数更大。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罗国第一 FM 91.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际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0800-088-181，0800-088-181。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第一 FM 91.3。

0: 啊，各位，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咱空中的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原有着含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啊，伫上特殊的假节啦吼，啊，假节的正式的前一天啊，来祝大家假节愉快，
1: 假节愉快，
0: 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啦。
1: 阿妈，大刚咧过假节啦。
0: 啊，我讲月圆人抒情啦
1: 吼，对
0: 啊，人讲甜无甜，故乡的水上甜；香无香。故乡的土上芳，好不好？故乡的人上好。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啊，重要的日子，咱上无一通电话，敲电话当来甲爸爸妈妈，请一个安，问一个好。有缘伫工作岗位，有诶无法度休困，啊，有缘也搁咧拍拼，啊，咱来向咱的士大人请一个安，问一个好，因就放心啦吼。啊，当然上好，然后放假。啊，咱就当来陪爸爸妈妈、
1: 啊、
0: 过一个特殊的假节。
1: 时间虽然短、啊，但是迄种爸爸妈妈感恩迄种心情吼，咱做家里的一定爱付出啦。
0: 啊，本节目由咱一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啦吼。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800-0811
1: 哎，记住咱的空白牙卡两届开通啦哈。
0: 啊，欢迎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每一天啊，时间若到啊，得来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得来锁定本台本周率，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鼓励收听以及甲支持。啊，当然，你的后生、你的早囝、家宏、小安，啊，嘛无互你失望啦吼。啊，伫这个特别的日子，啊，人大家拢咧休困，啊，我嘛是甲来宾邀请，啊，人讲实在物件无，啊，然后阁无时间，
1: 啊，
0: 我讲无论如何，你一定爱互我替我完成这个爸爸妈妈甲我交代的使命，啊，讲实在。真侪人一世人吼，啊、我讲啊，干那要看到一线光线，啊、讲真正的，迄种奢望，迄种奢求，真正是难能可贵。
1: 你看吼、哦，咱拢正常，目睭要看对就看对，但是吼、哦，从来毋捌看过光线，还是讲伊因为啥物问题，啊，咱来看无，你敢知啊？伊足珍惜伊个目睭诶。
0: 啊、哦，喂，你好，阿母啊，
2: 阿母，
0: 喂，阿母啊，你好啊，
2: 大哥美女好啦，
0: 是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2: 我咧三周年愈做愈好，
1: 哦，赞哦，
2: 听众半天哈，
1: 是，
0: 感谢阿母啊，
1: 阿母啊，你好赞，
0: 全国这听众嘛拢甲你问好。啊，即个听众其实真幸福、真快乐啦！
1: 吼、啊，
0: 每一天会当吼一个90多岁的老东西、
1: 嗯、
0: 啊，来甲伊问好，
1: 对
0: 啊，伊嘛拢足欢喜的接受到你的祝福啦！吼、
2: 嗯嗯，
0: 啊，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听江
1: 伟唱，今日要
2: 江
0: 伟
1: 唱。
0: 好，
1: 大船入
0: 港，好，大鱼入网啦！吼，
1: 啊，
0: 快快乐乐再出棚啦！吼，
1: 好，
0: 哎呀，好，多谢阿母啊！
1: 节愉快哦，哈、嗯！阿母拜拜。
0: 啊，我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呐，哈！啊，天呐无日月，寸草不生；
1: 是啊、
0: 人呐无双眼，寸步难行。
1: 难行啦！
0: 啊，讲事实，有当时啊，咱的人的一生啊，决定着咱的命运。啊，过去的爸母啊，大家我像我细汉吼。嗯啊，国小我妈妈的目睭的生意去开刀，
1: 是啊，
0: 啊，然后迄拢是经过啊血管的摧残，
1: 是
0: 啊，经过血管的啊，甲恁啊风寒一年冬四季 的变化，
1: 嗯，
0: 啊，互恁安尼遮尔辛苦，
1: 像足早的时阵，咱的爸母咧做工课，伊也无可能挂一支目镜、墨镜，安尼甲目镜太阳公公甲遮起来啊，也无可能啊，都目睭啦，一刚刚互目，迄太阳公公啊，甲照照照，
0: 啊，这时代的变迁无同，就是安尼吼。
1: 都戴了太阳眼镜啊！
0: 较早的长辈时代，
1: 嗯，
0: 是因为做工课日头光，
1: 对啊，
0: 啊，阿爹当困眠无够，
1: 是
0: 啊，造成青光眼，造成白内障，
1: 是啊，
0: 白内障上大的原因啊，就是晒日头，
1: 对。
0: 啊，即马的社会科技都无同啊，
1: 嗯，
0: 即马少年啊，唔是为着拍拼赚钱，是为着拍拼看手机啊，看电脑，看电视，当然。有一寡是伫工作岗位需要用着电脑，
1: 啊，
0: 互咱的目睭啊，伫老化拢来提早啦吼。
1: 咱即马吼，迄连打生出来，阮兜迄去食孙仔，爱叫我姑婆的，迄前五六个月都咧看迄手机啊，你看偌严重。
0: 啊，来位你好，
1: 来正义大哥。喂，你收音机无关哦。
0: 哇！我多，我多。啊，恁若有卡 call 起来吼，我咧做现场的节目，啊，卡麻烦这长辈时段啊，
1: 爱甲收音机关掉哦，啊，无咱这爸母啊吼，嘛听起来耳朵会不舒服哦。
0: 我今日这个产品是大家硬讨硬爱啦吼，
1: 就
0: 一开始啊，咱甲成功大学产学合作，
1: 对，
0: 啊，和大家吃了。啊，十五分钟的起变化。
1: 是啊。
0: 啊，一开始成功大学的教授啊，你甲我做干部的时阵，我嘛唔相信。啊，然后咱甲物件摕倒来试做临床的试验。啊，然后经过人因执行长的解说，
1: 嗯，
0: 啊，人因当时安怎研究，安怎开发，啊，真正十五分钟啊，就会当予啊，遮侪听友吼啊，讲实在较好。搞正阮时不时刻，即样物件拢咧欠费，啊，即届是正式大欠费吼。你看我的周年庆搞正，即样物件轮袂着，啊，认真讲，到今日嘛轮袂着，因为本来顶礼拜即礼拜啊，着要提早着要来啊，说到到今日，
1: 用说的啦，
0: 也袂出现啦吼。啊，因为啥呐讲呢？因为全世界。啊，这个产量
1: 愈来愈少，
0: 啊，然后人因国外的订单，因嘛一直干那去红发啦吼，啊，
1: 干那
0: 干那发钱去红发派送侪钱，各有因交费交未出来嘛，红发钱。但是我有讲，我伫周年庆无论如何，啊，我周年庆我后壁将近差不多各有十几个产品，啊，拢是也未伫周年庆买到的，啊，但是这个物件是爸母啊，逐工必须要的。因为足济人吼，啊，伫目睭无法度讲进步的当中，但是互伊无去恶化。啊，我讲有诶，敢若剩两分目，伊毋敢射球，伊目睭会去看有，但是伊敢若希望讲会当维持两分。但是咱诶产品做甲红，毋呐会当维持两分，而且佫互伊会当进步。就亲像我讲一个光灿爸爸，啊，屏东一个秀梅啊妈妈。吼、哦，即大家拢总讲事实，真正食到有够赞。啊，有诶一暝起来，啊，像一个清洁妈妈妈，啊，食一暝起来；日妹妈妈食一暝起来，啊，过顿工目睭拢随产生变化。啊，像日妹妈妈讲，伊安尼食食咧过顿工起来，夭寿目睭黏剔剔，啊，目睭伊去甲揉揉咧了后，哇，变清变金。原本无法度伫砖头行路的哦，咱讲事实，伊有法度，暂时会当伫砖头啊，用着伊微微的光线啊，微微的这个啊视力会当伫砖头行路，这是确实无简单的物件。啊，我讲咱找的物件，拢是爱有口碑啦，吼。
1: 对啊。
0: 啊，就是爱食了会当口耳相传。大家一个报一个，
1: 大家拢介绍来介绍去呢。
0: 啊，真正卖了有够好。
1: 是啊。
0: 啊，大家一个反应嘛有够好。
1: 人咧早间介绍老爸听，老爸介绍新妇听。哦，我跟你讲，这连贯的啦。啊，大家互烧酒、烧报告人团购的。要求伊讲哦，讲要买十组哦，十组的关节炎啦。我讲伊啊，你是要创啥？那买甲遐济啦？伊讲无啦，阮咧隔壁拢团购的啦。 哦，团购呢，咱的产品也发多团购呢。
0: 因为台湾上风景的，就是咱台湾人吼，
1: 是啊，
0: 富有真热情的感情。啊，好物件拢会烧报，拢会做功德，食好，大家拢袂当生。
1: 是啊，
0: 啊，这就是咱今日正重要的物件。
1: 嗯，
0: 啊，我相信有一半以上，啊，卖讲一半啦吼，啊，三分之一的听友，啊，真侪人拢捌食过阮家的，啊，有的人食别人的，较安怎食都无效，讲甲啊会安怎会安怎都无效，但是阮家的。当时成功大学教授咧甲我做简报，
1: 嗯，
0: 啊，然后讲十五分钟就会当互你随千金啊
1: 名，
0: 啊，我无要相信，你知无？
1: 嗯，
0: 但是结果啊，人因只解说因的原理，啊，小安家己食，吼，第一条
1: 是咧，
0: 十五分钟目睭随光起来，
1: 对，
0: 系啊，啊，我
1: 十五分钟你就发现讲，你的目睭那比。平常时你看物件，迄物件看个更加新啦，
0: 比
1: 较新。啊，你新就是感觉足光的安尼啦。
0: 我讲大了一个光灿爸爸
1: 吼，
0: 啊，伊讲原本已经视线拢剩差一分目，啊，伊住伫大楼对面的泰鲁吼，啊，一瞬拢无看。
1: 是。
0: 啊，食一暝起来过灯光，安尼线吼看甲明明，但是伊有附带讲吼。啊！伊迄暝全啊袂困着，我甲讲你毋是
1: 坐车袂
0: 困
1: 着
0: 啦，你是欢喜困袂去啊！来回你好，
2: 高宏阿兄，
1: 嘿，你好，
2: 你看咧，我要那做迄会当含咧骨力精
1: 啊，会使，
0: 哎，就是要你夹咧食，
1: 嘿啊，
2: 安怎
1: 夹咧食的啦？要互你夹咧食，嘿，啊，你骨力精的便宜，哈，会使做伙食。
2: 对
0: 哦，哎，含
2: 了油啊，
0: 迄个，
1: 你做
0: 会使
1: 啊？
2: 三四五行
0: 呢？三四五行，八行、九行、十行，
1: 男的
0: 做
1: 伙食
0: 拢
1: 可以。咱这是
0: 食品，咱这是
1: 食品，咱是油啊。
2: 哦，
1: 啊，你当食药半点钟就好，啊，咱的产品拢会使做伙食。咱严重的食三顿食，无严重咱就一顿只两顿。两
2: 顿是要安怎
0: 食？叫老太甲你讲哈。啊，来，为你个宝莲大姐。
2: 哎，
0: 你好。啊，感谢长辈时代。啊，我讲今日我做产品吼，啊，为上欢喜的，就是会当接受到这个爸母啊，啊，大家的娱乐。啊，我讲我上年庆这栋无卖袂使啦吼，
1: 啊，
0: 这栋我一定爱卖。
1: 这嘛是阮的畅销的产品呢。
0: 哎呀，啊，讲事实，真正拢硬讲套硬讲拜托的。啊，这样物件伫全国啦吼，啊，讲实在销售量。那目睭诶，啊，伊三名来诶，
1: 对啊，
0: 啊，我你甲想啦吼，
1: 嗯，
0: 全国那目睭诶比赛三名来诶有两支，都拢阮兜诶，吼，一支明金青包玉晶，
1: 诶，外口拢无人有诶哦，
0: 小乔仔诶叶黄素，
1: 啊，
0: 你外口诶叶黄素呐，用迄啥物金盏花木碧果诶。我要甲爸爸妈妈讲
1: 吼，
0: 迄毋通搁食啦，
1: 诶，
0: 系啊，
1: 咱来食上。愈先进诶，海藻诶，
0: 哦，迄种物件，
1: 分子更小的，
0: 那啥物金盏花啦，吼，啊是啥物木碧果诶啦，迄种诶啦，互你食会有效就对啊啦，吼，啊，家宏诶节目差不多早就关起来啊，无法度做较紧啦。
1: 因为像
0: 咱
1: 讲，
0: 咱咧开发拢是开发上好、上天然，啊上自然，速度上紧，要互恁得到效果诶。啊！你今日我都讲啊，你若有目睭酸涩、模糊、到流目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啊，过去咧食别人叶黄素安怎食都无效的，吼、哦！啊，青光眼、白内障，吼、哦！啊，然后目睭晒过、酸酸老的，吼、哦！今日
1: 好，家己一家机会哦，
0: 吼、哦！有食过当然唔免我介绍啦，
1: 是啊，
0: 吼、哦！等下我相信娱乐会一堆，
1: 嗯，
0: 吼、哦！啊，你若娱乐简单就好。因为这个物件讲实在，我无介济量。
1: 人应该知影，大家应该拢食过
0: 啊。哦，啊，我量嘛无介济通方便。
1: 是啊。
0: 啊，咱讲事实就对啊啦吼。啊，因为我硬甲套， 因本来这批货不是按算要给阮的，
1: 对，
0: 因按算伫月底，
1: 嗯，
0: 啊，才排着阮。
1: 我未使，到月底就未付啊，火烧卡村啊，搁到月底。
0: 是啊，啊，我硬甲讨，因为已经连续顶礼拜人就一直讨，一直讨，啊，伊惊讲阮周年庆提早做煞，啊，无做优惠，啊，其实嘛拢起价吼。因为这个小球藻，
1: 嗯，
0: 啊，我讲啊，你干那要成功大学四字啦，
1: 哦，
0: 啊，你得记得啦，啊，卖讲加上三学合作八字，也搁愈记得。啊，我讲爸爸妈妈，啊，有当时啊，你得卖瞎忙啦，吼，
1: 嗯，
0: 讲真正有诶，你讲青光眼来吃会好无？我甲你讲袂好。但是上至少伊袂互你诶青光眼恶化，
1: 哎呀，你继续恶化完全是看无诶呢。
0: 白来讲，你讲你已经食到四分，食到五分，伊会互你食到清去无？
1: 伊嘛袂好，
0: 无可能。
1: 哎，对。
0: 吼、哦，家宏咧讲话就是安尼，会好诶，就会好。
1: 伊卖互你恶化。
0: 啊，伊无可能会阁互你白来讲摊开，
1: 对，
0: 就会照原持，但是有可能会甲你改善，互你恢复了较清。啊，但是你若敢若算下模糊、老白油诶，大眼睛。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到老白油，一点一擦的就对啊。你有你家己一个机会，十五分钟，啊，就会改变你目睭的一生。
1: 嗯，
0: 啊，我讲是安怎啊？目睭对咱来讲遮重要啊！我讲咱人若看无，寸步难行
1: 啊。对啊。
0: 吼、哦，我讲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
1: 窗。人讲吼，目睭看无，目睭就乌白啊，咱人生就乌白啊。为什么？啊，就看无，拢乌的啊，对无？
0: 哦，啊，我就讲，真侪爸爸妈妈食了太欢喜了，就是讲啊，拢一天啊改善啊，
1: 嗯，
0: 啊，然后那一挂较重症的啊，尤其像糖尿病、你黄斑部病变的啦，吼、哦，啊，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啊，这个目睭的关系啊，因为胰岛素分泌控制无好势。然后糖尿病带着黄斑部病变，啊，足侪人目睭无看啦，卖讲青盲啦，失明较好听，啊，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糖尿病控制无好势，啊，咱有足侪疾病，因为咱目睭非常侪的微血管，其实有个人真侪戆戆啊咧食，干那咧食叶黄素，啊，你叶黄素食，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啦吼。那有良心、有高道德的，伊甲你取出迷你骨有够的，啊，你会当控制你的黄斑部病变。但是讲要甲你食治疗的，无人敢安尼甲你讲。我敢肯定安尼甲你讲，甲你食治疗目睭会好的。但是拄我敢那加防，敢用人格保证。啊，是安那我敢讲话大声，我敢用人格保证，因为我的节目啊，伫全国两档啊，我为一台电台连甲八九十台。这不是在给大家臭屁，而是在给大家嚣掰，是因为我的产品啊，深受大家的喜爱啊，我才有法度啊，和爸爸妈妈达成恁要爱的需求。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啊，这贵宾事实也含我真好，但是伊真侪物件伊有所坚持啦吼，啊，这今日是特别甲拜托啊，特别甲讲。啊！伊要甲外销的单，我讲拜托一下，无论安怎，即批先甲我动一下，先互我记一下，啊，至少拢袂要紧啦吼。因为上无嘛，哎呦，听有即轮买完，啊，先互伊买起来放，啊，然后租数互我较济一点啊，啊，时间来咱人较长咧，你才来袂要紧，吼、哦，咱讲事实。因为这一年的产量有限啦，
1: 是啊，是啊。
0: 啊，咱来听一首歌。来，
1: 这边播上一首歌的时阵哈、啊，我伫这边甲咱家爸母啊哈，呼吁一下，就是阮老凯助理哈，叫我一定要甲咱家爸母啊讲，你啊头先，因为阮卖产品就大细组，啊，你啊头先定细组，拜托你要改大组的时阵，你甲阮的助理讲，我前下都有定细组呀，你即马甲我改大组，一定要讲这句话，啊无吼，阮的助理讲吼，大细组拢甲你夹去啊，因为你无讲嘛。啊，阮着大细组拢有登记，啊，你着重复啊嘛吼，啊，所以麻烦咱遮爸母啊，你也要改大组，麻烦起来，真正拜托，你爱来讲，我要细组的改大组哦吼，这句话一定爱讲一下，拜托一下。
0: 重点嘛爱透大组。
1: 嘿啦，我种意思是安尼啦，要你也要改大组，一定爱讲这句话
0: 者。啊，今日要透，我看是真困难。
1: 唔，安尼讲啦，你尽量啦吼。啊，那因为咱家族的问题吼，咱就来播上一句歌曲，啊，我个诶，这句歌曲叫做《梦》。给想爱你呐哈。

0: 歌曲叫做《望月想爱人》啦，哈，是咱的吴妈妈叫红龙红笑，但是是小安代唱的啦，吼。
1: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哈。啊，恁咧讨的物件，啊，我今日就邀请贵宾硬排时间，你今日假日大家都知影啦，吼。啊，咱搁特别的假日，人本来三工拢要休困的，
0: 吼。
1: 啊，我讲你唔通
0: 休，特别该叫啦，我未使啊啦。
1: 你休我性命，
0: 加红卡蹭伊烧掉
1: 啊。啊，这现场的节目吼，你休我性命休伊，
0: 休
1: 伊。
0: 啊，所以我讲你烧卡蹭尔，你就讲爱性命休伊，这严重。
1: 伊安尼赶紧来吼，因为大家目睭拢要爱有看。
0: 对啦。
1: 啊，伫这个季节的交替有无？啊，目睭是真正足重要的，因为季节的变化吼。啊，伫医学内底，啊，伊是互你恶化，诶，时间每一个季节，你诶目睭拢会产生一个变化。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只要过一个春，就会目睭变化一届；只要过一个冬，目睭就会变化一届。
0: 啊，因为吼，即卖空气阁歹，啊，因咱诶目睭诶感染程度嘛愈来愈强。
1: 因为人咧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啊，所以讲是安那四季诶变化。日月每一天啊，亲像咱有一个妈妈，伊就一息之间眼压伤悬，啊，目睭怎做一个就青眉，吼、哦、啊，这拢是
0: 一夜之间
1: 作者发生的案例。
0: 你嘛无想到讲会安尼
1: 啊？伫我的节目顶，食到我的物件，尤其今日这个物件正难能可贵，全国嘛，敢那咱有咧卖尔啦，吼、哦、啊嘛，全国敢那因公司有尔，吼、哦、啊，我讲当时因成功大学的教授。你甲我做简报，讲十五分钟会当，互你随感觉。我公司我都唔相信，啊！但是人事实人做较到，啊！要安怎会当做较到？咱得爱邀请咱的贵宾啦吼，因为我无赶紧甲邀请，啊无赶紧吼讲我今仔日等下搁半暝啊吼，啊食西瓜反正，
0: 哎呀，晚会就对了，
1: 晚会啦吼。
0: 没啦，啊、我今日是。答应你买啊啦，
1: 伊有答应，但是数量的问题啦，
0: 吼，对，这个是真
1: 话啦。啊，甲计少的问题，吼、哦，因为这真正一直去，啊，物件一直少，啊，咱来进行观音，甲食起来甲高嘞，这食累积一长期，啊，会甲你保护掉嘞。
0: 啊，咱这个产品吼，经会向食物件开始食果冻的物件人，对当食哦，到你一百岁、百二岁、百五岁，拢总会使食。
1: 哦、啊，大大细汉
0: 拢会
1: 阮查囝吼，进国小都三年啦吼。啊，阮因学校差不多有70%因迄班呢，拢近视。
0: 对对。
1: 啊，阮查囝本来嘛小可有百几度的近视。
0: 是。
1: 啊，然后我一直叫伊食我这个物件，甲我的明金清。
0: 是。
1: 啊，然后
0: 本来、哎、己
1: 本来老师叫伊去配目镜。
0: 是。
1: 啊，我近视无爱互配目镜吼，因为本身家宏讲事实。我家己较早捌近视过，挂目镜有足济无？
0: 你目睭偌济度诶？800度。
1: 我800到800度。
0: 哎呀！
1: 啊，当然我毋是食这好诶啦吼，我袂当我袂甲恁
0: 转。还是即摆咧保养诶。
1: 我当时是20几年前，我伫高雄
0: 开刀，
1: 镭射好去。啊，但是镭射好去总是有一寡后遗症嘛
0: 吼。
1: 啊，目睭会较大较涩，
0: 诶，
1: 带着大眼睛闪光。
0: 对。
1: 然后我家己食这个物件。
0: 用小块咧保养诶。
1: 讲真正，我是算。开刀成功的，
0: 对对对
1: 啊！目睭开刀10个，我跟你讲吼，
0: 当不是话，
1: 我敢对天安尼跟你讲啊，十个开目睭7个失败的，3个成功，运气算好的，
0: 真
1: 的啊，这是我家己周遭拄到足侪人的，有诶偏偏敢那开近视就靠运气啊，
0: 真的啊，
1: 我有3个一个朋友啦吼。
0: 拢会介绍去的哦，难怪遐成功着。
1: 一个朋友的太太啊，带三个查囡仔伴，去开3个多一个成功了，
0: 对啊对啊，
1: 2个失败。
0: 啊，赶快医生哦，赶快医生。
1: 啊，所以讲这有目睭，我讲吼，啊，目睭是一个真娇贵的器官。啊，我讲你进，你若问李炳辉啦吼，唱歌的这个，你甲讲那进，互你目睭看到500万互你，你要惊啥？
0: 伊讲伊要目睭看，真的啊！伊唔知影目睭是啥，会看到是啥物感觉
1: 啊？是啊，吼、哦、啊！咱我著讲啊，咱人一定重这个双眼啦。啊，咱来邀请咱东方的执行长啊，来到咱的现场吼、哦。咱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小安姐、张宏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
1: 啊，今日真歹势啦，
2: 吼、啊，无、哦、啦，我较歹势，
0: 休困时间搁来叫来。
1: 但是你甲我会歹势嘛，正常啦，
2: 吼。等足久的，我知
1: 啦。因为对周年庆。
2: 啊，
1: 阮、啊、一开始就甲恁邀请、
2: 欸，
1: 第一期产品本来就要拜恁的、
2: 欸，
1: 啊，结果恁红等两三个月，
2: 搞进
1: 啊，拢总红无货通买，已经上至少我知影有将近才三个月啊啦，
2: 吼、
1: 啊，大家拢无、欸，啊，因为大家拢搭配我的明金青、鲍鱼青食，两项食食甲真正，我都讲事实啦吼，食甲干科生理怎变歹。哎呀、啊，就是因为有我这两支产品，真正我袂甲恁怨叹的，
2: 吼
1: 、哦，我无白甲恁讲的，啊，护眼科那真正知影，人真正怨叹，啊，互真侪平台咧心神，因为足侪人吼、哦，爸爸妈妈，恁食好就食好，恁唔通阁靠翻头吼、哦，啊，去甲一寡做电台讲，啊，恁食加红啊，人迄食迄目睭药啊，偌好用咧。过去吃你的，什么叶黄素、金盏花的啦，我避过吃的拢不好。
0: 啊，变全面功底。
1: 啊，我吼做者前辈吼，
0: 全面功底啊。
1: 他来甲我骂，甲我念，讲啊无这个产品嘛介绍给，我讲我介绍给恁，咱平台大家讲价卖袂要紧，但是人执行长因有所坚持，啊，因平台就是干那互阮卖，因为因嘛无量啦吼，就像包括这届，我嘛是硬甲拜托的。所以讲，今日你有食过阮的啊叶黄素 QQ 冻的人，知影伊的好用。
0: 伊是做过果冻的哦，
1: 你爱抢时间啦吼、哦。啊，因为十五分钟就当互你产生变化的物件，啊是安怎啊？这个物件会遮好、啊，咱请一名长啊，咱过来讲介绍一下，因为阮有新听又加入，唔知影咱这个物件遮尼好。像那大家会烧钱会烧抢啦吼。
2: 像一般人家前年嘛，吼，阮这支产品推出来，前年就讲十五分钟，就互你看，互你的目睭会感觉讲较袂啊酸涩。
1: 是。
2: 到即卖为止，这个十五分钟嘛，无人会当讲赢过阮嘞。
1: 无啊，都突破这个十五分钟的技术啦。
2: 嘿，这个技术是讲吼，阮是对德国来的。德国有一支社吼，伊做落了，伊内底迄落目睭的细胞，甲目睭的神经根，
1: 是
2: 视神经啦，啊，甲目睭的迄落视网膜啦、黄斑部啦，啊，
1: 无就目
2: 睭灵。那吼、哦，啊，有的是那玻璃体、视网啊，无角膜，遐的神那细胞会当活化，啊，你会当活化，你才会病症。例如讲，目睭蒙涩，无看无，看袂清，目睭塞过，你才有好的可能。
1: 是是是。
2: 嘿啊，目睭的迄啰视力吼、哦，才有进步的迄啰的空间。
1: 对。吼、
2: 哦，所以对我来讲吼，其实做这个啥，我感觉最重要。你有钱去德国做，我感觉 OK 啦。
1: 嗯。
2: 但是你讲注射嘛是有风险的，嘛 是要看医生的技术。
1: 是。
2: 那开刀医生的迄啰手工的，我一定大概拢同款嘛，做出来馒头都无同啊，佫开手术，对不？啊，咱目睭就参咱人同款，咱目睭一天开，咱人也袂咧做工课哦，手也袂做工课，脚也袂叮当，目睭就咧叮咧咧做工课啊。所以目睭是咱所有的器官当中啊上忝的，
1: 是
2: 啊老上紧的，
1: 啊嘛上娇贵的啊，伊袂堪只一粒沙啦，
2: 伊无都在心呢，你也无互伊补。伊家己无啊，都阁生出来，营养嘛是同款，细胞嘛是同款，吼、哦，所以像那目睭你啊受伤了吼，要阁好的可能足少足少足少的，啊，你喺外口干来当补充，无啊都互你修复，啊，这支商品无同款，就是因为当初阮头家伊是七十几岁啊，有糖尿病高血压，啊，医生讲伊爱开刀呢，又青光眼，啊，毛迄啰。白内障，哎，老化拢是安尼嘛，啊，你糖尿病高高血压的人。无卖开刀较好啊啦，因为有风险啦。开这嘛是，伊嘛知影伊家己我那教授啊，
1: 吼，
2: 啊伊家己我那有近视，啊老来老花，吼、哦，所以目睭做歹个。啊伊家己我那知影讲吼，伊这开了吼，无一定会好。
1: 是，
2: 吼、哦，啊那为伊也看人咧开嘛会惊咧，为个开好了，见到光都擦擦，哦，目睭都逐点逐点的，啊永远拢袂好。
1: 是，
2: 那国家还还不如卖开。
1: 是，
2: 嘿，啊伊怎样讲要去找方法，啊对，拄啊好，阮有药证。
1: 是，
2: 阮内底有做做医生破书个啊。
1: 是
2: 啊，阮头家伊本身参与了成功大学诶，迄落研究单位
1: 是
2: 哦有熟悉，
1: 是
2: 所以伊找成功大学研究单位去参德国，吼、哦嗯、跟眼科医生、嗯、去问讲啊有啥物方法会当把你诶虾诶主要诶成分，
1: 嗯
2: 吼，互阮进来台湾，
1: 嗯，
2: 互阮做保健药品，卖讲注射啦，
1: 嗯，
2: 吼目睭要注射，我那 艰苦艰苦
1: 啊！哎，
2: 我哪会惊咧？
1: 嘿
2: 啦，妈咪一直做嘛会惊，虽然讲伊好好出劲的嘛。
1: 是是是。吼、
2: 哦、啊！结果人喺德国遐，伊唔是用一般咱金盏花，啥物叶黄素有无？拢是伫土种的。
1: 对。
2: 啊，咱土有空污啊，
1: 土
2: 有酸雨啊，
1: 对。
2: 你都有较有污染。
1: 是。
2: 你有污染，你对咱目睭来讲，其实咧吸收的诶程度都较歹啊。
1: 是是是。
2: 啊，不过即卖迄落科技干来讲较遐尔。
1: 对对。
2: 啊，人德国的科技就是较。
1: 是，
2: 吼、哦，伊即卖是对侵害落车，
1: 是，
2: 伊坐咧造桥，
1: 造
2: 啦，
1: 造桥啦，
2: 造桥啦，伊咧造桥，听讲对恐龙时代，万几年啊，因为全世界有300-500,000种的造啦，
1: 是，
2: 啊，有的造你是用来咧抗癌的，
1: 是是，
2: 啊，像那造会当。哇，来保目睭，啊，搁保目睭的迄落细胞，
1: 是，
2: 迄内底都是有一种的特殊的会做，叫小黄藻，
1: 是，
2: 伊是清晰的哦，但是伊啊拄到迄落光，伊会变黄的哦。
1: 啊，讲到
2: 侵害底，即偌特殊的。
1: 讲到这，我爱补充一下吼，啊，爸爸妈妈，你看侵害鱼啊的目睭的金度。先啊，你去买鱼啊，你看伊目睭的金，目睭的闪光，啊，过来。目睭鱼啊，目睭是无咧睨目的，伊有法度24小时，伊一尾鱼啊食活3年5年，伊目睭无咧睨啊，
2: 系
1: 啊，啊鱼啊无青盲啦，
2: 吼、
1: 哦，全世界所有的动物就对啊啦吼，啊活物的物件，
2: 拄
1: 啊敢若一人无青盲，就鱼啊无青
2: 盲，啊因
1: 就是食这个小球藻啦，
2: 啊这小球藻听讲吼，伊伫个海，迄、那个海有吼。在德国迄个海有全世界敢若两位有尔，
1: 是，
2: 一位伫个德国，
1: 是，
2: 一位伫个台湾，
1: 哦哦，
2: 嘿，因为你无法度对德国来啊，伤贵啊啦，成本伤贵啊啦，
1: 是是是，
2: 啊，第二项就是讲啊，我过来就参与了成功大学的博士，啊，
1: 搁
2: 迄落海洋环境研究的迄落博士，
1: 是是是。
2: 找了咱台湾嘛，四面环海嘛，
1: 是是是，
2: 啊，拄啊好有找到这个洲，啊，这个洲是安怎？伊是海湾吼，海湾是讲有一个迄落回流。风入来，伊会把垃圾嘛吼，迄水内底垃圾嘛扫出去，啊，清气的水再引入来，迄
1: 是
2: 天然的哦、喔，天然的那个一个港湾啊呢，所以做伫咧遐吼，咱台湾的政府为着要保护伊啊，
1: 是
2: 你若要去采收，哎，渔船啊爱有迄落即条的，嘿，伊要发即条，你来你会当入去采收，一年采收一届，你平常时你去你就是偷摕，
1: 嘿，
2: 你就入去关，所以是安那阮即届再换来，因为今年的气候。全球暖化，
1: 对，
2: 还今年气候足奇怪。
1: 啊，因的小球藻吼，
2: 生出来呢，
1: 因为德国因的技术都拢伫尊顶吼。
2: 对。
1: 啊，即马上新的科技，只要是海洋的物件，啊，都拢爱伫尊顶。啊，随萃取起来有哦，保持伊迄个活性，
2: 对，
1: 啊，上落伫上低温的即个低温室内底，
2: 所以伊的设备伫个船整地船船上有无？
1: 是，
2: 迄是够较贵嘞。
1: 对，我知。
2: 迄伫个路的甲伫个在迄个船顶的，迄差几啊百万。
1: 是。
2: 所以阮即马即台机器就是讲，因为阮即马找到即个做，但是人个德国的迄个萃取方式是伫个船顶有一个迄、那个。抽真空高压，就那个咱那个滚那排骨汤用那个快锅咧滚哦，快锅咧炖是不是会当迄、那个会当迄内底的菜啦，内底迄个迄、那个营养成分都拔出来。
1: 是。
2: 啊，做嘛是同款做，就那个迄、那个咱迄、那个迄、那个葡萄籽有一个壳，吼、
0: 哦。人咧讲伊在人偷客
2: 钱。你即卖当刀，啊买当勇敢的哦。
1: 之前讲起来就吃免钱的。
2: 免配的，素的买当食，啊，你个感觉会臭呗？会
1: 虾米？
2: 哎呦，这食油的感觉
1: 没？没有吼，
2: 伊个你感觉会假着？
1: 没，
2: 嘛免配的。
1: 哎，
2: 啊，你干的时阵会生烂哦，会生烂。因为这个时间伊都开始咧吸收啊。我这是游离型的。
1: 哦，
2: 游离型是直接吸收。
1: 游离型就是讲直接啊，对你的刺激的那像你的干救心干款安尼啦，
2: 吼。伊直接帮你。对舌下吸收，对那个心脏也
1: 哇，因为15分钟产生变化，敢是因为就是这个因素。
2: 对，伊是这个因素。
1: 哦、
2: 对，伊小球藻来的，因为我用高压真空诶，
1: 伊
2: 去萃取，所以有破壁技术。
1: 是。
2: 伊来的诶，迄个叶黄素啊，
1: 伊
2: 来的球藻的叶黄素，
1: 甲
2: DHA， 伊是目前咱的所有的迄个目睭的保健当中，管30倍。
1: 是。
2: 所以速度紧，就是第一，伊会带你清除你的迄、那个。咱有迄落目睭有迄落，那个咱嘴软有嘴软状，
1: 对，
2: 目睭有迄落泪，
1: 对，泪液啦，
2: 嘿，泪液你也 唔是水的时阵就变油，
1: 是
2: 对
1: 不？
2: 油就是垃圾吧？
1: 对，
2: 油就是卡垃圾吧？
1: 目睭屎哥就是垃圾吧？
2: 对，
1: 迄就是你规工你的灰尘呐、啊，吼。
2: 啊！你食油啦，食
1: 油脂啦，
2: 会
1: 走入去伫你的目睭，
2: 对，
1: 爱正常咧，甲你通出来，你才会目睭塞过。
2: 啊，这是第一项哦，你爱通你的迄落水分呢，
1: 是
2: 迄条水管、水管，
1: 是，
2: 啊，内底有血管、血管，
1: 是，
2: 血管嘛爱通啊，
1: 对。
2: 咱的迄落目睭无多神经啊，
1: 是，
2: 咱目睭唔是微细血管，是毛细血管，
1: 是，
2: 所以内底迄落血管足够脱掉的，
1: 对，
2: 啊嘛脱掉足够多。萎缩、萎缩去，就是歹去。啊，你也歹去了后，你的神经根都无营养啊。
1: 咱
2: 家里去的物件无阿多够遐。啊，你当然嘛，对咧神经根，对咧萎缩。你当然愈来目睭的迄落，你就算讲目睭拢好好啦，嘛愈来愈看无，因为视神经的萎缩嘛。所以咱就是对讲吼，你的迄落喙暖转，就是咱目睭的泪液先互通，你再袂目睭割。
1: 吼，
2: 目睭睁袂开，目睭会酸，目睭会涩，目睭会模糊，目睭也吃到红火都点红起来啊！
1: 是，
2: 都开始痒有无？你则第一道你会当保护掉诶。
1: 是
2: 啊，内底就是讲伊啊，通你的血管了后，你所有的叶黄素的营养全部补入去。
1: 是，
2: 你补入去内底，像咱的目睭仁内底有一个最重点，就重点的就是啥物？白内障。白内障你也开刀要开几啊届哦？啊，伊这个白内障内底细胞。目睭球的细胞会在你再生哦，安尼你就是会减少开刀的迄落风险，你就较免去开刀啊啦，较免烦恼啊。啊，有的人是因为伊是糖尿病，糖尿病血管拢歹去啊，拢脱掉的啊，
1: 血管，
2: 但迄落目睭拢常常会迄落会模糊嘛，会迄落白内障的青光眼对无吼？啊，你也通了哦，你青光眼的迄落。头较疼啦，啊是讲目睭较够定位有无？你十五分钟会感觉较轻松，啊目睭会较袂啊酸涩，啊过来你会感觉讲吼，你的迄落目睭仁呐，啊是讲飞蚊症有无？因为来目睭内底有一个迄落玻璃体，吼、哦、飞蚊症，啊是目睭骨甲内底有一个黄斑部病变，迄就是吼你看物件时阵内底头前有一层模糊，啊头前有乌影，啊有的是头迄落边啊看无。伊这吼拢会带你做修复，先把你清除，然后你排毒，啊，帮你血管修复了后，再给你营养，给你的细胞佫活化。
0: 哎，徐行长，你真正够赞的，我兄哥唔捌咧听讲你搞偷物件，伊今仔听这包行阿你来啊。
1: 先卡电话。
0: 先卡电话，讲我一定爱甲留啦，
1: 我
0: 老要甲
1: 我
0: 变
1: 啊。我家己的事啊，兄弟。对啊，
0: 卡电话啦。
2: 我大家讲阮这个商品，
1: 我听到我咧做节目，
2: 我知啦，
1: 阿姨拢咧饲鱼。

0: 起码拢用手机咧拼音啦。
1: 咱手机啊，无可能无啦。咱的迄个三 C 的迄个物件愈来愈多。
0: 是。
1: 啊，咱要安怎延长咱的使用期限？
0: 是。
1: 今日即个就是目睭在咧解救转来。
0: 嗯。吼、
1: 哦，啊，咱这是因为咱十倍浓缩。
0: 是。
1: 用二的嘛，因为咱要安怎讲，咱是用迄个果冻，但是伊毋是果冻哦。
0: 是。
1: 咱咧熬迄个地瓜精的时候，还是咧地迄个鱼仔精的时候，
0: 是
1: 咪要熬十点钟，来精华出来有一种精华档。
0: 对。
1: 阮咧
0: 当精啦，
1: 嘿，阮咧就是当精的意思。
0: 是是。
1: 所以阮咧十倍浓缩吼，用个快歌的迄落、迄台机器，要几千万呐。
0: 啊，有理性的就是讲啊，
1: 很加很
0: 经过胃，
1: 唔免
0: 啊，直接就互肠啊吸收营养，直接给你送到目睭。
1: 对啊，
0: 过来也当舌下吸收。
1: 对
0: 啊，互你会当直接吸收。
1: 会当吸收啊，佮吸收的是一般叶黄素的三十倍有效成分，三十倍哦。你叶黄素啊，五米厘米的。五毫克来讲，你爱食六粒才有一条的效果哦、喔。所以我是用三十倍的速度，伊、是坐直达车的，唔是行十一路啊。
0: 是、喔、
1: 所以因为目睭的物件，你啊拖一工，迄一工可能隔顿工你就清明啊。
0: 是是、喔、
1: 你就减一百啊，
0: 下
1: 一路视力啊，无价值。所以目睭的物件袂当拖，啊目睭是啊足娇贵的。
0: 是。
1: 伊干那食叶黄素，啊即马早球就是。
0: 叶黄素，我简单跟你讲哦，爸爸妈妈，叶黄素唔是歹。
1: 对
0: 啊，叶黄素干来当治疗一项黄斑部病变，
1: 出
0: 来拢无阿多。
1: 你讲啦，干
0: 来甲你讲叶黄素就对啊啦
1: 吼。
0: 啊，甲你讲会当食酸涩黄布膏啦，白油、目睭雾沙沙、白内障，要甲你控制掉咧。青光眼，迄拢咧甲你骗咧。
1: 迄无可能。
0: 唯一干来小球藻，有法度甲你做治疗，
1: 可
0: 以当甲你做控制。
1: 嘿，甲你通，甲你修好了后，你内底目睭里、目睭所有的细胞。活化，你才有可能才会病情传播好的可能。
0: 伊第一个吼，啊，就是先甲你清啦。
1: 嘿，甲你摆动。
0: 我讲真济物件，恁爱去了解家宏咧开发物件，甲教授博士，我拢是打破砂锅问到底，问甲因无法度甲我回答，啊，我感觉讲安尼对啊，安尼这类物件我才有卖。所以讲这类物件，先啊，伫我的节目组一开始清到尽，拢无改变过。
1: 啊，这嘛无人会当做。
0: 因为伊就是先甲你清。然后你目睭才会金，然后来你才会明。
1: 先通先清先拖好进去嘛，啊你再过去去修好嘛，修好了再带你画画迄落。哎，迄个物资才送入去，
0: 有的人
1: 你唔知道有可能好，有可能。
0: 哎，有的人食食咧，干那目睭晒过老几礼拜。
1: 哎，就是咧摆到。
0: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有的人怎惊着？啊，我讲哦，你买目睭晒过，若无甲你清哦，你就对啊啦。
1: 是啦。
0: 你目睭永远你都未清、未金、未明啦。
1: 对。
0: 哦，啊，我讲爸爸妈妈，咱今日。有的目睭，你都已经自少年就戴落来啊！你目睭要去开刀，你爱三思。你若认为讲，你只要维持这个三分目、五分目，包括一分目、两分目，那卖过去恶化，完全失明，拢无看到光线。你今日甲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我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就对啊啦！
1: 哈，
0: 真正大家拢食甲有反应，第一顾掉咧无问题啦，要互你进步。这是阮的动力啊！
1: 是，
0: 让你本来为五分目，会当让你体进步到会当变六分目，本来两分目，会当让你变三分目、四分目。
1: 囡仔吼，因为即马囡仔咧近视嘛足侪啦，尤其是防疫了后，等所有囡仔规开学拢爱挂目镜，
0: 啊，
1: 为假性近视拢救转来，
0: 啊，为外科人诶，爸爸妈妈得爱去等白内障治疗。啊！一段时间偌痛苦，
1: 白
0: 内障治疗才会当去开刀。
1: 阿公阿妈有的人就是因为目睭歹才去摔掉，才去跌倒去踢掉。
0: 是是是。
1: 啊，踢掉有的人糖尿病袂当破一空的呢，
0: 啊
1: 破一空了后，你看身体拢一直败害。
0: 所以讲你有糖尿病啦，
1: 目睭最重要。
0: 啊，心血管疾病的人对你的目睭。一定特别歹，
1: 嘿
0: 啊！因为像那个糖尿病会造成你黄斑部病变，
1: 对啊，
0: 会造成你未来失明。
1: 你太刁的都无营养，啊无营养都哎呀，伊也巴肚枵啊，啊巴肚枵都开始怕伊啊。
0: 啊，你大条的血更来，它就代表你细条的血更来，因为咱是维系血管。
1: 啊，全世界干那小
0: 球藻，
1: 小球藻会当在你通，会当在你修好，但是小球藻全世界干那三趴。
0: 是。
1: 1.5% 在德国，
0: 是
1: 啊，咱台湾骄傲，1.5% 在咱台湾，
0: 嗯，
1: 嘿，在咱台湾会当独家生产诶，
0: 是，
1: 干那阮公司，
0: 我就讲你要看，
1: 啊，这台机器几千万，
0: 对，
1: 嘿，啊，你这做迄个机器比油啊较贵呢，
0: 这台机还几千万是伫尊顶哦，
1: 对哦，
0: 是小球藻料
1: 水甲
0: 水柱，这个原。

0: 接起来的，
1: 对啦，
0: 四处以来的有效的 DHA 活性啦，
1: 哈，
0: 活性的 DHA， 然后回来再个经过药厂，啊，落去甲四处筛筛个一届。
1: 啊，阮这是素食会当食哦，这无唔是鱼啊哦，
0: 对对对，
1: 这是素食会当食。
0: 素食会筛食，
1: 阮这
0: 行规规准
1: 定拢是素的，嘿嘿，袂当掺别行肉的。
0: 啊，其实这类物件唔免介绍，才深入啦
1: 吼。对啦，因为这阮的高标哦，
0: 你若今日数量足济，你就加介绍一寡。啊，无我是讲吼，
1: 啊，
0: 大家食过，大家都知影。我讲我家己的早囝，我家己的老母83岁，还佫会徛倒摆呢。
1: 十五分钟有感觉呢。
0: 啊，我的早囝本来目睭百外多，无挂目镜，啊是安怎来的？就因为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
1: 啊，
0: 尾啊佫加上我的明金青鲍鱼精啦
1: 吼。
0: 啊，我讲你食明金青鲍鱼精也会使，
1: 啊，
0: 那食小球藻叶黄素
1: 也会使。
0: 啊，那两项甲加落，
1: 吼，
0: 下做，我阿你讲啊，本来你的目睭100分尔，只能当互你变200分，
1: 吼，
0: 即我会当加呢，甲你肯定。
1: 这无嫌错。吼，
0: 啊，你若要，干那要维持3分目、2分目的小球藻，你甲买当去食，我绝对袂互你的目睭恶化。吼，即加红的当用生命甲你挂保证。
1: 我今日嘛是搁找第二代的
0: 哦，
1: 我
0: 提第二代，
1: 因为今日是因为讲吼，咱英国甲美国。
0: 因为国外真拢爱搁你食第一代的，
1: 啊，
0: 咱第二代的，这是我要求的。因为我甲你
1: 加量啦，
0: 吼，
1: 成分加3倍，浓度效果加3倍，但是我钱无带你去，因为我本食一升3倍嘛，啊，即卖一定是起价1500块啊，一盒1500块，啊，我这是因为英国，吼，伊即卖英国的迄落眼科啦，英国眼科讲叫阮进一挂好运，啊，阮大概单留一挂来甲红哥食。
0: 我本来甲恁头家讲过，即批共欠只久，准备5000啊，互我卖。
1: 5000啊是无啦，因为我算的，我对迄个英国的单抽，干那会当抽2000啊尔。
0: 抽2000啊。
1: 嘿，无多，因为加在英国。伊管理好阮这2000盒，无你有安那阮台湾一盒嘛无？你这第二代的呢？你这第二代拢外销版的呢？
0: 对啊，歹
1: 势啦，因为这含台湾的迄落
0: 干科医生
1: 产阮外销的嘛，拢无啊多。
0: 我变爱5000，啊，你着又搁甲我恁
1: 头家。好，无好的物件吼，啊有就好啊。
0: 嘿，
1: 啦，卖嫌啦。
0: 唔是啊，我自一开始。啊，的红，
1: 本家是安尼呢，
0: 哎，
1: 高兄，恁周年庆，阮本家都应该爱来，
0: 是，
1: 阮爱来带恁到道厅嘛，啊，谁也无来，做袂出来嘛，啊，外国订单订甲已经做甲要满年啊呢，
0: 逐
1: 工做甲满年，阁无都够好用咯，
0: 啊，逐工
1: 所以今年本家
0: 班的拢三班咧做呢，
1: 因为这小酒厂唔是
0: 因为伊当时甲我讲物件无啊，我唔相信，我家己走去，
1: 你家己来看，
0: 走去看过来解，
1: 无
0: 三班坐，大家吵架。连进前武汉疫情安尼，佫欠一个佫愈严重。
1: 这做吼，无就是无，嘿，无就是无。啊，你讲我今年啊，本社是无啊多呗。今年本社是无啊多，我来瞧这届真正足困难的困难。
0: 啊，所以讲今年艺术这届袂的来的无啊，
1: 无啊多，嘿，这无啊多，这外销办的，我会当安尼来讲，因为进前佫会当台湾卖一两盒吧，今嘛无啊多。
0: 啊，介绍咧。
1: 这届无就无啊。
0: 啊，介绍
1: 一啊，今啊拢1500块。1500块最俗的哦，因为全世界干那1.5%在台湾，另外一个你是在德国遐住下。
0: 更起价啊！我做酒年轻咧。
1: 这用食的天然，
0: 这真正摆出来卖咧，这真正会摆无的啦，两三个月无卖啊啦。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你看大家拢一直打电话来咧讨，吼讨几落工啊，本来前几工啊着要拜托伊来啊，
1: 硬
0: 的甲我拖硬，甲我拖，我拖到今日我真正挡袂牢，昨暝下面头家嘛讲到小可要配面。阮头家家己讲到无效，
1: 哇！
0: 我家己含伊讲，你知无？
1: 嘿，那伊原来无阿多啦，因为这唔是阮家己会当去种的，啊，唔是当菜头啊，
0: 家己种，
1: 系啊。
0: 今日爸爸妈妈为着咱的目睭，为着咱的双眼啦吼，今日就对啊啦，爸爸妈妈啊，我今日1500块啦吼，组长。
1: 1500块
0: 一盒。一盒啦，吼，啊2000块啊，两盒就3000块啦。
1: 对，两盒3000。
0: 啊，我讲好啦，你既然我本来甲恁头家要求的是5000盒，我要卖这栋，要做特惠，
1: 啊，就剩2000。
0: 啊，要做好俗，啊，你干那剩2000，互我卖啦，
1: 吼。2000盒啦，
0: 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无你就甲做优惠一下啦，吼，卖去啦。 我计、啊、你都干那存起来阿嫂。
1: 我来，我都是袂带你去、哦，所以我两阿伯今卖定三千块啊，
0: 对
1: 无？我俗五百块，
0: 俗五百块。
1: 阿你卖讲价，
0: 阿今日两阿千五，两阿三千，两阿两千五啦，
1: 吼。剩两千五。
0: 啊，我有新台加入啦，吼。
1: 对。
0: 啊，我讲好物件，咱唔惊人试用。啊，你今日你甲送一啦。好当作新听友，加入我过来台电台加入，
1: 这无问题，
0: 啊、你送
1: 因为这好的物件、哦，我希望大家拢食得到，
0: 是是是、哦，
1: 所以我送之后，你
0: 啊十五分钟就要让你有解决，让你有感觉，全国干阿我敢安尼讲啊。物件好，讲话才会大声啦吼、哦。今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客啊千五块，两客啊三千块，咱。执行长讲无要甲咱起价，因为伊阿叔予咱无够，
1: 共
0: 款算两千五，是啦，予你体验，你等于底拉甲透落，若无影十五分钟一工都有感觉，你物件剩咧甲寄转来用我原金退还你啦。啊，我甲你讲，基本上无这个可能，因为一寡旧听友大家都烧钱咧买啊，电话变变叫啊吼，今日来两千五，执行长送一拉。安尼
1: 三
0: 阿，嘉宏送一来，小安送一来，阮头家送一来，长辈是大，
1: 今日
0: 就买两阿，送四阿、六阿，两千五百块，长辈是大，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咱的尾藻叶黄素啦吼，小球藻的冻精就对啊，果冻型的。好食好吸收，十五分钟随便甲你目睭产生变化，目睭酸涩模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的，要控制掉咧，爸爸妈妈，干那要维持两分毛三分毛，你唔免烦恼啊！十五分钟啊，来维六，来大桌也无咧哈，来你先请哈，来维六，秀珍大姐，来六要叶黄素哈，来电来加咧哈，这是小乔找的叶黄素，全国独一无二，关顶干那写成功大学三合合作，八字就过头啦啦吼，来维六。来，来买一条细针啊！今日买两阿上上戏啊，等下个来为了，
2: 是吧？哎、
0: 欸，来买一条小枣叶红素啊！
2: 不
0: 买过吧？不买过吧？
2: 无
0: 来等下个来为了，吴小姐买小枣叶红素啊！
3: 哎，我
0: 买
3: 一
0: 条，阿你来为了，来买小枣叶红素啊！哎，我教本人。来电那个小学找杨树啊，来电那个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今年有可能无对买啊，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两千五百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啊爸妈，来回了，希望好啊。
3: 我买了白鸡
0: 肉，
3: 我买
0: 四盒啦。果冻，这样好不？唔要吃过无？来等等下咧，啊，来为了宝莲大姐，来俾小乔找叶黄素啊，来俾小乔找叶黄素啊，食过目睭诶，来等等下咧，来为了要食过目睭诶哦，来等等下咧哈，来为了要食过目睭诶哦，来等等下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等下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两千阿尔啊，这组。过万块钱，退到搞尽，无彩条来，今年嘛最后一档啊！啊，来维六收金话妈妈，来维六要抢抢大杨树哈，有吃过无？
3: 哇！我甲你买几啊行，我目睭开到起啊，有迄何西啊，炖炖啊，啥物？
0: 来，等下今日食这上菜，来维六要抢抢大杨树哈，来等下今日哈，来维六要抢抢大杨树哈。
4: 来等那个，哎，四周来
0: 啦。来等那个，来我先退，我先下啊。来为了，来淑云大姐，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那个嘞哈，啊，来为了，来淑慧大姐，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那个嘞，来为了，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信任大哥，来等那个嘞，啊，来六伟正大哥，来东北西端，来为了葛露娃妈妈。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那个嘞，来为了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那个嘞啊！啊，来为了瑞顺大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哎，电话做歹卡的吼，电话拢嘟嘟叫，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电话嘟嘟叫，不是拍，是卡袂通啊！来为了侯大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那个嘞，来为了来陈太太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那个嘞，加等于。起回去啦，十五分钟无物件，甲行回来啊！来，维六，注意大姐， 来，要小小找一杨树哈。
5: 来，小凤姐哈。我一粒目睭正对是八分半，爱了
0: 倒对。你家吃，迄无问题，我要甲时间带用电台。
5: 啊，咱个手术，是阮爸个，咱个手术。
0: 唔免啦，来，你唔免。
5: 免做啥物？
0: 你家吃哈，来，我电话。我来，你甲楼卡问来，我甲时间带用电台，工商差不，电话拢满线啦，目睭卖想。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感谢所有全国空中这长辈时代，搁等来第二时间第二点钟啦吼。
1: 啊，知讲恁两个也要送。我参阮头家就卖送就好啊。
0: 无啦，啊一来互体验，因为我有新听友加入，旧听友当然免体验，旧听友大家买啊变变叫拢已经
1: 定义大作的啊。你新旧只价无只价，我拢互你加一下，互你去体验。
0: 啊，其实这是起价，老实讲啦吼，今日这是起价，未使加送，因为本来我退5000啊，剩2000
1: 啊
0: 呢。
1: 对啊。
0: 我送落租数减少，恁爱赶紧把握时间。
1: 对啊。
0: 你的目睭要维持两分目，维持三分目的。你唔免去开刀啦，
1: 你看一啊1500六啊，你安尼。
0: 目睭本来你还阁有两分目、三分目，你目睭开刀了，怎变失明？有可能开咧失败了，你怎啊变一世人无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讲你算下盲目高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1: 目睭会点
0: 啊！闭眼睛、打眼睛，15分钟要让你见效啦吼！啊，若白内障的，你甲食一个疗程过，你会讲诶，我最近目睭变青
1: 啊！
0: 有诶，目睭暗淡的，你目睭光线会变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都讲啊。买有爱买起来扛啊！我从来要咧甲你讲买物件爱买起来扛的，我第一届来维利万金大哥，来你小船搞一行数啊！来这个咧，而且真正同人娱乐的，全国就我这个产品同娱乐上点啦，来维利阿母啊！
2: 哎，
0: 啊你也买啊？系啊，来电咧，今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小球藻叶黄素兰陵可贵，电话你耐心光阴甲靠后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喂你个锦星大姐，来你要买小球藻叶黄素哈，有吃过无？唔
2: 慢嘞，
0: 唔慢吼，来电话加嘞哈，啊，锦长，
1: 这 QQ 冻唔免配茶哦，嘿，伊都那果冻安尼蛇下来当吸收，你无喙齿买当勇敢嘛，啊囡仔都买当食，
0: 你透气的水也当食，
1: 囡仔会当食一条还是半条？
3: 紫仙藻。你较袂近视啦，大家拢知，哪有大组的？你要讲要新鲜大组的。
1: 你细组我有开放，我有加一盒，互你当去先食嘛，会当体验
0: 啊。啊，阮家己咧做
3: 经验啦。
1: 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嘛。
0: 12盒，啊，你去啊体验的。
1: 我搁送一盒体验，
0: 就变13盒
1: 大组。
0: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加红就对啦，感谢恁的照顾。大组的我加送一盒，总共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5000块来回，你要讲咩嘛？
2: 我爱
0: 来小小找杨树啊，
2: 小树
0: 嘿，来电来行咧。啊，我就甲你讲啊吼，今年就对啦，要搁摕到小小找的叶黄素，南靖三班节加班做袂有啦吼。我
1: 咧
0: 讲啊，目睭酸涩，毛毛高老白油雾沙沙沙沙雾，有诶爸爸妈妈，干那要爱一个目睭。会当清，会当金，会当明，
1: 讲真正诶，袂擦擦丁啦，目睭袂擦擦丁啊，目睭袂掉
0: 嘛，太涩啦。
4: 哎，你有去找对啊？
0: 有买过无？
4: 有买，
0: 食了好无？
4: 有买过，我烧烤白菜，整个冻掉诶，
0: 冻掉诶，
4: 哈，
0: 哇，这真了，我这做平衡咧，
4: 平衡。我这是做找对啊。
0: 哦，只要为台湾来，你看本岛来，会当甲你冻掉
1: 咧，
0: 我
1: 简单。
0: 来，
1: 这
0: 个来位，你好，白云大姐，
2: 来，
0: 你
2: 好，
0: 有买过无？唔慢啦哈，来喂，你要来看慢陆太太，来你要买小球找叶黄素哈。
2: 叶黄
3: 素，
2: 大
0: 多
2: 一
0: 个
2: 啦。
0: 几贵无？
2: 慢啦。
0: 啊，吃了，吃了好不？
2: 吃，我
0: 着
2: 囡仔
0: 咧
2: 播播用。
0: 哦，啊，吃了赞啦哈。好，好，好 ，OK， 来喂，你要来先听一碗，来电来电来夹咧哈，啊，来喂，你要来先听一碗。
2: 喂，三号，我要是做大组的。
0: 来，电话夹咧哈，啊，来，喂，你好，医生大姐。
2: 哎，你好。
0: 来，你要小小的，啊，你有买过无？
2: 我。
0: 吃了好不？
2: 还好。
0: 还好，还好，是安那，无好啊，是安那。
2: 未歹啦。
0: 哎，未歹哦，你爱讲未歹，你讲的还好的，我有当时啊，卖只客气啦，甲家宏赞声一下，物件好，恁就甲我特别娱乐一下吼，电话夹咧，啊，来，喂，你好，秀琴大姐。
2: 哎。
0: 嘿，来，你好，你要买过无？
2: 我可能买很多啊，唔知买了多少，唔捌字规大堆。
0: 唔捌字买啊规大堆，啊材料有效上重要啦。
2: 啊对啊，阮早命安尼，我想我买换大组的，
0: 不用
2: 大
0: 组的啦。吼好，来电来夹咧，我讲叫好来，
1: 刘小姐啊，刘小姐
0: 啊，
5: 这支产品真正赞
0: 的，
5: 我要订3组大组的。
0: 3组大组的来电来夹咧，迄待探头前下，你今日好加载，我会付着车班，我退5000啊，剩3000啊。
5: 系啊，真正有够赞的，
0: 有够赞的吼。
1: 两千二尔啦。
0: 这大细汉囡仔拢会。
5: 这老的嘛是啊，啊，这 少年的嘛，
1: 拢
0: 会使。系啊，这大细人个拢会使食。
1: 系啊，
0: 好食啊，紧吸收啦，哈。
1: 来，
0: 来，电话我电话拢满线，今日问看啊，你开讲啊，来喂你好，来要小乔找叶杨树哈。
6: 对，我目睭吼足干。
0: 把酒打下，随加十五分钟就随尴尬啊！
6: 来，
0: 电话下底来，你好，新朋友啊！你也有耐心，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小桥走叶黄素就对啊。全世界全台湾，干那咱有尔啊！来，你好。
7: 啊，酒雾的嘛吼，
0: 光食蒙雾高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黄斑部病变，有碰到病人更加爱吃啊。来电话下咧啊，这你看电话拢满咖咧。来，喂，你好，徐大哥。啊，来，喂，你好，金花啊妈妈。来，你好，来边边小。
8: 你说会
0: 计划
8: 那
0: 边
8: 我真
0: 会哦。会啊，我看名就知
8: 影。
0: 目睭鱼啊！来，电话下来，来，喂，嘿，来，
9: 喂，
0: 爸爸，
9: 嘿，你好，王叔啊，
0: 嘿，
9: 我真有够好诶，
0: 安怎好？
9: 我进目前吼，我开一对，啊，开到边啊，要做驾照，驾照诶，前摆都开，结果无开，
0: 无开，
9: 所以前日诶，王叔进哦，比开好诶，都较光。
0: 是白来讲啊，啥啊？
9: 白来讲啊，
0: 白来讲吼，白来讲，我一定爱开刀啦。小乔找叶黄素，甲买东西吃，啊，伊会甲你控制掉咧。有当时啊，白内障，佫会慢慢啊，甲你修复。
1: 真
9: 诶，系啊。对啊，啊，即物就是安尼，都比开刀了迄较好。
0: 安尼吼。
9: 啊，医生讲，啊，你即个就唔免开啊。
0: 安尼吼，啊，可以，啊，
9: 目睭。啊，你倒好食咧啊。
0: 好好，开刀唔是讲生就好，好好，你甲老家讲
9: 啊。我食大多啊。
0: 好啦，好，你甲老家讲，卖赶紧吼，啊，来喂你哦，地名大哥。
10: 哎，我叫，我叫你问一下吼，我拜你叫你叫一下。
0: 啊，等下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乔找叶黄素，即届卖完，今年就无卖啊啦吼。啊，来位，
11: 你
0: 好，来你啊，妈妈。
11: 我要买两组。
0: 食了好不？
11: 啊。
0: 食了好不？
11: 我都
0: 今日
11: 吃，我
0: 无咧
11: 吃。
0: 恁今日吃，食了
1: 就卖完啦。
11: 啊，
1: 你
11: 唔
1: 得
0: 到
1: 啊。
0: 啊，妹妹有较好不？
11: 伊讲
0: 伊几百
11: 只，
0: 那个
11: 都
0: 过
11: 会
0: 少
11: 啊。
0: 不要紧，安尼你我着做无只卡，甲你问下。
11: 好好
0: 好好好，来喂了，来新彩友啊，
12: 喂
0: 喂了，来买爱小乔找叶黄素哈，
12: 哎，
0: 来等你下咧哈。啊，来东北时代来新彩友，
13: 哎，小乔找叶黄素啊。你叶黄素来一包几啊？
0: 一包十条。
13: 十条。啊，今日我经过。
0: 来等你下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今日一客啊，原价1500块，对德国的技术甲台湾合作，你干来要成功大学、三峡合作，就有价值啦啦吼。成功大学甲你背书挂保证，食无好第一客啊，甲偷嘞，算加红的啦吼。人哎，其实嘛，咪算我的，算执行长的，执行长哦，恁
1: 做体验的啦。啊，你要第二要加几
0: 啊？来，你好，德福大哥。
12: 哎，你好，
0: 要小乔找叶杨树哈。
12: 哎，对对对，
0: 来，你好，来，志龙大哥要小乔找叶杨树哈。
12: 哎哎，
0: 对对对，啊，今日四组的买了两盒3000块，我甲出2500。
1: 嗯，
0: 对。你两盒送四盒，啊，那大组的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啦，吼。我来甲你讲，目睭要清，要金，要明，食咱的小乔找叶杨树来，请问啊。
12: 哎，
0: 来，你好，小乔找叶杨树啊。
12: 哎，我
0: 食嘿，食有
12: 食过无？我较早买个啦。
0: 嘿啊，对你较早买个，唔食有效无？
12: 嘿，
1: 那这做有效个。
0: 有食有效无啦？
12: 有啦，
0: 有啦吼。嘿啊，有效唔得爱讲有效，无你安尼。嘿啊，人也唔知影，甲红啊万广告，咱来当客人甲我道赞声，即带阮名扬个富裕新村个啦吼，来听一下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咱这个小乔找叶黄素，你今日无买着，你会后悔规世人的哈。来，喂，叶叶妈妈，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你讲咧，来，喂，叶各位大哥，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等你讲咧，
1: 啊，来，喂，叶，
0: 来，妈妈，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有吃过无？
14: 有。
0: 有吃了好无？
14: 袂
0: 歹啦吼，即在安南区的内边的遐咧，来位你要平钱大姐，来你要你小姐，哎，我讲本人要小姐找叶杨树吼。
14: 啊，我甲你讲，你
0: 又
14: 伫电
0: 视无？
14: 你
0: 又
14: 咧主持电
0: 视？我今年电话节目咧主持电台，无咧主持电视，来你电话遐咧，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今日我就讲啊，目睭酸涩，蒙雾高喇叭油，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就对啊啦，十五分钟，目睭屎膏、青青老老的，我甲你讲， 爱心把你目睭的视网膜、视神经、青花通，把你的血脑膜、青花通。我讲你要维持两分目、三分目，不是梦啦。目睭要变清、变金、变明，嘛不是梦。目睭无看要看有，嘛不是梦。只要你肯相信。只要你个一届机会，试看卖来没有？来，你想说讲？
11: 叶王师吼，
0: 哎对，
11: 哦，
0: 有吃过无？
11: 有，
0: 吃了，
11: 啊，唔过吃了未歹呢，唔较过今仔日买，唔较过买买。
0: 今日买买，今日爱紧买啊，无来买无啊哈，来今日今日来没有？要想说找叶王师哈？
11: 哎，对，
0: 刚好哦，
11: 你
0: 个应该赶快
11: 哈，
0: 赶快赶快，哦，来，要叫人会啊？好好，来来，你个小姐讲哈。啊，中北时段执行长，咱这物件，来为了妈妈，
1: 冷静，阿婆的
11: 婆妈，这一个目睭搞检查来啦，
0: 检查，
11: 唔得，搁检查一做，
1: 我都讲话你也不讲咩啊，
11: 我目睭拢是目角都是啊，就常常安尼吃出了两个目睭不会的，
0: 阿小姐，今妈妈叫你吃无？
11: 差有好嘿，
0: 前两天都差，
11: 哎呀，你讲这。
0: 哦，你食较慢嘞，你食两工较有效，人迄个就一工就有效啊。
1: 一工十五分钟就有效啊。
11: 我都改了，只三个安老老老油。
0: 嘿。
11: 哦，吃了白肥就咩？迄个我所
0: 谓。啊，你食两工就对啊啦。
11: 系啦系啦。
0: 好，来，你等下夹咧哈。
11: 啊。
0: 哦，我等两千啊，好来。好，等下夹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甲看，这妈妈讲伊食两工啦，大红你讲话袂好，袂甲你讲。
1: 啊，无你目睭晒，佫有想啥？目睭拢剃袂金。
0: 啊，你敢若目睭大？
1: 哎呀，艰苦嘞。
0: 尤其你白板啊种的啦，目睭会大涩的啦，会闪光的啦，吼，这种十五分钟头你见效啦。
1: 啊，看到光吼会疼的啦，会痛的迄种的，啊，为的讲渗透风吼，目睭就开始在红迄种的，迄拢做有效的，因为内底会帮你心通啊。
0: 对，
1: 啊，这专利的全球独家的哦，专利的。
0: 喂，你好，英语大姐。
15: 喂，
0: 来了，要小车到黑龙江，我家人本人，
15: 嘿，
0: 来电来行咧，哈，你有买过无？
15: 我李太太啦。
0: 我知啊，你有买过无？
15: 哦，目睭暗了，我
0: 来电来行咧，哈。
1: 哎，这免配
0: 的
1: 哦。
0: 中北时段，这你甲透开就会使吃啊，
1: 哈。
0: 中北时段，爸爸妈妈。这是用上新科技，
1: 伫船
0: 顶就甲小球藻制造出来，然后佫经过药厂啊，然后来甲制作肥料。
16: 哎，你好。
0: 哎，来，你好，新朋友，要小球藻杨树哈，来等下个咧。啊，今日这个物件就对啊啦，全世界你买无？
1: 阮这吼对德国的专利叫 LDHA650， 啊，伊这就是伫德国是用甲酸咧做迄落目睭的迄落活化细胞的迄落原料。
0: 是。
1: 啊，阮今日才萃出来用食的，互你的目睭的细胞会当活化。应该是讲吼，这是用食的目睭的迄落目药水。
0: 来，维六。
16: 天然的，用食目睭的目药水。
0: 来，维六。
16: 哎。
0: 来，维六杨树啊。来，等下个咧哈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你买无，我会替你感觉足可惜。
1: 阿姨，这是阮伫个英国，拢伫个眼科医生，眼科咧直接咧卖，一盒拢是代表差不多1500块。你今日细组的都要9000块，大组的爱要2万块。
0: 啊，我上年
1: 前
0: 我，
1: 上
0: 年前我特别特的哈，来为你个创维嘛，大哥。来，你要买小乔找叶黄素哈。
17: 我今日做小乔。
0: 来，等下行咧哈。啊，今日你无买大组的无彩。
1: 你订到就是一盒会当体验，你爱把握机会，体验的机会干哪只嘛？
0: 你两分目、三分目的爸爸妈妈。
1: 啊，拢有球。
0: 有诶，你无下球啦，你无下球，你要会当完全拢看有。
1: 但是会当带你球长。
0: 嘿啊，你干哪要保持两分目、三分目，我会当用生命甲你挂保证，绝对无问题。
1: 对。
0: 依然大姐。
18: 你好，
0: 哎，你被小乔找叶黄素哈？
18: 是，
0: 有没有买过？
18: 有，
0: 这个好不好？
18: 好。
0: 哎呀，
18: 那个眼睛酸涩哈，本来都很酸涩的，
0: 是，
1: 很有效，
18: 不会。而且我是跟那个芸香干一起吃。
0: 哦，你跟芸香干吃，哇，那最棒了。哎呀，我们依然大姐对我很照顾，我们的东西也很捧场。
18: 谢谢。要介绍好的东西来给我们。
0: 啊，谢谢依然大姐哈。啊，如果有来西部来玩哈。
18: 好，谢
0: 谢依然大姐，你电话哪折啊？哈，
18: 啊，
0: 来，喂，你好 ，Vicky 妈妈。
19: 谢谢。哎，我问你哦，这今日买这是什么味？
0: 小乔找叶黄素，吃过吧？手啊，你算下毛毛膏，老板油雾沙沙，沙沙雾白干净，大干净。
1: 嗯。
0: 吃你所有的目睭精啦。
1: 嘿啦。
0: 这看来什么人来吃无效，完全目睭失明的吃无效呢？
19: 啊，是明星请的
0: 了。无动精神的，这果冻的，我做那，干那两支明星的来
1: 电话
0: 给你啊。 啊，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两千阿红抢阿要无啊？
1: 无就无
0: 啊
1: 呢。
0: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会晓买，大细组拢袂要紧，你甲买倒来囥咧，
1: 互
0: 咱的目睭着对啊，要清、要金、要明着对啊，一定爱靠这个小草草的叶黄素。
1: 哎呀、
0: 啊，啊你唔好去咧买啥物木壁果的啦，买啥物金盏花的拢唔好去买啊。来，你的名小大姐，来你的小草草叶黄素 QQ 冻食目睭的。
1: 冻精神。
0: 哎、哦，你买过无？
20: 啊，再
0: 唔听话。来，回溜的来，妈妈，来，你小小找叶黄素啊。
20: 哎，我叶黄素，哦，我这个老目睭晒过啊，啊，我拢搭配一个鲍鱼煎做来食。
0: 哦，好无。嘿，
20: 啊，食有啊，改善足济啊。
0: 改善足济啊啦。嘿，好。
20: 啊，所以嘿啊，这个机会啊。
0: 来，等一下，等一下，来，回溜苏子大姐。哎。来，你好，你小小找叶黄素啊。来，等等，啊，你有买过无？
20: 要
0: 慢，要慢哈！来，等来讲咧，来喂，你好，郑总大哥，来，你想要找叶黄素哈？
21: 哎，来，
0: 等来讲咧，来喂，你好，苏昭大姐，
21: 哎，刚好，
0: 你想要找叶黄素
21: 哈？大桌一
0: 桌哈，大桌一桌有买过无？
21: 没买过啦。
0: 好，来，讲看卖，有到站的哈。啊，来喂，你好，春处啊，妈妈，来，你想要找叶黄素哈？
22: 哎呀，
0: 来，有买过无？
22: 嗯，爸爸，
0: 吃了好不？
22: 好啊，
0: 未歹
22: 啊，
0: 未歹哈，这真正赞的，这台单的等你家咧，
1: 啊，
0: 来
1: 位
0: 六位林大姐，来位小乔找叶黄素啊，来位小乔找叶黄素啊，
22: 等
0: 你家咧啊，来位六七幺大哥位小乔找叶黄素啊，有买过无？
23: 唔捌买过，
0: 来唔捌买过，唔捌买过，一来甲体验食看卖，啥物叫做十五秒的？
1: 十五分钟
0: 啊！来维尼尔雪莹大姐，
22: 来对，
0: 买一组啦吼！我甲你讲吼，阮这个公司伫阮产品啊，唔是十五秒啦，是阮这个产品伫阮公司，阮拢叫十五分的啦。
1: 哎呀，我
0: 十五分的起来
24: 加一条。
0: 来，你要改大组的吼。
24: 系啊。
0: 来，市街你嘛，你逐工买，你若无目睭无安怎，你就。
24: 这不是我啦，这
0: 唔
24: 是我，这
0: 红镜
24: 的。
0: 哦，红镜，啊，恁
24: 镜啦，近视。哎，闹啊！
0: 你要甲顾咧，安尼才袂近视。
24: 啊，都袂晓读册才会害哦。
0: 袂晓读册啊，袂晓读册。
1: 电脑怕怕。
24: 袂晓读册，搁近视才会害。
0: 袂晓读册，会晓做人就好啦啦。嘿啊，会晓以后，会晓以后有效率就好啦，不一定爱搞读册啦，目睭顾清。
24: 我嘛是感觉，因为本身我嘛，因老母就不爱读册。
0: 嘿啊，啊，对啦，会晓做人较要紧，做人较。对，做人较硬，但是我相信你家的囡仔一定真乖，
1: 是啦，
0: 系啊，好，来听你家的哈，好，来，你好，珍珠妈妈，来，你好，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24: 来，
0: 好，听你家的，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难得的机会哈，啊，我就讲啊，三个月无在条开着会。人三个月一日加班，咱安尼轮到，最后今日本来讨五千啊，阿妈干那两千啊尔，来，你个陈大哥，来，你个小乔找叶黄素哈，等下家咧，来，你个喊乔阿妈妈，喊乔阿妈妈，喊乔阿妈妈，
25: 哦，要两组啊，
0: 要两组，先阿要两组，你有买过啊？
25: 对，
0: 你
25: 都
0: 不要弄
25: 我
0: 买，还是讲现
25: 在
0: 几条的，
25: 我
0: 操，我操，几条
1: 的这，
0: 还
25: 是
0: 几号站嘛？方便价。
25: 有啦，有感觉啦。
0: 有感觉啦，吼，这真正有感觉，
25: 这。真正好物件。
0: 哎，
25: 你
0: 那
25: 这
0: 两万
25: 还是
0: 万？啊？
25: 你真
0: 的
25: 这
0: 两万
25: 块？
0: 我唔知啊，你定来问一下哈。啊，来买了，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啊。
26: 我买四组。
0: 买四组。哎，买个四组。
26: 啊！都进前，恁咧卖都有来买来食啊！啊！都透早目睭费劲，都蠓仔哩头前咧飞啊！
1: 哦，飞蚊症。
0: 系啊，蠓仔前还有够紧诶！啊，即嘛
26: 系啊！啊！都食了有效啊！最近啊！都食了啊！最近因为咧无用啊，啊未见买去开始有蠓仔飞出来啊！
0: 啊！即你爱长期甲食，食甲一段时间以后就拢无
26: 啊！对啊！啊！都进前食都好伊啊！啊！结果都。无用啊，物件也无啊，袂记买啊，所以从啊定四组啊。
0: 所以讲你即个定嘞，你正确嘞，你算有够巧嘞，因为这个半年以后我
26: 来。你那物件好，就爱较夹沙出来卖啦，最主要在哎呀。
0: 无啦，都无物件，以后我来听友食完，我再叫伊甲你拨啦，哎呀，来，等你下咧，哈。啊，感谢长辈时代 爸爸妈妈，我就讲目睭酸涩蒙雾到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啦吼。
1: 啦
0: 我甲你讲，血路盲先通哦通啦吼，先通哦通，你才有解救的机会。来维六，来维六，哎，来维六，
2: 哎六，
0: 来六，买黄素 QQ 冻哦。
2: 哎，
0: 来，跟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十五分钟互你敬老，十五分钟目睭你若食落无感觉。物件甲寄倒来用加红，我讲别支产品我无信心就对了。那这个小球草叶黄素就对了，全国我会当讲，啥人甲我比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用德国的技术，用着成功大学产学合作，我甲你讲，
1: 全
0: 台湾的眼科啦，就成功大学第一名的啦。来，为你好，张太太。
2: 我讲，我
0: 阿婆咧，恁长辈
2: 迄
0: 个。来，等下来，来，你来，你做我妈妈，来你哦，你小学老师
2: 哦。
0: 嘿嘿 ，QQ
2: 豆，
0: 嘿。
2: 对啊
0: 对
2: 啊，
0: 阿恁食目睭迄
2: 个，我上回都有食。
0: 对，阿你食了哈？
2: 啊，食了都目睭加加清啊，加加还袂安尼淡淡
0: 啊。淡淡哦，系啊，即个改善哦，以后你血路盲的通，目睭会清的，金的明啊哈。来，等下行咧吼，啊，长辈时代。我两千啊，可能啊，差不多写将近要刷
1: 吼。老乔食这我唯一的要求啦。
0: 但是我要无吃这，我看是足困难的。
1: 我无恁体验啊，但是我要做无就无啊啦。
0: 你看电话讲价呢，这要无吃这的机会，真困难。
1: 你家己先透先食看嘛，啊，你讲我十五分钟看到感觉，你再留落就好。
0: 系啊，啊那无物件你个价单啊，吼。啊，一克啊，我就讲啊，我加1500块，两克啊3000块，因为你2500买两盒。然后送你四盒就对了啦，中辈时代，安尼总共就对，
1: 互
0: 卖你偌济，六盒2500啦，你有钱都无底买啦，干那顾目睭2500就当，互你穿会当，金会当明，来维六旺基大哥，来六，买小球藻叶黄素啊，来等下个咧，来维六金浩妈妈，来买小球藻叶黄素啊，有买过无？
3: 有啊，
0: 食了好无？
3: 好啊，
0: 好哈，这支目睭药啊，真正好吃好吸收的啦。
1: 对啦，
0: 嘿啊，来电来行咧哈，啊来，你个陈廖大姐，
4: 来，你
0: 捌买过无？
4: 啊，
0: 捌买过无？
4: 我买过六届啊啦，
0: 食了好无？
4: 食足好啦，
0: 啊，你哪里
4: 食？
0: 啊，哪做好？
1: 你买当食啊？
4: 对啦，哎，孙阿，你食食足好啦，
0: 食了
1: 是
0: 好
1: 啦，是啊，人家心情是当然好。
0: 我就是爱像陈廖妈妈安尼起来甲我斗介绍，啊无我就含万讲过，拢无啥晓卖物件呢。来，你等下行，我叫老板甲你写哈。啊，来维六，来丽华大姐，来六，买小球藻叶黄素哈。来等下行咧，来维六，来买小球藻叶黄素哈。
5: 我买叶黄素哈，我买三大组。
0: 你买三大组哦，阿姐。
5: 三大组，三大组的咧。
0: 即个老听友大家拢。
5: 我拄只买菜回来，听到光景卡。
0: 嘿嘿嘿，
5: 嘿，阮厝诶人拢食了足好诶，啊，之前无，阮爸爸我有敲电话问伊啊，讲医生讲伊迄白内障足严重诶，爱开刀啊，啊，我有配迄个豆皮精食啊，食啊足好诶，伊拢无开安尼，即目睭嘛拢无雾雾安尼，医生嘛讲安尼毋免开啊。
0: 毋好随便要开刀啦，
5: 吓，吓啊，无原本医生已经讲要甲开啊，啊，我听你安尼讲，我配即 QQ 叶黄素食食啊足好诶。
0: 你先去三大，所以别人差不多要个要讲要买
1: 旁边
5: 啊。
0: 拢在
5: 拍电脑，我看电视的，目睭嘛拢
0: 无
5: 好，我
0: 嘛拢互
5: 对咧
0: 住。
1: 现
0: 在
1: 人
0: 拢安尼。来，等下个，恭喜来，恭喜来，为了阮老大哥，阮老大哥买小球藻叶黄素啊。等下个，来为了来彩云大姐买小球藻叶黄素啊。来，等下个，来为了龙吉大哥买小球藻叶黄素啊。
6: 你不要
0: 夹一刀。等下个，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目睭一世人，你用偌济钱开袂着啦？
1: 吼、
0: 哦，来，维六、来新朋友啊，回新朋友，啊，来维六名誉大姐，来六。
7: 大姐，
0: 娘，
7: 你
0: 讲要我。来等下个咧，啊，来维六林珠大姐，要小球找叶杨树啊，来等下个咧哈，来，我来甲你讲啊，电话自头满到尾啦
1: 吼。我刚讲，互你食济吼，第一包开始，你倒迄落目睭药，我唔免搁点啊。真诶，我咧吃的呢，目睭油啊！
23: 卖讲听人讲才有效，你家己吃上重要。
1: 你家己吃，
23: 你
1: 就
23: 知啊。家己一届机会，吼！
1: 啊，目睭是足重要啊！啊，咱若困醒啊，未咧做工课，目睭就开始咧做工课啊呢。
0: 来，维六林树大姐，
27: 你好。
0: 来，买小球藻叶黄素啊！
27: 我们小组的。
0: 来，等一下咧，来维六黄山大哥买小球藻叶黄素啊！喂，来等一下咧吼，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我讲我家己上深的体验啦吼，我过去目睭开过刀啊，我是近视的，
1: 所以你知
0: 我食小乔枣叶黄素，我目睭本来有散光啊，然后会打会涩，即马拢袂
1: 啊。啊，为会去开刀，去开刀，尔一世人知影拢记得更拢会疼。
0: 啊，我讲啊
1: 吼，
0: 尤其你那、你那白内障有开过刀的，你无爱去白内障复发的，你一定爱食。
1: 你食这白好，
0: 对啊，太
1: 到位无？
0: 啊，等你个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目睭若有开过刀的，你更加爱食咧甲补充、甲保养伊的营养。
1: 有的人是近视600度以上，就是重度近视，这嘛目睭拢受伤过。
0: 你以后就免阁开刀。
1: 啊，是老花眼咧，你会弄会当来食来做补充。
0: 对对对。
1: 你目睭会较清、较明、较袂啊
0: 损伤。就够赞的啦！
6: 来，五六一金大哥，来杯小乔枣叶黄素哈，来
26: 等
6: 那
26: 个
6: 咧，来五六新田一黄，来新田一杯小乔枣叶黄素哈。
26: 来
6: 电话叫你吼，来位置，来。
26: 哎，大伙，我电话接歹卡呢。
6: 啊，都接拢满线啦。
26: 哦，啊，这做啦。
6: 来，
26: 啊，
6: 你
26: 食了哟？
6: 食了哪？
26: 啊，食了真好啊，阮囝。安尼吼，逐天咧看手机啊，会啊。啊，要互食，食了袂歹哟。
1: 好啦，好，好，
6: 即个买咧来，爱等真久啊哈。来要
26: 倒好啦哟，
6: 要倒倒位啦，
26: 哟，
6: 好好好，来位你个碧莲大姐，来你个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8: 小朋友拢
6: 会使食，囡仔拢会使食，伊还食物件就当食哈。嘿嘿，来等你个，来位你个来丽珠大姐，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你个，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个小乔找叶黄素就对啊啦哈，啊今日。的可能今年
1: 啊，对囡仔开始，你要假性近视诶，散光诶，吼，还是讲你有迄落近视诶啊，你都爱会当爱紧补充啊。
0: 是是是。
1: 啊，老大人就会目睭会酸涩模糊啊，啊，这就是吼，你用食诶第一个，因为我有一爱当开体验。
0: 是是是。
1: 啊，你食诶即啊开始，你就唔免去点目睭药啊，因为内底 DHA 吼，650这专利吼，全世界上强诶。
0: 是。
1: 啊，咱目睭都爱食全世界上强诶。
0: 啊，佮爱食药理性诶，你食落只着随家你吸收。哦，所以讲15分钟，你就需要感觉。
1: 来，
0: 惠珠大姐，惠珠大姐，
9: 喂，
0: 喂，来，你买小乔枣叶黄素哈，食顾目睭的。来，等一下咧。啊，我话你讲，你要顾目睭，你唔免阁考虑啊。你目睭无爱酸涩模糊到老白油，目睭无爱雾煞煞煞煞雾，无爱白眼睛，无爱大眼睛的。来，玉芳大姐。
9: 嘿，对对对，我要那个
0: 小乔枣叶黄素，六百块吧。
9: 我是有买过那个小什么什么小鱼干那种
0: 的。哦，那别人的啊，我这无同哦，来，啊来，为你个水果大姐，来小乔找叶黄素哈。
9: 哎，你
0: 走哈。等那个的哈，啊来为你个圆心大哥，来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那个的，我就讲啊，目睭都要清要金要明啦。你要维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啦吼，加防加甲你用生命挂保证，你只要甲食嘞，伊袂互你恶化。来，你好，我妈妈，来买小小枣叶黄素啊，来等你下嘞。啊，我著甲你讲啊，即届买嘞周年庆，甲恁做上大优惠，今年会当阁卖无？
1: 今年无法度阁卖啊。啊，你啊目睭较清的时候，你会感觉。人生较快活啦，啊，行路嘛较稳，较袂滑倒。
0: 我就甲你讲啊，
1: 吼，
0: 啊，你着目睭无水晶体，卖买啦，吼，都完全失明的卖买安尼就好啊。
1: 啊，有目睭来讲，全部拢会当你解救
0: 的。你只要目睭认了个字咧，你甲食你就有机会啦。
1: 你就会感觉讲目睭吼，较快活吼。
0: 加红的蛋，甲你讲到安尼，就代表我对这个产品的信任啦。
1: 是啦，
0: 因为你无信。第一，你无信任我，你爱信任你家己，你爱信任你家己。你听到的每一句话，成功大学、产学合作的，
1: 啊，
0: 所有全台湾的医科就对啊啦吼，上权威就伫成功大学
6: 来。为你黄大嫂，
9: 我来讲吼，
0: 嘿，
9: 我讲讲微微大做啦，
0: 嘿，你讲讲微微大做的，好，好，好，好，好，好，啊，长辈时代，今日无微大做的，你大大的后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今日这档真正硬工资周年庆，就一直套套到降
1: 息。但是阮头家唔知你要安尼送呢？
0: 无啦，阿
1: 边个？阮头家伊啊，讲我送只，伊送只是四阿呢。
0: 啊，这后盖后盖后盖铂金皮鞋啊，来陈兆大姐，来你个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你个咧，来为你个做两样咸水个。
26: 我
6: 谢谢小黑杨树哈，等你聊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哈，家宏咧卖物件，恁就知影，敢那信任两字啦，真好嘛。来，你谢谢小黑杨树哈。
10: 我这这个什么叶黄素哦？
6: 嘿，你有买过无？
10: 我唔买咧。
6: 唔买吼，
10: 你
6: 家
10: 吃。
6: 好，这有够赞咧，这目睭清金明，生色无
10: 忧。白内障啦，我有白内障。
6: 啊，白内障，你继续吧，你家吃咧伊袂，吼，你的白内障恶化，安尼你听好无？
10: 好。
6: 嘿啊，你家吃咧伊会甲你冻掉咧，啊，咱若冻掉咧。
10: 钢筋要
6: 好啊。嘿，明仔载度，你虽然你若冻掉咧，你还佫有看，你就免开刀啊。开刀唔是要共生存，对对，你讲咧吼。啊，爸爸妈妈，我甲恁奉劝吼，啊，恁若真正讲，你都已经完全白内障，只甲拢无看啊，安尼你就去开刀。啊，你只要你有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一世人的奢求，都干那要保持这个有看，保持这个光线。你小时候找叶黄素，你甲买倒来吃。
1: 是啦。
6: 啊，我保证会甲你冻掉咧。来，威廉，来了解，嘿嘿。来，你有个小球找叶黄素啊？
10: 哎呀！
6: 来，等你个咧，来，威廉，叶庆兄。
10: 哎，
6: 嘿，美女小姐。
10: 哎，小球找。
6: 来，等你个咧。啊，我就讲啊，这点啊奢求，家宏的产品，甲你做会到。
1: 啊，这无问题。
6: 别人做袂到的，我甲你做会到啦。
1: 专利的一定办，一定做会到。
6: 来，你有个小球找叶黄素啊？
10: 哎。
6: 来，等你个咧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我
6: 就讲啊，
1: 阮公司即马无货啊，你要搁讲了？
6: 无啦，啊嘛是。
1: 啊，阮这药，阮这有迄落药厂的，药厂做出来物件啦，你挂这十五分钟的保证，你要倒买。
6: 这无统计嘛，唔对呢。
1: 你爱统计啦，你无法度，阮也无法度。
6: 最后啦吼，来小安，咱开始统计租数啊啦哈，两千啊应该是超过啊。
1: 哎呦。
6: 啊，我又搁头壳疼。啊，我甲爸爸妈妈，最后我甲恁讲。这个小球找叶黄素，我自己做节目，
1: 袂
6: 甲搞降息啦，就对啊啦吼。一百个我唔敢讲一百个拢学了，上至少九十五个以上，甲我学了你去小球找叶黄素。啊，大家呐食完就咧等，大家呐食完就咧等。
1: 是较少来买啦，但是今年都是卖这概念。
6: 我都甲你讲，今年因为量减少，产量减少，因为疫情的关系。全世界大家拢较少咧出去，拢伫厝。
1: 天气嘛变化，啊，你小酒走较少。
6: 拢伫厝咧看电视，啊，目睭都拢熬产生变化，所以讲因今年的需求量特别大。我唔只系讲我去工厂，伊甲我讲无货，我唔相信。我家己拼去看吼，加三工，一工三班制，做袂赴袂啦吼。啊，来威廉，
10: 喂，大家
6: 好。好妈妈，来买小酒。
10: 啊，无货嘛是爱困觉，恁敢送来？我
6: 无回
10: 就
6: 讲无回
10: 你。
6: 啊，无回无，我要对生活哩，我唔在
10: 讲。
6: 啊，
10: 未使啦，这个先等你嘛，啊，叫迄条一个。
6: 是小张，我听着无，人在讲啊。
1: 这害发出来的，都唔是阮咧，
10: 我
1: 是
10: 的。
6: 哎啦，执行长，恁那个点，恁那个点两句啊。
1: 好啦，
6: 我
1: 再
6: 讲，我不是很。
10: 拜托
1: 你啊，
10: 这
1: 药。
10: 这
1: 叶黄
10: 素哈尼好，你真正袂使讲
6: 无货。
1: 你
6: 捌食过吗？
10: 我甲你讲，我迄飞蚊症吼，拢真正是吼，较早拢爱拍棒啊，真都免拍棒啊。你
1: 讲，我迄飞蚊症足艰苦
6: 的。迄一工就改善啊，一工至两工就有感觉。
10: 对啊。
6: 好，来啊，你要大抓细抓。
10: 大
6: 早买
10: 两
6: 组
10: 啦，叫伊
6: 先
10: 出，
6: 叫伊先
10: 出。
6: 好，我听着副县长，这是听友讲的，不是我讲的啊。
1: 先来看下。
6: 好，来先来下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搁阿恁介绍一个，和执行长去想一个办法的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 0800，十五分钟要改善你的目睭，你的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酸涩模糊搞老白油，目睭青光眼，
1: 白内障
6: 的，目睭晒过老老的，徛风徛倒来生着风的老白油的，食咱的小草草叶黄素，我就甲你讲，老花眼、近视、远视，拢总会甲你改善啦。来，威廉叶黄大哥，叶黄大哥，
26: 我你有现在，
6: 我知影你有甲买过物件，你有买过小草草叶黄素无？
26: 唔捌啦，我去看卖你啦。
1: 阿姨，你甲
6: 叶问有关系无哈？
1: 叶
6: 问啦，
26: 叶问阮师傅啊。
6: 叶问恁师傅啊。
1: 安尼哦。
6: 安尼我以后再来拜你叫师傅，我做叶红啦。哦，来等你下咧哈。啊，来威尔，来哦大哥。
11: 嘿嘿，我叫大左。
6: 叫大左来行的哈，来威尔哥，妈妈我家红。
11: 哎。
6: 哎，我家红妈妈。
11: 是几条的？哎，是。
6: 果冻的几条的啦？ 来等你家咧哈，啊来，你好秀威啊，
24: 嘿你好，
6: 妈妈，大姐，这声听起叫少年，
24: 你是叫妈妈，
6: 哎呀，
24: 你
6: 哪走啊？
24: 能听下来啦，
6: 哦哦，你哪走啊？未？哎，
24: 阿
6: 未
24: 啦，我要甲你质问嘿。
6: 大叶黄素啦哈，
24: 我细
6: 多，好好，等你，啊这作善的，这你食了会好了，
1: 好咧好食，
6: 这真正中药吸收的，你目睭若无涩。
24: 我当然
6: 会摄啦，摄你甲食三工来保证我你改善，但是一工爱食三条哦。你若正当咧摄，一工爱食三条哦。
24: 哎呀，
6: 我等下讲要哪食法，恁去听哈。
24: 好，
6: 来等你个咧，等你个咧，来，你好，明大姐。
12: 来，我是要点最多。
6: 来，等你个咧，来，你好，玉莹大姐。来买叶黄素哈。
12: 哎，一个几粒啊？
6: 一盒十条，唔是粒的。这水吃的果冻精神的，
1: 有无？水滴滴的，水吸收
6: 啊！这超过一条，超过十条的胶囊啊！
1: 对，
6: 系啊，来等那个
12: 哈，
1: 等那个
6: 来，我这个高妈妈，来文山区的高妈妈，你买叶黄素哈？有买过无？
12: 以前有买，吃过，有吃过啊，吃过，但是同款啊，无同款，我袂
6: 袂记。无同款，无同款哦。啊，恁老买过有，我这应该是真赞呐。
12: 我
6: 吃了，
12: 我
6: 用
12: 拜
6: 有，迄久
12: 啊，我买
6: 拢有
12: 袂记
6: 啊。你买拢袂记，你到厝头买到尾啊！我看你头前嘛，我支持两档啊。
1: 啊，你这
6: 感谢来你电话个咧哈。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听歌啦吼。我最后过来做一个讨论啊，是不是会当
1: 搁加？先讨论啊啦，
6: 无
1: 啊啦。
6: 卖安尼啦，
1: 人家都爱，人家都爱
6: 哄妈妈有无？一直讲啊，我讲啊，爸爸妈妈，今日开2500。开5000块，
1: 会
6: 当甲你改善你的目睭症。
1: 对啦，救目睭。
6: 今日我开2500、5500，我经济能力若有才调，吼，我都讲啊啦，你存钱会当创啥？你会当互你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
1: 袂阁
6: 目睭安尼无乌影，袂目睭乌沙沙、沙沙乌，
1: 吼，啊袂。
6: 对啊，啊目睭免拢医生就叫你白内障来开
1: 刀。好的物件叫我。
6: 来，你好，买叶黄素哈。
12: 叶黄素啊。
6: 来，电话举咧哈。
1: 钱该了有价值啦，因为你买到的物件是对你目睭真正有帮助。
6: 是你目睭，我讲给你听啦，5000万、5亿你都买袂着啦。爸爸妈妈，水肢体啦改变就对啊啦。看你存偌济，存5亿、10亿，干那要换一对目睭的光明，有才调无？无才调。今日我干那要爱恁开2500，我阁是9000块给恁拍折落来。今日我就讲啊，这栋卖有，以后阁有无？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我敢来当甲你挂保证，伊就是一定有效。15分钟见效，无效的物件甲寄倒来，一箍都无甲你收，甚至你若吃无效，想起你甲单调，打电话来，我钱就用你
1: 啊。
6: 因为即我家己有咧吃，我规家伙拢咧吃。我的妈妈83岁，还搁咧骑摩托车啦。我的妈妈40年前，目睭就开过伊。伫绿草的眼科开的，我正好甲恁讲，我的妈妈将是83岁，
1: 我
6: 倒摆还阁照骑，芦笋你甲看，迄赛季伊都有栽条去乌芦笋啊，你甲看咱的小乔枣叶黄素，老好安尼就好啊，啊今日一客啊人起1500块，两客啊3000块，因为恁2500，上年庆买两盒送4盒，2500块，我甲你讲，15分钟产生变化，大组的就是2小组。12盒加送2盒，14盒5000块。我甲你讲，要买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你绝对开2500，开5000买袂着啦。来，慧仪大姐，
13: 对，
6: 来，你有买迄个 QQ 冻的黄素吼？来，吃了好不？
13: 大肚的，
6: 你有吃过无？
13: 有，
6: 吃了很好哈。来，等你下咧哈。这慧仪大姐物件嘛，正甲捧到真济，买真济，感谢哈。啊，等你下咧，来，慧仪，来，德东兄。
14: 是是是，
6: 来，你要小乔枣叶黄素哈。
14: 讲这无食过目睭。
6: 过目睭一杯一条，全台湾这支过目睭的，若过输人就对啊啦，拳头关关起来啦。嘿啊，电话起来啊，来喂你好，来金龙兄，来你好，要小乔枣叶黄素哈。啊，你人未到声，先到声，少两声怎唔讲话？来电话起来哈，来啊，东北时代，来喂你好，黄师大。黄师大姐，来杯小乔枣叶黄素啊！
13: 对，
6: 最多哈。你买
13: 过无？我买过来边啊。
6: 买过来边吃了好不？
13: 吃了袂歹啦，就是去感冒当感冒啊。
6: 啊，你都袂使人啦。
13: 啊，都无得， 无
6: 去广告，你啊敲电话来，我唔知会当赶紧甲厂商讲，我拢甲恁的名登记起来，我拢甲厂商讲，讲你看，遮侪人咧讨呢。
13: 好
6: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
1: 啊，好啊，
6: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
6: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家己卡去问啦，买无，我等下若拜托无，真正你搁一客啊，一万要甲我买，我都无才调卖你啦。咱工厂三班生产袂有搁欠人啦。吼、哦，我都甲你讲
23: 啊。我扫码无啊，你莫讲啊，你
6: 莫讲啊。我莫讲啊啦吼，啊我都讲啊，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我都甲我，但是我都惊人惊爸爸妈妈去开刀啦，因为目睭开刀十个七个失败的啦，我就是为着不爱恁去开刀，我惊恁这一仙钱都无甲恁赚，我敢安尼甲恁挂保证。
23: 好啦好啦，我要报歌哦，好啦，一首歌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啊恁赶紧吼。

0: 一首歌曲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呐，哈，用心的一种笑话，
1: 这真正困难，
0: 来讲出你的心情。
1: 真真正，
0: 我的心情就是
1: 真正有困难度的。
0: 哎呀，我的心情就是
1: 腰受骨，
0: 老卡干，已经拢无半钟，
1: 老卡干写到两千七百几，
2: 你讲啥？
1: 两千七百几啊？
2: 你超过七百几啊？我无法多超乎你呢，因为这一盒是
1: 我
2: 这
1: 花销，印
2: 度1500块，一盒1500块。
1: 你无法多超，恁头家有法多超啦。
2: 阮头家伊无带你接电话，唔是？
1: 无啦，我嘛无爱。
2: 大家拢参你用咩断，用咩断
0: 药啊？我
1: 平常啦，你做节目我电话差不多拢无人要甲我接
0: 啦。上加讲，
1: 我讲啊，我
2: 安
1: 尼啦。
2: 看要安怎？
1: 啊，两千七百几盒啦，吼。
2: 嘿。
1: 啊，咱讲实在。你阁予我800，啊，咱斗3500啦。
0: 用刀的，
2: 这不是安尼，
0: 刀姐，刀姐，拜托的，拜托。
1: 最后我几分钱啊啦，啊，这1500啊，咱再想办法。
2: 你这我要安怎去多收？
1: 等下我载你转来公司啦。
2: 不是啦，我这我公司我点好我才来呢。
1: 我知啦。
2: 嘿啦，啊，你看我这外销单，你在我他昨下迄个铺里有人很贵无？
1: 我知。
2: 外销
1: 单，但是我甲恁订是订5000啊呢，是恁无在条交我呢。
2: 你超食吧，看安尼
1: 我甲恁，落单是落5000呢。
2: 啊，唔过即马吼。
1: 啊，恁是话我2000尔呢？啊，恁搁剩咧3000，甲我讲什么时间做会出来？较袂互我遥遥无期。这我等下我那迄个罗马票搁夹起来有无？我等下来就先甲恁头家
2: 看个清。
1: 我为着这爸爸妈妈讲清清，我那来泡索。吼，恁得来甲我交保
2: 啦。无再严重啦，嘿啦，我系讲这无再严重
1: 啦。无啦，这为着爸爸的妈妈的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无爱让伊算些盲目搞老白油，爱拼
0: 啦。啊，我即摆是要接唔接啦？
2: 啊，嘛是爱拼，讲卖去开刀啦。目睭你啊，讲你有迄个糖尿病。
1: 我等下我若无真正，伊讲我好，我等下真正去整形头去叫。
2: 有人糖尿病的啦吼，哎，迄个有迄个血管病的，迄目睭拢较歹。
1: 啊，我
2: 今日目睭帮你通，帮你修好，啊，你目睭都有迄个恢复视力的。功能会可能啦，吼，所以你较袂目睭模糊，算是行路较稳，较袂跌倒。真诶，你食看卖你就知啊。啊，目睭药啊先淡掉，目睭药有诶拢掺迄落防腐剂啦，啊掺迄消炎药啊，唔当一点。
0: 你讲搁减有内固醇哦，
2: 对，
0: 我目睭药减有食有内固醇哦。
2: 无，我今日搁来你瞧啦，么你卖讲你头先瞧只多者。
1: 我超下700几啊，还得卖个什么？
2: 我带你讲哈，
1: 咱进无卖算啊啦。
2: 大租的，
1: 咱尽量租数，安尼你较好按算啦。老卡嘛较袂写超过。
2: 我用租数，无我变阿咩？
0: 我歹统计啦。
1: 哎呀，安尼好。
2: 唔知变阿来算，
0: 即摆老卡都唔敢接吧。
1: 哎呀，吼，好不？啊，我你看租数，你讲
2: 我
1: 贵租。
2: 我带你的款还是？
1: 啊，这里的款啦。
2: 25租的细租的啦。
1: 25租的细租的。

0: 大组的，互你
1: 最后十组，
0: 十组就好
1: 啊。十组，你要改大组的，江北时代，你有写细组的，才互你改啊。代表你已经有吃过我的物件，细组的你就甲改大组的，十组的啊。降息刚
0: 出超过，
1: 阿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呐，目睭酸涩模糊糊啦，目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会酸涩，目睭青光眼白来讲，爸爸妈妈，一世人跟他写球，卖青眉卖失明，你要保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你给你家己一个机会，相信加红一届。换来你目睭的一生啦，我来甲你讲，
0: 嘉
1: 宏是你家己的后生，我未贪这2500块，要收钱无良心钱一块五角，我都无爱，物件无改了效果，我绝对无爱卖人，成功大学三行合作，这八字
0: 都
1: 唔拿价值2500块，
0: 嘛唔拿价值
1: 5000块啦，好，我就讲啊，你甲食。15分钟无改善，迄下拜托一下。哦，
0: 你会当目睭做配药啊？啊，你会当先去食。所以阮刚吼，你讲15分钟，你目睭就会感觉较袂啊酸涩，啊人会较快活。
1: 来，喂，你好。
0: 来，清楚。
1: 来，喂，你好，要叶黄素啊？叶黄素果冻。来，等人家咧来，你要小乔找叶黄素果冻。
0: 啊，囡仔买当食，免配茶哦。
1: 啊，讲实在，中北时段最后的做煞啦，来，喂，你好。
2: 你刚好我
1: 做
2: 定是做
1: 细组，
2: 帮我改大
1: 组诶。来好，安尼大组剩9组啦吼。啊，中北时段啊，今日我甲恁接
0: 落上卡下。吼，十倍浓缩，干那，阮即间才有哦、喔，你唔通买无哦、喔，唔通买唔对哦、喔。
1: 啊，今年就对啊啦吼。
0: 今年干那最后一届啊，
1: 干那会当春梅一届呢。啊，来苏兰大姐，来你要去叶黄素 QQ 档啊。来要大组啊，细组。
2: 我
1: 们
2: 细组我
1: 得。来细组吼，好来等恁家咧啊。啊，来回你好，来位小球找叶黄素哈。
2: 哎，帮我盖几个大桌。
1: 来盖大桌，大桌剩八桌啦哈、哦。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大细桌就剩最后的桌数。
0: 对啦。
1: 你会晓盖，赶紧盖。要爱目睭未失明的，要爱目睭看有诶。来桂兰大姐。
3: 喂。
1: 来，你好，位小球找叶黄素，大桌的啦哈、哦。来
3: 等等。迄阵就卖玫瑰啊。
1: 就 QQ 档啊。
3: QQ
1: 档，
3: 我
1: 看
3: 有
1: 吃过，看哪吃了袂记哩。吃了袂记哩哦。哎呀，啊，吃了袂记哩，目睭只哪个做有看的，就是做好个啊。歹
3: 呢。
1: 目睭歹哦。
3: 哎，
1: 啊，目睭歹，安尼你就是无吃过，你爱吃。
3: 我
1: 爱
3: 开刀呢。
1: 无啦，我跟你讲，开刀你爱看情形，你知无？你赶紧甲吃，啊吃吃嘞，你再过去检查看伊爱来开刀无？
3: 好
1: 啊，来，来，等你讲咧啊。啊，等你
0: 时段哦，
1: 来，等你拢马上来，来，来，嘿嘿嘿。
4: 叶黄素，
1: 然后
4: 改大
1: 桌。来，等你个咧吼，来，安尼大桌剩6桌，来位哦。
2: 来，
1: 来，来，安尼大桌剩5桌哈，中北时段，爸爸妈妈，最后四桌、二五桌、大桌的，干那剩5桌尔哈。
0: 啊，
1: 那无你等下，无你着买大桌，你着爱写2桌、4桌的，你着减去着2盒哈。今日一客啊，1500块，2客啊，3000块。又为你2500买2盒，送4盒，2500块，买回你的光明，天重日月，人重相眼啦吼！5000块买，互你目睭未失明。来回了，建成大哥，来回了。
5: 喂，你好。
1: 来买黄素啊。
5: 对对。
1: 来，等下叫叫当黄素，把这囡仔拢会使食。谢龙大姐，来你要买黄素啊。等下叫你来回了，林珠大姐。哎
5: 呀，我。
1: 啊、你好，家仔，你有盖无？你等下你会后悔。
0: 哎呀、
1: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甲你讲啊，最后的招数，啊，这家宏拢真正拼命啊，用真心，用真诚恳去感动咱的厂商，这真正人真正
0: 做袂出来，就是做袂出来。嘿，
1: 咱真正足会，我家己足会，足我为工厂去，我怎啊歹势共骂你敢知？因为伊一个月月前甲我答应，
0: 啊，
1: 我足我去到工厂，看到迄工人安尼做三班制。做甲人真正无才调，做生产的出来。
0: 啊，
1: 因为人因互外国的订单，佫袂使无人一张订单往发落，拢500万、1000万，
0: 咱嘛
1: 唔敢甲厂商勉强来上忙大者。哎，来，你要买红树 QQ 档哦。来，等你个咧，来，我就甲你讲啊，目睭酸涩模糊，最后我甲你讲。 目睭会酸会涩会盲会雾，目睭会青光眼，会出血金光的，大家拢有好笑的大姐。来了。
6: 大姐，我要叫你
1: 改时间，
6: 我叫你。
1: 来，等你来，美大姐。
0: 目睭乌，你也看袂清，看袂明的吼，你看会清，看会明。
1: 啊，等下背方啊，静的像他都爱的大哥
0: 讲的，
1: 一盖买四大组，一盖买三大组的人一大堆，
0: 莫怪
1: 我那囝写2700几啊，啊无啊多，最后我就讨着十组大组的。对啦，大人囡仔拢食，啊大人囡仔拢顾。
0: 卖近视啦，吼，啊卖假性近视，卖有迄落老花眼啦，啊无有迄落深度近视，嘿有无？
1: 目睭是咱所有器官的首要，
0: 灵魂之窗，
1: 对，首要之躯啦，
0: 吼。你还得要强调卖。啊，
1: 人讲你目睭青盲，行无路啦。
0: 对。
1: 我就讲啊，咱目睭一定爱看有。啊，我讲你今日干那一种人，卖甲我买。但是恁听我甲恁讲安尼，恁卖生气。你的目睭失明，你的目睭人是假，你卖买，你食无效啦。
0: 啊，那你其他
1: 的，啊，你若出咧其他的青光眼白内障，你只要要顾两分目、三分目的，你继续甲顾咧。来，只要大哥，
7: 喂，我头底讲呀，
1: 嘿，我讲
7: 我头拄啊，迄啰。电器细组，我准备改大组。
1: 改大组的内行的啊，啊，大组可能剩一两组尔吼，恁会当改的，恁就家己
0: 看伊去改。
1: 啊，无恁若买两小组来就无送啊。我大组的剩十组尔。
0: 啊，当身体
1: 炎哦。啊，因为人这大组的执行长有送一来，我送一来。
0: 对。
1: 啊，恁若十组大组的写完，你就只好买两组小组的，安尼你就减两下
0: 啊。
1: 啊，有当时
0: 啊，
1: 人生你干那食迄两下目睭的，你就会当一片光明。
0: 有价值。
1: 电话0800 0800 0800，我最后介绍一客啊1500块，两客啊3000块，因为2500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5000块，2500买你的目睭清，
0: 是啊，
1: 5000块买你的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雾，袂乌影，袂乌影，白眼睛、大眼睛、酸涩模糊啦，目油，袂阁散光。
0: 啊，目睭晒过有无安尼？
1: 目睭晒过，然后目睭油壳壳顶的啦吼。
0: 够可怜。
1: 像他带迄个妈妈，就一届买三组，讲干啦，用迄目睭，甲伊可能拢用三。
0: 伊三食三工尔，伊目睭
1: 晒
0: 过就拢清啊，
1: 三食两工尔。伊可能讲拢用迄个三机会去咧切，你知无？切到讲迄目睭皮拢红红，六皮六皮。
0: 这受伤啦，
1: 唔
0: 通啦，阮这帮你清掉，所以你会感觉较快
1: 活，
0: 唔免点麻药水。
1: 啊，我著讲啊，最后啊，今年敢真正无法度过来。
0: 无啦，这敢明年底啊，唔是敢那今年的问题哦。
1: 哦，
0: 这明年底阮拢爱话笑的，你做袂出来
1: 啊？当照敢明年底啊？
0: 哎，敢明年底啊？
1: 啊，但是安尼恁阁欠我3000呢，因为我订落单落5000，啊恁今仔
0: 阁欠我3000。所以咱你今日先接的我。我阿介在上面都
1: 讲，啊最后，而且甲有买到，甲恁恭喜，啊话恁讲恁食保养的，一天食一条，啊你目睭若有酸涩模糊到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你一天照三顿甲食，
0: 十五分钟解决，
1: 啊一礼拜甲你改善啦吼，长期甲食，买大组的一定治好你的目睭
0: 症。
1: 你一世人住，你一世人就抓讲食别人的什么金盏花，食什么木碧果。食拢无效诶，吼，糖尿病爱买当来食，袂黄斑部病变，目睭袂失明，袂青盲啦吼，目睭甲恁恭喜啊，买着诶你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袂阁白眼睛，袂阁大眼睛，目睭一片光明，祝大家目睭明金清，电话0800 0800 0800，嘛爱感谢执行长。啊！最后佮开放这个组数，来救到这个爸爸妈妈的目睭睁啦吼！
0: 对啦，
1: 啊你感谢，
0: 啊感谢大家啊！祝福大家拢会当吼，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啊生活会快活。
1: 啊，上好是3000啊，赶紧用完，莫佮我夹嘛！来，庆祥大哥，
8: 来了，今日是这是录音的哟，
1: 无来现场的啦，
0: 现场的啦，
8: 啊，大组的干
1: 嘛？我不会录音咩？你大家等下夹咧啊！来，来了，陈杰大姐，来了，
9: 你迄个这种的我
1: 敢有买？我唔知咧，你问小姐，啊，你这个准备买嘛，差不多要无啊，等下咧。啊，时间来到最后，而且祝所有全国的空中时段，啊，明仔载空中再相会。今日有买到的，你的目睭唔免阁再烦恼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雾，目睭袂阁再啊青光眼、白内障，目睭袂阁再白眼睛啦吼。明仔载空中。继续甲家宏、小安甲支持、甲鼓励，祝大家身体健康，目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吼，甲恁讲拜拜。
6: 店嘛，做过咖啡厅，我驶过客运车嘛，驶过夜市啊。
9: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0: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9: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0: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9: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0: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9: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11: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各位空中啊，咱上届见啊，咱所谓乡亲时段啊，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哈，阿伯阿姆啊，啊阿姐阿姐嘛哈，各位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啊，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非常欢迎哈、啊，咱大家来准时收听啊，你即卖咧收听就是咱爱林联播网八二三幺电台哈、啊、，FM 八九点九哈，健康进一步一个节目哈、啊，啊，我是咱家己的师姐哈，家己的小弟啦，阿姐啦。伫每一礼拜一个拜六吼，啊，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的这个时段，啊，尽量拢会伫咱的节目现场吼，啊，热情来为大家服务，啊，放一挂大家这个爱听啊、好听的歌曲吼，啊，陪大家来开讲，啊，讲到咱生活，吼、啊，尤其到咱健康方面吼、啊，较相关的一挂这个议题啦吼，啊，当然，上大愿望吼，就是希望会当为咱这个好朋友带来的这两点钟，互恁感觉呢轻松啊、快乐、欢喜，啊，个健康的这个时段吼。啊，咱节目吼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好意来赞助提供。啊，咱的节目现场冒一支这个唔免付费的这个服务电话哈。啊，这电话就是啊，要让大家多多利用哈、啊。所以咱这啊，这支服务电话哈，后尾真好记哦。啊，那大家有这个无去啊，后尾开来价钱来开讲吼，啊，要卡嘛真好卡哈、啊。来，咱的服务电话号码是0800-0881881哈零。0800-0881啊，八八一哈啊，非常欢迎咱这旧与新知哈，咱这啊老朋友、新朋友哈，只要大家有上线，啊，有想到什么爱听的歌曲，需要阿进服务的哈，隆重欢迎哈，会当透过咱这个服务专线啊，来跟阿进来交代了哈。啊，咱目前咱爱听的播放哈，在咱台湾地区哈，有大概这个地区的这个电台哈，同时拢在联播哈。顺在咱宜兰哈，是这个八二三个电台 FM 八九点九哈。啊，花莲泰鲁阁之音电台 FM 九一点三啊，苗栗中港溪电台 FM 九一点三啊，咱云林民生电播电台 FM 九零点五啊，台东基本电台 FM 九一点三哦，啊，咱配合社区电台 FM。九点七哈，所以目前咱有这个六个，这个电台哈，这个播放咱同时咧啊，这个播上咱这个啊，阿弟的播放诶，这个节目哈啊，所以嘛是咱的在啊，锁定在好朋友哈，如果咱老亲戚朋友啊，这好朋友伫在地区的哈啊，会当甲咱到宣传一下哈，啊那地区话诶，咱可能目前在暂时透过这个。网络哦来收听啦哈啊，尤其是咱直接为手机来收听哈，来去下载咱这个电台哈，爱林联播啊这个 A P P 哎，都真方便哈，咱个吹掉下载来以后，咱啊现在不管出门啊，是多信号呐，较无理想时阵哈，透过啊手机诶这个网络来收听哈，其实嘛介方便哈，所以甲大家做一个建议哈，啊嘛啊，唔嘛大家哈，买东西甲咱 A P P 下载来哈，后来咱啊这个。算啊，连假第二天了哈啊，当然这个天气哈，有人咧预报了，讲哎好天气，春两公，春天到明仔载了啊，其实是应该是完了还好啦哈，你讲啊那变化嘛不介多哈，其实个即卖嘛都我伫热人来哈，变化也不是那么大的了哈。哎、hey, 阿德午安，是，哎、hey, 午安，哎、hey, 来，好来，请说，嘿嘿。嘿、hey, ，何来？
1: 那个水莲歌手唱的《Go》歌曲，
0: 《Go》哪一个《Go》？英文的《Go》吗？《Go Go Go》哟。
1: 英文的《Go》歌曲。哦。
0: 水莲
1: 歌手。
0: 水莲哦。
1: 哎，对。
0: 哦，你两个点就叫特别哈。你两个搞我客气的对，好，我待会来找看看哈，我待会找看啊，无外水给你安排，好吧？
1: 哎。
0: 对啊，啊你有感应到无？你有感应到妈祖有给你什么？
1: 妈祖还可以
0: 的。安尼哈。哈哈哈。哎，好 ，OK， 好，安尼我带来帮你找看这个 Go 哈 ，Go 就是加油了哈。好好，谢谢谢谢，好，好谢谢谢谢。啊，谢谢咱阿德哈，来啊，那欢迎哈，咱那多啊啊，这个时阵哈，不管你用餐啊，还是这个。诶、在这个旅途上哈，底下听哈啊，有需要咱来为你安排这个好天过去哈，隆重欢迎了哈。啊，你讲的天气哈，大概这两天嘛是稳定了哈，还算稳定啊。这个晴朗到多云的这个形态哈，大概持续了哈啊，所以咱日时时阵 各地的这个气温还是偏高啊，啊，尤其在咱台湾的这个西半部哈、啊，中南部这边哈、啊，东头的32至33、34这哈、啊，所以哦、啊，这原来真烧了哈。啊，不过暗时啊哈，这为明暗开心哦、啊，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转变了哈、啊，因为等下你讲这个梅雨季哈、啊，梅雨季这哎第一波方面在接近了哈、啊，所以随着方面接近哈、啊，可能咱。这个各地区的这个降雨几率啊，对提高啊，当然啦、啊，有多一寡哈啊，这温度原来另外较凉一些些啦哈，所以大概这个这两日咧还算稳定了哈。啊，有人讲到好天气出去两天啊，其实是嘛还好啦。就算我刚看一个云图哈、啊，气象云图，其实你说明仔载啊，甚至个后礼拜哈、啊，其实。那个雨势也不算大了哈，所以即使讲咱那出门还是要把雨具带着哈，反正再来这个梅雨季哈，难得出门，不管是骑车、开车哈，这个防雨的动作哈，不可少哈啊，因为有落瓜哈，所以早晚哈，这里较凉啊，难得我是建议啊，带个薄外套比较方便，因为我感觉咧穿外套，比咧穿一般咱咧弄这个灯啊。较方便哈，还是一个这个长袖衬衫也可以啦哈。我是讲这个手上留啊扎咧哈，都卡别讲扎，这转凉的时候哈，啊留啊，尤其那个下完雨哈，哎，这就凉意哈就比较明显了哈。所以这是个大讲，今天讲晚之上天气个袂歹哈，所以很多人都趁着这个时间点哈，拢安尼外出走走。我看迄、那个交通哈，今天又是连假第几天咧？听讲还是这个。很多的这些要道上，车流量游玩啊，嘛是个很多哈，春长第一天啊，今天劳动节第二天哈，嘛是车辆嘛是个真侪哈，所以代表这个大概嘛是用趁机哈，利用这个连假了哈，可能跟家人啊喝啊，跟朋友喝啊，那大概都就就出去安尼踏踏青啊，很好啊，很好的哈，所以大概一些比较容易堵车的路段哈啊，大概呢有经过那个路段，我还是建议啊，即摆都。这个网络方便方便啊哈，那些驾驶者哈，我干嘛咱提早做个规划啊？啊，那是真正拄着他车，咱都能够马上立即做个变化啊，做个变化啦。我们可以从省道啦、快速道路定定，因为即卖其实台湾呢，这个路嘛拢四通八达哈，不一定都一定爱去个人经营这个国道，因为那些重要路段哦，嘿，往往一塞哦，就是塞个这个个把个小时以上了哈，所以变成大好的这个。时间都浪费在这个交通上哈，我认为咱倒不如来去省道哈，看一下不同的路线啊。人讲要看不同的风景，都要行不同的路线哈。啊，咱来行，拢想讲要行这个较大条的路啊。其实大家拢在想哈，啊，最容易会一起堵在这个路上了哈。所以咱建议哈，我是干嘛可以多不管是收听一些这个国道的电台哈，啊，是这个网络哦，因为嘛网络其实那个资讯。准确度还很高呢。我有当时我那，我那是属于一种较纯正的正直啦，吼，啊是一种较，别来讲，留留咧赶时间的时阵哦，我拢会留心看一下路线。我当时我们常走的路线呢，有可能哈，那都有类似那什么临时的事故啦，吼，啊是啥，那个来可以提早做个应变啦，哈，啊不当时，我以前的经验吼，常常都路赶紧哈，啊有当时时间都差较多多，我想，平常时啊举例。啊，那都30分、40分就到。足奇怪，迄工在路在有一个，比如咧施工啊，路在临时咧施工吼，啊施工在临时在咧有一个什么小意外，啊，就小碰撞，啊，就搭车，哈、啊，所以足奇怪，我这个屡试不爽，哈、啊，有当路挂紧吼，迄奇怪路上的这个交通状况啊就越多哈、啊，所以我就卖拢量第一哦，咱时间这个前置量吼，卖点个遐准吼，咱就提早。10分钟左右，提早个10分钟、20分钟。那、第二个是，我都会养成这里先收拾一下，哪怕一点目的地，咱已经，咱已经就熟悉啊，搞不好我们有第三选择路线啊。像我头阵未处理哈，要来等待路的，你敢无想咱一礼拜要来六届，我嘛是习惯性查一下，哦，看嘛有没有什么状况，啊，若无状况，我咱得维持原本的路线，啊，若状况，那我们再来得及应变，啊，无做起呐。嘛足紧张嘞！我那班早分前几早分，就摆这个播音间啊。我想讲，咱这好朋友可能想讲是咪，今天全部来上班，所以其实我们也很紧张哈。所以提醒大家哈、提早做好这个，尤其路灯短哈，咱如果要在容易塞车路段哈，咱得了解一下哈、可以及早做个安排了哈。后来咱第二天真济人来铁佗哈，来我来放一首我那轻快的这个老歌哈， 青春亮啊，青春亮啊，这条也很多人唱过，包括彭水娥啊，包括我记好像凤飞飞哈哈，弄起鬼来。那就卖的棒子稍微相对年轻的歌手哈、啊，这黄诗婷，哎，黄诗婷这毛青贵这首青春亮，来，咱来欣赏这首这个轻快的这个啊，咱来台语老歌来。

生春酿，哈哈，这啊，我相信只要是哈，生活在咱台湾这边土地哈，对这首歌哈，不管是咱在大朋友小朋友哈，对这个旋律应该啊，应该拢这个很熟悉的哈，这好听的歌曲，来咱这个应该哈，多多数人咱这卖12点出头呢哈，应该真济人应该等了这用餐这饭哈，还是有的人可能要等了准备哈，还是讲多那有去吃了。七头哈，可能要可能找餐厅嘞哈，因为这接棚时间呐，这接棚时间都是嘞哈，那拄到你讲咱这餐厅想哦，这有时候这个这个时候正是这个尖峰期间啊，用餐的尖峰期间了哈。啊，你讲这个张兰的三天连假开始哈，各地区嘛有真侪这个不同的活动啊，村长伫宜兰这边讲咧举办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大拜拜呢？哦，这个听讲这真早的吸引咱这民众吼，还要去排队抢位置啊，抢位置。为什么？听讲这非常的平价吼啊，用料搁这个实在啊。伊讲这个今年宜兰大拜拜吼，伊这嘛连续举办足侪年哈。伊讲宜兰呢开放不到一个半小时哈，安尼450台桌啊。用唱了了，一个半小时就唱了了，哦，这好康到小报，我想奇怪，那唔知啊，我嘛来去按一道啊，哈，嘛来去按一道啊，哈，啊，伊讲做者，甚至做者是这个外关区哈，哎，专工嘛拢，这个坐车来哈，包括张这个啊国道五号大赛车哈，可能是真济人哈，要来就去带拜拜哈，因为这个底料有好吃，啊个好看的节目哈，张马五这个孙淑妹。啊，跟这个安心呀，哈，这个演出啦，哈，所以桃园的民众哈，讲有人提早呢，一天都在排队呀，哈，都在排队呀，因为主要一桌才3500，哈，一桌呢3500，啊，内底有包含啥？这菜色真丰富呢，有包括咱伫这宜兰这边哈，到底的这个啊，西卤肉哦，阿秀啊，是够龙虾哦，3500够食龙虾哈，啊，鸡啊、鱼啊、猪脚这哈，啊，够甩一个鲍鱼哦，一共总共。12道菜呢，哦，3500块怎么吃？12样菜不简单哦，所以这个准备的这个中埔西啊，姓吴哈，这个吴中埔西来讲，我刚才准备几700多的这个食材哈，刚才准备这个、食材在准备头1-2礼拜哈，啊，用的东西伫宜兰在地的食材哈，这标榜在地了哈，啊，伊讲今年大拜拜的这个豆手哈。这个为去年380桌哈，一直增加到今年410桌哈，啊，佮加上这个啊，有一挂贵宾贵宾席哈，总共450桌的哦，这很难想象哦，这450桌的是何等的壮观哦，你看平均一桌呢10个人，哎呀呢4-5千人呢哈，4-5千人哎哈，所以这是整体宜兰的这个大拜拜啊，讲一桌3500呢，安尼有龙虾有鲍鱼哈，所以说这我呢。这算头家完啦，算一个中破塞完啦，哎，晓得？一个薄利多销哈，薄利多销。我想主要是活动啦哈，主要是活动。啊，当然五谷有耳哈，对外这边伫桃园啊，桃园咱嘛咧举办这个龙岗的这个米干节啊，米干节啊，持续伫这个忠贞新村的这个文化园区啊，跟云南文化公园这边哈的大操场啊咧举办哈，啊，伊嘛是因为这是。有特色哈，这个特色话，伊得用一种米浆，啊，甲吹哦，咧一条那米干安尼吼，啊，搭配汤料啊，落去料理安尼，这些眷村啊，眷村这类美食啦哈，所以选择拢伫这文化园区哈，啊，一共有10间这类名店哈，啊，举办这类黑白大厨哈，比较一类综艺节目，啊，好民众安尼去拜听，我绝对不敢看的，这咱这客家的风味文化哈，阿妈了解这个。米干文化哈，米干文化了哈，所以这里福冈啊，米干节哈，所以今次活动干嘛？哎，这里活动哈，办了真好，啊，而且来这家哈，这里也很平价，啊，个能够带动这里地方的繁荣哈，啊，有民众讲，这其实近两年都办了这贵啊，今年哦，继续选定来参加哈，所以这里眷村美食了哈，眷村美食，所以这里包括有一挂在。户外剧场哈，啊，包括各有电视节目啊，马来西亚演出哦，所以就卖，咧办这个活动不简单嘞哈，这爱红家啊，得个爱请这艺人来表演，所以这是也很好啦。所以我感觉有时候咱像这种假期哈，咱来当
这个提早来，意思讲提早做准备哈，咱、哦、呐，搞不好呐，咱咱要来个大铁佗哈，啊，咱就先做安排这個，我感觉这個、可以一起这个共襄盛举哈，安、哦、尼有得吃有得玩啊，啊，所以各位当含当地哈、哦，感受这种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文化盛会，哦、我感觉这是也蛮特别的哈、哦，所以这是给大家报告一下这個、连假呢各地。都有不同的活动吼，咱讲的家己嘛，迄个皮克敏，皮克敏即服务皮米，而且嘛美食哈，这啊3500块一顿哦，就卖公斤斤，你要餐厅卖讲3500啦，你办起来5000、6000恐怕都不好安排哦，已经卖确实整个的费用食材哈都涨了不少哈，都涨了不少了，所以这是整体依然带拜拜那个底头红哈，我这里。这个客家这种龙岗米干节哈、哦，米干节就是用迄个米浆啊、哦，米浆去甲吹哦，一条一条安尼啦，啊，再对去料理哈、哦，搭配无同款的汤头啊，无同款的配料哈、哦，这眷村美食哈、哦，这也非常的有代表性、哦、啊，所以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唔知今仔日明仔载啊，伫咱管区的地区嘿，完了类似这种当地的这个文化美食节不哈、哦，那有啦嘛。提早甲咱讲，啊，那么听好，和咱这些好朋友知影哈，啊，大家拿出面来当这个来就近安排啊，就近安排。好嘞，咱讲完这个各县市在美食节哈、啊，来，咱来讲到美食，来我来看放一首啊什么歌，来，咱来放啊，这个。江蕙怡，哈、哦，不是江蕙哈，是江蕙怡。伊有一首歌曲叫做《迄米红的花》，来，咱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江蕙伊的这个好听的歌曲哈，《迄暝红的花》啊，《迄暝红的花》。好，来，咱这个多咧讲到国道了哈，这那大概安尼南南北北的走哈，因为很多人可能都会依赖这个不管是省道啊，是国道了哈，啊，尤其是国道，咱拢以前拢会甲你提醒嘛哈，啊，到哪个交流道，搁归去了哈，到哪个。那个休息站哦，服务区还有几就归去了哈，弄个贴在迄个告示牌，好弄个贴在家里这里做这个告示。啊，不过我们在最近咱家的高速平域哈，啊，点咧开车唔使注意点，你刚发现讲，哎呦，这伫高速公路要去服务区哈，迄、那个还是一个遐告示牌哈，它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呢哈，就讲你即摆那都等你国道哈，啊，还是只能讲啊，有去上这国道咧，你个。注意看卖，两部你咧讲还有几公里，几公里吼？啊，伊英文两部是写啥？写 km 对吧？吼，几公里哦，这 km 啊，本来 km 拢是大写，吼，拢是大写哦。啊，你即卖去甲看，伊即卖真奇怪，两部拢大写吼，迄、那个 k 加迄个 m 哈，拢是大写啊。即卖变作啥里面呢？即卖变作 k 哈 ，k 嘛是个大写哈，因为 k 其实大写小写，差异不大。啊，迄、那个 m 呢，会变小写呢。啊，变小写啊，所以就真侪网友咧问讲，啊这，那有啥意义哈、啊？这高工具啥呐，钱伤济咯，哦，啊都告示牌都连不都惯习，大家看有啊啥呐，都搁个改做迄个 M 啊改小写，啊你们是无采钱啊，无采钱的哈。啊，当然即摆都两派，哦，有两派的这议论啦哈。啊，有一派就讲啊，本来就是安尼啊，政府的工程款哈，就是安呐。就是用趁钱来做这个动机，哈哈，就是用迄个阴谋论啦，哈，阴谋论。啊，另外一派就较，这个感觉起来较专业，哈，伊就出来指证。你讲吼，这是为着要符合这个，哦，这個、国际标准，哦，啊，甲这个国家标准的规范，哈、啊，国际标准就是 SI 单位，哈，啊，国家标准哦，第二天好就 CNS， 啊，咱这个台湾的这个国家标准哦，啊，为什么要讲呢？哈？为什么你讲这改做迄个 M 哈 ，KM 迄个 M 改做小写哈，是比较符合这个国际加这个国家标准的？为什么？来，再大家报告哈，这个那以国际标准来讲，迄、那个 K 哈 ，K 其实一般都是一千的意思啦，都、就是十的三次方哈，这是没有问题哈。啊，为什么爱用这个 M 哈，爱用大写？因为一般咱那底这个国际伫个即个咧单位的咧计量哈，你呐是用迄个大写 M， 因为有到些，伊是咧计量啥子不？伊咧计量迄个热力学即个温度单位啊，温度单位啊，迄、那个 K 啦哈，迄、那个大写 M 就是代表一百万哦，就是十的六次方啦，没大啊，所以即、這个 KM 哦，咱感觉讲这個、他在形容的并不是迄、那个。距离啊，我们是一类距离，它有时候可能代表是在形容这类热力学哈，在这类单位的哈，所以变作这类小写 m 哈，这类 m 都是公尺哈，哪里讲的都是meter 啊 ，meter 都是公尺，哦，哪里讲的这类 meter 都是公尺，所以 k 都是一千嘛，啊，一千公尺多一公里哈，所以 km 当时讲安尼比较符合这类国际啊，加这类国家标准，我在想，哎呦。原来如此哈，原来如此啊，原来如此。所以你们在讲这個，今麦阿伯这 KM 嘛，这 M 个带一些小写哈，这个小写才代表是这个公尺哦，就是距离的这个形容啦哈，就是要用小写哦。你来写做大写这个M 哈，有可能会变成这个在专业度上哈，较无严谨啊。其实也没有错来讲，较无严谨啊那点哈。啊，当然你讲这个 M 大小写之争嘛，有人回应哈。有啦，但当时讲有人有一排讲，这都代表啥？政府钱较好提，政府钱较好提。啊，当然我想这是较精准啦，哈。啊，当然，这个你讲医学界也好啦，科学界也好，有当时对这种计量的单位，这个大小写，有当时他们确实哈，有当时要求是较严格了哈。啊，你讲有当时的光华工具，尤其是国道哈，国道这是咱国家的这个上重要的这个基础建设之一哈，所以包括这个。数字啦、指标的这个正确化哈，也希望这是提升咱这个
大电波地位啊哈，因为这是提升咱国际接轨哈，啊，跟咱工程品质的表现哈，我们是咧浪费公帑哈，我们是咧不使钱，这是咧啊，一个这是咧提升咱这个国际接轨表现，国际接轨表现啦、啊。所以咱就知讲啊，咱啊也是长知识的啦哈。原来这种咧表示这个各个工程段哈，咧一直在咧做的啦哈。有当时写 KM 哈，大写还是 KM， 这个 M 是小写，有当时混用了哈。啊，有的是大学的是，啊，即卖就是即卖交通部。交通部在强调讲，就是这个第一就是直觉啊，啊第二就是这个精确啊，所以现在咧单位符号嘛，拢在校正啊，然后嘛在校正了哈，所以啊，我们这个大家讲啊，可能很多人还没有留意到了，恭喜我，有当时啊，咱家己伫路安尼走来走去，咱拢不去注意了，原来啊，这个 KN 啊，这个 M 大写跟小写，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啊，差异啊，所以现在好像来看到。那即卖白啊，我就小写 KM 哈，所以即卖而且讲这没啊，都会统一哈，统一使用这个小写 KM 哈，这才是公理的这个最正确的写法哈。所以依照柯林扎基，然后再写 KM， 爱的 M 是写大写哈，一共这是相对来讲也没有错，就是科普要严谨的哈，因为那以科学计量也是属于比较偏这个热力学界的温度单位这类计量哈。Kelvin 哈 ，Kelvin 哈 ，Kelvin 哈，所以这个使得六次方的丢了哈，使得六次方哈，所以这个那下这小写 m 啊，那是较严谨哈，也是这个 meter 啊，是公尺的意思哈。后来咱啊，这当然这是小事情了哈，就是讲哎，那的啊，当做这个是学习哈，虽然是个小东西，但是当下那朋友男仔那讲出来，讲哎呦。我觉得这导游的这专业吼，连这个指示牌这公历哦 ，kilos 这个大写小写吼，原来有这个差异诶。反正咱那朋友在那个讲出来，干嘛？哎呦，不简单了，读册啊哈。好，所以这就是听咱健康政治背后说的话哈。听有笑亏啊，各位学习哈。无啦，这工程上啊东西猛开讲了哈，猛开讲啊，但是这是正确的哈，这是正确的资讯了哈。好，来咱。来听一首我那是咱台语老歌哈，老歌新唱哈，咱来这首老歌是这个，可能嘛真少人听哈，剃头人的目屎，来，咱来欣赏这首一样是咱老歌新唱哈，来，咱来欣赏这个后世鬼这个版本。

特人的目屎啊，所以咱即卖这后世鬼感觉，又多了很多首这个以前哈、啊，可能较罕咧听到啊，实际上嘛是这个啊非常好听优美的这个旋律的哈啊，讲到这铁佗人哈，迄讲这个啊，因为咱呐台语咧讲铁佗人，一般都是属于一种较像，袂属于一种那较。有所好闲哈，啊，无代志做，迄种属于种较小混混种哈，铁佗人，铁佗人哈。所以在，我都一讲，我忘了看哪个节目啊，偶然看到，因为这个新闻顶哈，一在嘛一首真有名的这个台语歌叫做啥，漂泊的铁佗人对不哈？漂泊铁佗人，啊，我听伊咧开玩笑，啊，唔知是真的假的哈。伊讲迄个时阵，好像还是比较属于迄个。啊，反正就是咧，心脏较严啦哈。伫个新闻局哈，你来心即个挂名哈，啊，较严哈。啊，伊咧漂撇的铁佗人哈，啊，伊都那个歪路哩，怎哈？伊漂啊，撇用一撇的撇。啊，铁佗人哈，伊就叫迄个制作人哈，就去新闻叫我讲，啊，我这铁佗人哈，这七，我就甲用作迄个擦东西的擦哈，七啊，迄个桃就是桃子的桃哈。铁佗人，所以铁佗人解释讲啊，我的这个咧馒头啊哈，啊，迄个咧吃的头啊哈，啊用那个解释，啊，你再上来过呢，我想跟我这喊，新闻叫我人刚跟讨论那个解释，你也可以糊弄嘛哈。具体来讲，迄个时阵，我们也确实啊，很多歌曲哈，尤其是哪滴，伊卖各较早时阵很多，这个歌谣卖讲歌名，有当时啊，你连内底旋律啊，你要较属于一种较。较哀伤吼，较想起故乡这种歌，马龙家己进步呢哈，所以咧时阵，这个唱金的歌哈，真济啦哈，啊，所以阿西公讲的这个铁佗人，突然想到这个好笑的事情啊，人讲这个歌名啊，咧解说买通哈，铁佗人我说咧铁佗爱人啊，咧馒头啊吼，爱馒头诶，物件垃圾垃圾，爱用布个擦擦咧吼，铁佗人，我喜欢解说买通啊，都和大家开小玩笑哈，这个不管是对是错了哈，反正一刚多看了这个节目啊，觉得也。挺好笑的哈，挺好笑的啊！来，咱来讲咱这个五月份哈，大家在讲啊，就开始报这个啥，来报这个综所税啊哈，综合所得税哈。啊，虽然咱是原来算国定假日的哈，真侪这个各地区这个国税局哈，伊嘛休困哈，无开放这个临柜诶这个服务哈。按古诶，咱做这民众的嘛呢，这个可能是惊袂起来款哈，兢兢业业。啊，安尼头一工就是报税，哈哈，昨安尼哈，讲伫网络上哈，讲可能大家有闲，哈，就开始先完成报税，哈，完成报税。昨安尼一开始，甲昨头十点半咧俩哈，啊，两三点钟咧讲，哎呦，咱全国已经完成15,300，头15,000件哦，15,343件，哦，差不多，头15,000件，好，咱就略啦，好，甲算15,000件好啊啦，哈，所以。这说亮话，这严谨的人嘛，真正有这种做代志，看一板一眼的人哈啊、哦。你来依咱来讲，咱一般来要报税了嘛啦。那么大家上辈你再来报对不哈？上辈你再来报啊。当然，现在报税这种变的，那你讲其实这卖啊，你用你的健保卡哈、哦，上用这个自然人哈、哦、啊，一旦把你试算哈，得、哦、这样来用网络来申报啊，其中这卖手机哦，咱的手机啊，买当报税的哈，好像只要连接你的，因为你去买的申请你的手机嘛，那是基本上弄你的个人的这个基本资讯所以可能有绑定的款所以你来用你的手机，也是直接手机上面的当报税哈。啊，一共咱完成这个报税的有15,000件哈，光昨天一个早上到10:30了的15,000件，好，我们是15,000人，是15,000件，好，完成这个报件。啊，其中用手机啊报税的。11,000件，哦，11,000件，所以大概嘛占这个比例头，1/4，哦，15,000占11,000嘛，所以差不多头1/4啦，哈。啊，当然，先啦，咱第一天就，哦，这些人去报税，哈，先啦，这些人完成了迫不及待去报税，因为

这个退，所以大部分是拢一旦退哈，都可以啊、为可以退税的案件为大宗啊、咱一旦退来的可以退将近19亿多呢哈，所以这不怪咱也这些人去报税，报税大部分拢一旦退税，一旦退税，所以大家不知怎么报税不哈？啊，当然，因这个。你讲这相关的这些单位，从昨天的这个结构来看哈，哎呀，第一讲来讲，与这个报税有三个特色啊、第一个特色就是啥？就是讲咱即卖用手机啊报税比咧哈，这个占比超过70%，好、哦，咱来讲即卖很方便啦，即卖手机可以帮我们做很多税，这当简便的简便哈。啊，第二就是这个退税案件仍然为主力哈、哦，我咧想这嘛合理啦哈、哦，这就是人性啦。我那是爱个报税，我一定等下，我一定等下国税局查掉，我再来报对吧哈？我因为我不违法，我的声量丢伊解，我来解释啦哈。所以大部分是退税案件为主力哈。啊，第三就是啥？就是咱北部地区这申报加附件上传量相对集中哈，相对集中哈。所以马里公随着报税季节开始哈，后续申报量可能也持续攀升哈，也持续攀升了。我想这个啊，这收的税坦白讲，你立马赖不掉哈，你也不能不缴，也赖不掉了哈。所以大概我再来看就是这个涨的薄来对哈，涨个半件来对，这个退税差不多都涨一半件哈，将近11万件了哈，明显高于这个缴税哈，高于缴税。啊，当然有啦，缴税嘛有啦哈，这缴税头有两万几件了哈，所以的话，涨个半件来对是涨一半件是要退税哈，啊，两万几件是要缴税，啊，当然我是采那个。一些基本税啊，五位事项，不补不退件，好吧，五号的其实一上手差不多，可能的啊，不补不退的案件也有哈，哦，这个也10000多件了嘞哈，所以大概好处的一项，当然有网络申报系统，好处的一项，它是这个24小时不间断，好、哦、你。那暗些困不起你买当梦试算起来哈，干嘛剩掉掉不哈？财政部等下上一页官网的那一个申报哈，所以咱呢。大部分的民众哈，透过电脑还是透过咱的手机哈，得让完成这个这个申报的手续哈啊，所以说哦，较早起不敢管哦，大家去公所甚至去国税局啊，去写迄个档案，写写哦，这个确实现在随着这个科技来讲，这个大幅降低很多人的这个时间成本哈，包括咱的报税啊，包括现在的新债人哈，这整个这样的一个数位电子化，方便很多哈，所以。随着这个季节开始哈，所以我相信后续也提醒大家了哈，这有需要拢要完成申报哈，啊那反正呢没拿就完成嘛，就是不补不退哈，一样就是要完成这样的一个收地税申报了哈，啊当然是就大概了哈，这个能够在合法的范围内，大概听话呢能够多多来。节税啦哈，都在节税。啊，当然有人讲啦，趁钱唔使丢纳税，当然嘛是丢啦哈。缴税是每个人守法的公民应尽的义务，这种丢啊，我们都支持哈，都支持。所以，那贪污者、纳税者，这也是好处啦哈。只是说我们当然的合理范围内哈，虽然咱讲到结果再扣出来，今年度有一些有增加哈，啊，咱好好个省者，说不定也可以多缴啊，少缴一点点税金啦哈，也可以少缴一点点税金。好，来，咱稍来去讲完这个昨天报税，大家在踊跃哈，来，咱来，来，咱来找一首这个林珊啊，来，寄天的基地来。

0: 首林珊的歌曲哈，或者《夏天的记忆》哈，大概这首歌可能嘛是唱的有点类似说咱的辛苦兵的亲人哈，这个也有这个失智的困扰哈，所以给咱的记忆哈，夏的天顶哈，夏天的记忆的哈，所以这也啊，所以哈这一类的哈，这作品哈嘛，慢慢的在出现哈。来，咱听完这首歌曲以后哈，咱嘛是爱个咱好朋友阿德哈，阿德你。头先大家进来讲一首歌吼，哎，拍摄我也找不到呢。啊，我讲你找这歌实在拢，你敢袂当个，点一歌这个稍微比较，未来讲较大众诶，用点这种诶，啊，拢你讲出来滴吼，所以你老听滴吼，麻烦你再可以的话啊，那个换一首啊哈，啊，不你点这我实在无甲你好不掉，我嘛就内疚诶哈，所以爱甲你报告这个哈、啊，你刚刚点了这首歌哦、啊，这一首咱。这个库里对哈，很抱歉找不到哈，找不到啊，麻烦你老听到，可以再替换一下啊，替换一下啊，不我龙干巴来那呢，啊呢办事不利，来卡来了来，阿德，潘医生，请你换一首了，这个找不到嘿啊，你把锤子较大众，你拢锤这种，还得听到诶，真的是我嘛就潘医生拢无都给你服务到嘿啊，叮当的什么？
1: 猜不透歌曲。
0: 猜不透呀。
1: 我曾经德先生讲的嘛。我的人是善良的，大的人感动的。
0: 好了，你讲叮当是啥？猜不透呀。
1: 因为我猜不透的话，
0: 猜不透。好，我后面这叮当也看，看喝吹不？好，那我知道。OK， 好，猜不透。
1: 好。
0: 好好。太笨了好 OK 好好 OK 好好 OK 好来换一首来换叮当的歌看看好吹不哈好来咱这个很快哈那放歌那开讲哈讲一歌咱一歌这咱头先甲大家讲啦，讲公理啦哈，讲啥？其实我今日搁一寡好笑的哈，咱精彩节目咱留喺第二点钟好不好？要来甲大家讲啥物？讲有这个民俗专家咧讲哈，讲哦，能尊咱这个，咱第二天的这个新闻哈，讲有一些，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哈，像咱古历的三月十五对不哈？咱有讲到就是咧五路财神哈，迄、个中路迄、就是啥？武财神哈，迄、个做赵公明哈，伊个诞辰。其实咱嘛过一个新名嘛是咱伊个诞辰呢。大家敢知影哪一个啊？讲我做保生大帝啊，有人讲我做啥？大赵公哈，大赵公的这个诞辰啊哈。啊，这民间哈，以前可能都调一个传说哈，你讲这个气象，你讲妈祖保护啊，大赵公风啊，就是讲啥？讲这个，那底下大着讲这个诞辰的煎熬哈，讲的透大风哦，啊，讲这有一段这个故事哈，咱等下不紧，咱等下第二点钟呢，再来跟大家讲，这个原来这个民间的传说来对哈，讲大家冇一寡这故事啦，当然就是呢爱讲啦哈，啊，讲大家感觉有趣味趣味，有笑亏哈，啊，大家才会记得啦哈，所以这個。这一段故事咱等下留底第二点钟哈，来跟大家讲，讲这个。保生大帝大就讲的这个八卦，八卦。好来，咱这个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哈，咱都安尼轻松轻松啦哈，连接都大概安那听好听的歌曲哈，安蒙开讲，安那当然有需要阿静啊这边来给你这个报歌哈，要点歌来马东随时透过咱的服务电话哈，0800081881啊，881啊，不管咱其他个是这个休困日啊，还是有人很多可能你的行业别哈，嘛是爱个继续上班，嘛是爱个上班，冇见好，现在真的今麦嘛是，嘛是兢兢业业哈，伫个这个播音台上啊，就进来为咱这好朋友来服务了，所以拢冇见哈啊，有需要进来服务的啊，做这个卡来吼，要点歌要开讲的哈，还是对咱的建议的啊，甚至讲还是对咱这礼拜个大家讲的咱的产品啊，要问要买。隆重欢迎哈，所以这个也预祝大家在这个假期上哈，安尼当事事顺心 如意啊，这是上重要，保持心情的开心了哈。好来，咱这个第一个小时节目哈，差不多了，啊，咱稍作休息哈，进一段小广告，啊，咱广告过后啊，继续咱这个啊，今天的健康进一步第二点钟哈，这个精彩节目哈，啊，大家休息一下，活动活动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哦，感谢，谢谢。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2: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哎，各位观众
1: 啊，咱上届敬爱咱所有乡亲是大哈，咱家可爱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哈，阿伯阿姆啊，阿姐阿姐嘛，啊，各位大哥大姐啊，小弟小妹，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唔知大家拢食饱未哈？啊，欢迎大家哈，继续收听咱健康进一步啊，第二点钟的这个节目哈。啊，你即卖当地收听哈，就是咱爱丽的播放82三个电台哈 ，FM 89.9的这个收率哈。啊，咱这个节目健康进一步哈，啊，我是阿进来了哈。伫每一礼拜一啊，甲一个拜六的中午时阵哈，12点到2点啊，阿进来拢会准时哈。啊，伫咱的这个节目顶头哈，啊来为大家哈。选一挂些好听的歌曲哈，啊，来陪大家开讲了哈，啊，所以上台五万啊，就是希望会当为咱这亲爱听众朋友哈，啊，为恁带来这两点钟安尼，会当互恁感觉呢轻松轻松吼，啊，佮欢喜快乐，啊，佮有淡薄啊这个收获啊，这个时段了哈，啊，咱这个节目哈，由集中生物科技可以来赞助提供哈，啊，咱的现场啊，嘛有一支这个唔免付费服务电话哈，啊，这因为咱是现场的节目啊，所以这个号码。电话号码就是比较大家来一当闹需呀，哈，一当多多来利用哈，所以这你那卡入来吼，咱拢唔免付费用啊哈。啊，咱的服务电话号码是0800081881哈，0800081881啊哈。啊，这个目前咱爱丽丽播放哈，在咱台湾有六个区域哈，拢收听到哈，像在咱宜兰啊，你得请你锁定这个 FM。89.9的这个收率啊，阿华联 FM 91.3，阿咱新竹苗栗啊，这边咱的这个 FM 91.3，阿咱云林嘉义 FM 90.5，阿咱台东啊 FM 91.3，咱平遥啊 FM 89.7啊，所以这六个区域拢是台钓哈，啊那区域以外啊，那如果咱有好朋友哈，你想讲到时啊嘿。介无聊哈，阿婆，咱得个推荐一下哈，有一个啊健康进一步这节目哈，有一个阿进啊哈，阿得一个选的歌啊，拢袂歹听啊，啊，讲话也趣味趣味啊，啊，欢迎大家哈。那是垃圾又收袂掉，那直接用手机啊连接网络来收听哈。爱丽丽播网，而且个 APP 啊，欢迎大家当多多来下载使用哈，这感谢大家了哈。来，咱都啊这个广告前哈，咱都给大家预告哈，咱。第一，这个气象来讲哈，民间都常常有古这个谚语哈，讲说妈祖保护啊，大就讲风，唔知大家有听过这句话无？讲真经，我是罕咧听到啦哈。这就是讲这个那伫大就讲的这个诞辰哈，就是保生大帝啊，保生大帝以这个啊，也诞辰就是古历个三月十五哈，就是长了哈。伊讲这背后这个故事哈，这因为根据记载哈。这个保生大帝啊，啊，跟这个妈祖啊，妈祖婆哈，其实因以前哈，拢是闽南人哈，闽南都是这个福建这边哈，啊，后尾都做生意啦哈，啊，都常常拢来这个沿海家哈，啊，咧巡啦哈，甚况有虾米咱这啊，这凡间的人哈，有需要因来往来赶快，有需要因困难啊，有需要来帮忙的无哈。所以常常拢会拄到，然后拄到风台啦吼，然后有船啊，有去病气啦吼，啊，是一寡在瘟疫吼，咧流行等等吼，等于然后是寡在灾祸吼，啊，这两个性命吼，拢会降下啊来去救人吼，所以常常这两个性命吼，算常常见面就对了哈，常常咧救人啊咧，常常见面啊，因为这个妈祖婆生了真水吼，所以这个大条公，因为这个妈祖婆咧买。一见生情的对啦，算爱慕啦哈。啊，后尾哈，这个道德公哈，讲有甲妈祖婆甲求婚嘞，哈，有甲求婚啦哈。啊，结果去有妈祖婆甲美讲安尼，那是心病哦，安尼不可动凡心哈。这个道德公的又生气啊，都真生气，算红气抓对无哈？求爱啊，去红气抓算真生气，无面子啊哈。啊，个烦恼哈，这个妈祖婆我们再去啊，这个。玉皇大帝哈，去个参一本嘛哈，去个告密就对不啦哈，啊，所以就点点拢呢，趁机啊来报复啊，趁机报复哈，所以你讲，妈祖婆的这个诞辰哈，是这个古历的三月二三，哦，安尼嘛真紧的哈，古历三月二三，应该是头目头后礼拜啊，你哈，伊讲哈， 那伫个妈祖咧诞辰要出水时吼，听讲大都讲到定定咧，哎，拢咧施法，哦啊用正用大号哦，要甲妈祖不甲南无淡就对了哈，要甲南无淡哈，啊啊赶快，伊来甲南无淡吼，妈祖无得答应你，都伫个欢登年的迄个三月十五，哇，大都讲咧诞辰的时阵吼，哇伊都甲做法甲套风啊，吹掉这个大都讲的这个乌山布哈。和这个出巡的队伍安尼，感觉这个算和伊安尼风格吹安尼四分五裂吼，这个队伍四分五裂啊，和安尼进步民主就对了哈。所以，这个嘛是因为这个原因嘛，这个团算了哈。所以来看，点点来嘛，做布咧诞辰时吼，对了哈。哦，啊那伫个道德宫咧出巡时吼，哎，就透大风吼，讲就是要风台要甲伊的这个乌沙布哦，甲吹落去，和伊无民主了哈。啊，所以有鉴于此吼，伊讲点点哈。民间的传说啦，哈，啊，就是讲，即卖一直目前为止，啊，这个大道公家，这个马祖伯个即卖，嘛是还无和好，哦，还没有和好了哈，啊，就是讲哦，这个马祖做生意对如何，啊，那大道公做生意对套风，对套，啊，那如果啊，那这两日子那无风无雨嘞，哎，难讲就是讲啊，就是有可能这两个新兵哈，啊，迄年是。好好啊，感情较好啊，都袂安尼小搭啊哈，所以这当然这是以上哈，这不代表本台立场了哈，不代表本台立场，本来这是和大家咧讲笑讲笑，这当然是不可能了哈，就是讲大家讲，哎，可能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季节哈啊气候关系啦哈，所以伫这时这本来就是咱咧讲梅雨季节，免不了对落瓜吼哈，纯咱即卖有靠科学根据啊对吧哈，咱就知影后礼拜可能落瓜吼啊，就好。免不了买套刮风，对不哈？所以这啊，一切都是相传啊，只是讲哦，这啊，听听嘛，趣味趣味哈。原来这个大德公哈，把个妈祖婆个求婚鬼套上了，就卖现代这个这个说法了哈，都干嘛多一点趣味性啊，多一点趣味性了。好，来讲完这个啊，这个两个节日的这个一些这个。好笑的事情，来，咱来，我来赶快去修男女合唱的歌曲了哈。啊，咱当然不管安那哈，不管喜面啦，好不哈？而且咱今天现代然后啊，这个男女感情，这个不管有没有好的这个结局哈，咱们是互助对方哈，拢天王的健康啊，啊，拢来保重了哈。所以咱来欣赏苏斌、秀兰、玛雅哈，有一首歌曲，请你保重。

这首歌曲苏文斌啊，跟秀兰玛雅哈所演唱的，就请你保重了哈、啊。当然嘛，爱哥借这首歌曲哈，嘛被这个秀兰哈，咱伫山顶哈，每一个咱家上重视的哈，上该注重啊，上该亲切啊，上该可爱，咱家每一个在乡亲时代好朋友了哈，嘛被祝你咱的每一天哈，拢安尼听安尼，这个快快乐乐。啊健健康康啊万事拢安尼顺心如意大赚钱，请你保重啦哈、啊。来，咱当然阿那讲的保重，咱定来甲大家提醒哈，咱啊这个三两讲啊哈，那会记得大家记得这个家己的血压哈啊，这个血糖啊，实际体重啊，温度等等，大家拢要留意啦哈、啊，这些算甲咱上相关的哈。啊，另外就是咱啊，那是有一挂在。啊，都有一挂些小病痛啊，小毛病等等哈，我是感觉大家也都不要去，莫感觉也是无要紧啦哈，这啊，另外忍一下就无要紧啦，不管大家有啥物病痛啦，有啥物不舒服的所在，其实我感觉咱生活品质都先，好、啊，咱人一定爱安尼，感觉真轻松舒适哈，不管要困啊，要从啥子会顺心哈，啊，无你感觉啊，到位就安尼扭扭上上，啊，到位就听听，你阿妈来做啥拢袂顺啊，连困都困袂好势哈、啊，所以尤其是咱。啊，你讲咱台湾的这个气候啦，哈，啊，你讲这个潮湿哈、啊，所以有可能咱这个咱出境内底吼，都较侪这种尘螨，哈、哦，诶，这个尘螨啦，啊，那尘螨有的人都感觉还好，啊，但是有的人都这个那过敏较侪，还是较敏感的，这哎、個、都。当然，到点这里拍卡枪啊，流鼻水啊，流鼻涕哈，这过敏啊，你啊，他又不是，但是你讲是不是人这个有了许感冒发烧？诶，其实嘛无咧哈，嘛无干掉，啊，就是大家啊，有可能在特定时间哈，还是特定一个区域内底，啊，就是容易比较这个那迄个过敏啦，去牙开吼，就感觉就一直打喷嚏啊，啊，是甚至一直这个流鼻哈，流鼻涕安尼啦哈，所以咱啊，这个要改善咱这个一些特定状况哈，啊，咱。啊，在公司这边哈，也花了很多时间啦哈。不管咱是有当是针对咱这个啊，比方针对咱身体的啦哈，啊是针对咱目睭的啦，针对咱这个一些各个状况哈，咱拢有各式各样这些产品哦，啊也把当这个减缓哈，大概这个生活上的这个不便哈，也当给恁改这个改善哈。咱啊减一点啊，这个疼痛啊，好咱一寡这。啊，即个咱，比如咱咧，即是身体啦，较健康嘿。其实我感觉咱生活着叫做舒适哈，啊嘛叫做方便的，感谢呢哈。啊，你讲咱即个过敏啊，其实大家都是啊，你讲它也不是真的很要人命的这个大毛病啊，但是都、就是，哎呦，你感觉即个日常来对哈，那日常生活你感觉哇，都真麻烦，真晦气哈。在特定的气候啊，特定的空间啊，是咱的皮肤会痒啊，是咱的皮啊，都像咧真敏感，真够过敏，真够老偏啊！咧哈，啊，都真麻烦哈。所以咱脑子的困扰的哈，咱这种过敏体质的哈，来，咱这个肌溶敏不清啊，这个是要当有效啊，给咱这个减缓咱这个过敏源哈，啊，好咱偏爱别个这里的过敏啊，啊，希望咱这个皮肤啊，别个这里的过敏啦哈。所以咱这敏不清哈，咱是用这个肌溶哈啊，搭配这个啊专利的这个蛋白质生态啊 SED1。啊，这个配合咱都去个搭配啊，所以当非常非常有效啊，来改善咱啊这个辛苦顶的这个过敏源哈。啊，这个当然你讲这个北极哈，基隆咱啊，第几礼拜节目来对哦，咱嘛个大家这个报告真一摆哦，这是啊非常珍贵哦，在伫黑龙江啊，跟这个俄罗斯交界迄个所在，是而且还搁伫这个3000公尺这个高山上哦，加我都来新种出这个。啊，这里要特别这个油材哈，而且产量也非常非常的稀少哈。所以咱用这种真特别、粗的啊，非常有效果的这个啊，当啊减缓咱辛苦症这过敏的这个啊，个搭配其他这中药草哈，咱就去去除这个配方哈啊，咱就这个真好，对咱对抗咱这个过敏体质的这个啊产品哈。虽然这肌肉秘密清啊，咱得。啊，那有听到哈，有需要听众朋友哈，因为咱爱个古来收瓜哈，爱来播上哈，咱在好朋友来欣赏。所以咱就讲，只要咱有过敏体质哈，啊，不管是咱这个鼻炎过敏啊，这个拍卡上拍袂停啊，是老鼻啦，啊，甚至皮肤过敏会痒会痒啊，是讲咱这有当时目睭，包括眼睛也是哈，啊，是有当时咱那里
比如讲饮食哈，尤其吃一些海鲜类，开贵宾的家哈，这都是拢辛苦顶。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这些过敏源，吼啊，当然这种过敏体质这来，咱就来吃咱这个鸡茸、冰冰清，吼，一旦把咱这过敏体质哈，一旦把你改善，吼，你别个到底真济人别登掉，啊，你都会登掉，你都感觉奇怪，咱系。佮个人不敢看，还其实都是过敏原因啦吼。有的人对这开敏感，有的人对这开敏感吼。啊，当然，你来感觉好，咱生活足不方便，足不方便呢。啊，我们就佮他做些动作，吼、啊，咱就服务电话你佮卡住吧哈。啊，咱这冰冰清，你佮提等下食吼，这非常好。咱把这个使用过，咱这听众朋友吼拢讲，而且真好吼、啊。这食一组，食两组都啊唔免咯，食一暗两暗都感觉吼。啊，咱这当然咱这个。搭配是安尼，咱最早吼是三盒，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吼。啊，咱这那干来要保养性的吼，咱就预防性，咱就一天加吃一遍好啊，一天吃三粒吼。啊，咱就饭前吃，饭后吃拢无紧吼，会当互你安尼这个两本啊，诶，较过敏的这个情形会当给你改善。啊，你来讲咱的这个情况相对较严重，咱就早晚吼各吃一次啦吼。啊，咱这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嘛吼，啊，这最早咱是三盒啦吼，三盒。咱个这种真这个稀有药材吼，来咱这个鸡茸、冰冰清三盒2500块，吼、哦，咱用这个回馈价啊，用这个福利啊、哦，放送给咱这些好朋友了哈。那有需要听众朋友啊，咱就紧个卡来哈，来最多三盒2500块，吼、哦，啊那大组的啊，咱个加两盒，大组是8盒5000块啊，大组8盒5000块，好、哦，所以咱这個、啊，不管咱家己哈是咱这乡亲是多，还是咱出来人啊，是属于这种较。这个敏感性哈，过敏体质这种的哈，皮下过敏、皮肤过敏哈，尤其是对咱皮下过敏啊，这部分效果啊特别明显啦哈，特别有效啊。所以呢啊，咱出来人哈啊，有这个你得再去看哈，啊，点了清片啊，这啊这卫生纸用的半包一包这哈，咱啊只要做一个小动作啊，花一点啊这个。一点点的费用哈，那都真有效，一旦改又好，而且这个咱这东西纯这个中药来萃取提炼哈，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啊，不含任何这个化学添加剂哈啊，纯天然的啊，鸡茸冰冰清来，咱的服务电话哈，那所有听众朋友爱八阿吧哈，因为一方面量不多，二方面这嘛是。咱这栋哈，大概最后一届哈，来给大家报告啊哈，所以那有需要啊，咱的服务电话0800-081-881哈，0800-081啊，881，咱服务电话卡来哈，啊不，那卡来都听我给你保留哈，啊，后日白天给你寄去啊，咱呐，这个一个简单的动作啊，和咱家己也好，还是和咱出来人啊，就能够避免这种这个过敏性啊，常常咧造成咱生活啊，这个困扰的这个经营，那就另外个遏制掉啊，所以这非常好用啊，非常。效果的这个鸡茸冰冰清哈，改善咱这个过敏体质哈啊，那有需要的爱个卡来哦嘿，好来，咱听完头阵一首歌曲，来咱来我来放一首相对比较这个，我来淡薄你过来，我今早妈妈正在吹这一个电台歌哈，尤其首这个苏木。形影啊，不是书包的人哈，来书包形影也开店的歌声，来邀请咱的好朋友到店来欣赏。

首亚克典哈所演唱的《苏梦》的形影哈。来咱这个空中哈，所有咱上届今日的最乡亲时代了哈，咱这阿爸阿母啊哈，所有大哥大姐、所有好朋友哈，大家晚安，大家好。您即卖当伫咧收听哈，就是咱爱人的播放咱中台的这个节目哈，或者健康进一步哈。我是安静人啦哈，当然再次感谢咱所有好朋友恁的这个准时收听当然啦、有需要安静啦，为了服务的哈，有要来这个点歌哈，是要对咱这部的建议哈，给咱指教的哈，是讲咱对咱头先讲的这个机用必清哈，这个产品还有这个问题基本的哈，是要问要买咱等透过咱这个现场这个免付费电话哈，0800-0811-881哈。会当来这个要点歌也好还是需要咱专业的这个服务人员来给你服务拢总没问题哈。好嘞，咱这个你讲多些人这个运气哈，这点嘛很特别很特别的哈。这前两日啦哈，在美国伊有一州或者俄亥俄州哈。那讲哈，俄亥俄，俄亥俄州哈，这个前两天有一个报道哈，讲因当地有一个女孩子哈，讲去一间这个酒吧内底去消费去消费啦哈，消费时阵可能在酒吧内底嘛，咧卖迄个当地迄个彩券彩券哈，伊就想好啊，报道趣味趣味啊哈，去甲买一张嘛哈，结果无小心，伊去买到另外一种就是。甲伊买无同款哈，比如咱假设咱伫台湾来讲，本来是要买这个大乐透，不小心哦，可能迄个服务员甲你用去威力彩都无用去把这种去就对了哈，伊都不小心，还去买到另外一张，可能是个较贵的迄种，投20块美金哈，20块美金相当于咱台票爱600几块呢哈，反正他就是买到另外一张彩券哈。在伊想要买无同款所以当然伊有发现，伊摕到甲伊一开始买是无同款啦。暗故意都常常听到人咧讲，其实那彩券买念丢去电脑开抽奖，这种新闻我感觉咱听众朋友有这种听众，有当下这个买错了彩券比较容易中奖可能一在因为听到这种消息，哎，就想好啦。都将错就错哈，买唔到买唔到哈，一惊啦临时换哈，会去影响到有问题，伊就想好啦，安尼个这张彩券就甲保留就甲保留来哈。结果嘿，听众朋友，你想这个决定安尼哈？原来他的决定是对的呢，伊安尼无换，讲会幸运到这个180几万的这个美金的头奖，哈哈！阿姨讲伊这个女孩子这个丢掉这个女生一直丢掉伊啊，伊就赶紧叫店来帮她验票，看是不是有丢了哈。当然伊讲迄台机器无得成功辨识的啊，无得成功辨识所以一边做工唔知我到底伊安尼是算有丢还无丢吼，伊怀疑安尼是不是怎呢？空欢喜场空欢喜场哈。按估计这个女生也是妥善保管哈，潜心去。这个发行彩券的这个机构哈，去办公室，请因查验，查验最后，官方确认，真正得头奖，真正得头奖哈，所以这个女生的当下选择哈，因他们那个彩券好像可以选择跟咱这边的那类似那种退休金感官，也当你是别选择一次领哈，是别选择一旦分几啊概念了哈，当然这个女生是选择一百领这一百领，伊都扣除一些。相关税金以后，实际上领到135万，将近136万美金哈，折合台币嘛，差不多4300万，别卖呢哈。一共原来这笔突如其来的奖金哈，一共也还一些贷款了哈，房贷、车贷啦，几块医疗费用顶顶了哈。所以这一点哈，这真特别哈。所以而且，咱好朋友如果咱有这个经验哈，那万一啦哈，咱来要去买。那真正不小心被丢，一定莫给退掉呢，一定退掉，听讲会丢呢哈。以前我好像看过这种新闻，嘛是咱台湾，那阵讲那阵被怕什么彩管，那阵操作迄个头家用力唔丢去，结果头家怎都老了，因为好像也不能退，都老了，也会丢呢，点到被退一定怎丢，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哈，这个在咱台湾啊买错彩券，会使退呗哈，会使退呗。
这个根据咱台湾彩券公司规定哈，咱的彩券呢一旦完成列印哈，包含刮刮乐哈，这种还是包含这种电脑型，咱投资款威力彩啦、大乐透这种哈，只要列印出来哦，它就视同这个交易成立啊，所以袂使退换，阿嘛袂使取消，阿嘛袂使取消了哈。啊，当然我印象中头家那存你来给你判掉，他好像可以，我唔知是伊给你吸收哈，啊是从啊还是可以退换的机制，我唔知哈。好，我印象中好像也没那么严格了哈。啊，当然伊讲这个。伊是伊有虾米伊在严格的三章，伊讲因为这种彩券吼，伊具备这个随机性，啊加这种金钱的价值吼，所以你来允许退换吼，惊衍生一挂些啊中奖的争议啊是作弊的问题啦吼，所以因为制度里向只要售出吼就概不退换吼，概不退换。所以但是啊，我咧想吼，想讲那头家办不利哪一种金额不是很大了，那种啊怕他怕些头家怕这不是我被挨哈啊，假设也许他要。啊，举例，我要一张一百，你家用做两百，或者你按照我百，我要一百哈。啊，头家只换一张给你哈，所以我咧想搞不好一张头家给留了。啊，以前好像曾经有这种新闻，啊，你要甲换一张，哎，电灯啥丢丢呢哈？所以这个啊，爱甲大家讲这个东西很难猜的哈，很难猜的哈。所以这是，哎，这是真人真事哈，这是在美国俄亥俄州啊，买了唔丢伊啊，因为这个听讲哦，买了唔丢伊，电灯开始丢，哎，真的中了呢哈，真的中了，所以这种。曲折离奇的过程曝光哈，这么引发关注哈，所以后者咱再听一遍，咱是不是应该嘛，想这样故意哈，故意被唔丢，可能嘛也不会啦哈，他这种就是无意间呐，无意间哈，阿都未丢一张，唔是那边哎，结果未丢，未唔丢一张，哎，点都开丢，点都开丢了，啊，所以这种决定反而让这个女生啊，也恭喜她了啊，恭喜她折的折了台币4000多万啊，其实嘛别办，事情归办。我相信呢，在咱台湾应该那好好运用，应该也可以这个衣食无虞了哈，也当安安稳稳啊过一辈子了哈。后来，咱也替他感到开心。来，咱来，这个南宫我说天选之女哈，所以南宫天选之子嘛，天选之女哈，这个安尼这生安尼也无心插柳哈啊，别唔丢一个丢丢哈。后来，咱来帮咱桃孙阿德刚刚临时这个有。调整这首哈，所以猜不透啊，猜不透。安尼不用丢弃，点都开丢奖。来，咱来播放《叮当》这一首《猜不透》啊，这是咱阿德所点播的歌曲。

叮当的歌曲哈，猜不透，也最后一句讲哈，愈在乎的人越猜不透，给其实冇样哈，跟自己越亲近啊，愈应该是愈重视哈，所以越在意哈，啊，当然就这个感觉愈强烈啊，越猜不透哈。来，这欣赏完这首歌曲，咱要来个大家讲，即卖都天气热啊，啊，天气热，咱一般的人拢穿啥？一冰啊，啊，这啥？来买一杯啊，这个珍珠奶茶嘞，买些手摇饮哈，还是买些下面在柠檬啊、柠檬绿茶等等哈，买些手摇饮哈来消暑哈。啊，当然这类的这类食物哈，这个其实含糖量较管哦，含糖量较管哈。说另外话，当这类大量糖分啊，就变咱身体来的哦，其实咱的血糖嘛，受影响，上升哈。啊，那血糖上升，咱先哭哈，对，分泌这个胰岛素哈，啊，把咱的血糖压低哈，所以我当然降了伤紧哦，啊，那你闹干嘛不搞？爱得个上这种压力荷尔蒙啊，导致这个情绪不稳定哈，所以我当然来提起了，那就再敏感了，你干嘛？那这个有个腰啊，有个这个情绪个受影响，有个生气啊，那哈，这种情形的高高在上，好说。hungry 就是你会感觉吼，又饿又生气啊，又所以就是安尼啦。比如讲，咱啊，若热人，这个天气热啊，流汗佫流较济吼，啊，若买补一寡水分吼，你若水分补不够吼，咱其实咱的血会较浓稠哦，啊，包括这个代谢嘛，负担的较重吼，啊，所以身体会在燥热啦吼，啊，包括咱头先讲的血糖的这个上下波动啊，跟心理压力同时吼，所以话，我当下咱有虾米讲，咱啊天气热哈，诶，咱的情绪嘛变了，比较容易会失控。不是讲天气热，咱都晓得，只讲就是都是相关联的啦哈，会导致于咱这里温度高啊，咱相对情绪上会比较也容易失控哈。所以咱有一个咱一两蔬菜啊，得当帮助咱消暑哦，啊，所以就当调节咱的血糖哈。来，虾米物件？苦瓜啊，就是苦瓜了哈。人讲食苦瓜当降火气的哈，降火气，一当好来了嘞啊，降火哈，降火气，还有这个稳定情绪。当然，它这个降火气一共哎哈，不是跟咱外在呢哈，它包含咱这个确实咱这个身体来的这个代谢促进了哈。所以讲咱这个苦瓜来的有这个类似胰岛素，咱等于讲这个苦瓜生态哈，啊买当协助咱。葡萄糖当级别的细胞来电也可以利用了哈，所以它可以延缓这个糖分的吸收，阿玛有助于咱血糖的这个平稳了哈。啊，苦瓜来电底料苦瓜生态一个几行我就这样，苦瓜素啊，苦瓜素啊，也蛮当减少咱这个血糖的堆积了哈。所以你讲，这吃苦瓜哈，其实是还不错哈，来降火气哈，我当讲降火气，咱就来吃这个来吃这个苦瓜哈，之前有人苦瓜哈，我之前讲，你从我家己我做面前，我嘛其实我嘛不想吃苦瓜，因为感觉迄个苦不好吃，你感觉吃起了啊，苦味的哈。啊，你讲这苦瓜好，咱台湾定较容易看到有，一般咱看到一种外观是一种白色的苦瓜对吧哈，白色的苦瓜哈。啊，所以你来看咱那春假进来赶快，那是属于这种比较不吃苦的哈，怕吃苦的还是小朋友哈，可以选择这种白苦瓜啊，白苦瓜啊，白苦瓜这种的维生素 C 哈啊，含量较管啦，吃开嘛很清爽的哈，所以你那一种要美白哈啊，是要消水肿哎，就可以选择这个白色的哈，外观是白色一种苦瓜哈，啊，那是咱这个。较常食这个塑料饮料，还有啊，是咱已经是这个三高哈，这种高风险族群哦。一波咱的营养素食人建议，我们去选择那种三苦瓜啊，三苦瓜大概外观的是属于一种较青绿色哈，较青绿色这种哈，三苦瓜哈，爽瓜瓜啊，有三苦瓜为什么给大家建议？有三苦瓜。

伊甲你建议讲三谷快康，伊甲你佮你讲，哎，安怎食啊？可能诶，这个营养跟这个口感可以发挥到极致啦。来，第一项来，来当搭配下。如果咱这个三谷果呢，用凉拌的哈，这个苦瓜啦哈，也当用百香果啊，啊个冰镇哈，因为冰镇料咱这个维生素 C 一些较强温度管嘛，那个冰镇料它适合可以啊，掺这个百香果的，也适合这个咱点点的久坐哈，啊水肿这种的哈，啊，咱得当这个来试看看这种百香果凉拌苦瓜啊这项。啊，有另外一项就是咱那一般那去快炒店，咱这个较接点对象。咸蛋苦瓜哈，爱用的是种山苦瓜哈，咸蛋山苦瓜啊，因为苦瓜属于是脂溶性哎哈，所以伊爱搭配这个油脂的去快炒，哇、哦、呢，以吸收较紧哈，所以大概这个外食族的温汤首选哈，所以其实我那去外头点菜，我嘛就直接点老几行，我也很常点这个咸蛋苦瓜哈，咸蛋山苦瓜了哈，啊，够几行的是啥？凤梨苦瓜鸡，哈哈，这嘛是安尼省甜啊省甜哈，搞笑搞笑哈，凤梨苦瓜鸡哈。以这酵素会当，和咱的鸡巴呢，食到木，迄个鸡巴当较嫩吼，啊，所以个当补充那个电解质、蛋白质哈。所以咱那热人哈，咱那老公老客者，其实可以批了这，我们点一锅这个凤梨苦瓜鸡汤啊，这个也是很好的选择了哈。所以热人这个情绪不是干哪，往往是这个代谢失衡了哈。我当时的这个营养学哈，所以的话咱食苦瓜不是干哪降火了哈。嘛是这个很好的这个平衡的工具哈，所以这个那血糖稳了啊，稳定了啊，让你心的自然就凉了哈。所以这个在夏天，哎，我们可以这个常常来吃这个苦瓜哦，降火气啊，可以当稳定咱的情绪哈。所以那要用凉拌的哈，你得当用百香果的去拌这个苦瓜哈，这当水肿哈，消除咱的水肿哈啊那。爱食快炒的，咱就咸蛋苦瓜，咸蛋苦瓜。啊，那不如家你来，吃一锅这个凤梨苦瓜鸡汤哈、啊。这都是这个吃苦瓜哈，咱比较常看到的几样的这个料理哈。啊，也和咱家的好朋友啊来常客了哈、啊。在吃的方面哈、啊，如果要吃苦瓜啊，有这几个比较这个发挥最大的效用，和咱苦瓜发挥最大的效用哈、啊。好，来讲完苦瓜，来咱来听瓜。来，咱来放一首这个，来张张总一首《为情所害》啊，来这条不得吸收台湾哈，麻烦曾经来做过一这个戏剧的这个好听的这个片尾曲哈啊，咱最后够能收歌哈，所以咱希望啊这个时间来听我这能收歌，好让咱家和平和来欣赏了，因为这个放假期间哎，咱多听好听的歌曲了哈，来。听这首《为情所害》，张蓉蓉。

常常说因像为情所害哈，这有的人哈，一辈子来对哈，这可能这种经验发多了哈，恋爱的次数多啊，当然经验就多了啊，有的人可能就比较幸运哈，但是较幸运是较不幸运的哈，我等下马来讲这从我的较幸运哈，一次就。初恋就结束了哈，所以嘛，无虾米比情所害。来，咱听下这啊，另外一个对比哈，咱最后一首歌，咱来欣赏这个龙千羽啊，加这个刘信敏哈，所演唱这首歌叫《红阿婆》。其实我哈啊，伫个咱第二点就开始咧讲这个妈祖婆甲道道讲故事嘛。本来我想我以前咧求婚不成，本来我想要帮这首歌上爱别杀哩，这。冇对市民冇礼貌，所以我咪再帮下，请你保重啦哈。我今日论点音乐不够时候，叫市民来搞我托梦，我都麻烦了哈。来，咱冇紧，咱最后一首哈，咱来听一首这个得卡这个甜蜜卡这个幸福，感觉这个红阿婆，来，咱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所以感谢哈，啊嘛，要感谢咱好朋友，今日这个准时收听了哈，啊，咱后礼拜一哦，咱嘛爱。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各位空中上敬爱的乡亲时代，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伯阿母、阿姐阿婶、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非常欢迎咱家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拢会当来收听由爱丽人播放来播出阿美讲健康，互你听的节目。现场依然是有着我，咱大心的查某囝阿美伫咧空中甲爸爸妈妈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健康、欢喜、快乐的时间。这两点钟，咱们点歌选曲，或者是有健康方面的问题，要来做询问，要来做交流咱拢会当多多利用咱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1-881。好，咱这个电话用出来的电话卡啦，或者是用咱的手机啊卡，哎，拢可以，拢会通啊，完全拢免钱。需要阿咪啊服务的，或者是有任何方面要来做健康的方面要来做交流的，拢真希望咱爸爸妈妈拢唔免客气，电话就甲拨好通。那讲咱的电话落线，或者是接不到的，麻烦爸爸妈妈加卡几通啊。好，因为服务的这个时间吼，咱来做定金呢，爱较谨慎呢，袂使乌白啰嗦、凊彩应应呢，得来甲爸爸妈妈电话挂掉哦。所以咱每一通电话拢服务到位哦，拢用上热上热情的服务来甲爸爸妈妈来做互动所以有当时啊电话会占线占较久所以希望爸爸妈妈加一点仔耐心。电话卡不通，或者是落线，拢会当加卡几通安尼，好，谢谢哦。开始反寒吼，所以爸爸妈妈爱穿哦烧哦，吼，因为这个后礼拜就要过年啊，足紧嘞。你有发现无？今年吼讲无这个二九梅啦，吼，今年的过年较特殊哦。好、所以咧，咱今年这个每年到啊，大家拢讲吼，这是火马年呐，吼、火马年呢，就是爱咱来祈求讲，每一年拢会当安呢，身体健康，然后咧，买当安呢，财源滚滚来，吼、过去啦，银行吼，去哦，咱这民众甲公正吼，伊就是钱增，或者是吼。聚财的一个所在，所以真侪人会来这个银行提这个银行水，吼、提登来咱的厝内底当作发财水啦，吼、所以这银行吼，伫个这个咱过年前后拢会提供这个发财水、发财金，或者是这个发财米，吼、这个开运小物啦，吼、因为吼、经一个。吉时吉日，放入去金库内底，吸这个财气了，吼、甲摕出来，来发予咱这去银行服务的这民众，吼、但是要领这开运小物银行的开运小物可能要先询问一下，因这每一间银行在发放的这个时间，佮伊要领取的这个方式可能无介同款。吼、所以爱先问一下，撇免讲吼都特别来走一抓结果领无着安尼。吼、有诶银行吼，真功夫呢，吼、像即、這个有一间银行啦，吼、咱卖讲讲名，有一间银行伊发十万元，诶，即个发财水，吼、但是有可能嘛是一万无够啦，吼、有诶银行会发即个春联，有发即个糖吼、无一定，看吼、每一间每一间银行会无同款，有诶发即个发财金纪念币，吼、但是要安怎领，爱看每一间银行，吼、即、這个伊诶规定，佮伊诶发诶即个日子嘛无一定，吼、但是过来吼、每一间吼、拢会当换即个新钱啊，但是换新钱。是用咱的旧的钱去换新钱哦，你袂使讲我得要摕我家己身躯顶的钱来甲银行
来换钱，哦，安尼无同款，安尼是同款的啦，会使，但是你袂使对你口袋内底钱啦，吼、哦，阿公领出来讲，哎、欸，我特别爱新钱，哦，安尼就唔是来换钱啊，安尼叫领钱，哦，所以咱咧用咱身躯顶的钱，啊来甲银行换钱，好、哦、啊，但是银行有分哦，哦分讲，哎、欸，这个窗口，这个柜台是咧办业务的，或者是咧换钱的，啊去的时阵吼。问一下，啊无吼排队排较久，啊结果排唔到位，安尼就无采工啊，吼啊所以爱问一下，啊咱若讲来提款机领钱，会当领到新钱无？哎，嘛有机会哦，但是呀，一般伫咧台湾银行诶提款机一定拢是领出新钱诶，吼、哦、所以咱爸爸妈妈若讲，啊都无爱去银行排队啦，啊都讲吼啊无爱去邮局。啊！伫遐摆甲热热等安尼，咱着提款卡摕咧，不管你是毋是台湾银行会开户诶，拢无要紧，为滴手续费五块尔，无要紧啦。为着咱毋免排队排遐长，咱要爱心钱，咱来台湾银行诶提款机啊，甲领出来拢新钱。吼、哦、啊，所以看咱家己又知咱家己安那选择啦，拢会使安尼。吼、哦、啊，要过年到啊，所以大家吼。哎、欸，即马家家户户咧大扫除，吼、哦，拢咧除旧布新，以外啊办年货，吼、哦，所以即马大卖场啦，或者是百货公司，或者是咱的即个传统的市场，哦，拢足侪人诶，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因为人侪，吼、哦，第一，咱的卡棒啊爱顾好，咱的包包爱顾好，第二，咱吼、哦、一定爱注意安全，因为这车侪啊。人多难免啊，事故的发生率就较高，所以吼、哦，咱会当的话，豆豆啊来看看是，吼、哦、啊，像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吼物件买买，爱会记得关哦，做些吼买买，袂记得找钱的也有啦，啊物件买买，袂记得关也有啦，吼、哦、啊去传统的市场，拢较无摄影机嘛，哦啊去打买买，去打买买，我头家嘛咧无闲。哦，因为人差嘛，啊，咱袂记得关，哇，结果翻头转来厝内底的时阵，哇，买的物件袂记得扎，袂记得关，佮翻头转去找头家要问，哇，头家嘛唔知影到底想提起，因为无摄影机嘛，啊，地书安怎，佮头家底下乌乌样，哦，安尼买啦，吼、哦，和气生财，咱吼、哦、爱记得，咱买物件买吼、哦，找钱第一，佮来啊。皮包啊，爱收我好，吼、哦！啊，无你这传统的市场，人足侪，吵，难免有会拄到这个不肖的人士，吼、哦！啊，甲咱的卡棒提前念咪，或者是咱物件买买去用关，安尼就感觉嘛不舒服啦，吼、哦！所以这个代志吼，咱家小细节小卡注意一下，留意一下，吼、哦！来撇边讲啊，啊、哦，咱得欢欢喜喜要过年，啊，来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代志，安尼心情嘛会去影响到啊，吼、哦，是不是安尼？好来，安排这首歌曲《无声的祝福》，啊，这罗时丰所演唱的。啊，咱听歌的同时，线卡拢有做服务。啊，咱的免付钱的专线0800-0881881。好来，要点歌选曲的拢会使敲电话哦。来听这首歌。无声的祝福，罗时丰所演唱的，谢谢。

谢谢啊，这首歌无啥祝福啊，这罗时丰所演唱的歌哦，啊，咱爸爸妈妈那有想要点歌选曲的拢会使啊，打电话起来点歌选曲哦，哦，08000818810800081881，好，啊，咱这电话完全拢唔免钱啦，哈，阿伯。点歌选曲，或者是吼，阿伯找阿咪啊，啊开讲诶，啊拢会使，吼、哦，啊咱即卖人吼，拢安尼啦，因为咱诶年纪啊愈来愈大，足侪人吼，拢会感觉讲，诶、欸，像咱即卖咧大摒扫，咧大扫除，哎呦，小看吼，手吼压啊压袂惯呐，啊小看吼，摒扫一下，洗一下窗仔门咧，安尼就腰酸背痛啦，吼、哦。袂堪咪徛，啊，就是讲坐伤久，哎、欸，嘛腰酸背痛啦，啊，是安怎安尼？因为过去以往吼，咱啊，伫为着家庭咧拍拼，啊，拢吼唔知影讲吼身体诶劳损诶问题，吼、哦，啊，过去咱啊像讲啊，咱咧诶务农诶，吼、哦，伫个田内底啦，或者是伫气温啊内底咧斗三工诶，哦，咧做工课诶。或者是伫咱工地咧起厝诶，哦，伫做房屋诶啦，或者是吼，诶，打砖啊，拢有，哦，过去拢安尼一做，就安尼做几工诶，吼、哦，啊，用长期来，诶，即个身体诶负担大以外，长期诶姿势不良，地疏吼，咱即马食老啊，吼、哦，尤其是即马若寒人到啊，骨头遐酸遐痛啦，吼、哦，风来抽痛。雨来湿疼，气象台阿未报讲，哎、欸，过来要变天啊！哦，你的身体啊，比吼、哦、这个气象台要搁较准，是安怎？你就知影讲啊，要搁要变天啊！咱的这个骨头啊，哦，就会安尼酸疼，啊会艰苦，吼、哦、啊像有诶，这个关节的所在啊，哎、欸，未弯翘啦，吼、哦，未硬啦，这拢是早期，吼、哦。累积落来的，啊，地疏咱即马食老啊，哦，遐酸遐疼，吼、哦，像有诶爸爸妈妈，诶、欸，卖讲吼，安、啊、怎呢？迄实在是坐也艰苦，倒也艰苦，啊，毋是咧困啊，吼、哦，好不容易即个姿势调好啊，哦，诶、欸，安尼较袂疼哦，好，会使来困啊，哇，当要困落眠尔，又搁艰苦啊，又搁咧。丢疼，啊！你讲安那丢疼，唔知影，讲未出来，吼、哦，迄就是长期累积落，吼、哦，咱的这个劳脂啦，吼、哦，啊，地疏咱的身躯顶啊，足艰苦的，吼、哦，啊，咱那咧走路有诶安怎，走路吼，讲像即马大便扫，啊，要起来公妈听，吼、哦，要爬起来二楼就好啊，爬未起哩，爬这个楼梯啊，爬两三节，哎、欸。哦，就安尼平平穿衣袜啦，吼、哦，脚无力爬袂起哩，咧爬这楼梯呀、啊，那咧上这个倒梯咧，吼、哦，咱迄楼梯吼、哦、有这个倒啊底下会甲咱擦安尼啦，吼、哦，地叔讲，哎、欸，要行路脚也无力啦，吼、哦，所以地叔讲，长期以来啊，哎、欸，要来甲公妈烧一下香咧，爬袂起哩啦，吼、哦，啊像即马大摒扫基本咧。哦，手夹夹袂惯呐，啊，寒人到啊，要脱一下衫嘞，哎，能穿一下外套，这个肩胛头啊酸痛，地疏这手啊夹夹袂惯呐，啊，这问题是安怎安呢？因为咱早期唔知好保养身体，食老来啊，难免一定会退化是一定会嘛，吼、哦，但是不要紧，咱今仔要来探讨讲，哎，咱爱安怎吼、哦、来顾咱的筋骨。好，咱的这个关节，会当讲恢复，讲卖讲恢复，甲当啊来甲咱出世的时阵，这个阶段，好，你看囡仔小块跋咧，免惊因跋倒，啥喏，因念咪就好。但是咧，咱有会，咱惊啥？咱惊跋，第一惊跋啦，啊，第二咧惊砸，什么砸？惊砸掉。好，所以阿弟也常常咧甲爸爸妈妈来提醒讲，咱啉水。啉水的物件，爱豆豆啊啉，上惊砸掉。吼、哦，咱以往的观念拢感觉讲，
啊，咱食老啊吼，啊，这喙齿无好，莫食伤硬的，莫食伤软的，惊吞落去硌着，惊去硌着砸着，但是拢无去顾虑着讲啊，啉水啦，啉汤啦，吼、哦，爱较细腻的，有诶吼、哦，讲话欢喜，啊，怎啊袂记哩？怎啊水啊袂吞落？啊，伫咧讲话哇砸着，诶，砸着有当时啊吼，嘛会致输咱。性命危险哦，所以吼、哦，咱有会啊，咱第一惊跛，第二啊惊砸，惊去砸着，去呛到啦。吼、哦，所以咱啉水，或者是啉汤，哦，拢爱较细腻的。水啉落，汤啉落了，咱较来讲话。吼、哦，啊，过来，咱上惊就是惊跛，是安怎？因为咱老啊，年纪老啊，难免啊，吼、哦，即、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吼、哦，啊，搁有。肌少症，好，所以拢惊跛，小可跛一下呀，啊，骨头就脆起呀，啊，无的脚就断起呀，好，所以地叔讲吼，咱即马老来惊跛，啊，搁惊砸安尼，但是不要紧，咱今仔吼要来甲咱爸爸妈妈分享，好，要安怎，好，咱的即个骨头筋骨啦，吼，会当卖安尼，坐咧也艰苦啦，徛咧也徛袂久啦，吼。有诶，徛久啊，像讲有诶，爸爸妈妈爱来甲厝边隔壁开讲诶，诶，讲行来隔壁尔，诶，念伊着，哎呦，腰酸背痛啦，徛袂久安尼啦，吼，啊，咱今仔要来分享，所以爸爸妈妈，咱今仔日有骨头关节的问题，吼，咱今仔日爱认真听哦，好，来，先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暖心》，啊，这李小花。李小花所演唱的，啊，咱听歌的同时，阿美啊，刷卡拢有做服务，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好来，咱来听这首歌，暖心，好，谢谢哦。

谢谢，等来节目的现场，阿碧讲健康，互你听。啊，咱较早咧分享讲，咱即个长辈时代啦，因为早期呀，吼，拢咧做即个工课，啊，拢唔知影讲爱来顾咱的筋骨，顾咱的关节。啊，地叔吼，咱随着年纪愈来愈大啦，啊，身体劳损的问题啊，啊，豆豆浮出来。吼，啊，像咱爸爸妈妈一定拢知影即个乔佑。好，乔佑因伊想要叫芒果公主，伊就是因为伊的妈妈因诶厝内底咧种即个山呀，啊，伊的妈妈吼，因为种山呀，啊，是不是爱闭关？吼，啊，有一届啦，就无细伊讲吼，对即个山呀树、山呀长到顶啊摔落安尼啦，啊摔落咧，哇，咱这回啊，那会堪咪摔？吼，妈妈一定是袂堪咪摔的嘛。啊，佮加上讲啊，吼，普通时啊都无咧保即个身体，吼，除了家己本身啊，吼，即个气血不足以外，吼，啊，即骨头摔落了，怎袂堪咪？怎变成讲吼，诶，当医生甲讲啊，你吼安尼摔落了，你爱好好啊休困，吼，啊，即乔佑仪妈妈的吼已经做惯习呀，吼，咱伫电视顶都捌看过伊的广告有无？吼，像即个黄西田呐，吼。永远的小朋友，好、哦，这黄西田嘛是啊，你看伊小朋友，伊虽然叫小朋友，但是啊，黄西田已经七十几岁啊呢，好、哦，伊已经七十几岁啊，伊现在阁有法度安尼主持节目安尼上大山啊，阁渡海安尼，拢未感觉伊有艰苦，体力上拢会遐尼好，因就是吼，拢有在食一种物件，好、哦、啊来保养因的骨头，保养因的筋骨。啊，好因啦，会当安尼吼，体力有够好诶，啊，关节啦嘛袂有问题。啊，因是食啥物物件？因吼、哦、就是食即个牛肉干啦。这牛肉干，咱过去因阵拢知影讲，诶、欸，这就是拢咧甲咱顾咱的筋骨咧。吼、哦，咱的筋骨若要用，吼、哦、啊，若要讲，诶、欸，袂安尼白白啦，吼、哦、啊，关节袂卡卡，会有活动力，会有行动力。吼、哦，咱过去以往都拢会来这个中药行啦，啊买这个牛肉干，吼、哦、啊转来咧用这个电锅啦来甲吹啦，吼、哦、因为伊规角的嘛，吼、哦、乌乌规角安尼，啊但是咧有诶啦，无爱用吹，吼、哦、啊得用啊啦，用保温瓶啊用吸的，放伫保温瓶内底，吼、哦、啊小地甲灌落安尼，啊会豆豆啊豆豆来用，吼、哦、啊为虾米？即、这个老祖先的智慧就知影讲，哎、欸，爱食即个牛肉干。吼、哦，过去咱以往拢是伫个中药行买，吼、哦，因为即个牛肉干，这就是安怎做的？这就是由咱的牛板，啊，搁咱的肉干，吼、哦，来甲伊做做规格的安尼牛肉干。牛板啊，伊就是会当补咱的心呐、啊，补咱的血，吼、哦。伊是属于哦，因为伊是板嘛，吼、哦，伊个涂骹诶，即个巴肚诶，即个地面是向涂骹通往咱的即个脉络，所以伊是属于补咱的阴，吼、哦，补阴呢，爱当养血补心，吼、哦。啊，若讲六角咧，六角啊，伊就是通咱的督脉诶，伊就是会当吼向天，所以就是在甲咱补用诶，补命啦，补气血，吼、哦。诶，咱的精血强，咱的筋骨嘞。好、哦，所以爸爸妈妈，你若讲吼，咱伫中药行看到这个牛肉冻、牛肉干，吼、哦，你也甲看，伊是安尼吼，乌乌的、绿绿的，吼、哦，我甲你讲，迄就是假。咱正常的这个牛板甲这个肉干，甲搓搓起来了吼、哦，咱正常是爱这个琥珀色，啊，你也甲看吼，会小可透明的，迄才是真的。好、哦、啊，过去咱有诶吼，买甲即个牛板呐、啊，吼、哦，或者是即个鹿角啊，甲磨做粉，吼、哦，这叫做科学中药。啊，若讲啊，甲做做膏啦、规地安尼，这吼、哦，得爱浓度是上悬诶，啊，这嘛是上贵诶。好、哦，所以咱有诶吼，若去中药行啊，买即个牛肉干，吼、哦，你会发现讲哦，一滴仔囝尔，安尼小小一块一片安尼尔。哦，得爱万几块呢，哈、啊，哎、欸，足贵耶，吼、哦，
啊，佮有诶传统诶做法，就是讲会甲即个牛肉干，吼、哦，甲伊当作药丸啊，吼、哦、啊，淋一寡，吼、哦，即、這个蜂蜜啦，吼、哦，即、這个蜜啦，啊，甲做做吼，规粒规粒诶，做做药丸啊安尼。但是吼、哦，当然啦、啊，因为伊要做做药丸啊，伊佮有加添有诶无诶，吼、哦，较侪成分。啊，所以伊个功效一定是无规格个，即个牛肉干伊个效用来了好，吼、哦，所以咱大多数吼拢会用即个牛肉干啦，吼、哦、啊过去就是来甲伊哦，放伫个电锅内底甲吹，吼、哦、吹做一碗啊，啉落安尼固咱个筋骨，啊有个咧是做做保温瓶，吼、哦、啊互伊豆豆用落，当做茶咧啉，哦拢会使，但是过去呀、啊、麻烦呐、啊。过去咧，安尼是这安尼食是较麻烦。即马咧，生物科技啊在进步啊，咱吼甲伊浓缩精华啊，萃取起来了，吼、哦、啊来甲做做果冻型诶，做做果冻型诶，吼、哦、你若讲出门啊，做一包，吼、哦、做果冻型诶甲炸咧，哦啊甲掏开啊薄薄吞落就会使啊。第一，这牛肉干吼。较无即个臭臊味，吼、哦、啊过去啊，咱若要食即个牛肉干，其实吼伊足歹味的，伊就一个味真重安尼啦，无介好片的味啦，吼、哦、啊所以有诶阿公阿嬷吼伫炖即个牛肉干的时阵，迄规间灶骹吼都拢会一个味介重，啊这囡仔吼唔知影，啊看到就会底下话，哦阿嬷你在做什么？为什么味道那么重？歹片安尼啦。吼、哦，就是讲，因为啊，这个牛肉干，吼、哦，伊有一个味，啊，但是即马哦，科技咧进步啊啦，吼、哦，即马咧，拢无做加拢无味呀，吼、哦，啊，除了讲牛肉干，吼、哦，会当帮助咱，吼、哦，固咱的骨头，吼、哦，解决咱腰酸背痛的这个问题，伊个会当帮助咱，吼、哦，补咱的肾气，补咱的气血，吼、哦，尤其。咱的这个骨头上惊的就是啥？上惊就是讲，咱骨头，吼、哦，咱人有206块骨头，啊，这骨头各有分作顶骨、软骨，啊，顶骨甲软骨之间啊，吼、哦，咱需要，吼、哦，咱咧行路，吼、哦，顶骨甲顶骨之间伊会摩擦，啊，摩擦咧就需要咱这个啥物？咱这个软骨来改做一个缓冲。啊，你啊讲，当当讲，哎，咱的这个软骨磨损甲无的时阵。啊，咱行路，这个脚头乌啊，是咪会奇奇怪怪，会磕磕，会卡卡，啊，行路会安尼，会疼。上惊就是安尼，是安怎？因为咱的这个软骨啦，吼、哦，软骨素去哦，外加拢无伊啊，啊，所以咱这个时阵，咱得爱来补充，吼、哦，啊，所以你讲骨骨头，敢那要食这个骨肉蛋，有够无？无够，爱搁有这个软骨素，顾咱的软骨，吼、哦，防止咱因为骨质。吼、哦，长期使用摩擦器，哇，地叔讲，咱行路会安尼会疼，磕磕会疼。啊，你过来得爱安怎？得爱去换咱的人工关节，得爱去换人工关节。啊，换一个人工关节啦，爱偌侪钱？这健保无甲咱支付哦。吼、哦，伊有足侪材质无同款，啊，咱得爱家己吼、哦、来自费。啊，自费偌侪钱？无上呢。吼、哦，啊，咱总是。一支脚头乌啊，若有磨损，当然另外迄支嘛一定会磨损的呀、啊，是不是安尼？啊，所以换来得爱做侪钱的。好、哦，所以咱日常的当中得爱来做保养。啊，要安怎保养？要食啥物？好、哦，就是食这个牛肉蛋、牛肉干。好、哦，啊，搁爱有这个葡萄糖胺，哦，固咱的筋骨。啊，搁有咧，搁爱有软骨素，好咱的筋骨，好咱的骨头，好、哦，拢会当用起来安尼。好、哦，来，咱先来听一首歌，连咪等下来分享讲，啊，这个乔佑因妈妈是食啥物，啊，这黄西田因是食啥物，那会安尼哦，背上背下拢无问题，啊，乔佑因妈妈啊在种山呀，啊，对山呀树遐尼悬，诶，顶面摔落是安怎？医生甲讲伊蚊虫爱倒半年，啊，那讲食啥物物件较紧诶，就好伊啊。哦、所以伊咧代言啥物物件，咱等下要来分享。先来听这首歌叫《芒果花》，啊，这乔佑哦，乔佑的歌，啊，咱来甲欣赏。啊，听歌的同时，
阿比亚刷卡拢有做服务，要点歌选曲嘞，哎，拢会使找阿比亚哦。0800-0081-881，好来听这首歌《芒果花》。

谢谢芒果花山野花啊，这首歌是乔佑所演唱的啦哈。啊，咱今仔要来分享诶，一个真好的物件，就是啊，乔佑啊来代言的。好，这个物件是啥物物件？会当顾着诶，甲咱的这个骨头是来给拍底。好，像咱也知影讲，这个珍珠粉呐、啊，好，这个五味胶拢是咧补钙，啊来增加咱的关节诶这个灵活度。吼、哦，好，咱的这个骨头的支撑力会有够诶，就是拢爱食这个珍珠粉啊。诶，有诶妈妈会讲，爱、珍珠粉，唔是咧顾皮肤，食皮肤水诶吗？其实珍珠粉吼，伊、是咧补钙，伊诶钙质有够侪，吼、哦，伊诶钙质有够侪。过来咧，吼、哦，珍珠粉除了帮助咱补钙质以外，一个好咱会当有这个支撑力，你的骨头诶钙质那有够。那嘛袂骨质疏松，好，咱的骨头无含烧怕讲，咱得会有这个支撑力。好，过来，咱的骨头需要润滑度，好，润滑度爱有这个缓冲力，无你顶骨甲顶骨之间的摩擦啦，好，那失去这个软骨无益，你得安怎会疼？啊，你骨来，我瞬间无啊，你惊咯。卡头乌爱听，你也去换人工关节啦。所以咱这个时阵呐，吼，医生就会讲啊，爱补充玻尿酸呐、葡萄糖胺呐，或者是吼，这个鲨鱼软骨素，吼，会当帮助咱活动、行动力有够，关节袂安尼卡卡，咱得活动度。吼，再来，咱呐需要帮助咱的这个，吼，好咱卖听卖。会当帮助咱消炎止痛，就是咱搁爱加这个鱼肝子。好，所以人讲丹方不行药啦。你敢那食骨碌加，虽然有法度帮助咱哦，因为骨板伊就是咧帮助咱补阴嘛，吼、哦，补心补血，吼、哦。啊，过来，咱的六角是向天，所以甲咱补阳，吼、哦，补咱的气，更咱的筋骨，强咱的筋骨。好、哦，但是敢那食。骨碌加是无够，咱搁爱加上讲哦，即个珍珠粉呐、啊、玻尿酸、鲨鱼软骨素、葡萄糖胺、鱼肝子，这样子物件，咱家己合作黄金比例，吼、哦，透过咱即马科技的进步啊，吼、哦，利用超低温，吼、哦，十下165度零下，而即个冷冻来家己。萃取起来了，所家己的烟熏拢家己锁定掉的，吼、哦。因为这高温吼，咱像讲咱啊，甲这骨碌胶安尼长期吼，安尼一直家控，其实啦，咱虽然食着这个骨碌胶，但是伊的营养分啊，拢去予咱的高温膨解了，拢已经吼营养分拢已经流失掉啊。所以咱即马科技的进步吼，咱一种是无科技啊，利用科技的进步，用这个超低温吼冷冻，家锁住伊的养分吼，啊，好咱的骨质、骨胶质会当再生，好，咱啊身骨轮痛骨折嘞，好，啊有退化性关节炎嘞，好，啊囡啊要发育，当间上需要补钙，好，啊咱这回啊爱预防骨质疏松，咱的钙质吼。

但是你若甲电视台买啊，非常的贵哦。电视台咧卖安怎卖？那一盒内底是十包，好、哦，咱这做做果冻型诶，好、哦，甲咱这个鱼肝子啦，好、哦，玻尿酸、软骨素、鲨鱼软骨素，啊，搁有这个葡萄糖胺 MSN， 好、哦。拢甲伊精华萃取起来，做做果冻型诶，吼啊，薄薄诶吞落就会使啊。啊，这咧伫个电视台咧卖啊，是一盒爱2000块哦。吼、哦，所以你今仔日听阿碧啊讲讲，我知影这古乐气档有够好诶，足好诶。但是呀、啊，要甲电视台买会使无？会使，拢是同款诶物件，吼、哦，拢是同款诶。电视台咧卖就是一盒2000块。但是你今仔日若听到阿碧啊也在分享啊，伫阿碧啊家介绍嘞，当然是无同款，因为电视台啊，人广告的费用侪，吼、哦，嘿，广告的通路是按秒计费，所以因的成本爱加起，所以因的原价就是一按2000块。啊，伫咱阿碧啊家哦，因为咱无只广告台的费用啦，吼、哦，无只秒数的费用，所以咧，咱家都有做活动，无同款。咱原价嘛是一盒2000块，但是咧，咱优惠两盒哦，两盒，拢一模一样的包装哦，吼、哦，只是讲咱啊通路无同款，吼、哦，成本啊较低，咱家回馈来给咱家爸爸妈妈，吼、哦，啊无这较好的物件，啊当然贵松松啦，吼、哦，咱伫个电视台一盒就是2000块，啊伫阿米阿家要优待两盒哦，3000块。哦，无一盒原价就2000块啊！咱今仔阿碧阿姐优待2盒2000块，两盒3000块啦。哦，优待2盒3000块，原价是一盒2000块。啊，咱呢头家也要送2盒，啊阿碧呀嘛爱加送2盒，所以是买二送四，偌济钱3000块。啊，那伫电视台买啊，好、哦，你若卡去电视台吼、哦，电视看因广告安尼。一模一样的物件，因就是一盒2000块，吼、哦。啊，那伫阿碧阿家今仔日的优惠就是买2盒3000块，另外搁送4盒，总共是6盒，6盒3000块。那来要顾咱的骨头，要防止咱骨头受伤，吼、哦。啊，常常会腰酸背痛，爬楼梯爬袂起哩的，要来甲公妈烧香，哇，走路都爬袂起哩的，吼、哦。或者是讲，咱早期呀 啊，为着家庭咧奔波，哦，这个。关节，吼、哦，这个骨头拢唔知好保养的，地疏登起来，咱即马吼比气象台搁较准。啊，未变天，咱就知影讲哦，要变天啊，风来抽痛，雨来就湿痛啊，这拜托你拢爱紧的来食咱这个龟鹿启动。好、哦，啊，咱这食保养的一天啊，食一包就会使啊。但是你若讲即马啊，得严重啊，咧酸痛，吼、哦，拜托的爸爸妈妈，咱吼得趁即马优惠活动紧甲买起来。叫三顿，甲食一包，啊，饭前饭后食，拢袂要紧。吼、哦，咱这是做动静的，足紧的，就有法度吸收啊。食落咱的嘴内底，伊就开始会当吸收啊。吼、哦、啊，一开始食一个疗程，咱就叫三顿来甲食一包。吼、哦，好，咱的这个关节炎，或者是讲骨头酸痛、酸骨轮痛骨折，吼、哦，或者是呀，会安尼酸痛麻痹。走路起起款款、细细酸酸的这个问题，咱拢吼会当紧的来照三顿家食一包。啊，有任何的问题无清楚、无详细，拢会使打电话去来问我清楚。0800-081-881，小组的6盒3000块，每一盒内底拢有10包，啊，做果冻型的，直接薄薄的吞落就会使啊，啊嘛袂有一个。臭臊味，吼、哦，这味袂歹，这囡仔有诶嘛真爱食，吼、哦，囡仔即马咧发育需要补钙诶嘛会使食哦，吼、哦、啊，但是囡仔食保养诶一天食一包都有够啊，分量都有够啊，啊，咱中辈时代咱爸爸妈妈咱即马有骨头酸痛诶问题，酸骨轮痛骨折诶，有退化性关节炎诶，或者是吼，即、这个脚头啊起起快快诶，吼、哦，要穿一个衫，手啊袂灵活诶。咱拢照三顿来甲食一包，小组的6盒3000块，原价一盒是2000块哦。有任何的问题，来阿米亚刷卡来做服务，0800-081-881。
来，刷来安排这首歌曲。

洪林声啊，这谢怡君加陈随意所演唱的歌，咱来个听歌。阿咪啊，算卡来做服务，谢谢。

谢谢，当然这部的现场阿碧讲健康给你听，咱今天分享的这个过路启动，这个骨碌动啊，在电视台啊，加咱这个广告吼，这个民视啦，这个三立台湾台啦，咱拢啊会当看到广告，黄希田老师代言的，乔佑老师代言的，因就是食了有效。因家己较会安尼来代言，啊无因敢有可能摕因伫个哦演艺界这十几年诶即个信用来开玩笑，吼、哦、爸爸妈妈拢知影讲这黄世田吼的不老的小朋友，吼、哦、你有感觉无？伊七十几岁安尼，吼伊个动作吼、哦、有够速记的呢，是安怎？因为伊就是普通时啊，吼、哦、日常啊拢家即个骨碌启动啊，哦扎伫个身躯顶，啊就拢诶随时啊。好、哦，感觉讲有当时啊，体力较无好，会当补充无嘛会使。好、哦，补充体力的东西，因为咱的骨碌啊，会当帮助咱补咱的气血，补咱的神气。好、哦、啊，佮顾着咱的骨头。而且咧，咱的这个黄希田老师啊，因为这个演艺界，好、哦、拢三顿无正常啦。好、哦，所以你讲啊，要叫伊哦，食食会正常。嘛会影响到，所以咱这个骨碌启动唔免惊讲，你一定爱饭前饭后食，无一定，吼、哦，你都随时呀，哦，偷开食都拢会使啊，非常的方便啊，所以伊开来分享讲，分享给这个乔佑公主，吼、哦，这个芒果公主，就是听讲伊妈妈安尼跋倒落，啊，伊两个唔敢安尼互相推荐，啊，佮加上咱这是李宇清宇医师，伊嘛有甲咱推荐的哦，啊，这遮尼好的物件，今仔日啦。在咱阿扁阿家啊，都在做活动，好、哦、体谅着咱爸爸妈妈早期为着家庭咧奔波，安排要会顾咱的骨头，哈、哦，所以啊，咱即马难免拢会安尼骨头酸痛、腰酸背痛、走路无方便，好、哦、退化性关节炎啊，这些问题咱拢会当来食这个过路启动，啊，咱今仔日优惠，哈、哦，买两盒3000块，另外加上4盒，安尼唔得6盒。6盒3000块，啊！你若伫电视台咧买啊，一盒就是2000块，好、哦，顾在你的选择。但是阿米也要甲遮尼好的物件来推荐给爸爸妈妈，好、哦，啊！你要伫阿米阿家啊来登记、登岗注文，会使，嘛会当伫电视台遐买，拢会使。但是呀、啊，一定爱食顾咱的筋骨，唔通吼，咱的身躯顶就是咱的气象台。人阿伯报讲要变天，咱就知影好听。好、哦，来，有任何问题，拢会使卡0800-0081881。啊，咱先把时间来交予工商，谢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遮伫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伫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遮伫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谢等下节目的第二阶段阿比讲健康给你听。啊，咱现场有提供一支都不用钱的服务专线0800-088-1 0800-088-1 0800-088-1。好，啊，咱这支电话用咱的手机卡啦，或者是用咱的厝内底电话卡，啊，拢会使。好，需要阿比的服务的，或者是要点歌、选曲，或者是有健康方面的问题，要来做询问、要来做交流的，咱拢会当多多利用咱唔免钱的这支服务专线。好，啊，咱这个节目是由一种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谢谢。啊，咱爸爸妈妈开始大扫除啊，哈，有诶啊，已经拢变甲拢差不多啊，哈，啊，过来啊，咱过年就是安尼啦，哦，要大扫除啦，啊，过来咧，就是宽拜拜啦，好，过来咧，就是等啊，围炉，等要食饭啊啦，哈，啊，所以过年啊，其实会足无闲诶，哈啊，但是出外。吼，咱因为即马大家拢咧款年节来会啦，吼，有诶啊，爱款，有诶无爱去餐厅食饭诶。虽然即马人吼拢是惊讲啊去餐厅啊来围炉来订餐厅，但是吼有诶长辈时段嘛是较爱吼煮家己食这家己煮诶啦，啊，所以有诶已经即马开始拢开始咧款这年菜啊，吼啊，但是咱出去吼爱。因为人较侪啊，所以咱爱注意一下。除了讲，咱买物件吼，买爱给你关以外啦，这行车平安吼，就是哦，咱要过马路的时阵，拢爱较注意一下，吼、哦，撇边讲，有诶抢紧啦，啊，怎讲，无细意啊，哦，去甲咱毁掉，因为咱难免嘛会关做侪物件，啊，无细意吼，啊，就去互关掉，安尼嘛，去互。A 掉安尼嘛唔好，吼、哦、啊，所以咧，咱爱注意一下。啊，除了讲咱爱注意哦，咱的行车平安以外咧，吼、哦，佫有一件代志嘛，爱小夸留意一下。吼、哦，开始换天换寒啦，啊，这吼、哦，三个保暖部位一定吼爱顾好，咱的头壳，咱的这个颔棍啊，啊，佮有这个脚底。哦，拢爱甲穿哦，少爱甲顾好安尼，因为吼，那有当时也感觉讲，啊，都爱知影穿外套就好啊。大家拢知影爱穿外套，啊，但是你有发现无？感觉那穿袂少，会感觉是安怎？会感觉愈来愈寒，因为咱的头壳啦，晒着风啦，啊，过来嘞，咱的这个颔棍啦，穿无少啦。吼、哦，啊，过来啊，咱的这个脚底凉凉啦，吼、哦，所以咱那边确实哦，穿哦会白在白，会感觉吼、哦，穿有少的感觉，就是讲吼、哦，咱卖身体顶感觉会透风，会凉凉，就是咱的头、咱的颔棍啊，咱的这个脚底哦，爱穿袜啊，甲穿哦少安尼，哦，啊，唔通讲啊，好不容易。得安尼身体好好，我拄着过年来感冒，安尼就唔好啊、哦，所以爱注意一下安尼。来，先来听歌，《快乐夜海湾》啊，这唐丽，这唐丽所演唱的歌，啊，咱来甲听这首好听的歌，《快乐夜海湾》，谢谢。

谢谢，快乐也喺我。阿咱爸爸妈妈老要点歌上课诶，啊、哦，拢会使多多利用咱唔免钱诶服务专线，0800-0881-0800-0881。吼、哦，啊，唔知诶，爸爸妈妈你有发现无？今年呀、啊，即、这个每年呀、啊，即、这个人拢讲。除夕夜过去啊，就是咱这个吼上尾啊，即天是咪爱加三十？今年无三十呢？今年吼、哦，因为是腊月的关系啊，所以吼、哦，敢那二九咪，敢那二十九天呢？所以吼、哦，腊月的二九啊，就是咱今年的这个除夕，吼、哦、啊，所以啊，咱今年吼、哦、无三十咪哦，吼、哦、无三十哦，通常最后一天是这个三十嘛。吼、哦，人拢讲大年三十嘛，但是今年啦，吼、哦、都无啊，都二九尾，都二九尾安尼啦，吼、哦，一定吼、哦，即个2025年开始啦，其实吼、哦、都已经存即个二九尾，一定吼、哦、连续五年，一定爱讲吼2030年的时阵，较会有即个年三十，较会有即个三十尾，即讲哦。好，所以做侪人讲哈，真诶啊假？那有可能？做侪人唔知诶，真诶，吼、哦，一定爱加2030年诶时阵呐，吼、哦，较有即个大年三十哦，吼、哦，因为即个诶消息五年诶原因，是因为咱即个中国啊，即、這个阴阳合历诶计算诶关系，吼、哦，咱这古早人因依据即个太阳啊在运行。诶，即个太阳历甲即个月相诶变化，诶，即个太阴历来交互作用，吼、哦、啊，因为啊，即、这个月亮诶，即个圆缺周期，吼、哦，毋是整数诶啦，所以农历啊，会分做有当时啊有二九天，有当时啊三十天，啊，为着吼、哦、要甲即、这个咱即个四季诶，即个节气来接做伙。所以吼、哦，伊的这个计算的方法会透过这个轮月啊来甲做调整。啊，今年呀、啊，这个腊月啊，拄好拄到这个小月啦，吼、哦，所以啊，地书讲，咱今年诶，这个除夕夜就是叫二九暝，安尼。好、哦、啊，虽然呐、啊，哦，伫个这个感觉起来吼、哦，那感觉讲过来连续五年呀、啊，拢无这个年三十，吼、哦。啊，这样呢，该应用着哦，其实袂啦，哈、哦。咱厝内底诶，即个大家聚做伙，诶，即个温暖，啊，甲即个仪式感，哦，啊，甲咱大家做伙迄个感觉啊，较是重点啦，哈、哦。啊，因为今年，哦，就是即个每年嘛，每年你有还太岁，哈、哦，你得爱去安太岁哦，哈、哦，就是想马，啊，偏向咧，就是想气诶啦。像牛的，像兔的这，吼、哦，这啊，咱得吼爱来个吼、哦，注意一下安尼。啊，本命年想马一定爱去安这个太岁，安太岁丁。啊，有诶爸爸妈妈会讲啊，太岁丁啊，甲这个平安丁够同款，光明丁够同款，无啥同款哦。好、哦，咱若讲今年拄好哦，还太岁。咱得爱按太岁丁，啊那光明丁啊，吼、哦、是虾米生肖拢会使，拢会使的哦。所以太岁丁啦、啊，甲光明丁啊，无同款，会差别叠加。吼、哦，光明丁诶，意思就是讲，互咱啊，哦，事业啦，互咱囡仔啦咧读册啊，会当哦，安尼会当平安顺遂，吼、哦、啊消灾解厄，吼、哦、迄叫。光明丁，意思就是讲，要让咱这个人的本命，的这个原型呐，会当更好。所以点光明丁吼，伊无咧限制，你只要感觉讲啊，得无啥会损失啦，啊，是不是吼？啊，来大庙行行的，啊，再安只光明丁嘞，安尼就可以。好、哦，这就无啥物限制。啊，哪讲啊，太岁丁啊，哦，太岁丁嘞，就是今年好、哦，咱这个。有还太岁，吼、哦，要予咱今年呢，会当安尼平安，吼、哦、啊，今年还太岁正冲，
就是这个上尾哦，上尾一定爱安哦。啊，偏枪啊，就是上刺、上牛、上兔的，哈、哦。啊，你讲有诶啊，啊，咱都建议时势无方便来标定点灯，会使无？哎，即马真方便，透过网络就会使点灯啊。啊，嘛会当吼，请咱诶厝内底诶人啦、啊，或者是朋友。啊，甲咱代点一下，嘛是会使哦。吼，但是点灯的时阵啊，你的资料爱正确，爱正确啦，爱甲咱的正确的资料，然后生死字句啦，啊，咱就带伫底，啊名爱写了有对，安尼吼，姓名啊，较有法度甲咱保庇。哦，爱会记哩哦。吼，啊像有诶庙啦，吼，佮有分即个财神灯啦、姻缘灯啦、药师灯啦，或者是吼。囡仔读册，吼、哦、文昌灯，哎、欸，你讲文昌灯，敢那囡仔会使点吗？嘛不一定哦。你若讲吼，哎、欸，有咧要升官，哦，还是讲咱公司呀、啊，吼、哦、要升职务诶，吼、哦、对副总经理要升做总经理诶，会使不？会使啊，嘛会使点这个文昌灯哦。好、哦，所以其实啦，心诚则灵啦，诚心诚意吼，嘛、哦、真重要安尼。好、哦，啊咱。台湾人吼，拢习惯安尼，即个围炉哦，到暗头啊六七点食饭，大家围炉围完了啊，就咧准备安怎？准备要去大庙抢即个头香，有吧？吼、哦，就要去大庙抢头香，就是伫个即个啊主持的时阵，吼、哦，大庙门一开啊，就要去抢即个头香，吼、哦，啊拢会使，啊，到过年大家吼、哦、欢欢喜喜安尼啦。真好，袂歹，好来，要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吼啊，这首歌曲嘛是对唱的歌，啊，这乔佑加陈随意所演唱的歌，吼、哦，叫做《山顶的春天》，啊，咱即马来甲欣赏这首好听的歌，《山顶的春天》。啊，阿弟啊，山脚拢有做服务啊，爸爸妈妈啊，若讲啊，有要分享过年啊，哎、啊，有一挂什么代志啊？要来注意一下，啊，要来甲咱空中的听友啊来做叮咛的，嘛会使，打电话来甲阿比亚讲，阿比亚来转达，互咱听友拢知影。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好来，山顶的春天，谢谢。

谢谢阿兰。爸爸妈妈刚才讲吼，伫个即个传统的习俗内底啦，吼，啊，甲咱的即个居家美学，即卖的人观念吼，拢爱安尼吼，厝内底拢布置了吼，啊，看起来足舒服的安尼。但是你毋知到底即个春联，吼，即个门帘呐，当时较会使拆落来。这到底当时咧，咱过去吼，像咱爸爸妈妈，咱拢一定吼，这门帘拢一定是大几年诶，吼啊来讲吼，这个除夕这天啊，吼，卡来把这个吼，把这个春联呐，啊，甲拆掉，吼，除旧布新呐，啊，过来吼，咱吼，卡拢摒扫好啊，卡把新的这个春联，这个门帘，吼，啊，甲打起哩安尼啦，吼，但是咧，你们怎样？咱吼，这个春联呐，这个门联，就敢那亲像咱岛的这个守护神，吼啊，因为这啊，搭伫个门口，难免呐，咱这个风吹日晒会豆豆啊褪色，吼啊，咱的这个边啊角有啊，会豆豆啊翘起来，啊，甚至有诶吼，即马爱用写，爱买迄用手写，迄你有当时啊雨呐破掉，会安尼故意，会故意啦。吼、哦、啊，所以人专家有甲咱建议，吼、哦、讲一旦咱的春联呐、啊，那出现讲啊，得有落落的啦，或者是起一角破损啦，吼、哦，这个时阵吼、哦，应该爱随家拆落来，因为伫个咱民俗的这个观念内底，就感觉讲啊，这就是能量已经消耗无啊，好、哦，所以咱爱即时家做清洁了，咱开。有一个新的这个好运，吼啊，好咱的这个厝内底啊，诶，这个气场会较好诶，安尼，吼啊，有诶咧，有一种观念就是讲，来讲吼，这个元宵节，吼、哦、元宵节无咱的正月十五，吼、哦、的正月十五过完了，的圣公年拢过完啊，啊有诶吼、哦，元宵节即天啊，会举这个灯啊会有无？吼、哦，会举灯会，元宵灯会嘛。这个时阵啊，有诶长辈时代都会去甲这个门口的这个门帘啊，吼、哦，甲拉拉，甲拆拉，安尼，吼、哦，啊有诶咧，就是吼、哦，会家一年安尼扛落来啦，吼、哦，啊拢会动，甲老家吼、哦、每年，吼、哦，人讲一年一换嘛是会使，但讲吼、哦，哦每年诶这个除夕大扫除的时阵，哦啊卡来动手。啊，这种嘛会使，代表讲吼、哦，咱就是勤俭持家的美德，吼、哦、啊有福气满载一整年，诶，这个意思。但是吼、哦，咱若讲诶，不管安怎，什么方式拢会使，吼、哦，在人介意诶。但是啊，咱要拆落来进前，吼、哦，咱拆落来了后，这咱诶这个壁毋是拢会有这个残胶，咱一定爱甲清哦清气哟、哦，吼、哦，这底诶，吼、哦，古来来讲叫做除垢。爱甲咱这狗啊，除恶清气安尼，啊上惊，啊嘛上爱预防的，就是讲，这春联吼，咱爱甲拆落来，啊换新的倒起哩，唔好吼，一直甲打起，一直甲打起哩，安尼啊，就叫做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哦，啊你若讲旧的无甲伊去除，啊你新的运气就足歹来呀、啊，吼、哦、啊所以啊吼、哦，咱一定爱做注意。咱吼、哦，旧的拆落了，吼、哦，这个头顶会有这个残胶嘛，咱残胶爱甲清除哦，清气，啊，过来新的甲打起哩，吼、哦，啊，无得变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吼、哦，啊，旧的运气啊，搁留伫遐，安尼新的运气要安怎有法度去摆咱的厝内底嘞？吼、哦，你讲是不是安尼？所以啊，吼、哦，这一挂啊小细节啊，咱得哦，甲注意一下，安尼啦。好、哦，真简单。好来，再来继续来安排这首歌啊，这首歌叫做《最近那一暝》，啊，这阿吉拉阿吉拉所演唱的歌，啊，咱来个听这首好听的歌，叫做《最近那一暝》，谢谢。

谢谢阿吉拉唱的最近那一面，啊，咱爸爸妈妈要点歌选曲，啊，需要阿比的服务的拢会使啊，多多利用咱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1881。好，啊，咱即马拢咧大变少啦，爱注意哈。除了讲，咱八九八的吼，爱洗去，唔好叫跋倒去。以外咧，吼，咱即马天气啊，搁豆豆啊，吼，真几天天气真好，啊，搁来咧，开始又搁咧凉凉啊，吼，啊，今年的过年会足寒哦，所以啊，咱爱吼足注意。啊，像有当时啊，咱透早睏起来，那感觉讲，这脚头乌的安尼，磕磕安安呐，吼。啊，咱若落蚊床了，吼，打着涂骹，咱的软骹爱特别注意哦，吼，因为啊，人这专家甲咱分享讲，超过65岁以上，而且中者，吼，也就是进入这个来到这个老年期呀，吼，这个啊，就是讲有骨质疏松的，吼，拢爱做注意，尤其是无分年纪，长时间啊。定定坐伫椅仔顶诶，这爱特别注意，吼、哦。若讲咱诶脚头乌啊，会有即个退化性关节炎、关节炎诶问题。咱诶尾椎啦，咱诶腰啦，咱诶手筋头啊，搁咱诶髋关节，哦，拢会出现即个退化性诶关节炎，或者是吼、哦，咱诶关节诶发炎诶即个状况哦。啊伊吼。像这退化性关节炎，伊是豆豆啊来诶，吼、哦，首先也是咱的关节会发炎会疼，啊，像咱呢在活动的时阵呐，咱会感觉安尼白白、磕磕，吼、哦，或者是讲吼，咱在即马坐伫椅仔顶啊在听节目，啊听久咧，有感觉讲安尼，敢那足顶翘翘的感觉有无？吼、哦，会安尼白白磕磕啦，啊，走路吼，即、這个要爬起来。坐伫椅仔顶坐伤久，要爬起来怎安怎？讲会软脚伊，或者是脚会麻伊，有无？做者爸爸妈妈拢有这种情形诶。所以吼，咱唔好伫个椅仔顶坐伤久，阿嘛袂使徛伤久。吼，咱呢拢爱适当，吼拢爱适当。啊，你若讲咱吼，这个关节本身啊，都已经有问题，咱阁无去改管，固来就会变成讲咱呢。这个关节活动度，伊个活动的范围会愈来愈小，过来你个就无得完全伸落地啦。过来咧，你会变安怎？你个关节吼、哦、会去粘连，啊，你个关节会变形。过来你就听着讲，你伫走路哪呢？脚头乌啊会起起看看，洗洗涮涮，啊，这个手吼夹夹袂惯，要穿一个外套吼，要烫一个布拉夹吼，讲爱叫人斗三工啊，吼、哦、啊，安尼阁无大紧，影响着咱的日常。以外，上严重的吼、哦、会安怎？会生骨刺，啊骨刺吼、哦，若去压着咱的压迫着咱的神经啊，就会安尼麻麻，会哪去互电着的感觉？吼、哦，虽然咱即摆寒人啊，会定定会有静电有无？但是啊，你若讲关节的问题退化，吼、哦、上严重嘛会有这种感觉哦。吼、哦，所以。超过咱这个65岁，诶，这长辈啦，诶，就是咱更年期的这个妇女，吼、哦，骨质有疏松诶，骨头含烧怕讲诶，诶，就是咧做工课，常常需要搬重的物件，哦，啊，搁有一点无分年纪诶，长时间呐坐咧，吼、哦，像即马上班咧，长时间坐咧，诶，就是作业员长时间徛咧，这拢爱做注意诶。啊，阁有讲吼，你若讲进前啊，哦，捌因为无细意啊去弄掉，或者是跌倒过，或者是捌车祸啊，受过严重的骨头伤害的，咱拢爱做注意的，吼、哦。啊，这伫个咱中医的保养来讲，临床上啊，上看到的这个关节保养的物件，就是用这个骨碌胶，吼、哦，用骨碌胶。来顾咱的骨头，顾咱的关节，吼、哦，因为这个骨碌胶，就是由咱的骨板啊，甲咱的肋骨，吼、哦，来解合成的，来解制成的。伊啊，除了有丰富的这个氨基酸以外，吼、哦，会当甲咱强筋正骨，啊，佮补咱的气血，吼、哦，增加咱的免疫系统。
哈、哦、啊，因为这个骨板哦，伊啊，就是这个腹甲，就是这个骨壳啊，哈、哦，伊的不到家是向地面的，所以啊，伊啊会当帮助咱，哈、哦，用阴啊，你六角嘞，伊啊就是向天嘛，伊个角是向对天去的，所以就是在帮助咱保养的，嘛有保命保气、月经血、强筋骨的这个作用。好、哦、啊，以往呢，咱呐过去伫个即个，那看到即个骨碌架，吼、哦，就是拢乌乌一块安尼有无？但是你要注意个看，伊正常的颜色，吼、哦，顺体的呢，就是即个琥珀色，就是小块安尼透明状啦。啊，你呐买着规块乌乌落落，不透光诶，这就是假，这就是透蓝诶。好、哦，所以咱呐去中药行，你也甲看。骨碌架，咱以往传统的观念无唔对，伊会乌乌，但是你也甲摕起来看，伊那会安尼会透光，安尼这就是真嘞，较顺。啊，若讲啊，规地摕起来乌噜噜安尼啦，迄就是假的啦。吼、哦，啊，这骨碌架，因阵吼，咱若买转来，咱安怎食？咱就是吼，啊，得放落电锅吹，吼、哦，啊，甲吹哦，伊会硬硬，啊，咱靠我度啉，啊，无你迄规角的无度食嘛。啊无咧，就是安怎来炖汤啦，吼、哦、啊炖汤就一个味，迄有诶囡仔唔甲你食。虽然伊做营养诶，咧顾咱诶骨头，补咱诶钙质，吼、哦、补咱诶肾气，补咱诶气血。但是囡仔无爱甲你食，迄一个味臭臊味足重诶嘛。所以拢阿爸阿母啊甲你食，吼、哦、啊有诶咧用做茶咧啉，放伫个保温瓶内底甲翕，翕六点钟、八点钟啊，不定无一定。好，但是独独干那食骨碌架，要顾咱的骨头，补咱的气血有够。但是呀、啊，咱骨头，咱人的骨头有260，好、哦，啊，咱各有分顶骨，各有分软骨，啊，这顶骨跟软骨之间啊，好、哦，咱需要好、哦、有一个缓冲力，好、哦，你看是安怎有的人走路啊，这脚头骨啊，起起关关，细细酸酸是安怎？就是咱顶骨甲顶骨之间的摩擦，需要一个缓冲力，就是这个软骨。啊，当当讲你的软骨一直磨甲拢无的时阵，你当然你走路你会疼啊。好，啊，这个时阵你若来给医生看，啊，医生就甲你讲，啊，你这吼爱补充玻尿酸呐，好，爱吼啊补充软骨素啦，好，安尼，啊，但是。哦，咱的补充嘛是无效，过来医生讲啊无用煮的啦，啊，搁煮搁无效，啊无安怎，无多啊，啊，你爱直接换人工关节啦，啊，人工关节安怎换，一届会使换一卡尔，哦，一届换一卡，啊，而且唔是讲换来吼，就会教咱会下，虽然咱有经费用较悬的，哦，这根本无补助啦，咱有经济，材料较好诶，吼、哦，材质不定嘛，看咱诶经济状况嘛，吼、哦，啊，咱至少一边诶脚头屋啦，至少吼、哦、10万块左右啦，啊，若两脚咧换咧，毋得爱开20万以上，啊，换落就真正行路会开开，未开开会顺啊嘛，吼、哦，你嘛是爱需要磨合啊，有诶嘛是换完了吼，副作用嘛是足大啊，所以阿比也常常甲爸爸妈妈讲，会当食爱用食。每当食来用煮的，佮真正无法度啊，卡来开刀。好、哦，所以有足侪人吼、哦、去换这个人工关节，换的吼，行路安尼，唔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安那，一直感觉讲吼，行路就安尼磕磕啦，袂顺啦。啊，医生去予医生检查，医生讲啊，你这嘛是同款吼，爱有一个润滑的效果，就是爱食啥，爱食这个软骨素，爱食这个葡萄糖胺呐，好、哦。母子连登登啊，咪同款，爱去补充这个物件。好，所以爸爸妈妈一定拢知啊，要顾咱的骨头，好、哦，要让咱的筋骨用，就是爱食胶原蛋白啦，好、哦，爱食软骨素啦，爱食葡萄糖胺啦，好、哦，啊，基本的钙质爱补充了有够啦。啊，这个物件一罐一罐一罐安尼，要叫你食，你嘛废气废毒啦，好、哦，所以咱一种生物科技呀、啊，做大心的。甲食的问题，哦，拢甲伊排除啊！透过咱科技的进步，哦，利用咱科技、生物科技的技术，甲食的软骨素啦、胶原蛋白、葡萄糖胺呐、啊，
啊，還有 MSN， 啊，還有骨碌蛋，咱拢甲伊黄金比例浓缩精华萃取起来了，咱甲做做果冻型的，透过咱专利的技术，哈、哦，利用分离甲个融合，哈、哦，啊，利用低温、超低温的这个技术，甲这个养分啊，全部哈拢甲伊萃取起来，然后做做果冻型的冻精，哈、哦。咱这吼、哦，直接薄薄的吞落就会使，唔免阁像过去哎，什么爱用滴咩啦，或者是爱用保温瓶解吸，啊，阁一个味足臭的，阁一个味足歹味的，吼、哦、啊，无多为着骨头酸痛，阁较歹味嘛是爱吞，即马拢无这个问题啊，吼、哦，因为科技咧进步嘛，咱即马生物科技的技术非常的好，好、哦，咱甲做做冻精几包。吼、哦，啊，薄薄的吞落就会使啊。咱若讲吼，骨头有酸痛啦，吼、哦，风湿症啊，吼、哦，酸手痛麻痹，吼、哦，手压压袂惯，吼、哦，啊，即马咧坐轮椅啦，或者是提三角架啊，吼、哦，无法度，吼、哦，要来公妈厅拜拜，连楼梯都爬袂起哩，也即，咱拢会当来食即个骨碌起蛋。啊，咱即介绍的即个骨碌起蛋，吼、哦，伫个即个黄色店，吼、哦。不老的小朋友，啊，還有这个乔幼公主，哈、哦，因妈妈在咧种山呀，啊，在对山呀长头顶啊摔落来，好、哦，医生甲讲吼，你这爱倒温床倒半年啦，无吼，伊、哦、袂好安尼，结果乔幼就是咧讲这代志，啊，好，这个黄西田听，好、哦，这个黄西田听，黄西田讲，哎呦，唔免啦，较紧嘞，你甲试看嘛，食这骨碌起蛋，欸伊会当帮你做修补、修复，吼，啊，佫会当抗发炎，因为咱有加 MSN， 你甲食看嘛，哎、欸，结果啊，乔幼公主啊，就进来提等于互伊妈妈食，哎、欸，念咪过外月尔讲，哎、欸，会起来放药啊啦，唔免佫倒温床啊啦，你看，这遮尼好个物件，吼，啊，这个是天然萃取个，无人甚物西药个成分哦，吼，就是足简单个成分，骨碌、骨瓣、鹿角，吼。软骨素、胶原蛋白、葡萄糖胺、MSN， 吼、哦，啊，還有这个鱼肝子，足简单的成分，吼、哦，啊，来帮咱固咱的筋骨，吼、哦，啊，这那伫电视台咧卖啊，一盒原价就是2000块，一盒就是2000块啦，啊，咱今仔要优惠，吼、哦，两盒3000块，啊，每一盒内底10包，吼、哦，啊，这果冻型的，薄薄吞的就会使，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好，顾着咱全身躯的骨头，好啊！但是你会讲啊，都有优惠无？有啦，好，咱买两盒3500，头家送两盒，阿咪也送两盒，安尼几盒？6盒，小组的就是6盒3000块啦，好啊！有大组的无？当然嘛有，

讲诶，骨头有含烧怕讲诶，要补钙质诶，骨质无够诶，吼，气血不足诶，走路会痛，要爬一个楼梯爬未起哩诶。或者是讲，即马咱都咧坐轮椅诶，或者是摕三角架、四角架，拜托诶，你爱食一个疗程，照三顿吼，来甲食一包。等甲讲有改善，诶，脚豆豆有力啦，脚豆豆啊，诶，走路未安尼奇奇怪怪啊，哦。嘛，较袂软脚，哎，咱这个时阵甲降软，早暗食一包就会使啊。好、哦、啊，所以有任何的问题无清楚的啊，拢会使敲电话来询问，0800-0881-881，0800-0881-881。好、哦，阿兰姐嘛。要来线卡做服务，啊，有任何问题，找阿美也问哦清楚，了解哦详细。继续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酒杯情》，啊，这蔡小虎所演唱的歌。啊，咱爸爸妈妈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详细，啊，甲问哦清楚，了解哦详细。电视台有咧卖无？有，一盒2000块，啊，要甲电视台买嘛会使。啊，那今仔日伫阿美也食一模一样的物件，哦，咱就是。小组的6盒3000，大组的15盒6000块。好，来听歌，谢谢。

谢谢酒杯情，吼、哦！啊，咱爸爸妈妈，咱若有当时啊，吼，咱若坐伫椅仔顶，吼、哦，哎，感觉讲安尼会酸痛。这时阵吼，咱除了用咱的手啊来甲挲挲的以外，咱有一个真好的物件，会当吼多多来甲利用，就是热敷的效果，就是这个暖暖包。好、哦，咱即马寒人到啊，天气寒冷嘛，啊，咱有诶爸爸妈妈手吼，定定会安尼，会感觉讲，诶手啊会冰冰，啊，这个时阵咱得用这个暖暖包，好、哦、啊，暖暖包有分诶用手摕的啦，或者是搭伫身躯顶诶，诶拢会使。好、哦，这暖暖包啊，但是你若讲吼，诶搭伫身躯顶爱注意一下哦，你袂使直接搭伫咱诶皮肉头顶，你一定吼爱搭伫诶咱这个。欸，咱有穿发热衣嘛，或者是咱有穿这个舒底衫嘛，你爱隔着一层，吼、哦，咱袂当直接搭伫咱的皮肉头顶，吼、哦。啊，若讲咱有常常会腰酸背痛啦，吼、哦，啊，到即马听讲呢，欸，这个时阵，咱的暖暖包，甲搭伫个咱的后边，咱的腰间，吼、哦，两骨间，欸，嘛会豆豆啊缓解迄个疼痛哦。吼、哦，会使试看嘛？除了缓解疼痛以外，阁会当互咱感觉身躯顶会烧烧。吼、哦，啊无阁来过几工啊，吼，豆豆啊又阁要换作寒呀。啊，这时阵暖暖包得真好用啊。吼、哦，啊咱这暖暖包啊，吼、哦，伊接受着空气，伊会豆豆啊发热。啊，伊吼二四小时会持续发热。啊，若讲诶，啊得未烧啊，要安怎会使淡掉无？爱淡掉，但是呀，这个暖暖包阁有一个好用，你吼、哦、来甲放伫个衫橱内底，伊吼、哦，因为咱台湾的天气较潮湿嘛，咱会当吼吸这个湿气。啊，你若讲咱的鞋柜吼、哦，有当时啊拍开一个味足重的对无？这个时阵，咱这个无未烧的这个暖暖包，咱嘛会当放伫鞋柜内底，第一除湿啊，第二除臭啦。袂歹，吼、哦，伊个效用足济，吼、哦，所以唔呐讲，诶，咱除了讲哦，得会当取暖以外，吼、哦，咱呐对咧身体，甲搭这个暖暖包，甲热敷一下，效用嘛真好，吼、哦，但是基本的啦，咱爱由内而外搞出来，吼、哦，咱爱甲咱的骨头顾好用，啊，去补助咱的气血，吼、哦，咱有骨头含烧怕讲的啦，吼、哦，或者是呀，哦，咧穿衫手也压袂惯的，哦。骨头会安尼抽疼，吼、哦，走路脚头骨啊会起起开开，会细细酸酸的，吼、哦，要压袂落，压落背落屈袂起来的，哦，长时间过去，咱在为家庭拍拼，吼、哦，袂晓好保养啊、哦，咱的筋骨路的，咱拢会当来食这个骨络气荡，啊，咱这骨络气荡唔是干啊，吼、哦。有这个骨板跟这个肋骨落去处尔，咱阁有加上咱骨骨头的四大元素拢有，这个胶原蛋白啦、胶原蛋白啦、这个软骨素啦、这个葡萄糖胺，吼、哦，咱拢有甲伊精华萃取起来淋落，吼、哦，唔免阁像过去安尼瓶瓶罐罐呐，诶，食迄罐袂记得迄罐呐，啊，食葡萄糖胺袂记得食软骨素啦，啊，食软骨素。阁袂记得食虾啦，吼！尤其是咱的骨络气囊内底，阁有加上即个 MSN， 吼 ，MSN 啊，的功效就是主要咧帮助咱哦，肌肉酸痛会当让伊卖痛，会当抗发炎，而且关节发炎，咱拢会当透过食 MSN 来缓解，吼、哦！这是一个真好的成分，啊，咱拢有解含伫个内底，伊是天然呢。诶，有效诶抗发炎剂哦，吼、哦，会当缓解咱关节诶疼痛，吼、哦，啊，咱这归入启动内底完全拢有包含啊，咱这是全方位诶保养，吼、哦，所以真方便。咱若讲有竞争诶，哦，啊，着即马行路，爱吐三角格四角格，吼、哦，要行一个楼梯，要爬起来公妈厅烧香拜拜，爬袂起哩，脚会软脚，吼、哦，骨质疏松诶。吼、哦，骨头会安尼酸痛，坐久诶，会安尼哦，腰酸背痛，哦，这拢是咱骨头有问题，咱会当紧诶来食即个龟鹿启动、骨络气荡来改做补充，来改做调理。咱做这果冻型诶，伊吼食落着随吸收啊，阿嘛袂有臭臭味，袂有歹味，
好、哦，无爸爸妈妈，其实唔是干那咱有这个问题尔，十个内底有九个拢有骨头的问题。好、哦，但是有个人是哪，伊会袂安尼挨，袂安尼疼，啊，佮走路较有力，因为咱有保养。啊，咱即马开始来保养，嘛腰会好。好、哦，咱这原价一盒2000块，今仔日优待小组的6盒3000，大组的15盒。6000块，啊！有任何无清楚、无详细，拢会当问我清楚、了解我详细，顾咱专区顶的这个骨头的问题，就交予这个归路启动。啊！今仔日时间有够紧嘞，又搁来个买虾，感谢爸爸妈妈今仔日的陪伴。阿咪也伫遮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明仔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周日，咱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好来咱在敬爱东北时段，咱在尊敬阿公阿妈，咱在爸母啊，叔阿妈，大哥大嫂，大姐小妹，大朋友小朋友，啊，跟咱在菩萨老菩萨啦吼，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拢装好啦吼。啊，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来收听爱你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365一年365天，让希望咱在中部时段呢，爸母啊，乡亲老朋友，大家都会当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咱每礼拜一、拜六下午4点至6点的时间，同时间同这周日，由咱今日来增加囡仔，安排咱听阿姐来给你做先困热情服务啦吼。非常感恩，那现场提供着完全免付费的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咱本节目全部由咱这种新闻科技和以来赞助提供，对公司所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是中无时段，那有想要啊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心情分享啊，是对阿听阿姐有要甲咱建议陪伴指教，拢非常非常欢迎。免设置、免客气、免拍摄啦吼，拢做你甲拨起来，免付费的电话、用室内电话啊、手机啊卡，完全拢唔免付费啦吼。咱讲健康唔上等的健康，绝对唔上想的啦吼。啊，健康呢？啊，一定是大大一日一日，无论哪顾起来啦吼。啊，有健康才有梦想，无健康当一个梦想呢，伊就是希望伊个健康吼。所以中午时段，啊，电话嘛是过十点坐啦吼。啊，今仔日那遐阿伯娘的，等下咱旁的时间会尽量多甲娘娘坐吼。啊，那是讲这个遐疼阿伯娘的，啊，这愈重要吼，爱记录起来吼，饭前饭后该记录的，啊，该做资料咱都甲做起来吼。天气袂歹，出去外面叮当啊一下吼，流汗流汗流汗吼，啊叮当啊一下，规身躯甲洗洗汗汗一下啦吼，那舒适会使，咱就去行行一下。啊，500步、1000步、2000步、3000步，有叮当总比无叮当较好，有行总比无行较好啦吼。啊，无坐咧啦，我相信咱中部时段应该是较少咧撸手机啊啦吼，应该是较无啥物关系。啊，但是呢，那会使咧去外口行行一下，顺便晒一下日头，对咱的身体骨头总是较好吼。好啦，爱丽联播网全线联播的宜兰商业电台 FM89.9 华联台陆口之音电台 FM91.3，咱苗栗中央客电台 FM91.3，台东地本电台 FM91.3，平和社区电台 FM89.7，虎林民生电台电台 FM90.3。除了这以外，咱可以当下载手机内底 APP 啦吼，啊，其他对拢随时拢听得到。爱丽联播网，做你甲下载落去啊，放喺手机啊内底，24小时拢总听得到。啊，听下你只，大家拢甲上轻松、上愉快、上好祝福呢，送予咱只中部时段。希望你每一天拢会当元气满满啦吼。啊，咱生命呢，刚好上天啊，快乐呢，刚好咱自己啦吼。健康呢，刚好咱爱丽联播网服务团队人员啦吼。所以咱中部时段，咱只乡亲好朋友呢，咱同齐斗阵行啦吼，泡一杯茶，找一下舒适安全的所在，咱共同来陪伴这两点钟的时间啦吼。中午时段，啊，听阿妈是甲中午时段报告啦吼。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欢度交代啦吼，啊，是要甲咱开讲报道的，啊，是要对咱这边只有任何指教，拢非常非常欢迎吼。对咱推荐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现场的电话完全免付费，0800-881-881-0800-881-881。好啦，非常感谢吼，一礼拜时间真紧吼，啊，定下逐工一只拢讲吼，咱的时间来到这个时阵要结缘的时啦吼，伫空中结缘，咱的一工就过一半去啊，非常非常紧吼。虽然外面即马真炎热，还佫算天气，还佫算真热啦吼。啊，但是呢，啊，连咪日头落山了，啊，你就看到哇，一天过过啊，吼，啊，这几天啊，因为这个休假的关系啦，吼，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嘛真无闲吼，咱家中部时段应该拢同款啦，吼，啊，是说啊，回来也好啦，吼，啊，孙啊陪顿也好啦，吼，咱家啊，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拢无闲改变去，啊，愈无闲愈快乐，吼，是不是安尼，吼？我相信这大家应该是真欢喜做的一款课啦，吼，啊，这个昨咱伫个和朋友咧开讲的时啦吼，啊，拄啊伫食这个肉粽吼，因为过来就是后礼拜是母亲节嘛吼，啊，母亲节要搞，干不是安尼吼，啊，过来就是这个端午节，端午节就是爱食肉粽吼，干不是？哦，啊，伊在咧讲吼，因为伊这对于华人那边过来吼，啊来食吼，啊嘛定个食伫个伫交流啦吼，伊讲吼，因华人吼有一种这个叫做假金包吼。
加伊讲加金包真鲜真鲜，咱这个肉粽啦吼，啊，这是花莲红滨迄带。我讲这个物件我唔捌听过呢吼，啊，加冰糕，伊讲加车的加啦吼，加金包吼，伊讲这个物件是伫个这个阿美族的一个真特色的美食啦吼。啊，最主要吼，最主要就是讲，因这是原住民的风味的肉粽就对了吼。啊，特色就是结合在山甲海内底食材吼。所以因常咧讲吼，当华人台东的人，因讲因的冰箱都是海的吼，随时啊，要爱啥物件都去海内底去掠吼，啊去吹都有啊吼。啊，伊这个物件外面就是哈，爱用啥？用这个叶桃素吼，来包起来对。啊，再落去吹吼，啊，因的米大部分拢是用这个，白糯米啦，啊是乌糯米就对吼，啊，伊讲口感食起来真巴甜，啊，内底有啥？内底有包这个花鱼啦，白鱼啊的酱啊吼，啊加山猪肉，啊个配一挂什么虾米啦、香菇啦，哦，啊伊讲讲呢，别说咱无食到，敢那我以前一定会一生会后悔一种感觉啊，就对。我讲啊，这看起来敢那。我都看迄资料，看下，敢那含肉怎么差不多？只是一包起来是四角安尼就对啦，啊，像一块豆腐安尼包包起来，啊，肉粽是三角的嘛，敢不是？啊，去查起来了，哦，啊，这袂歹呢吼，这内底真丰富呢。伊讲这啊属于高热量的，含肉粽差不多吼，啊嘛高碳水化合物的一种物件。一粒的成分大概是伫个250克啦吼，差不多吼，差不多啦吼。伊这内底，这个卡路里就对吼，伊像这糯米的淀粉啦、山猪肉的脂肪啦吼，啊，甲白鱼干啦、黑仁啦、土豆啦吼。哦，伊这蛋白质拢有嘞，卡路里啦、蛋白质啦、啊碳水化合物内底嘛有嘞。伊讲伊这有用哦，糯米啦吼，啊，佮有一个花青素内底拢有。啊，纯糯米来讲，基本上啊，这营养价值真高吼，所以，哦，这是真够去用这个物件。这，我咧东部这边正吼，我会早去甲问菜市啊，伊问讲伊讲无啦，这个物件要对提。因这也无咱做啦吼，啊，这可能这都是华人这边家特有的特色啦吼，啊，这东北是多啊，恁那华人这边家，咱这乡亲老朋友应该恁可能吃到啦吼，啊，伊个有讲这队伍的卖，队伍的卖吼，啊，资料揪出来物件哦，真济，哦，袂歹，真正袂歹，啊，最主要就是用鲑鱼加这个啊一寡海鲜的相关的物件啦吼，大物吼也。微量元素甲丰富的矿物质，拢非常非常的多吼。当然啦吼，因这嘛因为配一寡这个野菜啦吼，来这个平衡啦吼。啊，我听讲哦，听讲因这种就是以前要去山林内底啦吼，要去拍啦，啊是要去山林内底做事的时，拢会炸这种的出来，然后炸一条啊。我感觉像咱炸便当一种艺术，一种概念就对啦吼。啊，所以啦吼，每一个所在，拢每一个所在已经特殊的特色啦吼。其实华人台东这边只，不管咱台湾倒位的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因滴制作出来做啊物件，哎，拢真好吃呢。咱讲真呢，不管是烘的啦吼，啊是煮的啦，啊是包的啦，我迄味拢真赞。咱讲真正有够赞的吼。我记得我一边去阿里山后壁边，还有一间，还有一个叫唔知啥物。什么打什么蛋的哦，来什么哦，哎，还有滴香，你知道？哦，烟肠比大条啊，哎，山猪肉哦比大块啊，伊个一个真大的迄个圆圆啊呢，敢那像迄个网啊呢吼，啊，底下香用迄个茶底下香，哦，真香呢，哦，真正有够香呢，哦，真正好食，哎，这去一遍食一遍吼，你都会发扬一遍，啊，但是你外面要摕你就摕无，要食你嘛食无吼，啊，所以啦吼，真正。哦，所以真正咧嘛是爱出去外面行行的啦吼，啊去看看去交流吼，啊你当食到好的美食，啊买上看到咱台湾啊真正这个充满着各地方无同款的文化，啊加一寡啊好的食材啦吼，啊这加金包啦吼，我安尼讲唔知对唔对吼，咱华人一边乡亲好朋友，如果你若知吼，啊定下讲了唔对，你再加。今日甲咱纠正一下啦吼，因为我毋捌看过这个物件，啊，我是去网络看，啊，看过了，哎，啊，感觉这个物件还阁真特色呢吼，啊，这提供我大家来做参考吼，啊，若讲了唔对，啊，请。中文时段，你那知啊，再甲阮做分享啦吼。好啦，非常感恩，现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以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我来讲一部诶，食即个挂，即叫挂金包，啊无食肉粽啦吼，啊即会当来烧酒配一杯，应该是袂歹感觉啦吼。好啦，啊食酒适当就好啦，啊那今日期间吼，啊那有酒会吼，啊大家适可都会使吼。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88-0800-088-1 啦，好听的歌曲，三号人在中部时段，有要欢呼、要交代、要点歌、选曲、开讲、报答，中部时段做你免设计、免客气哈，拢总加播起来哈，咱拢伫现场，甲你做辛苦的服务啦哈，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哈，啊，一礼拜真紧哈，啊，一礼拜一档，甲咱推荐的这个 KD 小姨友啦哈，中部时段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你甲拨起，阿天甲你做说明，好的鱼油吃了，对你身体才有帮助。不好的鱼油吃了，你定义是白吃的啦吼。啊，你要吃 KD 的德国的吼，啊，端庄的，你我打听过 RTG 认证的，这种效果啊吼。啊，你那吃吃的无效果，用加吃，真的啊，免加吃啦吼。啊，迄咯决定是爱通的鱼油本身，每一工独自是爱吃。每一工爱食就是敢若像维生素、综合维他命这一定爱食，鱼油一定爱食吼。啊，佫一个叫做微菌，这嘛是爱食。当然你要食唔食不要紧啦吼。但是像这鱼油啦，你健康品安那食拢不要紧。啊，你安那使用，你鱼油决定这是爱食。这通惠路，咱的惠路总共有96000。公里长呢，你倒一位无拄好倒一位踢到，迄袂好事呢。踢伫脑的脑中风，踢伫心脏梗塞的，啊，踢伫腰子呢，啊那踢伫迄腿关呢，啊，这真麻烦啦。中末时段，你血路决定一定爱通哦。你网络现在查就查，咱的血路偌长，96000几公里长呢。你看咱分区一开啊见呢，我当然我知影中末时段足侪人拢有伫咧使用啦吼，恭喜你，你继续甲用得啊，因为这无白害啦吼。啊，你那平常时啊较少咧食，唔爱食过济就对啦。你也在参考看卖吼，因为有机啦吼，咱有珍贵经啊，因为即卖医生淡淡的叫你啊，经啊经啊经啊经啊经吼，啊无就去就各种书一定爱经吼，爱好好了解者啦吼。最近啦吼，最近这个政治界一个应该是伫个台面上的一个得着啦，因爸爸。医生阿公，这应该是爱装镜啊。结果伊一直考虑讲到底要装还是装，结果伊去一摆装两支啦吼，装落去了，结果当复发啊，复发就是复杂，结果装啊无甲一个月当啊离开吼。唔是讲装镜啊无好吼，但是你也甲医生有评估过啦吼，因为每一个做拢风险，咱台湾的技术算一定算真厉害啊。装镜啊95%以上是绝对安全的，但是嘛，还佫有1%、2%、3%。迄是伫咧无安全的范围之内啦吼，啊，顶下唔是你危言耸听吼，啊，顶下讲的意思是讲，咱的鱼油啦，该通血路来通鱼油该食，食好也通清清气气，基本上咱的这相关的心脏都跟咱无关系啊吼，所以都冇时段顶下是讲来跟你先困推荐介绍咱这个德国 KD 小鱼油。医生家己本身嘛伫食啦吼，啊，这一点讲几礼拜吼，所以内底相关的内容啊，定啊，卖阁讲伤济。咱这用深海小鱼啊落去萃取的吼，这用真空超临切萃取的，唔爱用大鱼啊，因为啥啦？大鱼要重金属吼，重金属都是这方专门拢是伊伫讲咱的脑、咱的神经，这神经毒的禁毒吼。大鱼内底才有这个毒啊，所以咱无法多排除，所以咱决定一定要用石尾鱼啊。啊，石尾鱼啊，咱阁用啥？咱阁再用独家专利的技术啦吼，啊，用这个超临界萃取方式，用低温的分离鱼啊甲油。你看这爱偌功夫，爱偌技术，怎啊都做出来吼？而且因为这德国的这间 KD 鱼厂是全世界哦，这不是现在讲的哦，中末时段你甲拍 KD 哦制药厂，你就知影讲伊是全世界占60%。60%的所有的鱼油超同一间做，而且还有 RTG 就是认证，就是目前现主是第三代吸收上好纯度上高，一定要超过80%以上，你才使用 RTG 的认证，这就是目前浓度上高的吸收上好的一支啦吼。所以你伫电视应该有听到这上水欧巴桑在解说，伊就咧讲，我这 KD 小鱼油，你的鱼油有几趴？啊，你的鱼油几趴？咱的鱼油100%、100%、84%的不饱和酸，懂我意思吧？你唔管是颔管啊筋的问题，吃啊麻手麻，啊是这个目睭蒙不涩的啦吼。
啊，这个要让神经有感觉的吼，甚至有中风过，预防再次中风的这吼、個，神经检查的这個，咱一定爱提当个食吼，尤其你像这个啊发炎的啦吼，啊血栓的降胆固醇的降血压减三酸甘油酯，不然吼，迄更发生问题，要目睭啊清明金啦吼，啊定个食，甲清困，甲中午时段报告对。决定爱食鱼油，你不一定爱食咱兜的吼，你食是，你食北京的拢不要紧，但是你爱记哩，伊内底如果那 RTG 的甲 KD 才提当个食，其他吼其他那无即牌子的吼，你尽量啦，你家己看清楚，安尼就好啊吼。啊内底欧米伽三内底有 DHA 加 EPA 物件吼，这个物件基本上都是你讲咱的脑神经啦、心血管的问题，啊三酸甘油酯预防心脏病，这。咱内底拢有吼，所以中美时段，咱这个唔是用这个一罐的罐啊来做包装的，罐啊包装的就是六十粒弄来淡淡做一回，蒸蒸做一回，啊，搁再放干燥剂伫内底，无爱互伊黏少的吼。啊，咱唔是吼，咱是用目前所有的健康保养品内底包装激素相关的，叫做阿鲁阿鲁的包装。阿鲁阿鲁的包装就是一片内底有十粒，每一粒拢分开的，所以你要看咱高品质讲啊做落型。啊，你若摕到了吼，中美时段，你若收到了，麻烦你甲看者，看 KI 包装 ，KI 包装面顶有国旗啦吼，即德国的国旗吼，你若唔是德国原装，伊无可能来拍国旗伫面顶。啊，过来，你甲拍开看了，你看是唔是阿鲁阿鲁一片一片安尼吼？啊，你鱼油你甲摕起来吼，我呢无介大粒，唔免大粒啦吼，因为这油精致，啊又油啊吼，啊这真清真明，非常清非常明。你若外面看会到的吼，应该小看闻一闻，你甲摕咱这端看吼，金黄金金啊呢，啊小啊清清。正边看倒边，倒边看正边，拢看得到吼。顶面看下骹，下骹看面顶，拢看啊清清清，看啊明明明。当咪是来摕着看，你就知道。你啊检查看咩啊者？啊，你所有的阿婆像阿定阿公啊，你才结结当个行运得啊吼。啊，恁咱大家无输呀，讲真嘞。啊，定阿是甲你讲，咱的血路的健康提供给你做参考。K D 小姨哦，咱今日一只德国原装进口的西装，一盒三盒，送三盒四盒啦吼。咱两千块，四盒的西装两千块。你第一电视广告一盒都要2980块啊，应该你拢看会到吼。西装四盒2000块，大装加上两盒十盒啦吼，十盒4000块，价钱无增加。分量改增加，一盒顶个400块，一粒6块，吼、哦。啊，中午时段，你若食落去了，一摆食3粒，啊，这个15分钟，你的筋络、目睭模糊的这個，你应该马上会随紧起来。啊，当然，你这嘛是要长期做保养啦，唔是讲啊，你今日食一个马上随好，你就袂用个食。哦，还唔通啦吼！你长期食，因为这款物件本来就是对囡仔八岁开始加，食到几岁，食到百二岁，拢总爱来食鱼油。食好鱼油对你的身体绝对是好的。保养啊，一天该食3粒，加强啊，早晚拢食2粒，较严重啊，照3顿加1顿拢食2粒，100%100%的鱼油，84%不饱和酸，中午时段有听到？咱做点啊功德，出面给别人有需要。啊，该报者啊！你家己本身啊，食其他的品牌，你继续食就好啊，食完食完啊，然后需要咱再打电话起来就好啊，好，好不好？现电话0800-088-881-0800-088-881-881。好啦，上好咱家中部时段啊，有问题电话做这个拨开，要点歌双曲开讲报答，拢总唔免设置啦吼。好嘞，下礼拜应该都是真重要的这几日啦吼，啊，所以咱用这条来上好咱天下妈妈，啊，祝大家欣赏好听的歌曲。

来，好听的歌曲，妈妈啊，这个好听的歌，送给咱家中辈时代，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啊，礼拜真重要吼，啊，所以这嘛，祝福咱家的所有的妈妈啊，你的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听候当时啊，请你讲啦吼，咱这囡仔啦吼，囡仔也是这少年啦吼。辛苦病痛也好啦吼，啊是心情无好也好啦，艰苦郁卒也好啦，拢有人伫陪伴照顾。啥呐？因为因妈妈也搁伫咧啦吼，就是因为妈妈伫咧，所以基本上才有人伫照顾吼。啊，但是呢，甲年岁渐渐侪啊，是甲一个年岁了后呢，原则上，啊你好诶，晋上，诶晋上，诶、欸、我要定啊，你要伫大组诶你啦。好啊，我来行啦吼。啊，你稍等我一下，我来得个找资料一下。

来下给啦啊、哦！喂，喂，舰长。好啦吼，啊这就是吼，迄个正常我甲你写起来啦吼，啊你大组我就甲你寄过去吼。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吼。喂，哎正常，喂，我写好，我写好啊吼 ，OK 好，好啦 ，OK 好，好，谢谢谢谢吼，好好好，来这，好好好。好啦吼，啊咱甲一个时阵的事啦吼，啊人讲的就是真随着这个时间啦、年纪啦，慢慢开始去长大的事就对啦吼。啊，咱原则上，所有的代志拢要自己来吼。啊，辛苦白听，嘛要自己来啦吼。啊，拄着郁卒艰苦的代志嘛，拢要自己来。啊，最大的原因是安那，因为咱妈妈无伫啊吼，都是妈妈无伫吼，所以。有当时啊，你讲这个事吼，啊，定啊，有当时啊，拢会安尼伤心啦吼，因为家己本身，我家己妈妈嘛伫个，好啦，听歌，听歌，哈，听冷静，好啦，欣赏我听的歌曲，等下这个继续啦吼，来。

好了，音乐之长，秀别的海华，好听的歌曲，上咱在中部时段，把握乡亲和朋友共同来欣赏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每礼拜礼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365。一年365天啊，65天，拢希望咱在中部时段呢啊，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这有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啊，是对产品推荐介绍不清楚、不了解，中部时段做你免设计、免客气啦吼，拢总做你甲拨起来吼。啊，听拢听听，甲你做辛苦的服务啦吼。啊，虽然外面塞车塞假呢，然后啊，连假期都是安尼吼，啊，咱嘛是拢伫现场吼，含来啊，各位空中啊，咱在中部时段，爸母用几个朋友呢，互相来交流啦吼，啊，咱拢一只，啊，你若有想要欢呼交代吼，啊，做你免设计，免客气吼，0800-881-0811-0800-881-881啦吼，后来中部时段，你敢看过南瓜吼？咱这个南瓜，你唔知影南瓜偌大粒？中部时段唔知道有这个概念无吼？这个淡水啦吼，淡水农会吼，淡水农会伫咧办这个南瓜诶比赛啦吼，伊每一年每一年拢办这个南瓜比赛吼。啊，伊这個南瓜吼，伊教人安那种，你敢会知吼？伊也要比赛南瓜就对啦吼。伊块地吼，迄块地只要一分地，地当会使种一丛尔，种一丛尔吼。一般咱种南瓜是咪种真侪丛？哦，啊，这唔知好多卖吼。啊，伊这吼，有著要比赛吼，啊，所以参加的人吼，伊差不多讲几分地才种一丛尔吼。啊，你敢知影这南瓜也生出来对？只要偌久的时间，只要变到100公吼，变到100公哦，100公斤的哦，100斤就对啦吼。100斤呢，变到100公就会当生到遐尼啊大粒着，啊，这种室内的吼，这真正有够牛，够厉害。中国时话，你知旧年偌大粒？旧年因淡水农会这边只比赛大粒的着啦吼，一粒吼，居然925斤啦吼，925斤救人哦，迄偌大粒，你知比人较大呢？比人较大啦吼，爱讲顶年啦，顶年较无安尼啊好，天气较无安尼好，才700几斤啦吼，啊，旧年讲有925斤啦吼，啊，这实在是真正有够可怕的，可怕啦，大粒啊吼，这绝对不是 AI 哦，你也使去你网络面顶甲看卖下者啦吼，100公尔就会使哩吼，所以讲伊这啊，地瓜菜收了对啦吼，啊，就会当去种植吼。啊！伊即马，即马开始伫大啦，对啊！啊，连有个比赛吼，啊，过来吼，过来，因做因即马淡水这边家吼，因这个淡水农会啦，因有创一条这个南瓜隧道吼，淡水南淡水的南瓜这个隧道啦吼，伊这边要搭起来啦，搭边要起来呢吼。中部时段，伊这个名称叫做阿嬷南瓜隧道吼，隧道啦吼。屯山的阿嬷隧道就对啦吼，这个南瓜隧道，伊这淡水区的农会来做的吼，甲农民啊同齐来拍，啊伊这吼，伊这开放予人会使去看，啊一粒细粒啊，唔是迄种大粒的吼，细粒啊呢，啊伫个面顶安尼就对啦吼，这长度总共有400公尺吼。内底讲总共有9个饼啊啦吼，啊有400公尺长，啊种30几种诶，即个奇奇怪怪诶南瓜吼，啊有彩色诶啦，有啥物色拢有，啊即开放我大家去参考啦吼，参观。对于每一年诶5月7日甲5月31日啦吼，开放时间哦5月7日甲5月31日，完全唔免费用诶吼，啊中午时段你会使参观看卖啊，直接淡水啦吼。淡水的迄个淡金咯，哎，这条真大条吼，这五段，啊，伫个大理山左右啦，大理山正都有开放啊，大理山正吼，啊，所以，中美时段你若要看这个5花10色的奇奇怪怪的南瓜啦吼，啊，大细粒这個，你也使去遐看卖下者淡水南瓜隧道吼，啊，这真特殊的这个，伊时间真短，当无甲一个月的时间吼，啊，你使。真啦，讲休假休困的吼，会使去看卖下者吼。啊，因为即马伊即个淡金的即个大桥有啊吼，即、這个不对称的斜桥这啊，斜张桥这啊，伊要已经开始要开放啊嘛吼。啊，即马一定会使行，但是啊未正式的开放啦吼。
啊，所以呢，淡水这边家啊，加这个台湾各地啊，开始慢慢有滴连接啦啦吼。所以中美时段淡水南瓜隧道，佫叫做阿妈南瓜隧道啦吼。五月七日到五月三十日，完全免费用，在时啊八点哦，啊加五点啦吼，免费用的会使参观看卖啊济，啊你买使坐车去。哦，啊，买晒伊这淡水坐捷运买到啦吼，淡水坐捷运买到吼，啊，去看卖者吼，总共有400公尺长的南瓜隧道，种30几种奇怪怪啦吼，啊，你那边看一粒上大粒，迄粒南瓜就对啦吼，迄粒唔就坑底啊，无我唔知啊，啊，925斤啦吼。诶，迄粒有底啊，无底啊，我都唔知吼，啊，大家参考者啦吼，好不好？提供我等我时段啊。你若有机会，啊那时啊，去遐看卖下者，即嘛算特殊啦吼。好来，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咱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0811啦吼。然后要点歌选曲，要开讲报道的哦。啊，点么时段，咱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啊，电话伫现场，甲你做先困的服务啦吼。咱即栋甲咱中北时段推荐的这支 KD 医药啦吼。你啥物健康品，啊那食拢不要紧啦吼。但是你 KD 医药，这小医药绝对一定爱食啦吼。啥物款的鱼油拢不要紧。啊，你若食了，较品质较好者。你若食讲啊有 KD 的，啊个 RTG 啦吼 ，RTG 的认证，这你决定甲提当个食，绝对无问题。啥物品牌拢不要紧啦吼。你看迄电视顶的迄个欧巴桑上水欧巴桑，你看，阮这嘛是 KD 小医。医药哇吼，你记住是啊，迄嘛是同一间公司的啦吼，啊咱这个有认证吼，所以中美时段，食好医药吼，食好医药，小小一粒浓度有够的，安就够啊吼，啊免食几枚啦吼，啊咱这对囡仔吼，就开始会当食到百二岁啦吼，不管你要顾目睭的、顾血路的、顾筋路的，拢总可以甲食，你甲食三粒15分钟过，你就感觉啊，你会感觉你筋络会放松，会较目睭模糊、涩涩啊吼，即真紧啦，即马上是有感受到、感受会到啦吼。真空萃取的超灵切，即深海小鱼啊内底才萃取会到吼。啊，你若大鱼叫做重金属的即，伊迄有神经毒，袂当排出体内、体外，所以咱就无用这种物件啦吼。来对欧米伽三 DHA 加 EPA 哈，这边好咱的神经咯啦吼，啊完了三酸甘油脂预防啊，这个心脏病，包括加强咱的这个心血管的问题，拢总加提灯的用，绝对是一比重的好物件，因为咱这是 RTG 的，所以伊是100%的吸收率啦吼，而且伊的浓度佫强哦，咱这。鱼油8%、84%的不饱和酸，中美时段电视广告一组啊，一盒都要2980块，咱今日唔免吼，咱赶快呢用上顶级的、上关级的阿鲁阿鲁的包装方式，阿鲁阿鲁的包装方式，一片一片安尼，一片内底有10粒，唔是规支，唔是规支玻璃干啊，内底底60粒，吼，再放干燥剂，咱这唔是啦吼，为着要顾伊的品质，顾伊上好、上顶级的品质啦吼，所以中美时段。KD 小鱼友，你家提灯一下。电视广告2980，咱唔免，咱今日一只德国原装进口，咱一只4盒2000块，4盒2000块，大组的呢10盒，加上2盒4000块，继续无增加，分量也完全增加。这种物件鱼油本来就是大家爱食，即只长期的保养的啦吼。中美时段，你决定爱食，只要你老食，恭喜你，你也会咯。绝对无相关的问题啦吼，鱼油甲提灯个食，咱个血咯、筋咯、健康高好势，四盒小组2000块，大组10盒4000块，保养一天食3粒，加强个早唔甲食2粒，较严重个一天3顿拢总甲食2粒，所有食品拢会使当日当者食啦吼，啊中午时段，啊因为咱这是鱼油。哦、如果你那心血管有滴食抗凝血剂的哈，真麻烦者，你再问医生者哈。会使食点，甲你讲食，未使食，咱都爱稍微保守者，因为吼、哦，你那食这个抗凝血剂的心脏药啊，基本上应该医师拢会开有开相关的类似医药的这种物件，爱自费的啦哈、哦。啊，这你那食，啊，咱都卖食鱼油，卖浪费，因为惊中毒掉。哦，啊，你那食。增减爱者，你决定爱食鱼油，因为你决定爱清，你鱼油提顿爱食，
哦，啊，你也通火咯，你上起码，迄油，迄个底，即个火内底火啊，清，基本上你走都袂去影响到啦吼。另外一段，即基本的你得爱知吼。K D 小鱼油，另外一段，佮特登个讲，小组事业2000块，大组啊4000块，100%的德国原装进口的，要顾咱的心血管，要顾咱的神经，要顾咱的啊经络，要顾咱的目睭。K D 小鱼油真正好诶好。提供大家做参考，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801-881，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啦，轻松好听的歌曲《母乳》，送给咱这东部时段，爸母的乡亲和朋友共同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8-0800-088-1088-1。东部时段，咱每礼拜一、拜两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你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365一年365天，拢希望这东部时段，爸母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咱既然来增加囡仔，慢慢来听下一只，来给你做先困热情服务。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吼，也是对咱推广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拢总做你个播客。KD 小鱼哦，鱼油、鱼油、鱼油，决定爱海使用鱼油，加入咱的血路内通，经络对通。咱讲赞的，中末时段，你决定爱要食，要去加东、加西、加南、加北吼。啊，你经络、经络啊，你血路那顺啊通，经络自然就带你行，带你通啊啦吼。啊，你老弟食恭喜你，啊，你难免食啊嘛恭喜你，因为你真健康。啊，若要做功德，厝边隔壁有需要，你做你加报道，这个 KD 小鱼哦，你不一定爱食咱兜的，你一定爱食鱼油吼。啊，你电视贴也好啦，白台电台贴也好啦，都会贴拢好，拢不要紧。今日是谁拢贴你食，拢不要紧。啊，那多少机缘有听到这支。顶级好的物件，你就家提当个使用哈。现电话电话0800-088-1088-0800-088-1啦哈。好嘞，非常感谢，非常感恩，无清楚无了解，你电话正在拨起来了哈。中文时段停一下来给你报告啦哈。啊，这一寡数字哈，我想讲要甲中文时段好来报告这个数字的内容哈。你敢知咱人吼，咱人无困几工就对啦吼，几工无困，身体冻会掉，就是简单讲就是讲，咱的身体会当冻会掉偌久的极限吼。身体咱的身躯就对啦，几工无困你冻会掉，几工差不多几工，两工、三工还是五工吼。这你若无困就对啦，无困啦吼，会当冻偌久？这数字跟咱讲是十一天啦吼，你看嘛，较十一天哦吼，所以有当时人请你讲啊，这个迄个黄金救急啦吼，三天是72点钟，伊这是会当11天啦吼，11天无困还佫冻会掉吼，我是捌试过安尼啦吼，11天迄两天啊无困啊，都叫咩昏去啊，佫冻啊11天，吼啊，但是这是国际啦吼，这国际的数字吼。啊，过来吼，你若无啉水就对啦吼。中午时段若无啉水吼，会当冻几工吼。咱人也无啉水吼，无食物件，佫会使冻哦。啊，你若无啉水吼，会使冻几工吼。这大家应该拢会知吼，这当然会当冻3天尔啦吼。啊，有嘅可能无法度冻啊3天，有嘅打咳咳，打到后边规拢打去。打死去啊！吼，无食水就对啦。上济冻，你冻三工尔啦吼。你看无困哪冻11天哦？啊，你若无食水就对啦，会使冻3工尔吼。啊，过来吼，咱人的心脏呐，万不幸啊，讲去要停去就对啦，停去哦，会当冻偌久？咱人的心脏停去会使冻偌久？煎熬安尼就对啦。总啊，共4分钟吼，所以这不是开玩笑。所以为什么人讲急救来，得得3分钟来，得一定要救掉。你若无救了，就变即使救起来，就变植物人啦吼。所以得4分钟来得，哦，所以多么时段，这真正不是开玩笑的吼。那知影是啦吼，人讲的用 CPR 救啦吼，啊是安那饲，一定爱好呼吸，心脏爱跳。哦，所以人讲有装迄个叶克膜，哇，迄叶克膜迄就是代替那个心脏的意思啦吼。这4分钟尔，真正诶，4分钟尔吼。后来当个时段，咱人也无食饭，会当冻几工；人也无食饭，无食水会使冻3工，无困会使冻11工。啊，那无食饭会使冻几工吼？食饭吃饭啦吼，无食饭会使冻几工？会使上济再冻7工尔，七工七。

天，七天啊 ，seven， 七天的时间无食物件才冻七天哦。啊，你也无啉水，也是冻三天呢。哦，所以你看无啉水，看啊，最高严重。咱人的身躯哈，咱人的身躯70%是水哈。啊，所以呢，70%水啊，内底啊哈。啊，你啊水哈，你若无啉，伊内底达到吸收，达到吸收。啊，收收到后边，啊，三天时间搞，可能差不多啊，两面都分去啊，都开始我白看，我白想啊，哈，啊，无食物件，现在咱冻啊七天，因为咱人身躯内底有脂肪，你知道，哦，还有囤出来，咱不是像骆驼呢，骆驼有两粒胃啊，哈，所以这粒食完阁换一粒，吼，安尼也在长久安第一种，啊，咱不是咱无多，咱都一粒胃尔，但是迄个胃袂当堆物件，啊，坑里头坑伫个脂肪内底，咱的肉内底就对啦，伊会达到消，达到消，啊，所以也消散了。吧，会当七天哦，七天。啊，人的发烧啦，吼，发烧上悬会当烧到几度？发烧啊，咱人正常的体温36.5度，对不？伊发烧到几度？上济发烧到42度。啊，那个烧起就对啦，迄个太歹去啊，迄个真正歹去啊。所以，迄个先啊发烧了，啊马上随降温，吼，降温度都是这个概念啦，吼。后来过来，等我就是做报告啦吼。咱人禁开就对啦吼。你那第一菜来底啦，水来底啦，啊是你对我都呼吸的是上济上济，咱冻偌久啦，禁开的咱冻偌久。我会记得我跟他冻一两分钟尔款吼，我无都冻真久啦吼。伊这吼上济咱冻20分啦吼。所以你看人迄个深海落去海来底去深海去擦鱼啊，还有伊那落去啊吼，啊拢会冻真久才起来，偌久20分十几分才起来。哦，这跟他真素相啊吼。哦，所以这有当时啊，真正是厉害吼。所以你看咱人吼，真正啦，你若身体够好势吼，各项代志拢有在了去处理啊。你若身体够无好势吼，真侪拢是跟你无关系。哦，这实在是真正吼。啊，这其他个相关的吼，我等下再继续个中部时来报告啦吼。啊，咱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吼。咱现场的电话0800-0811-88100-0800-0811-88100-0811啦吼。啊，中部时段你若这个需要吼。KD 小医药，然后需要免设计，唔免客气，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啊，电话你现场，甲你做先困的服务解说啦吼。啊，你若需要西装的，西装的，哎，一盒内底有60粒啊吼，60粒吼，西装的4盒2000块，大装的10盒4000块啦吼。保养一天食3粒，加强的早午加食2粒，较严重的叫三顿食，100%纯度的100%的鱼油，84%的不饱和酸。德国的 KD 小医药原装进口，个 RTG 的认证，所有医生拢在使用的啦吼。KD 医药免设计，免客气，0800-0800-0811。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好来，水心暖少人在中部时段，把握相亲和朋友共同分享，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第一阶段，咱先把时间交等，给咱总台听一下台歌，而且大家听台歌，当然这个都等来了哈，非常感谢。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海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好嘞，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咱在东北时段八部的乡亲好朋友，爱丽联播网健康三六五的节目，每礼拜一拜两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啊，听下一声，甲你做辛苦的服务啦吼。啊，中国时段，若要烦恼、要交代、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做你电话，唔免设置，唔免客气，做你甲卡起来啦吼。啊，爱丽联播网第一期的三岸电台 FM 八九点九，华联台鲁国际音电台 FM 九一点三，那苗栗中港客电台 FM 九一点三，台东基本电台 FM 九一点三，咱平和社区电台 FM 八九点七，虎林民生电网电台 FM 九零点三啦吼。啊，这除了这电台专线听得到以外，啊，咱个买当下载 A P P 哈，中国时段。啊，你若需要，你电话无清楚、无了解哈，啊，拢会当个下载落来哈。啊，当然你若唔知咩啦使用，你就电话拨起，咱当伫现场，甲你做服务啦哈。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好啦，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来，好听的歌曲，无彩，我爱你，送给咱家中部时段，爸母、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现电话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好来，中部时段啊，最后电话嘛是甲时段来报告啦哈。咱讲这个食鱼油啦哈，食鱼啊会当变聪明，但是无多好你记忆的变好啦哈。鱼啊，不是变聪明哦，是让你记忆的较变好，让你的神经记忆会较好啦吼。鱼油啦吼，咱人的身躯96000几公里的这个血等遐尼啊等着对。鱼油摕去食，咱的血路决定爱有通，血路若通，基本上咱的身体绝对是健康的啦吼。因为遐主导着这样侪物件，你也想讲吼，咱的心脏啊，拍出来油，拍出来这个血就走规身躯，遐尼啊短的时间。短短的时间，10秒的时间，规身躯拢爱走个头，你甲想讲，吼、哦、啊，所以有当时咱请你讲啊，咱的这个筋络袂顺啦，吼、哦，啊是脚麻、手麻啦，吼、哦，啊是腰脊骨酸啦，吼、哦，目睭蒙雾涩的这個，啊甚至呢有这个中风过，吼、哦，心肌梗塞这东西是啦，其实这拢真正是血路的问题，吼、哦。当顶一个阶段，阿婷啊，都甲许多报告哈、哦，有一个这个电视内底一个政治人物，因许多人就对了哈、哦，最近哦，这两礼拜啊，再去装这个镜啊，结果装线了，无过一个月时间，当我转去，啊，因即马就伫讲这是不是讲医生？这是不是有一寡行为上的问题，然后无甲因讲清楚吼？啊，因为即马真侪医生拢是安那，你若踢掉，你若小可踢掉，又甲你讲啊，就是爱装镜啊吼，啊无就是看咧装几支吼，咱三条大血管就对了吼，啊，顶下真正甲中部时段报告过，咱三条大血管来对，咱的油咱的踢掉吼，踢20%啊，佫还好，迄种无感觉，啊，若踢50%，迄都感觉啊，吼，你都开始有紧张，开始会麻。啊，开始会紧张啊，他70%就对啦，还差不多拢爱装啊，超拢爱装啊，所以大部分就对啦，因为这长期来吼，血路的部分，啊，这个血路的部分，咱长期用啊尼久啊，不管是用50年、60年、70年、80年，甚至90年。哦，要几百岁，你看这血路行遐尼啊久啊，迄即使遐尼啊顺着，你的血管就对了，咱的血管嘛小可安尼小可钙化去啊，所以有当时啊，这个筋啊装入去了，无一定都动会掉吼、哦，咱讲真嘞吼，所以你以前安尼倒不如你就把血路补清楚就好啊。啊，等下给你推荐这鱼油就对了吼、哦，我给。报告的中文是多，我讲的意思讲，鱼油你决定爱食，因为你让你的血路较顺。你食多一斤的拢不要紧，你外面安那食拢不要紧，你只要食鱼油会通的话，甚至用无用鱼油，用其他来代替，要让恁的血管会清，啊，啊，要血变血管变。可以会清，卖好你安尼卡掉掉，安尼就好啊吼。安尼阿定阿你这样你讲这一两点钟的时间，到这个价值啦。上起码我安尼做，基本上到这个卖讲功德啦吼。啊，大这个知识大家来分享，安尼原则上啊，就会减少一寡身体上的负担吼。所以中美时段这真正足重要的吼。所以阿定阿你这样来个中美时段。唔管你即卖很准时，外面的鱼有几百种就对啦，电视嘛真侪真侪啦，电台嘛真侪真侪，大家拢在食，啥拢在食一支，啥拢在食鱼油，因为这血路一定决定爱会顺爱会通吼，所以咱甲咱推荐介绍，咱这支用小鱼啊、细只鱼啊来萃取的，用真空超临切来萃取的。哦，细只鱼啊，吼，啊用这独家专利的超临界萃取方式，低温的来分离鱼啊，甲油就对啦吼。这个物件，基本上这独家的专利技术啦，这真正有够侪，有够叫的啦吼。啊，另外吼，伊讲俺不用大只鱼啊，因为大只鱼啊内底有重金属。重金属就是汞啦吼，这就是咱讲的神经毒，这无多排出体外，所以你无可能大只鱼啊。哦、啊，当然你外面安那用的我不插啦吼，啊，咱这都不是，咱绝对是用细只鱼啊，伊这用五层的萃取方式，真正有够油的油吼，啊，你那些心脏的问题啦、发炎啦，是要变压力要提升，你因为血路啦通，原则上。真济代志，拢会顺，拢会通吼。中文时段，你甲提当个使用 DHA 也好 ，EPA 也好，拢总是强化咱的心血管，啊，加咱的神经啊，这个问题拢会当个处理掉吼。啊，当然啦吼，咱这个有一项真重要，叫做 RTG 的认证。RTG 就是这个世界公认呢，伊最主要就是食
品的检验跟药证啦吼。这个药证你若提到，你挂面市面上看到，唔管你要食什么款的保养品，你只要看到 RTG 这三字，我这上你提登个食拢无问题吼。对面是当阿婷个只，给你挂保证都是安尼讲。啊，如果你若加上 KD 吼 ，KD 就是这个药厂全球60%，拢只对一间出来。所以你电视内底看会到的，应该嘛拢全部拢讲 KD 效益哦吼。所以对面是当有 KD 的，个 RTG 的，有个23国家专利的。要让我们100%的吸收的，你把它拿回家一比一重的好东西推荐介绍我们这支不过今天卡麻手麻的有这么久的酸痛的眼睛蒙不下的、有要怕心肌梗塞的，有中风过的这个、尤其、中美时代如果有中风过的这个、你饭后决定要吃、决定要吃，因为你大小条拢总好顺吼，咱都要预防一再处个中风。啊，若有增减爱吼，好啊，定个拜托者，你去食鱼有决定爱食，食多一支拢不要紧。你若有增减啊，真正咱讲真嘞，鱼有一定爱食，好咱的血路好顺好通吼。好啦，中午时段啊，定个食，讲安尼济着，最主要是讲希望咱的血路一顺一通。咱推荐这支 KD 小鱼油 RTG 认证的，甲提灯的使用，细组的四盒。2000元，每只内底有60粒。卡贝斯路、卡布西路的吼，啊，你甲提灯一样，因为咱用上高级的阿鲁阿鲁的包装方式，一片内底有10粒，唔是规支规罐的，内底得60粒，唔是，咱是一片一片十粒分开的，保持伊新鲜度，啊，甲伊的纯粹度，甲伊的清气度。靠近伊个品质啊，绝对是一比一重的吼。小组四盒2000元，大组十盒，然后十盒4000元，加上2盒。电视台底广告的，上需要我送迄一盒大概2980元，伊个嘛是 K D 的吼，啊，恁大家拢看到。买一盒，伫咱家人提示也够重吼。头家讲暗来切去，不一定爱赚钱，但是呢，你嘛好有即马成本，安尼尔吼。所以当个时段有福气，听到免用恭喜你，厝边隔壁若需要。做一下功德，该推荐啦吼。不用一天吃三粒，加强的餐吃两粒，较严重的叫三顿吃。咱这100%的鱼油，100%，84%的不饱和酸，提顿来吃，绝对是健康的。血路那顺，绝对是健康，无代志啦吼。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0-0800-881-881。后来，咱来欣赏。来讲今仔日的民生相关的信息，和大家做参考。

来，咱先来讲这篇啦哈，这篇就是这个中药管理方法的对啦哈。中药材管理要升级啦哈，现在要升级啦哈，因为这是最主要啦哈，最主要就是讲，因为即马人拢注重养生啦哈，啊，这个养生呢，大部分拢会提外面的一寡天然的药材啊来使用，啊，结果吼，真侪拢把药材当作食品啦哈，啊，食品呢当作是药材安尼对啦哈，啊，所以呢，这个政府呢，卫福部吼，伊就讲吼。要来认定一支叫做食品原料使用的中药材品项，啊，甲这个产品的认定基准就对啦吼。啊，伊这要甲中药啊，啊，甲食品吼，啊，甲药品，啊，甲保养品，完全拢要甲分甲清清清安就对啦吼。较袂互民众讲药啊当作是药材，啊，药材当作是食材吼，安尼都唔对啊吼。因为养生的关系哦，所以真侪人拢即卖拢摕一寡中药啊，啊一寡保养品来做来使用啦吼。一寡养生的，譬如讲哦，伊即卖吼，该分作啥？分作讲，中药材有分作两大类吼，第一大类有75项哦，譬如讲百合啦吼，啊是山药啦、山药啦吼、银耳啦这。啊，这会当列入去咱的中药材。啊，另外一项就是使用的限制，第二类有73项，包括这个马齿苋吼，啊，赤豆、赤小豆，哦，啊是一寡这相关的物件对啦吼。啊，佮有一寡相关的，譬如讲糖啊啦、饼啦、油散啦、地包啦，伊这哦，拢要做进一步的管理啦吼，所以。政府嘛感受得到啊吼，伊也感受讲啊，即咱即个长辈时段呢，咱即个爸母啊、亲戚朋友，有人时啊拢四界听、四界去，啊拢摕摕遐无票头、无票纸的，啊摕摕食食，再来西游记即款的即，即嘛拢要做管理啊啦吼，所以长辈时段啊，听来遮嘛是甲你报告啦吼，当然这是啊，这是新闻啦吼，啊这是公表，大家知影讲即嘛政府嘛有滴插遮、嘛有滴管遮啦，本来都有啊。啊，只是讲伊即卖不过严格分较清楚啦吼，所以，咱即卖每一项所推荐的好物件，一定拢爱讲这个出处啊、来源啊，甚至这个品质啊、甲这个制作过程，那拢爱甲大家详细讲个清楚啦吼，安尼较袂大家误会啊，大家去误解着啊，造成这个不实，安尼就不好啊啦吼。啊，这先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吼，所以这个药材方面啦吼，中药啊、食品啊、是健康品啊、是未来任何小食的物件，拢会阁进一步来做管制吼，大家参考。

后来咱来讲第二篇啦吼，第二篇这是卫福部吼，健保署第一讲的啦吼，伊讲咱国人呢，这个就医的处所就对啦吼，应该是爱来检啦吼。哎，这最早是你讲啥？伊讲哦，民国184年就是这古年啦吼，国人的平均去病院来得看医生就对啦。中国时代你敢知道一个人一年平均去看几次？平均落来一个人看16.3次吼。啊，当然啦吼，有些讲我较有可能，我一年连一摆嘛无去，我连健保卡也无看到，甚至我有得去两遍尔，那是13、16遍，这是大家统计啦吼，统计落来每一个人，当然有些都是每一天拢爱去的，每一天拢爱过去的，有些一个人单单一个人俩都看几啊科啊，干啥呢？所以伊这安尼讲，伊这就是讲针对啦吼。这个癌症的基金会吼，马银金这个总干嘛？伊讲哦，个人的就医处所无单纯啦吼，是因为大家看病伤济吼。伊讲哦，这是有当时啊，是因为这个爱去看复诊啦吼，甚至看一寡相关的这个科别吼。伊讲的吼，希望啦吼，就是讲看当卖增加遐尼啊济的处所吼，无会造成这个医疗浪费啦吼。这阿定啊，有一点啊感觉啦吼，就是讲因为我特别啦去这个医院内底，因为我拢会去检查啊，是去回诊等等。我买拢会辛苦病痛嘛吼。去看的时候，我有看伊讲诶，有诶讲咧，药啊咧摕真正是真惊人吼，一摆拢摕遐尼啊济着吼，拢爱摕吼，真是。我唔知啊啦吼，伊个药是安那食，伊个食安尼坐着，身体唔得动会掉无吼，我唔知吼。但是咧，有可能啦吼，有可能就是讲，伊无食吼，袂使吼，因为啊，顶下我实在即个医书因讲有一罐药啊吼，迄袂使停，迄呐停去，迄都出代志啊，吼啊，所以，到底是安那用我唔知吼，因为台湾即卖很主视的对啦吼，咱的医疗非常非常的进步。但是呢，咱的年岁就对啦，65岁以上的已经超过20%，咱台湾是超高龄的吼，所以这种问题一定是慢慢陆陆续续一定会发生，因为即卖5岁都一个65岁以上啊，因为即卖医疗科技的发展吼，所以真侪当前目前就对啦吼。拢有药医嘛吼，拢有药医啊，变怎啊？都药医都是啊，都、就是啊，有药医当然真好啊。但是因为有一寡药医控制掉，会产生一寡并发的复发症出来，一寡并发症出来了，对啊，嘛是过来看医生吼。有的一摆去都爱看2-3科啊，有的看几工的嘛，搁伫看。所以吼、有当时啊，这种物件免啊讲去做一个真有效的管理甲品质值啊吼。这都要看咱的这个政府安那来规划啦吼。所以讲哦，伊未来就对啦，未来就医的处所明显的要下降就对啦吼。一定要解决什么问题？慢性病人口卖会扩大，需要长期来追踪上三高大考的族群啦吼。过来追加上追加你这个用药数字啦吼。卖讲提回去了，当拢无用，当啊淡淡掉，安尼就唔通啊啦吼。另外就是这个重症的吼，譬如讲，这个癌症的啦吼，是这个要降三高的这啦吼。伊讲哦，希望大家个人会当片面哦，卖坐伤久，卖熬夜啦吼，卖有这個。焦虑啦、不安的情形啦吼，大家心情放轻松，咱大部分啦，咱的身体就会较好啦吼。另外这篇先啊讲下咧重点吼，最主要是要中部时段知影讲，因为即马很主视的对啊，大家讲养生，但是养生咧，你嘛知影养生爱安那保养吼，所以有当时啊，听阿先啊咧讲，咱都平时啊保养好势，身体顾好势吼，基本上咱都袂造成即个医疗上、资源上甚至别人的负担啦吼，所以这篇就是这大概这个意思啦吼，提供大家来做参考吼。

后来咱过来讲做一篇啦吼，这篇是咱这个健检嘛是医疗啦吼。啊，顶下今日找的拢是相关的医疗的部分啦吼。啊，这篇来讲啥？这篇来讲咱的第一间啦吼，国家高龄的医学研究中心啦吼。台湾即马第一座吼，国家高龄医学的研究中心嘛吼。经过四年外啊，终于已经开始啊，开始落去经营啊吼。已经开始使用啊。啊，这间伫对，这间伫个分林虎尾啦吼。伊只吼专台第一间的国家级的国家相关的，就是高龄的啊，甲健康福利的研究中心。啊，伊这啦吼，伊这要对啦，伊要针对啦吼，针对这个高龄的这個。一寡包括这个日照啦，包括这个高龄的健康的 data 大数据啦吼，啊加银发族的健身啦吼，等等的，吼，咱要做一寡研究啦吼。伊讲吼，咱即马个人呢，嘛是佫讲到这个医疗的部分吼，因为这个机构的部分啦吼，包括爱有完善的整体的规划啦吼，而且因即马希望啦，会当含这相关的一寡。这个民间机构吼，啊，同齐来配合啦吼，这嘛是当啊，祝福婚姻啦吼，这几个全台湾拢会在这里做相当的研究吼，这一年吼，医生变50亿呢吼，50亿啊，这非常非常的多吼，所以东北时段咱真正是真要啦吼，即嘛人凊彩活100岁、101岁、102岁，即嘛比比皆是吼。所以这个卫福部长啦，赵聪良啊吼，啊加国卫署长就对啦吼，伊拢讲这是一个加强啦吼。啊，另外就是除了嘉义外，各管区有可能啦吼，在北中南有可能会去找所在啊来做啦吼。啊，希望啦吼，希望针对咱这高龄者的困眠啦、营养啦、心理啦吼。啊，加这个各方面来做分析哦，啊，提供哦，咱这中正长辈啊，后边呢，这健康方面呢，有更加进一步的一寡做法啦吼、哦，啊，希望大家拢会当延年益寿吼，啊，当然平安、幸福、健康、快乐啦吼、哦，啊，这就是这间啊，这间研究院啦吼、哦，国家研究中心启用的重要啦吼、哦，这真正有够要的啦吼、哦。啊嘛，恭喜啦吼！啊，咱已经开始渐渐的，其实这伫个日本一定拢有啊，咱进前都拢有啊吼！啊，定下去考察的时，都买看买看过这个物件啦吼，提供大家做参考。后来现场的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啦吼。东北时段每礼拜一、拜六下午4点至6点的时间，爱你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阿听阿姐来给你做先困热情服务哈。当然，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还是要心情分享，拢非常非常欢迎哈。东北时段免设计、免客气啦哈。啊，当然，你若对咱推荐的这个鱼油哈，鱼油这是 KD 小鱼油，啊，过来就是因为有 RTG 认证的啦哈，这真正。真生意先困推荐了中美时段，你老你食鱼，你食你也就好啊。啊，你若无要试看食看买下者，你就用自己来参考。啊，你若讲要换一个品牌嘛，可以你食看买下者，大家互相比较。中美时段听下正甲你报告啦吼，你若摕到了，麻烦者你先看一下包装吼，看一下这个成分，看一下内容所写啦吼。伊这包装外壳啊有写的国旗吼，写的国旗袂使黑白印啦吼，因为这表示伊这是原装之外有。有款啦吼，所以你才使翕。啊，过来就是吼，你该拍几款，因为咱这包装是用阿鲁的，阿鲁唔是用橄榄的吼，咱这是一片一片啊呢。啊，你该看看是不是有书，唔是像阿定阿讲安尼吼。啊，过来是不是啊？佮看买阿者吼，因为咱这油清100%的油啦吼，84%的不饱和酸，所以一看真清，正边看倒边，倒边看正边，吼，拢看会到，会讲要烫过。啊，伊这唔是像人外面你只系讲咧黄色的吼，伊这是金门啊金门吼，真水你佮看啥？真清你当看你就感觉讲哇，真疗愈。啊，食落了愈疗愈，因为你血路会顺会通吼。你佮检查看买阿者，如果若无像阿定阿讲安尼，你佮阮提提灯啊，结个灯啊问吼，好不好？好、哦、啊，另外啦吼，咱这吼，咱这是100克的浓缩鱼油啊。
啊，一千克啦，是咧，一千毫克的浓缩的鱼油啊，唔是迄个五百八百的，外面五百八百真正上，咱这是一千啦吼。EPA 122哈，啊 DHA 434，欧米伽三呢，啊基本上合这啥 RTG 的认证，爱超过80%以上吼，所以都没事多。咱这真正是有够叫的叫，因为我家己本身第一只哦，早暗弄第一只。在下讲念，暗下讲念吼。啊，你若有食有使用食鱼油，你就知吼。隔天透早伫便所的时，你会感觉哎呀，真个真顺啊！你免点硬规包硬个规个特别混起一种的吼。哦，所以这么时段真正好物件哦。啊，最后吼，伫个这个办这栋给咱推荐的吼，好大家了解啦吼。当然啊，咱若免用吼，恁都你就家庭啊当作是底下十点高位安得啊吼。啊，你若有吼，若有需要真正会使，你家提当个使用吼。西装哦，西装四压哦，四压两千块哦，德国原装进口，每只内底六十粒。西装四压两千块，大装一压四千块啦吼。保养一工该食三粒，加强的早唔拢该食两粒，较严重的叫三顿食。你只要食三粒十五分钟，你就感觉啊，目睭啊，食物的这啊吼，筋络要害感觉会松的这吼，对唔是啦。你看卖，你就知加了十五分钟，你就真有感觉。啊，你若有中风过吼，中风时段，好啊，定下建议者，你食什么款的鱼拢不要紧，你饭后一定加食，长期加食，因为惊个再次复发。啊，那有增减啊，这你决定爱食吼，因为你会咯爱会顺爱会通，安尼才会准算吼。啊，那无我唔知道什么状况会发生吼，所以中风时段，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即阿啊，咱这公司的前三名好物件，咱这鱼。有这个 KD 小鱼哦 ，RTG 认证的，这真正有够叫的，你看到你就知啊啦吼。然后需要啊，是要欢呼，要交代，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01888188，好来，音响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后来爱情一间蛋瓜仔，安俊宏跟咱说演唱吼，现场的电话0800-088-0800-088-881啦哈，啊，这好听的歌曲，稍后咱在东北时段，把部分亲友朋友共同欣赏。好啦，东北时段，你敢嘛食过这个甘蔗笋啦哈？这嘛是这个笋啊的季节嘛哈？这个桂德笋啦哈，麻德笋啦哈啊。即嘛这段时间应该真侪人会食到啦吼，真好食吼啊！但是你唔知捌食过即个甘蔗笋嘛吼？即、这个甘蔗笋非常非常的少吼，因为即个物件吼，大部分就对啦。啊，按甘蔗即款的侪啦吼，唔是迄种做糖的迄种白甘蔗吼。而且吼，即都是即个甘蔗的上面顶只吼，啊，伊个心吼，一般正常有滴食啥食即个，人讲迄个叫什么心嘛？迄、那个槟榔心吼。槟榔心迄敢若有人食啊，提炒嘛，对吧吼？啊，你若食迄个啥？食迄个。这个啥，这个甘蔗心，敢那冇听过呢吼？我唔知中午时段冇听过无啦吼？应该较接过，食过槟榔心者吼。啊，甘蔗心敢那无？啊，这个物件啥啦？这个物件就是伊真脆吼，啊真油吼，听讲真好食啦吼，啊炒炒的就会杀你吼。你讲这小炒吼，啊炒这个豆瓣酱甲肉丝吼，含咱一般咧炒笋啊，感官意思吼，啊，简单伊讲食起来无啥共。啊，你啊炖炖汤啦，炖鸡汤、炖排骨汤吼，啊，食起来口感讲嘛非常非常的好。啊，因为这市面上吼，真正有够少的少啦，你要去买你嘛无在那买吼。伊讲你如果你呐摕到啊，食有小可安尼湿湿，要干嘛湿湿？有你先杀过吼，杀过了啊再落去用。啊，过这个会使做冷冻的呢，唔是冷冻啦，就是迄个冷叫啥沙拉这啊吼，买使食。伊讲这一丛哦。一张甘蔗再一张出一支尔，所以伊讲个真高工，因为这甘蔗买遐啊才倒落来，所以你一定是甘蔗爱撮落来了，你才好都摕着第一支嘛，对不对？哦、啊，所以讲你要吃到真正无遐尔简单咯，爱、啊、你一日拌一日拌一日拌拌到后边吼，内底一针仔囝尔啊白色的，啊伊都是伊个嫩心就对啦吼，都嫩心吼。啊，因为这无多用机器来采啦，所以你市面上几乎拢无多看。哦，啊，这都这个。平常时啊，含剂量啦吼，你若当地也是有办到，你才食会到啦吼。伊这维生素吼有高纤维啦吼，因为这一定的嘛，伊个甘蔗本来就是这个纤维度真高啦吼，所以你若食这伊个甘蔗笋就对啦，这个、心吼，会当帮助糖啊蠕动吼，啊伊无完全无卡路里吼，卡路里真正。只有咁样定量吼，啊，微量元素有够侪，维生素 B、C 拢有，啊，佮食钙嘛拢有啦吼，啊，佮来就是啥，因为甘蔗本来就是伫个清洁解渴啊，对不对？啊，所以热天的时来食，真正有够叫。伊讲哦，啊，你都小可，你若无爱接落去炒，惊苦哦，你要炒炒者，啊，再落去炒。啊，炒一下吧，啊，放一下，豆瓣酱来讲，哦，救人哦，讲这又够好食啦吼，我来想办法来找看买下者来食啦吼。啊，我现在有这个物件吼，这就是然后第一找资料啊，第一看这个相关的资料。啊，看了一篇，我当打电话去问阮保利的朋友啦吼，伊讲有啊，那无这因讲这有够少的啦，你要食，因家己本身要食，想要食就食无啊，你可能外地想要食，吼、哦、啊，所以都冇时段，你参观看卖济啦吼，这叫做甘蔗笋吼，啊，因为这段时间都啊拢在食笋啊嘛吼，啊笋啊真济吼，啊你会使食一罐白米啊，这试看卖济吼，啊你若讲像迄个槟榔啊，槟榔心啦吼，啊是这迄嘛有啦吼。槟榔心，我食过迄炒吼，啊那笋啊炒的迄就真济啊，笋啊鸡汤嘛真济，啊你那甘蔗笋吼，啊你那食会到啦，恭喜你，啊你就甲食者，听讲真甜真好食吼，啊那有机会啊定下再来试看买下者，啊甲人全部同款，会当炒的哦，啊买当炖炖汤啦，这拢袂歹，啊讲因这早期吼。早期因个一嘛做法，就是用这个梅干菜啊、甲咸卵啊、蛋仁啊，下落炒，搁落卤，讲安尼嘛真好食。
然后一块一块一支一支这样看，我的心愿就是这样。所以这甘蔗笋提供给中部时段把魏宏清和朋友来参考，你如果有吃过中部时段，你可以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大家来感受看看一下，这样好不好？非常感恩。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818-0800-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
设计唔免客气啦吼。当然，你对咱推荐的这个 KD 小益友啦吼，最后时间啊，如果哪有需要啊，啊是讲啊，特别甲咱推荐，和咱其他的相关的好朋友，你做你甲拨起来 ，KD 小益友有 RTG 认证的啦吼。这个黑油，当然的黑路一定要通，黑路爱顺爱通，安尼才会使啦吼。辛苦的会更会咯，总共有96,000+公里，真正有够长的长吼。啊，别看麦去要塌掉吼，别看麦去要无顺啦吼，无就脚麻、手麻、神经啊都会袂顺啦吼，啊无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啦吼，啊无就是神经啊血液循环无好啦吼，啊目睭模糊涩的这啦吼，这拢决定是爱该食鱼油海通。当然你若有其他的产品，你就食其他的产品。啊，你若需要鱼油，我会推荐介绍有 KD 的、有 RTG 的、有认证的，这你家提当个食，唔管什么品牌拢无问题。但是上需要我上第一介绍的这伊嘛是 KD， 这60%全球的拢是这间生产出来。啊，你若个拄着有这个 RTG 认证的吼，你这真正是一比重的好物件，对唔是多？有听到啦吼，加减有福气吼。啊那那讲先生你主人吼，然后你若有黑路来顺的通了掉啦，其他的什么病拢无咱来分吼。KD 小药家提灯的使用，阿鲁阿鲁相关级的保养品的包装。今仔只一盒，一盒内底有60粒啊吼，一盒60粒吼，啊饭后来食就好啊吼，饭后啊，其实啦吼，鱼油吼随时拢会使食，你食饭后吼，啊你想到要食都拢会食，你都买了一定讲爱记讲饭后再来食，你也再下个食一粒啦，暗时食一粒啊，再下食2粒，暗时食2粒，啊听家己本身是再记2粒，暗时2粒哦，真好用，所以做。德国原装进口4盒2000元，大组的送2盒，10盒啦吼，10盒4000元，价钱无增加，一盒等于400元，一粒等于6元，6元食3粒，18元，18元15分钟，和你的筋络，你都是有感觉，你会感觉黑咯真。空啊！你规身躯，你会感觉哎，安内感觉真轻松啦吼。提灯来使用，你就知道，包括降伤伤，还有是高血压、胆固醇的发炎的拢总有效。保养一工食3粒，加强的早食2粒，较严重的照3顿食。100%的鱼油啦，84%的不饱和酸，对不起啦。Omega 三 DHA 跟 EPA 个 RTG 的认证啊 ，KD 小鱼油。西装4盒2000元，大组的10盒4000元。现场的电话0800-0818-1881-0800-0818-1881。好来，啊，那个杜大哥给咱点这首，这个阿定啊，现场来给你做播唱啦吼。啊，大家不小气啊，共同来欣赏。阮唔是故意。

0: 啊，定啊，嘿，请讲，哎。
1: 啊，你需要什么物件？哦，机油呀，大哥，咱多多伊。啊？岛南没有？婚姻关了。安那称呼你？哦，安尼哦。你稍等我一下无？我请内底甲你抄一下资料，因为你内底无资料。哦，你稍等我一下。五九六一支嘛吼，哦，五好，后边卖念，后边卖念吼，你是等我一下。

0: 喂，嘿，我等下，我等下再给你写好不好？我等下给你留一下，你这个婚礼嘛，对不？啊，那称呼你？哦，李先生，李大哥哈、哦。好啊，你要大组还是小组的？
1: 大组。
0: 你要大组呀、嗯？好，安尼我写起来哈。好哈、哦，感谢你哈，来坐哈。好好，谢谢哈，好。好好好，再见，好好，拜拜。诶、欸，我内底无资料嘿，内底无资料嘿，我等下落线了，我再敲你。好、哦、好，因为内底小姐你无闲，无多接吼，是的哈。好好，谢谢谢谢哈，好好好。好啦吼，非常感谢啦吼，中文时段啊，这个这首歌都啊结束吼、哦，啊都啊。

力哈。啊，那这个口误了看不好，啊，请你多多包涵哦。好，非常感谢，非常感恩，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8-0800-0881啦哈。好来，啊，咱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啦哈。咱继续来听歌，有要烦恼要交代啦哈。中午时段，免设计，免客气，阿定拢伫现场，甲你做服务。好来，漂亮的行船人，送给大家共同欣赏。

来好听的歌曲，漂亮的行船人，送给咱家中部时段，把我向亲好朋友共同分享。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每礼拜一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莲播放健康三六五的节目，阿婷阿弟姐来给你做辛苦热情服务啦吼。中部时段，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心情分享的，拢总加播起来啦吼。啊，当然阿婷啊嘛，希望中部时段啦吼。啊，推荐介绍的产品啊，咱来需要，咱都家提登来使用啦吼。当然，啊，你难免上好啦吼，咱都负责听歌就好啦。啊，当然，你若讲爱当来甲咱做分享啦吼。啊，厝边隔壁若有需要，你都看伊闲闲懒懒啦，出门无方便呢。有当时啊，啊，都讲诶，讲啊头晕头痛诶，这啦，血路未顺诶，这真济拢是这种相关的问题吼。所以，中末时段 ，KT 小鱼友真正大家加推荐介绍，有 KT 小鱼友，够 RTG 认证诶，这。绝对你是带一百号，你家提灯来用。啊，你外面看会到有 RTG 认证的，有 KDA， 你都家提灯来用，绝对无问题，不一定爱食阮兜的。啊，你到外口外面啊有诶，拢总可以甲使用啦吼。西装的，西装的，咱一只今仔日试验2000块，大装的十盒啦，加上两盒4000块吼。保养的一天吃三粒，加强的餐拢加吃两粒，较严重的三顿拢加吃两粒，100%的稀油啦吼，84%的不饱和酸，啊，这真正是一比重的赞的好物件。然后需要免设计，唔客气，0800-0881-881。后来中部时段，咱即卖吼每一年吼，你只要超过40岁、50岁以后啦吼，不管你今日是60岁、70岁、80岁、90岁吼，中部时段，咱加减每一年吼按两年拢爱去做健康检查啦吼。健康检查你最主要有六项的数字吼，六项的数字对杀你啊吼。这六项的数字呢，啊你就会使基本上对于你来讲，你个这高调安尼就好啊啦吼。这个六项数字都是啥？第一都是咱这个血压啦吼，咱这个血压，血压呢，基本上即马一定有这个小可调整啦吼，要随年龄然后来调整这个数字。第二就是空白的血糖吼，空白的血糖真重要吼，这对糖尿病的前期甲风险有真大的关系吼。空白的血糖爱特别注意吼，啊，过来就糖化黑色素。就是人讲的糖化，还是糖化血色素哈，这嘛是爱要注意哈，因这嘛是关系到这个糖分的部分啦哈。过来一项哦，就是低密度胆固醇，就是人讲的坏的胆固醇啊 ，LDLC 这坏的胆固醇哈，也即预防啥？预防动脉硬化跟心肌梗塞啦哈。这真重要哈，因为这个大这个数字，如果你来得，为拢看高密度啦，高密度其实拢还好，你若低密度这坏的胆固醇，你过掉，你基本上。动脉硬化跟心肌梗塞就较无咱的分吼，啊，佫一个就是吼，这个肾丝过滤率啦吼，肾丝过滤的 EGFR 基本上这就是油脂的功能，佮早期的筛检的这个油脂病啦吼，啊，最后一项就是这个肝功能指数 GTP。GTP 啦吼 ，GTP 简单讲就是这要推动伊个肝癌啊，甲肝脏发炎的吼，这几项。所以这六项数字，你当年如果哪有个推动个调吼，其他应该无什么真大诶影响着啦吼。所以当末时段啊，如果哪有需要就对啦吼。啊，那唔知啊，你也使打电话啊，电话再来当个咧做基本的这个说明，互你了解者啦吼。这我后礼拜吼，后礼拜我一个时间啊，再好啊，含大家来分享。这个数字的重要性哈，好啦，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00-0881-881啦哈，啊，这个、时间真正真紧啦哈，一个啊两两点钟，如果要搞尾声哈，啊，最后嘛是个请大家个欣赏一个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然后任何要反复要交代，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做你电话甲拨起 ，KD 小一有把最后时间，然后需要要推荐的，你做你电话拢甲卡起来，然后来欣赏好听的歌曲。

0: 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十二万分的阿婷啊，甲你做感恩感谢啦吼。咱讲的时间有限，感情无限，咱家中无时段，咱有缘不散，有情不定啊吼。啊，不管你到位，中无时段，阿婷啊，拢是先甲你祝福你啦吼。拢希望你会当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吼。啊，甲上好祝福送予咱家的时段长辈、爸母啊、乡亲和朋友。啊，希望恁大家弄一个愉快、快乐的美好一天啦吼！啊嘛，希望恁暗时啊好困、好安眠啦吼！期待后一次空中再相会吼！那咱就各家啊再见。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D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际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台路国第一 FM 91.3。

0: 现在时间晚上七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际 FM 91.3。

0: 内面一种吼，来你电话来，当时的伤吼，
1: 等下你个小姐讲吼，你等下，好，你来喂你好，
0: 来你好，
2: 你好，哎，我要
0: 去做四组的，要做四组的啦，好，来电话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腰子就对啊啦，要像家宏安尼就对这样的，我跟你讲，无几个啦，家宏腰子若无这样就对啊，我无通一工，我唔是干那官用呢，我连腰子用，我都跟你讲啊吼，我一工放尿。次数比人较少，我放尿袂起泡，白落去化咧，放一撒者，哪里就出来。有诶膀胱无力，是腰子变动作，家己膀胱歹，唔知啊。
1: 哎呀，讲遐啊，拄只阿辉啦，你来无好讲，来得讲，伊要人去要拖大组诶呢？
0: 要大组诶啊？
1: 对啊。
0: 啊，这大组诶要安怎处理？这今日这物件拢
1: 去。物件有够遐无？虽然喏，就无好重要，在拢去给屁股落背。阿妈看阮阿林遐买。
0: 安尼啦，安尼啦。大组的安尼啦，咱的两小组
3: 是
0: 六罐
1: 六千
0: 块啦，
3: 对，两小组六千对。
0: 啊，你给我一百组，咱是算组的啦，
3: 吼。算
1: 组，
0: 啊，
1: 你
0: 给我一百组。
3: 还要一，干那干部队一队万五块哩。
0: 你送一罐，哎呀，你送一罐啦。
1: 高阳，咱现在到这。
3: 阿雷啊，高阳，
0: 来，来，来，来，林经理啊，
4: 哎，
0: 来了。
4: 你大
0: 组
4: 几罐
0: 啊？大组的，我这边特例先下咧哈。
1: 你等我一下啊，你等我一下哈。
0: 来，威六，来，赵宏大哥。来哟，来杯好香哟。好香哟。
4: 嘿。
0: 好，来，你等一下咧，我载你等一下咧哈。啊，来，威六，来，陈大哥。
5: 哎，那个敢有大组的？
0: 我今天特来，你等一下先下咧啊，等一下先下咧。啊，大家拢知影，我一定会卖大组的，专门的优惠的。啊，你送一罐啦！
3: 我送一罐啦！
0: 啊，一百组的。
3: 安尼讲呀，你若个要我送，我五十互你
0: 五十组，
1: 五十组。
3: 你这太卖太贵。
0: 来，东北是大波浪嘛？新特的新年，万特的讲伊就因了尔。今日就对啊，那大组的就对啊，爸爸妈妈你赚到啊。今日你若买互相药，先甲你药剂黄色清和清气，再个高丽药剂，再个玻璃药剂。我跟你讲，这世人药剂病无你闲，你若要买西药剂的，电话赶紧敲通，电话0800-0097-098，今日大组的就对啦，两小组六罐，五十组呢啊，阿金送一罐，我阿妈我一个送一罐啦，阿你八罐，
1: 六千块
0: ，准备时段，干那买只。金钱都不够啊！
1: 总共六十周年，
3: 还买一年一拜年，两一拜年啦。
0: 来，威廉。
6: 喂，我买迄改迄大组啊，甲我加一组，买两组。
0: 哦，你买两组，来电来加咧哈。大组诶，六千块加拿两罐啦哈。你食一组，我都甲你讲啊。你今日放尿起泡，白落困一醒起来，哇！我明仔载迄泡那拢无去啦。我本来咧放尿，喘不着破炎炎，那变袂险啊。啊，你着食藿香药。食到世界山海连山，山顶上好诶，下做金蝉就对啦啦吼，唔是一般诶蝉哦，阿海诶就是食到咱诶海马干母队诶啦吼。我跟你讲啊，这一队伫外口，你3000块买袂着啦。
3: 一队万五，
0: 一队上少万五块啦。
3: 你30只，你去电话加问一队爱万五啦。
0: 来，水美大姐，来了，要藿香药吼。喂，
7: 喂，
0: 来电话起来，你听电话筒啊，来喂你莫删啊。来买藿香药吼，哎，来等你加咧哈，等你看，等你加咧，
1: 好比大组的吼，好来，
3: 谢谢。
0: 林林大姐，哎，妈妈，我家红买藿香药吼，
8: 我也要半大。
0: 好，来等你加咧吼，
3: 妈妈，谢谢。
0: 0800-0097-098全面满线，东北时段第二点钟，阿金，咱搁个叫来买啦，哎呀，东北时段。今日
3: 第二点钟我无啦，你这若写完无啊啦？
0: 你慢慢安尼，安尼大家足紧张的，迄电脑当时拢是唔对。
3: 海贝即嘛，你抓到愈来愈少啊。
0: 阿金讲，干那海贝伫海的抓到就对啊啦，一对进就爱15000块。
3: 你30只的吼，爸爸妈妈，你去汉料店，你甲问吼，你甲讲我要30只，要一对，伊甲你报价绝对超过15000。吼，这爸爸妈妈，这恁一年比一年较少。
0: 啊，放着气泡白落的就对啊啦，这正深海的啊，迄、那个海马啊，正高山的金蝉啦吼，只要你金蝉脱壳，只要你腰子会当，甲你腰子网丝先甲穿好穿去，腰子网丝穿好穿去，你腰子才会好啦，腰子网丝也穿无穿去，你食啥物新鲜妙药都无效啦，西药咧食的来为了，
8: 啊，

0: 互相约的时候，哎，
1: 卡
0: 最近有
1: 效
0: 无啊？
1: 最近有效，
2: 最近
1: 最近
2: 最近上基本嘞。
1: 你甲食明仔载就对啊啦，卡那无甲你消肿，你明仔载卡电来甲干胶啦。哎呀，
0: 就是安尼，什么想啊？伊就来啦，安尼大家做大做哦。
1: 好来，你电来加咧哈。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卡咧灌水的啦。我就讲啊，筋骨头咧酸痛，药啊咧食无效的啦。人讲关注筋，伸出骨就对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互相要就对啊，互你想来要去，用用用，心啊摆闹就害，心啊摆主将就害，修底心咧行，心水若摆甜，心若打包，我著甲你讲啊，心有诶生水拍，为何伊无为何伊，拄啊敢若食互相要有效尔哈，中爸爸妈妈中辈时代，家宏甲恁介绍诶一杯一中。啊，今日我就讲啊，听会着福气，啊，若听袂着，我嘛无法度。这山海连山，全国干那我有尔哈。来，喂，你好，来，炳坤大哥。喂，炳坤大哥。喂，
2: 喂，你怎会通啊？
1: 哦，炳坤大哥，我嘉宏，来。
3: 嘉宏。
1: 来，要互相要吼。来，等你家咧。好，来，来，我去外口甲你讲。来，喂，你好，郭亮兄，来到草屯的，来，要互相要吼。来电来家咧哈，啊来阿甘大哥要互相约哈，来电来家咧哈，啊这电来真正拢满线，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唔通像阮大两礼拜前伊接卡电来甲我讲，医生甲讲你要洗耳机啊啦，目屎虽然落来，一世人剩几个有效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家财万贯，吹面两粒，你腰子健康啦，哦，你下当食到一百岁啦。来，喂你好，曹伟大哥。来你好，来我嘉宏。
4: 哦，嘉宏。
1: 嘿嘿，来你好，北区的要互相要吼。
4: 哎呀，
1: 来电咧，你阿咧。啊，这一年来当每一届算无简单啊。你唔通等讲要等后一届，佫又伊无来啦。我来甲你讲啊，金蝉起大价，金蝉愈来愈少，因为环境的关系。大自然嘛，因为环境的关系愈来愈少。来，喂了，阿爱大姐，
5: 你好，
1: 来了，要互相约吼。来，等下起来咧。啊，来，喂了，来这妈妈，妈妈是爸爸，
2: 郑大哥啦，
1: 郑大哥，
2: 郑丰毅大哥，
1: 好，来，你要互相约吼。
6: 互相约，谢谢，
1: 来，等下起来咧
7: 哈。大哥，谢谢。
1: 啊，要济南国，到时你得要考无目屎。来，喂了，义珍大姐，来，要互相约吼。好，来，等下起来咧哈。来为了来要互相要吼，
5: 对，我想要互相要，
1: 好来，好来，等下来，等下来吼，来为了来做明兄，来要互相要，
2: 大哥，
1: 来等下来，
2: 别大做吼，来，
1: 查甫人，查甫人，明仔载开力，妈妈，你明仔载青春美丽，大红今日甲你穿便便，腰子水若饱，地方心水若饱，闹得好，心水若饱，人就青春美丽。心也好，骨头都袂歹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2: 来，喂你好。
5: 哎，我要一座大座的哦。
1: 来，再来一下嘞哈！好，我来讲啊，薪水一定要有八点哈！来，喂你好，妈妈。
8: 哦。嘿。啊，我今仔
2: 卡
8: 掉
2: 了，
8: 啊，要
2: 找
8: 要
2: 卡
8: 你
2: 电话
8: 做
2: 歹
8: 卡。
2: 哦，歹势，
8: 拄只满
2: 数
8: 啊，满数。哎呦，我本地安尼，你放着拢高那贵的跑过迄落，啊，我今晚。
1: 甲
8: 食恁
1: 迄
8: 种
1: 啊，
8: 看
1: 食
8: 了
1: 有
8: 较好，啊，
1: 甲
8: 恁
1: 敲电
8: 话拢歹卡嘿。阮
1: 都
8: 嘛无回
1: 啊。
8: 系
1: 啊。我今
8: 日
1: 叫。
8: 啊，你今日
1: 搞
8: 两
1: 座来。哦好。
8: 哦，
1: 搞
8: 两座来
1: 对，最近呢。好啦，好好。啊，你钱得给你传呐。系啦，好好，你钱得给你传，阮得
2: 给
1: 你叫你。
2: 好，妈妈你等我起来哈。
8: 就是
2: 要
8: 给恁呢，要去甲恁买的。
1: 好啦，好，多谢哈，好来，啊，来为了来叫起妈妈妈。来，你要互相约吼，
9: 先生。
1: 嘿，来要互相约吼，来等你家咧。啊，来金旺阿妈妈要互相约吼。
9: 对
1: 哦。来，
9: 好。
2: 坐坐坐坐。好，坐坐坐的哈，好好。来，你等我一下哈。我来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刷卡服务哈。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气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点钟第二阶段时间，全国免立线的电话持续满线当中吼，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咱今仔日嘛有足侪新朋友，嘛有足侪咱旧朋友诶。尤其咱进前伫咧些时阵，你若捌甲家宏、小安买过人，大家拢内行人拢知影要买大租诶，较会好啦吼。哎呀，所以吼，咱今日即个租数嘛真正有限啦。咱若等下如果真正超过，希望咱阿林兄会当吼，阁互恁听众朋友吼，一丝仔即个租数甲机会啦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的电话吼，咱爸爸妈妈爱赶紧哦。别过咱这两粒油脂吼，咱油脂有分作阴甲阳啦，会当补肾阳甲补肾阴，这都是会当哦帮助咱这两粒油脂过了齐全。当然，咱高油脂若齐全，咱就会免惊去西油脂，免惊去一三五零数量哦，这个专家来接上，我来讲啦。迄、那个人生是真正变作黑暗的啦！你想看卖，你想要去跟人出国旅游啦，什么五天啦、十天啦，迄种对你来讲，拢是永远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你一三五年输掉西游记，你以前少年时阵会当去外国去佚佗，会当去一届去五天、去十天，你即马咧像三天你都无再去，有可能像骗哦，你都无再去啊！卖个讲要出国的这个代志啊，所以游记啦，过好。当然，咱寿命就得了延长啦。咱今日咧互相邀，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优惠3000块。这小组的，咱啊大组的6000块，然后佮加上两盒，总共8盒，互咱爸爸妈妈开6000块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喂，你好。
1: 来，先听伊哦。
2: 喂。
1: 来，你好，妈妈，我到。
2: 你到。
1: 来，你好，要互相邀吼。
2: 我跟你问讲吼。
1: 啊，
2: 迄来
1: 开刀腰脊
2: 骨，
1: 迄敢
2: 要食
1: 哩？做你个食腰脊骨，腰我你讲吼，妈妈，腰脊骨的歹，本身甲恁以前做工课拢有关系啦吼，甲骨质疏松也有关。
2: 啊，脚底嘛会麻筋。
1: 脚底嘛，我咧讲，啊，都我正话咧介绍你听嘛吼，迄个两骨受损啦吼，其实两骨受损有足侪原因，但是我你讲我安尼甲你判断吼。我敢讲是啊，毋是我毋敢安尼讲，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渗水会去影响到咱的两骨。
2: 是啦，我手术啦，
1: 是讲，脚底
2: 啊，
1: 骨麻，安尼敢会使食？会使食，食这一杯一重，食这有够好。腰子水若固滴，早时食菜，你都甲食中昼，
0: 食中昼甲暗时的就好啊。嘿嘿，
1: 其实应该，
2: 伊迄是几粒的？
1: 60粒的，一罐60粒。
2: 一罐60粒。
1: 嘿嘿嘿，因为其实种物件是安尼啦吼，妈妈。咱药啊无分错菜，主要是咱敬仰的神尊，伊嘛爱咱身体健康啦。
2: 对，哎呀，
1: 其实你进来吧，你着三顿，食三届啦。
2: 其实
1: 都爱
2: 食三，
1: 无你食两届嘛，会使食三，食三粒，食两届。
0: 食中昼甲暗时啊，你三粒三粒，嘛是可以啦。
2: 食中昼甲暗时，三粒嘛。我有咧食迄
1: 糖分咧。迄袂要紧，你若西药跳开刀啊，若保健食品，男子会食。
2: 糖分。
0: 嘿，你等我一下吼，
1: 我去找来介绍，这拢我算吼。讲起来吼，我头拄啊伫外口，一直咧含阿金因公司的团队吼。阿金大阿甲我过几过怪吼，讲因内底拢无啊，啊确实我真正确定的去甲因副总证实啦吼，因副总嘛讲阮总的袂甲你骗啦，真正因迄老的，就是因为这有的拢是一挂中医师，叫阿金因夹好的，吼，当然因无装卡不细路啦吼，因为因啊高中医诊所，因是夹规管的，因为摇摆嘛吼，然后我就讲啊，第一届吼。讨遮济物件，第一点钟卖了了，
3: 总卖完。
1: 讨300罐，三罐一组单卖100组单，连咪写了了。
0: 是。
1: 电线柱头满到尾，到时嘛还搁咧满线。
3: 是。
1: 过来然后讨一个50组的，8罐的，互卖了了。干那日时的人客起来买差一半。
0: 对。
1: 日时的人客讲啊，恁日时拢唔卖，拢留咧暗时才咧优惠。
3: 无够
1: 了。哎呀，我甲日时的爸爸妈妈回去咧。我唔是无爱骂人啦吼，我事实无够量，未来若有量，我即个来争取啦吼。 啊，我无咧分日时的人客，甲暗时的人客，恁拢是家宏啊、小安、阿伟、阿发、阿财敬重的长辈时代。啊，我今日我要再次甲长辈时代报告，就是讲，今日咱对咱家己人体的构造，咱爱有概念。就比如亲像我常常咧讲的吼，腰子，你甲食补对无？对啊，腰子无补，心水要哪会饱？
0: 对，
1: 吼、哦、对无？但是你腰子内底这垃圾。你腰子网线拢脱掉咧，你安怎甲补？一会垃圾底下，你永远都会发红，
3: 是
1: 永远都袂清。
3: 变发炎啦，
1: 系 啊，所以讲你无怪你放尿正气泡白了，同款拢治咧，暗过去检查，哎、欸，有较正常。问题就是你这个腰子网线无甲清啦，
3: 爱清啦，
1: 系啊，腰子网线全国会当清第一个腰子网线，拄啊好金线花去夹着，
3: 大海呗，
1: 大海呗，吼、哦，这也做正人药店古册啦，吼、哦。叫做山海连山，啊，咱人就像啊，阿伟头头讲的嘛，人有阴阳，
0: 对，
1: 天嘛有阴阳，
0: 嗯，
1: 人天有日月，人有阴阳，
3: 是，
1: 所以讲咱有山，唔只有海，
3: 对，
1: 一个世界敢若一个平原，无可能形成。啊，我要甲东北时代讲啊，我讲恁全国就对啊，西河子的一年19万外的人啊，你平常时来爸爸妈妈，我问恁一句话得，你西河食偌久啊？三高的药啊，吼、哦，都透早食高血压的，也要食高血脂啊，要食高血糖的啦，靠白边站的，迄有当时啊排到无时间通食啦。
0: 嗯，
1: 我要安尼甲恁讲，啊，食食的咧，有啊，药剂感时阵甲你控制落来，血糖甲你稳定落来，结果靠白啊咯，伤到药剂，啊，这粒药剂咧，到尾也去洗药剂啦，啊，食一项损害两项，安尼够有价值。无价值啦，
3: 是，
1: 咱爱食有帮助，佮兼无损害的。来听者，来话了阿祖。
4: 诶、欸，我变大祖诶。
1: 阿祖，互相个食了好无？
4: 诶、欸，袂歹啊。
1: 阮阿祖个口腔癌，我救诶，吓、啊，所以我对印象足深诶。佮有咧部分好无？
4: 无啊，迄介足久啊。
1: 介足久啊吼，啊，拢正稳定啦吼。
4: 有拢都稳定
1: 啊。好，啊爱食吼，啊车爱走钱爱趁身体嘛爱顾吼。
4: 我知
1: 好好好，来等下个
0: 咧来大做一做啦。
1: 这过去吼，口腔癌，
0: 嗯
1: 啊，食我的三黄食较好伊。伫我做节目个雕工硬要来甲我见证，佮送我梅仔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今日即支山海连山阿珍本来无爱卖，因即原本拢伫一挂高级个中医诊所，拢敢若医生针对一挂高官贵族。你听红食，因为足贵的，迄听起若要算就对啊啦吼，一罐就对啊，几啊万块。
3: 是，迄个大海要感冒队一队，你去电话机甲问一队，起价都要超过15000块
1: 啦。啊，我甲你讲，你今日若要细组一队，拄啊价值30000，干那迄两只海马啦。
3: 是。
1: 啊，若要大组，拄啊价值咧60000外块，因为拄啊两对海马以上。啊，我讲我家己的七八大兄，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住东石墩仔头，大家嘛知，我叫嘉宏。吼、哦，我讲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呢，长辈时代今日五日这张破油吃煞破油会使放啊。吼、哦，我讲今日就对啊，伫这个特殊的节日，我用上好的产品来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硬讲拜托今日的休困人啥物来？哎，人正是一个大董事长，
0: 啊、
1: 是因为我家己故乡的乡亲呢，长辈时代，我甲邀请来，我要甲讲一句话，我讲吼。足侪爸爸妈妈打电话甲我讲要洗耳机啊，我刚刚听到心的酸，尤其我两礼拜前当伊家己看到我的大兄、我的大嫂手甲我揪咧，讲嘉宏，恁大个这医生讲伊这若搁人两趴落吼，都爱去洗耳机啊。
3: 是，
1: 啊你若唔讲一个阿姨妈都含你偌好，吼、哦，阮大阮遐拜拜前个月阮有转去，啊你若讲偌好，恁若歹叫起落后，恁大个食看卖，结果阮大个食两礼拜。我叫伊去报出个检验所抽个检查，伊检验医生讲：哇，你这呐，这尿两白升只悬。爸爸妈妈，放一个六七八白鹅，准备洗耳机；放一个六七八白鹅，臭热破炎炎。膀胱内底就禁袂调，尤其你耳机内底有大包，你明天你知影你耳机有生水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双电话你若甲敲通，你救你家己个命。我讲咱的修是带心咧行，我甲你讲， 人讲哦，神啊，拜脑就害，神啊，拜主公就害啦。但是我讲遮济啊，是咩？
3: 是，
1: 无半数啊。
0: 等我阿你量阿你，
3: 我知啊。
0: 阿你
1: 看咧？
3: 是是。讲啊，第二点钟阿咧，搁要讨量哦。
0: 啊，阮第二点钟无新朋友咧。
1: 三千人，哎呀，嘛卖起价。
3: 是是是是。三千人，
1: 剩三千啦。啊，
3: 三千哦。
1: 啊，赶快弄啊，迄个啊，三五啊。
3: 第二点钟，你若三千，讲啊，三千你若合理无要紧，唔过吼算合三百合理得。
1: 三百啊！
3: 我拄啊有个计算过的数量，讨三百啉啉嘛。
1: 啊，你送一啦？
3: 我去送一啦。
1: 嗯。
3: 送一啦，好啊，三百卖完得哦。
1: 嗯，送一啦。
3: 我送一吼。
1: 嗯。
3: 无啦，那我送一是，那我爱说送两百得啦。
1: 两百啊！
3: 嘿啦嘿啦，我都讲了收紧哩，我还佫爱送两百多。
1: 啊，我都佫加。
3: 卖，搞个，我拄啊送个量全部拢搬出来，拢互你啉啉嘛。啊，我即个今年到今年卖到今年，即档刷，明年你佫要叫我佫卖，爱有掠着大海买遐大只，我才有卖哦。
1: 诶，啊，真歹，无咧卖啦。来，好啊，大组做一届好来啦。
3: 对。
1: 啊。细组的阿金，赶快送一下，赶快送一下电话，恁家己去看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外口小姐先听一下，我助手赶紧讨好好啦。啊，来大组的，
3: 大组的哦，大组的讲遐，你落去
1: 包啦，
3: 无啦，五十组，
1: 六啊，
3: 六啊侪，
1: 啊你加送一下，
3: 无啊侪啦，
1: 啊无咧，
3: 大组的，我阿咧加点点的，无，
1: 你送一下，
3: 我送一下，
1: 嗯。
3: 我送只会使啦，不过二五组哩。
1: 二五组，
3: 好来，
1: 等下时段
3: 咱来玩啦。未完未使个
1: 多。卖鱼卖狗拖平，啊，咱只好鱼，清楚好鱼。哎，大组的二五组尔，咱两个赶快去甲送一下咧。
0: 好，八
1: 盒五千块，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给我三天的时间。爸爸妈妈，你食三天，若搁放着去要白了，卡着来甲我干叫啊！来，增加大哥。来你要互相的哦，来等下行咧，这互相的正敢要互你相来要煮的，来素贞大姐，来你要互相的哦，
5: 我要
1: 食油煮的，好食油煮的，来你等下行咧哈，好来等下行咧，等下行咧，来喂你好，来妈妈，
5: 喂我
1: 阿爸爸，好来来好来，你要爱迄个啊
0: 互相
1: 的啦哈，准备时段，今日细组干那两百个尔，大组剩几个？爸爸妈妈。听我一句劝啦，西药若要吃，药剂唔免惊袂歹。西药若长期咧吃就对啊。你若无西药剂，以后我甲你做囝，我甲你叫阿公，我来甲你讲啊。你三更透早拢要吃啦。我来讲啊，即人也要吃西药，即人也要吃西药，糖尿病也要吃，啥物糖都要吃。长辈时代，吃西药治本，无治标佫兼。
0: 兼加药剂，
1: 加药剂，全台湾现在19万人爱西药剂，就是拢吃西药来的啦。来，喂了。
5: 喂，我是大组的。
1: 好，大组的电话行咧哈。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啥物叫做热毒症？就是你放尿出来有毒，你先来爱去西药剂，伊是咧甲你洗血啦。你个血内底拢有毒，你还佫经过肝洗啊，到尾你连肝连胃规身躯拢歹。你甲看西药剂的人拢乌搭讪啦。来，慧英妈妈。来，你要大组的吼，来电话行咧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代，我一幅山海连山的互相邀救我的亲
3: 这
1: 辈大兄，两礼拜的时间，我拢叫伊早暗食三粒三粒，暗时佫加食一顿，因为伊严重啊。医生讲伊若佫落两趴，要甲代讲要洗耳机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有甲你代讲的，免惊，小等一下，甲拼我来啊嘞！用开三千块、六千块拼你将来一生的幸福，唔免洗耳机，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
5: 喂，
1: 嘿嘿，来妈妈你好。
5: 哦，嘉宏啊，真正感谢你呢。
1: 安怎讲？
5: 啊，我本来之前去看迄药剂啊，讲迄什么，我无啥讲，什么肾丝球。
1: 肾丝球过滤。
5: 哦，对对对，啊有问题啊。
1: 嘿，若伤加放着气泡白落，连面都要洗药剂啊，搁肌酸酐伤悬。
5: 医生就是安尼甲我讲，啊，我甲你问，你讲叫我食，啊，我知影。
1: 前
5: 一礼拜去检查
1: 尔，
5: 医生讲指数
1: 拢
5: 一直有咧恢复正常安尼。
1: 一直有起来啊啦吼。
5: 嘿。
1: 哎，安尼甲你恭喜。
5: 几
1: 兆
5: 我
1: 嘛袂记
5: 一
1: 个
5: 啊。
1: 六十米啊。
5: 六十以后，我爱时阵像咧讲五十三，还是五，还是四十三，袂记一
1: 个。啊，无怪伊要甲你代讲要洗耳机，甲你恭喜。
5: 会啊，我就想讲无先问你看卖，唔通。
1: 对，
5: 人讲
1: 个也
5: 说
1: 着，拢爱
5: 一直
1: 说安尼。对，说药剂说着袂改变的啊，这毋是咧食胃疼药啊，讲你今日胃食食咧，明仔载胃若好，伊就免食。药剂说讲大咧，带大家你最后离开人世间哩一工啊。
5: 哎呀，啊医生，我问看我食啥呢？我有甲讲，人
1: 伊
5: 就讲
1: 安尼，
5: 你
1: 啊
5: 食了袂歹，你就阁继续食。
1: 安尼甲你恭喜啊！
5: 对啊。
1: 哎呀。
5: 啊，你阁甲我赶紧
1: 行两
5: 度来，
1: 无则
5: 要
1: 食
5: 了啊。
1: 好好，啊你若真无买来嘛，无啊，今年嘛无一定有
5: 底
1: 买啊。
5: 安尼
1: 啊。
0: 十座，十座。好啊，那只要做数啊，阮只二十五
1: 座做做的。我来，甲你讲，你带多二五座，加买了了，我多。
5: 无啦，我无遐济钱，我想买三座就好。
1: 哦，好啦，好啦，等下今日等下，吼，这一个要买三座回来，你好不来？
6: 喂，
1: 四哥。
6: 哎，阿公，够有无？
1: 你要几座啦？
6: 我
1: 个
6: 要一
1: 组
6: 好
1: 啊，搁
6: 加一
1: 组。哦，一组有啦，你都出
0: 名啊，像张杰同款啊，你袂啊一组大。
1: 其实袂，市街人真好，伊拢替因边阿送咧买。嘿啊，伊真正做功德啦。
6: 灯卡咩？
1: 嘿啊，好，啊祝你市街啊大赚钱啦哈。
6: 好，
0: 谢谢。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亲身的体验，我总是无客，我家己个即辈阿兄出来甲就餐吧。吼、哦，啊伊阁有人，真人还阁活掉咧，住伫嘉义县东石乡永敦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就对啊啦，你糖尿病，你到尾啊，你的洗耳机，糖尿病，你注意多少，最后就行洗耳机这条路尔嘛，来位你好，
6: 电话
1: 倒者，来电话加咧哈，啊我甲你讲吼，食咱的互相要刷海连刷，兼会控制你的膀胱，兼会控制你的血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金蝉脱壳啦，互你改变一个人生。家你的腰子忙洗清清咧，鼓励腰子，玻璃腰子，互你心水八甜。查甫人的青春会勇壮，查某人的美丽会水啦吼。我讲神啊，摆脑袋海，神啊，摆主将袋海。咱人的寿命对神咧行，神啊，未打波，心水若八甜，你坏寿就会长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足济人体研究过吼。食到超过一百岁，伊个心水拢饱饱，唔捌咧膀胱无力，唔捌咧喘尿个啦。来，喂，你好，来，郑大哥。
7: 这什么新个新个啊？
1: 互相药，
0: 互相药，过药剂个，
1: 嘿，嘿，过药剂过新拢会使啦。
3: 清药剂忙洗，
1: 清药剂忙洗才过，系啊。
7: 我先做一做来。
1: 来，等下加咧
3: 哈。谢谢大哥，谢谢。
1: 来，喂，你好。
8: 喂。
1: 来，要互相药。
8: 大座
1: 个哦。好，来，等下加咧哈。来，等下0800-0097。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唔是好米加红袂搬上台顶啦。我著讲啊，我一路行来做第五周年啊，日时的节目恁老咧听，大家著知影。敢若听到加红两字，有诶敢若听到加红两字著买啊，无咧问我今日卖啥物啦？啊买等于则问送话，讲我这是咧食安怎诶？逐项都咧食啦。啊，恁是咧卖过好子诶，别人是咧卖食过好死诶啦。我甲你讲，听好啊，咱这也做过好子诶。吼、哦，啊！你唔通去买着别人个，讲啊，做咧食，搁要食好死个，嘿啊！咱是要食固药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粒神水甲八甜，阴阳甲固调，阴阳来调下，膀胱就会八甜，膀胱会八甜，你就袂搞尿，袂喘尿，袂影响到你这下属个问题。来，喂，你郑大哥，
9: 哎、
1: 欸，来了，来，要互相要。
9: 我
1: 改
9: 做
1: 多哦。好，来你等下
3: 行咧谢谢。
1: 啊，感谢全国最大会了。
9: 喂，哎，我拄后尾说做要改大
1: 做。好，来你等下
0: 行咧。大家拢来啊，那要改大
1: 做。大做剩最后二五组写完就无啊啦哈。啊，细组诶最后两百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差不多要无啊。
3: 这明年你也无一定够有哦，明年哦。
1: 这只金蝉猫，金蝉要甲你脱壳，就是咧甲你换迄种啊做。药剂忘洗啦，
3: 今年是确定无
1: 啊
3: 啦。
1: 啊，药剂要甲你清、甲你固、甲你补，哎呀，
3: 今年这栋没确定无啊。
1: 来，智联，哎，大哥，来要互相要哈。
10: 你阿红
1: 哎呀，我高雄本人。
10: 哎，我来请教你好。
1: 嘿，来你请讲，简单得。
10: 我顶顶回有甲你买迄款迄个是洛阳的。
1: 嘿嘿嘿。
10: 洛阳。
1: 来，你电话给我，我叫王浩甲你讲，你做一下。来，喂了，嘿，来先听用啊。袂互相要过药剂的，心水八甜，心药剂大补，药剂生水拍食拢有效。
3: 清药剂，甲你清药剂。
1: 啊，放着气泡白落啦，嘿，食拢有效啊。
11: 哎，安那袂？
1: 来，你电话行咧哈。 啊，来喂，你好，来要互相的哦。
8: 哎、欸，你好，嘿、欸，你这是卖护双药呀？
1: 哎、欸，对对 对, 对，你捌卖过呢？
8: 哎、欸，我捌过，我因为吼，我当天吼在啉烧酒吼，我腰子可能伤到一款的发炎啊，那、欸、
1: 呢。好好好，腰子腰子人发炎，腰子紧就会酸软疼，哎呀，腰就会酸，行路就会无力。
8: 对，无力，哎呀，两只脚之间拢无啥力，
1: 对对对，啊，你得爱加吃咱的护双药哈。
8: 系啊系啊，吼，安尼哦，哎，是早暗拢会使食系啊。
1: 三顿食，你若正常咧严重三顿食，
8: 叫三顿食系啊。
1: 啊，那改善啊，就食早暗两顿，两顿三粒三粒得。
8: 安尼吼，哎，今有大组诶哦，我是做大组诶啦。
1: 好，来你电来个咧，电来个咧。
8: 好，好，谢谢你啊，
3: 谢谢大哥，谢谢，祝你身体健康。
1: 空九八啦，来收钱啊。
11: 我改善到一个，藿香香是啥物物件啦？
1: 藿香香就是金香花。啊，金蝉啦，
0: 甲大海贝，
1: 甲大海贝，
3: 甲冬虫夏草，
1: 啊，经过泡剂有无？
3: 是，
1: 啊，要过你腰子，甲你清你腰子网，洗清清。你无啦？
11: 我无买过。
1: 嘿嘿嘿，要清你，
3: 这量足少的。
1: 清你腰子网洗啦。
11: 我买大组，我买大组。
1: 这赞的啦，我著甲你讲啊，查甫人。啊，好哩！
11: 我顶过买冬虫，买冬虫夏草。
1: 查甫人腰
3: 子爱食，
1: 查甫人腰子爱食，听听，照顾家庭啊。
11: 我顶过是买南瓜子含水巴啦，
1: 食了赞无啦？
11: 这效果无讲偌好啊！我即马你咧讲这哦，要即马咧讲今仔日这迄落。
0: 大哥，你爱叫啥顿食
1: 啊？你爱叫几顿食啊？吼，来你等下个咧哈。哎呀，来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吼，家宏甲恁教安怎食，恁就安怎食。有诶，当下你唔好欠吼，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我要甲你讲一句话啦。我叫你吃三顿，你要吃一顿，当然你会感觉你
0: 效果较无遐
1: 慢哩。来，为了来无啥呢？
12: 哎，唔是讲
1: 有滴
12: 大
1: 组诶
12: 哦。
1: 有大组诶，尔，滴大组诶就倒啊。
0: 系
1: 啊。
0: 无滴大诶，
1: 爸爸滴大组诶就送两罐啊咧。系啊，吼。
12: 我听
1: 唔到诶。哦，啊，你有电话？你有电话？
12: 有啦。
1: 有啦，大组诶6800啊，吼。嗯。好，就那个咧。
0: 哎，索伦大哥。
1: 哎。
11: 喂。
1: 嘿嘿。
11: 我
1: 省手
11: 人，我
0: 想
11: 我要买大
1: 组
11: 的啦，
1: 我买大组的，
0: 你
1: 等我一下，你爱照起工吃哈，啊，
11: 爱
1: 照起
11: 工吃
1: 啦，好来等那个嘞吼，你看你看这吼，这位就是来，
11: 啊，我知道，
1: 好来等那个嘞，
3: 谢谢，
1: 他大哥其实吃有效，啊，然后你家想啦，无效也卡来个要买大组的，因为这种物件吼，爸爸妈妈家红包鼓励恁家买物件。但是我鼓励恁听我的节目，咱大家健康做常识，
0: 少讲话。
1: 啊，我讲啊，我学的拢是真正的学理，真正的病理，包括我阿婶自18岁出社会，就学中草药学啊到将时，你敢知影家宏敢若一支送人？我讲无好笑，讲的就对啊啦。我真听好来办一个活动，绝对超过1000人以上，讲伊会甲我甲治好伊的，那无影。我这世人离开播音界，你敢知影偌济人互我治癌甲治好？中北时代电话0800-0000-0098，今日食迄五香药，顾咱的腰子啊！来，喂了，
13: 喂，
1: 来先听伊无？
13: 高雄市，
1: 好，来你电话起来，先听伊，你电话起来。啊，我来讲啊，查甫人薪水爱巴低，只要我都照顾家庭，你膀胱只有力，你才袂放一个气泡白落啦。
3: 是，
1: 爸爸妈妈。放一个气泡白落去啊，做尿溶白来流失啊！你以后慢慢啊爱洗下去啊。过来，妈妈，你若放一个气泡白落就对啊啦。你的腰子咧打破咧衰败啊，你的膀胱愈来愈无力，暗时愈来愈搞尿，尤其过来你的面红面色暗淡
0: 啦。过来愈来愈乌嘿，拢是啦。尤其咱爸爸妈妈，你若本身进前捌买过阮的冬虫，捌买过阮的水巴，甚至捌买过阮的南瓜子的。拢总会使甲今仔日互相药做伙食，因为伊是咧帮助你清除咱腰子网虱。腰子网虱算中源头，中源头腰子网虱若清会清气，咱过路毒素断，咱过路当然啦，咱放尿都袂渐渐都袂起泡白咯。当然，咱放尿时阵就愈来愈大白，因为咱的所有毒素拢会使帮助咱甲排除咱的体外。所以腰子网虱是中源头，腰子网虱若有在，就甲清好清气，以后咱就袂尿毒症，以后咱就袂洗腰子，以后咱就袂造成咱这腰臭癌的款这个问题来在产生啦吼。所以咱若讲进前捌买过阮的冬虫，捌买过阮的洛阳， 水吧、南瓜子拢总会使做回家，效果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啦。
1: 有缘啊，汤就白，你都需要要等去吃。来，
0: 伟六，
1: 来先听友吼，来要互相友吼，来你住倒位？喂，你先听，先听友住倒位？
14: 台中市，
1: 等下你电话过来哦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我讲你放尿气泡白了，你就是洗耳机第一个候选人，你正在排队啊。啊，你若愈来愈严重，你愈来愈唔插伊，泡愈来愈未散，你会愈来愈严重啦。来，伟六来庆军兄，来六来要互相个，互相个啦。好，来电话过来吼。
3: 谢谢。
1: 啊，有个人吼，你卖是咧卖固耳机个呢。啊！你有话去听别人，你都爱听到话是咧食故事的。
0: 嘿，
1: 哎呀，你都爱买古药剂的。指定家红的，甲小安阿伟、阿华阿财的啊，来。
0: 来，你好，周太太。
15: 嘿，
1: 对。嘿，来，你好。
15: 是
1: 互相药古药剂的。哎呀，互相药的啦。哎呀，哦。药剂八丁。
15: 哦，药剂八
1: 丁。嘿，药剂八丁，互你白较袂膀胱无力。较袂放着错，遐物啊，较袂腰子灵感叫衰败，爱洗腰子。
15: 哦。
1: 嘿，你若咧食西，有食咧食西药的人，一定爱买啦。
15: 哦，安尼哦。
1: 嘿嘿，来听听下。
0: 好人嘛在做保养啦，吼。
1: 尤其吼，啊，阿伟头拄讲的上正确，好人你得爱保养。
0: 对。
1: 哎呀，啊，你若有严重的，若咧食西药的，你一定爱食。
0: 对。
1: 来听听下咧。来，喂，你好，来素贞啊。
16: 我
1: 在大洲。好，来等等下咧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这世人你西药食偌济啊？啊，你家己去想。吼、哦，我直接乌甲大细声嘛无效啦。我是要爱恁的身体好，我要爱恁庙，恁的囝子是西笑。我来讲啊，等有一天恁来咧西药剂啊，你都爱听今日早早唱的迄条歌啦，放下啦。
3: 是。
1: 我来讲啊，西药剂今日唔是你摕3000万、5000万，阿姨们，你今天咧讲医生甲你讲要西药剂。叫你摕3000、5000万来讲，唔免说，半暝半来用，
3: 冇去啊？
1: 半暝半来银行摆地，
3: 这个未，这个未输啦！你平常时开一条钱哦，洗冷气，同款，你冷气爱洗无？你冷气无洗，你压缩机啊，过十万你都爱换掉啊？哦，这个这艺术同款嘛，你无甲洗，尤其你无甲洗，伊就开始有尿毒，有尿黑毒。开始萎缩，开始打薄，
0: 对，啊，所以你放尿放尿，有臭尿破皮吼，愈来愈重，就是油脂功能变歹，再来愈来愈臭尿破皮，愈来愈重。
1: 啊，这个气泡白了啦，
0: 对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1: 来，来，
17: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细组的一个原价，即马起到3800
3: 啊！
1: 啊，
3: 同样，
1: 啊，然后一个甲你算3000，买一个送两盒，啊，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盒加送两盒8盒。我就甲你讲啊，买大组的，敢若买到迄对海马干
3: 毛队，
1: 就超过15000块啦。
3: 一对起价15000块，你去汉料店，你甲问吼，啊，绝对一对30只，你甲讲入面甲讲30只，伊若要甲你开15000吼，我啊你。阿林，你若买着15000以后，你拢摕当来卖我，我拢甲你收着。
1: 啊，你若买着大组的，你拄啊赚着30000，拄啊敢赚着海马干毛队。
3: 对。
1: 啊，海马去，你问医生讲看是毋是咧食药剂的，是毋是咧食固肾水或八甜的，吼，清药剂茫西，你甲问就好。吼，啊，我着讲啊，中北时代家宏所有做的产品拢会当达地龙科研。啊，今日我要甲恁讲做最后的机会啊啦，吼。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
3: 啊，
1: 今日如果甲无法度买到，我嘛无法度，
3: 哦，
1: 啊，因为咱讲事实就对啊。
3: 才卖完。
1: 今日这真正难能可贵的，我只是个节目都还阁无通卖咧，我先起来卖恁的中北时大爸爸妈妈，来，吴龙大哥。
18: 哎，我
1: 们来
18: 大组
1: 呢。来，等下
0: 今日哈。
1: 啊，
0: 啊，你好统计哦，咱四组的剩七组，大组就3组尔吼。
1: 啊，最后啦吼，放着无爱起跑白了，无爱讲啊，肾石球。顾虑你咧降价，医生咧甲你讲诶，阿伟啊，你后日来台讲，通准备洗耳机哈。
0: 我无爱啦。
1: 马赛大练练老，啊无爱，敢若一个机会啦，免啦，卡来买咱诶。
0: 互相用。
1: 电话0800-0900-0900，今日开你3000块，今日开你6000块免洗耳机，搁会当互你薪水八天，互你放尿袂起泡白了，互你耳机袂打薄，互你耳机袂起水泡，安尼就解答啦。 人生活的意义何在？会当脚行勇行，免以后互今日是世，大爷咧甲咱看轻啦。以后若洗耳机洗落咧换尿珠啊，洗落咧换，干那要到这个讲要洗耳机，干那囡仔甲你带掉咧，吃也着死啊！啊，咱的囡仔，咱来互伊去趁食，咱的囡仔爱互伊去认真打拼。你甲想啦，你洗落一三五二四六。阿伟头拄仔讲连骗哦都袂当去，莫讲连骗哦啦，你连小溜球你都袂去是啦，要做搞骗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我家己个亲大兄，两礼拜前，今日我就讲啊，五日仗节，两礼拜前我兄嫂人啊靠我，阮有够亲呢，阮虽然结拜，但亲如兄弟啦。两礼拜前医生讲你啦，肾失调，过日你搁下降两百，医生要甲你叫去洗耳机。哦，啊，我来讲啊，我互食了了，两礼拜后，卡来口气无同，气讲话气大白，然后阮嫂也讲哦，哦，恁大这两天啊心情加做好个，无逐天拢安尼问也问袂应，嘿啊，啊，着心情歹，烦恼一世人，带到五六十岁尔，着要洗耳机。
0: 讲大。
1: 我甲你讲哦，阮东石乡前个村长，永顿村个村长，我甲你讲实在叫啥物名？迄我家己阿叔陈家文啊。我洗耳机洗二十几年啊，爸爸妈妈，你有能力通请外地来甲你斗顾洗二十几年耳机无？你有这个经济无？人咧开冷冻厂啊，长辈时代，人才有这个经济，你有这个经济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台湾一年19万人咧洗耳机，敢是咧讲算笑？敢好算？无好算啦！来，为了叫妈妈。
16: 哎，我要
1: 爱互相要
16: 大
1: 组
16: 的。
1: 来，要互相要大组的吼，来电来个咧。啊，我就讲啊，今日开你3000，开你6000，一世人免洗耳机，放尿袂阁起泡白落。啊，最后大组的剩四组，细大组的剩一组，细组的剩五组啦，剩四组三组。
0: 剩四组，嘿。
1: 剩四组吼，伊是安尼我讲
3: 好
1: 少。
3: 感觉真美女，不会点歌舞哦。
1: 这
3: 单。海边抓到较有哦，
1: 啊你嘛抓到就为遮来啦，哎呀，卖糖拢在个人拜托，啊好个拢先摕去卖好价，
3: 好啦，
0: 对啊，你用卖中医书啊，医书我知中医书较好价啦，
3: 刚听这边咩，我一定
1: 先啦。阮遮嘛足侪听友拢甲你正支持，啊我希望讲最后的组数啦吼，长辈时代啊嫌贵的卖买，嫌贵的你都继续食西药，啊我讲啊西药食愈重。加速你洗耳机的速度尔啦，
0: 愈紧，
1: 嘿啦，你着三高的啦，血糖、血油、血脂，食愈多，愈甲你恭喜，因为你连咪爱去洗耳机，结果免得甲你纠缠。吼、哦，来回你来采暖啦，妈妈。
16: 诶、欸，我买大
1: 桌，
16: 啊，
1: 甲寄
16: 去便利商店啦。
1: 那你
0: 真
1: 个
0: 厉害，
1: 我
0: 来讲
1: 啊，你着呐，耳机，你着呐，洗耳要食就对啊啦。以后要洗耳机，免我甲你恭喜，时间自然啦，到医生就甲你通知，放着去买白了。我跟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已经在准备啊哈，放药起泡白落，你药剂若阁唔甲顾着对啊啦。我就讲啊，心若歹，子宫就害；心若歹，脑就害啦。啊，人的寿，人的血命、血数啊，就是对心在行啦。
3: 是。
1: 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心水来八甜，人得更正；心水来八甜，人得青春，人得未老。有的人咧食骨头药，现在食无效，肝主筋、心主骨啦。啊，你都心都歹，你骨头当然嘛袂用，当然嘛含少怕讲。来，喂你哦。
0: 哎，
1: 坐到这。哎。
16: 哎，我
1: 拄则
16: 出门
1: 是
16: 坐大
1: 桌
16: 嘛
1: 哈，
16: 啊，我
1: 今麦
16: 都
1: 加
16: 一
1: 坐
16: 大
1: 桌。好，来，
3: 谢谢。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1: 来，李连菜妈妈。
16: 哎。
1: 来，你哦，要互相要哈。
16: 哎。
1: 来，等你家来，即下做互相要过游记的啦哈。啊，我就讲啊，腰子水若巴甜，你骨头都袂含骚，袂怕讲啦。人讲肝主筋，心主骨，啊，你骨头若怕讲，连筋络都先煞歹去。
3: 对，
1: 因为迄息息相关的。
3: 啊，够一种就是吼，你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若平常时咧食降血糖的药啊，哦，譬如讲像一寡苦瓜生态啦，啥物，都现在所有这降血糖的药啊，吼，你若咧食袂行，就是有时啊，唔是迄药啊无效，有时啊是你无清。你要先啊清，你要先啊清完了，你食这些保健食品落去吼，你咧降血糖降这下落来，你要先啊清哦清哦你，因为伊咱这大海里内底有蛋白酶，蛋白酶伊就是咧分解咱腰子网丝，卡伫咱腰子网丝这网啊网啊所在这垃圾啊，伊会甲分解，甲化甲水解，甲化掉，互伊变成咱的这个垃圾啊，甲排掉，顺利排掉你。 自然你来食这个降血糖的保健食品，来食都拢有效，对。
1: 哦，啊，所以讲伫遮最后的招数啊啦哈，啊，人讲福气的食得，啊，无福的食失啦吼。啊，今日我就讲最后，若要顾腰子的，啊，你着若有放着起泡白落，医生甲你讲，大讲要洗腰子，啥难吃嘞？这个若洗了，规世人的。啊，咱试一解看卖啊咧，互家宏三天的机会就好。啊，你今日甲食落，你就发现你明仔载泡鸡足少的啊。啊，我三天的机会，嘛，互你三天的机会，开三千、开六千来影响到你的经济，安尼咱无法度，咱无输赢，卖勉强。吼、哦，啊，若开三千、开六千，你认为讲啊，我到以后安尼免阁二四六，吼、哦，啊，啊是一三五特别来洗耳机，就伫遐咧排队，啊，洗落规工规日。无方便啦，
0: 啊！佮洗完规身躯，神道道软到到啦，完全拢无气力啦。
1: 啊，连水嘛袂使哦，白啉嘞。洗耳机是偌可怜嘞，洗耳机碱性水袂使啉嘞。
3: 是，
1: 哎呀，来回你要回主啊，妈妈。嗯。哎，来你要买。
17: 啊，加一撮洗手液。
1: 吼，互相要啦吼。啊，你台买要着吼，即下做咧过耳机的，啊那乌白别人外口咧卖就对啊，来。
0: 来，我电话也
1: 啊！啊啊！若别人外口咧卖，讲啊，这要顾要顾
0: 好死
1: 啊！啊，咱在要顾药剂的，啊，这互相要来，小聪妈妈，
17: 嗯，
1: 哎，来了，
17: 谢
1: 谢的啦，吼，互相要顾药剂的啦，吼，来，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0: 来，通讯在做，
1: 最后，
0: 哎呀，
1: 卡有的就卡，卡无的，甲恁说多谢啦，哈。
3: 我感觉这卖完就无哦，吼，我
1: 先来
0: 听一首歌曲啦，吼，
3: 拜托，
0: 啊，这首歌是咱哦，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云中花》。邀请咱中美时代同齐做收听，刷卡熬夜回来在个家宏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为你好，啊，咱播到山顶卡哦，咱来听歌。

0: 来哦，一首好听的歌曲《云中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阿仔啊，你无加，你甲阿林的交情较好，你无加，你莫偷者。拄只电话两间呢，但是做数拢无完呢。
1: 哈，对啊，外口做数拢无
0: 完。系啊，啊电话过你两，阿林嘛。
2: 是，
0: 系啊，你当诶，
1: 啊，即马外口做数拢无安尼。
2: 哇，啊，我拄仔讲遐先卖卖就好啊，你。
0: 啊，你先去甲迄落中医师诶问遐先甲迄落。
1: 先甲收转来啦，无
0: 外口。外口转来，嘿，外口做数拢下来
2: 啊。啊，这量真正足少诶啦。
0: 因为吼，今仔日吼，咱这真正是吼非常难得啦。有用到这个吼山海连山的大海贝甲金香花，这真正吼，咱一般咱爸爸妈妈你去外口所有的电台通路，其实都从来唔捌听过这个名词，甚至看过这个材料啦吼，这个原料啦，因为非常难得啦，因为珍贵啊，所以人讲物以稀为贵，而且短时间短三工就会当互你看到效果啊。这不是阮吼，家己咧空水布置的啦。
2: 是
0: 尤其你若如果本身的水井的，
2: 是
0: 哦，除了会当堵塞消水井以之外，疏浚活化，这拢是哦，这种小儿科的尔啦。
2: 是
0: 啊，你若放了气泡白落咧，我来讲三工，你绝对袂有看到效果啦。
2: 是
0: 因为放了气泡都是咧放你的流两倍，流两倍放久了，就等于讲你油脂功能开始衰败啊。你趁钱嘛，爱赶紧。把这个油脂网洗得清清，把拼拼的。当然，咱人啊，如果吃一些保健食品，吃冬糖，吃咱绿龙，还是哦，甚至讲咱暗时放尿，常常哦，这个尿头受不了的，就是中原头嘛，最重要的。暗时嘛是交流，当然你油脂网洗得清个清气，你暗时嘛减少咱夜尿的次数啦吼。所以啊，你想看卖啊，咱就今日咱介绍这藿香油是咧清毒。咱腰肌忙些，即个拉伸，拉伸甲清清平平咧。咱当然咧过路时阵，就过路了清气，甲拄只吼，亲像阿林讲同款啦。你想看卖啊？咱热人到伊时阵，咱腰肌，咱即个冷气房啊，爱清爱平，你咧吹冷气才凉。
2: 是
0: 啊。啊，你灶卡即个过路的，即个油灶卡即个抽油烟机啦，嘛是爱清，你即个白烟机才吸袂清气。当然，咱油脂网洗你若清了清气，毒素就当过滤。你过来，你油脂
2: 光补就好啦。
0: 对，吼、哦，先清，
2: 你要吃补油脂的，还是降血糖的，吃较会行啦。
0: 对，爱先清再来补。啊，人讲哦，你若无清，就直接补，有可能愈补愈大坑啦。
2: 是，
0: 这拢是咱爸爸妈妈哦，这个观念要小转变，先清再补，这才是上正确的啦。
2: 是。
0: 哎呀、啊，但是哦，电话两家咧，阿林啊。阿高兄，我家仔吵不叮当嘞。
3: 我头先是外口咧偷接电嘞，接我拢未好几摆。
0: 系啊，但是都阿阮阿弟妈都讲无做数啊。
2: 真正无
3: 啦，今日应该是安尼啦吼。啊，因为事实这物件啊，
0: 太珍贵了。
3: 阿金他多阿毛书底啊，甲我讲吼，啊，这超过成本
2: 是
3: 咧卖啦。
2: 对。
3: 啊，讲起来卖愈济料愈济啊，但是今日。我有甲阿金讲一句话啦吼，啊，既然物件起甲遮悬，啊，咱一向咱拢卖较便宜吼，全国做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2: 是
3: 啊，然后伫这个过程，即爸爸妈妈甲咱疼惜遮侪年来，啊，我总是希望讲啊，互即爸爸妈妈，因为细儿子落去秋坟参墓，有当时啊，家己一个舞蹈规家伙人。较早那一个咧，即嘛是有健保呢。较早那无健保，是一个机会，一个人舞蹈过来机会啦。
0: 对啦，是。
3: 咱讲事实，啊，但是咱慢慢互因产生因人的痛苦，啊，所以讲我今日要甲全国做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报告的，就是讲啊，我头拄啊，阿妈就有一个默契啦，
0: 共识啊，哈。
3: 啊，咱四组的最后个十组，啊，大组的最后个五组。
2: 是
3: 啊，写完啊，叫民意代表来讲都无效啦。
2: 啊，属实无啊，侪量。
3: 写完啊，卖无都无啊。
2: 我属实无啊，侪量。
3: 因为伊外口阁有印人。
2: 是。
3: 啊，所以讲爸爸妈妈，我来讲啊，腰肌忙些，真侪人恁听这部听遮久， 恁敢捌听过人咧讲啊？大家拢听到讲咧过腰子的，然后要补神水。恁敢捌听到人讲爱穿腰子万岁？东北时代，啊，这就是阮的专业知识比别人较充足，阮才有法度甲恁教育讲，叫恁爱洗腰子万岁。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腰子万岁，咱甲洗好清气。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甲洗、甲穿、甲顾。咱无爱行向洗耳机这条路，今日一罐3800块，咱甲你优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罐3000，60粒袂啦吼。啊，有我三天的机会试看卖。我讲我大兄家己两礼拜前本来要洗耳机，啊，我赶紧甲客家物件，互转去拼，啊，然后就对啊啦吼。啊，两礼拜后去检验所检查。啊，讲实在，真正进步够多，肾丝球过滤率拢提悬啊，未阁放着起泡白落啊，来为了。
4: 大
3: 组
4: 两
3: 组。大组两组，啊，你捌买过啊？
0: 你买到两组大组的。
4: 啊。
3: 你怎话较买个？
4: 恁这组唔知是毋是足久无买，还是我拢无听到？我拢无用，无听到恁的电台。
3: 足久无买，啊，只是啊，暗时捌买，嘿啊，暗时第一届。
4: 进前这时啊，恁买食了袂歹啊。
3: 是是是。
4: 因为

0: 吼。
1: 未赴。
0: 啊，姚志说咧，规世人诶，姚志说咧，未阁改变啊。长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
2: 这是咱历史的电话啦，
0: 空九七空九八啦，
2: 你那当时吼，咱空九七空九八卡未通，卡空八一空八一嘛写晒啦，
0: 是是是，
2: 嘿啦，因为暗时有当时电话啦满线的时阵，咱爸爸妈妈你那如果真正电话卡未通，马紧，咱历史的电话赶快服务啦，啊，咱现场的专线嘛，这就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是咱暗时的，当然啦，咱是同一个公司的吼。啊，我而家加行，我拢共公司嘅，均无分吼，无咧商业职，啊，无咧分哦，啥物你来
0: 对
2: 我
0: 讲吼，
2: 我拢是共一个团体，哦，我拢是共心为咱爸爸妈妈咧做服务嘅，所以你不管卡日时嘅电话，卡暗时嘅电话，我拢总会使帮你来做服务啦，吼，啊，重点电话卡会通，即等下健康，炸甲互相互恁啦，
0: 比如
2: 你爸爸妈妈吼，后壁死人啦吼，卖个。一三五里数就咧算日子咧过日啦啦。
0: 来，喂，你好，天明时段。
3: 对，
0: 倒数。来，倒数组来电来起来哈。啊，倒数的倒数计时啊。
2: 你大组的就剩，细组的剩九组尔哈。
0: 是啊。
2: 只算下个加咱
0: 两
2: 组细组的。
0: 外口食的，咱都唔知啊。啊，我内底食的，就是安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啊，人讲修底新咧行啦哈。啊，你寿命要长，薪水爱饱。啊，薪水袂当叫打薄伊，袂当叫生水拍，生水拍嘛无有益啦吼。
2: 对、哦。
0: 啊，讲事实，安尼啊，水拍叫破的，你腰子就歹呀。
2: 嗯。来，再见，拜拜啊。
0: 来，喂，你好。
4: 喂，你好，我要
0: 一
4: 组大组
0: 诶。好，来，
2: 等下你好。好，大组诶，剩两组尔吼。
0: 嘿、哦。啊，最后我就讲啊，啊，人讲查甫人心啊，歹闹得嗨。啊，女性朋友心啊，排主将就害啦吼！啊，来喂了。
2: 哎，金瑞大哥你好。
5: 我也无啦，没事做。
2: 好好好，谢谢。
0: 啊，你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希望甲恁买到的拢总甲恁恭喜。
2: 嗯。
0: 啊，恁今日福气够啊！吼，我就讲啊，恁会当听到这个互相邀，啊，这有金蝉啊，然后拦着海马的港务队。哦，啊，这就是我甲各位报告的，啊，这是上好的物件啦，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山海连线，啊，会当合成一副药啊，这拄啊，敢那全国家宏的节目啊，有法度做甲安尼，啊，我嘛希望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恁有机会，啊，日时嘛会当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透早。六点甲暗时六点拢有吼，啊是我甲小安主持，啊暗时都由着我阿发阿仔啊
2: 阿伟
0: 阿伟八点甲
2: 十二点
0: 啦吼，啊假日阮是透早六点甲暗时八点拢总有节目，啊希望全国咱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的若有需要啥物服务的，做恁甲卡来，啊今日最后啊哈。啊，已经要无租数啊！
2: 是
0: 啊，你若要顾腰子，腰子歹，你住较早少年，食西药食到老的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到老，咱腰子也甲顾到老。
1: 对，
0: 腰子甲顾一百岁，袂放着起泡白了。安尼你要食百岁无问题。
1: 是
0: 啊，你若平常时放着起泡白了，就两杯啊，有咧流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恁拢爱。深深去体会啦吼，这拢是已经咧甲你警告，
2: 哦，
0: 就是咧甲你讲啊，你的身体倒位出问题啊，你有糖分咧啊，倒位出问题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都讲啊，今日恁一定爱好好啊等待把握这个机会啦吼，啊，因为这今年卖完，可能都要等明年啊，因为上年庆嘛要到啊，啊这山海要连线，山要抓。啊，唔是遮简单，即种野生的，海下要抓，啊，唔是遮简单。啊，希望伫遮会当救到爸爸，恁的腰子，即两粒腰子。啊，我话你讲，人若无腰子袂活哈，人若无肝嘛袂活。
2: 对，
0: 吼、哦、啊，有诶是一粒腰子也阁会活，啊，但是人若干那剩一粒腰子，我话你讲，你的身体机能一定会变歹。啊，腰子大多数拢是为糖尿病带来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都若有糖尿病、有腰椎炎的腰椎病，你一定爱甲顾咧。腰椎好，腰椎就是这。

0: 八水吼、哦，啊，即个啊，迄个信用爱甲顾调。我讲天重日月星，啊，人重阴阳啦吼、哦。啊，我就讲啊，心顾调，你徛天庭才会当照顾家庭。
1: 是
0: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克啊啊，3800块，因为恁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啊，若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哦就是两小组，六盒6000块，搁加上两，
2: 你着两小组搁加上
0: 两盒八盒，
2: 对，
0: 哦，你小到我实在无啥会晓
1: 讲，因为俗伊啊，
2: 因为讲袂着下落来啦，因为吼，这真正是非常优惠，互咱爸爸妈妈，咱的同齐来过咱的游记啦。咱当然啦，你若长时间咧食西药的人，你想看嘛，这西药毒。已经伫你体内残留10年、20年、30年啦。
1: 啊，是讲高不离将一定爱食西药，你有时互相要对两粒爱甲对咧食，固是甲你药剂固掉咧，较袂药剂解掉。
2: 对啊，因为西药一定是损害着药剂，无就解着肝脏。哦，所以咱的药剂、咱的肝脏、咱的胃一定要顾好，今日药剂功能来够用，当然咱后半世人的人生。就免阁算你这个过年，1352就甲咱拢无关系。咱想要吼，少少做去佚佗，当然咱游子也顾得用。你就以后免走入西游子的这条路啦吼。咱若放着气泡白路，咱今仔日甲游子甲清清白白的，哦，当然你放着就愈来愈清气，你放着就袂有臭的破味，你放着这个味就袂遐尼啊臭。哦，咱的囝儿孙都袂想，吼、哦，都袂想讲，因为吼、哦、阿公阿妈，你呢辛苦拢一个臭料香味，我无想要挖你。哦，这甲咱人吼，在咱个家庭的这个感情啦，嘛有真大一个关系啊。你想看卖，你规间房间拢臭料香味，你想看卖，敢有人要入去你的房间？无可能啦。咱今日改善咱油脂功能，油脂网洗甲清清平平的。我来讲，你放尿就愈放愈顺，愈放愈大白。买予咱油脂功能好诶，今仔日咱就互相邀照三顿哦，咱大开始照三顿，一盖两粒照三顿食，你食三工了，你家己就感觉吼、哦。咱今日是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优惠3000块。你若如果买大组诶，咱两小组六盒，佮加送两盒，总共八盒，互你开6000块。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时间嘛，渐渐接近尾声，阮租数嘛接近完销啊。买着，家己恭喜；买袂着，卖生气。咱另讲做期待，阿林继续甲咱大家节目当中
0: 啦。阿林阿边啊，直接打电话来问啦吼，0800-097-098啦吼。啊，咱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全国空中最东北时代，即个爸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
2: 有阿爸感谢阿弟嘛吼、
1: 感谢。
2: 好来，咱嘞，等落电台共商。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今麦收听的是华联泰罗国际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际 FM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际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 FM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际 FM 91.3。

高炸炸安，大家好，我是吴三，多谢好朋友拢总准时收听，逐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今仔日是礼拜天吼，那么拢总明仔再过休困一天吼，一礼拜吴三拢总休一天，啊，这礼拜恁也要点歌的吼，最后一天吼，过来点播你该听的歌曲去，拢总唔免客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唔管你是住倒位吼，拢总甲咱电话记起来吼，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吼，欢迎大家敲电话，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亏趣味带。会记下，大家爱来上线吼，拢总欢迎大家啊，甲电话号码记好清楚去，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方便大家卡，手机啊嘛会当卡，手机啊嘛卡会通，恁卡手机啊同款不用付费吼，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

0: 是天气吼，咱安尼算拄啊好啦吼，但是吼愈来愈热，一届落雨一届热啦吼。咱所有好朋友会记哈，咱现场的电话拢总唔免客气吼，要来讲者、洽谈者、报道者，拢总欢迎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付费的电话，拢总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若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若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若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开放的电话吼，大家会当上线；开放的电话，大家会当拨通吼。啊，都吼咱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台，嘛呢吼，讲讲的笑笑，大家来分享吼。啊，若吃呀、压杂、郁卒吼，想要讲话啊，佫无。看好讲话，阁无人好讲吼。你来咱个节目当中讲讲个，好不好？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要听歌，要点歌，要开讲，要洽谈，要报道，当然嘛欢迎恁，当然嘛邀请恁吼。啊，都吼，每一个人喜欢个无同款吼。要国语歌，要台语歌，包括吼，啊，要日语歌曲嘛，拢总 OK 吼。就是这个吼，拍摄吼，大陆的歌曲我遮都真正无吼，我遮无迄个大陆的歌曲吼。啊，佮这个吼，杨哲的歌我遮无咧播吼。所以卖予咱听众朋友误会误解，啥物人要来点拢总会使，啥物人要来点歌拢总欢迎，啥物人要来点歌，大家拢总吼，啊，会当来上线吼，谢谢。往往吼，你甲看吼。凡事拢盖在咱自己啦吼，真侪代志恁若无想要做吼，你总是吼借口就会家己找出来吼。啊，恁若真正想要做对无吼，啊无爱做就是找借口。啊，若要做吼，家己一定去想办法、找方法出来。所以边边啊一件代志对无吼，啊看你是要做甲唔做吼，安拢总吼啊是要找借口，也是要找方法，这都盖在你家己吼。每个人都一样吼，所以我常常嘛讲过吼，做啥物会咱成啥物会吼。啊，尽咱的本分，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咱做啥物货，我拢讲过吼。有当时啊，人甲人之间是一点情，见面三分情吼。啊，替人留一个后路，嘛等于替家己伫咧铺路吼。那么，牛人无一定啊好过啊，但是吼，你若讲吼，牛人咱总是吼啊会食会困的吼。啊，咱若骗人真正有当时啊吼，你家己真正无一定啊就有好日子好过。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看。所有好朋友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大家拢总上线卡电话吼。糖盖盖糖茶吼，一组就是3500块，两组7000块吼。一组就是一盒胶囊，一盒的茶包吼，胶囊百二粒，茶包就是吼30包吼。啊，本来就要4000块，即马一组3500块，买两组送一组吼，买两组送一组吼。即我讲者，啊三点阁讲者，啊我就唔爱讲。啊若五组，买两组送一组五个人客吼，过来咱就没有了嘿，优待就没有了嘿。啊咱阁再事先甲好朋友讲吼，盖好保固精的胶囊吼，即你万只买吼，真侪听众朋友拢总伫咧讲，啊当时要优待要优待了吼。即个妈妈节，当年的妈妈节，咱这项都会当讲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大家嘛当讲母亲节要当这项优待吼，都骨头要顾用吼。特别是规身躯所有关节甲关节受连两骨啊磨损受损委屈吼，互咱诶屈会落去吼，互咱弯翘存得真自在吼，背悬背低真流利。大家真好食补骨精诶胶囊吼，一摆食两粒吼，啊饭前食嘿，下早时食一摆，暗时食一摆，一工食两摆就会使吼。五三介绍钙好补骨精诶胶囊，钙好补骨精诶胶囊吼，要反复诶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做恁问吼，但是补骨精丸吼，万只主文的嘿，万只主文的吼，但这个吼后日吼拜二透早咱再来主文吼，我来争取优待吼，妈妈节来争取看有较好康的无吼，啊但是吼妈妈节优待这糖盖盖糖茶吼，恁会记吼，两组送一组，本来10500，即马7000块，剩最后5个客人了尔吼。五个人客，我咧讲过，只要争取出来，我就是拢总要甲咱啊优待，拢个大家拢总买吼。 啊，就是争取出来，就是拢要甲消耗完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0800-88-9953吼，这个糖分一直高吼，拢总吼糖分咧降袂落来吼，糖化血色素一直飙高，咱拢总会记得。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糖钙钙糖茶，亚洲大学教授伫咱青草当中萃取提炼的吼，内面有苦瓜生态，内面有咱的葫芦巴籽五色叶吼，纯最后五个人客吼。胶囊你要单独买，就是一盒2500。买两盒5000送一盒，地包一盒就是1500，你要另外买同款两盒送一盒吼，就是五个人尔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嘿。来坐哦，你好。
1: 你好，我三。
0: 你了咧落雨无？
1: 无咧。
0: 哦，安尼哦。
1: 啊，30度
0: 的呢。哦，啊，较热哦，哇，中部较凉哦。
1: 阮的迄个冷气走30度啦。
0: 哦吼，安尼哦，啊，这30度算热咯呢。
1: 我昨甲你用迄毋是胶囊的，甲你买。
0: 你讲要买胶囊的啊？
1: 要啊。
0: 哎呀，干那胶囊的有啊。
1: 要啊，啊，无、啊、你讲后日要过几回？
0: 无啦，后摆迄是补骨精丸啦。
1: 补骨精。
0: 骨骨头迄无，你进前冇买啦。啊，你讲的胶囊的是糖分的毋对无？糖钙胶囊咩？
1: 胶囊
0: 个
1: 毋是补骨
0: 个，毋是啦，迄是固糖分个稳定个啦。
1: 嗯，啊，我要食固骨个呢。
0: 我呾寄唔着去咯，你也无讲。
1: 操、
0: 嗯，
1: 迄个。
0: 咱伫咧讲个脏，是咧讲胶囊个是固糖分个啦。
1: 固糖我。
0: 嗯，啊，你家己甲我讲个，你讲你要两盒加一盒，我讲一盒2500，两盒5000啊。
1: 对啊，我
0: 也袂记
1: 得
0: 讲
1: 个
0: 固骨糖。我呾甲你寄去咯啊。
1: 寄出
0: 去
1: 啊！
0: 哎、欸，寄出去了，寄出去
1: 了。我讲拜二要收，你也唔寄出
0: 去。嘿啊，寄出去了，寄出去了。
1: 我讲拜二要收。
0: 对啊，我知啊，我知啊。
1: 哦。
0: 马紧，我查看卖嘿。
1: 你
0: 还
1: 袂寄出去，敢换的啦？
0: 好。
1: 我来买。
0: 好，我查看卖，我查看卖吼。我查看卖吼。好。谢谢吼，呼了丢吼，我们呼唔丢去吼。隆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吼，谢谢吼。诶、欸，现场电话隆重做恁拨吼，这吼胶囊的这就是吼，咱的这个吼糖钙胶囊吼，一盒是2500，两盒是5000块。啊，你那补骨精的胶囊一盒是3000哦，补骨精的胶囊一盒3000哦，你爱买哦对哦嘿，所以讲唔好买唔对去吼。啊，这哦这两天干那杂项吼，甲做哩咱的吼。交流的真多，大家来学路的嘛真多吼，甲咱驻门的嘛真多，放流泼泼落落，臭流险，规暗安尼便所走袂停，倒伫眠床就想要放流吼，啊放流都卡无盘来，到床脚流就渗出来，就抓出来真多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肾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五三肾气丸吼，这一盒吼，60粒对3袋高杯浓缩了吼。啊，咱拢总会记，互你所有条紧的条，腰子机能好，互你力头拼头困袂发挥吼。啊，膀胱用力，所有条紧的条，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肾气丸一盒就是2200块吼。暗时要困食2粒，下早时要困食2粒嘿。五三肾气丸吼，谢谢。安排好听的歌曲，江辉所演唱的《爱着》哦。

0: 我来谢谢吼，拢总唔免阁安尼吼，点啊伫咧捂住车呀啦吼，拍者脚像酷酷扫，安尼吼就闪溜窜溜吼，啊那夹者较重的溜就闪出来吼，嘿那出去吼。囡仔时阵少要去佚佗吼，迄得爱包尿珠啊、配尿珠啊，啊无敢敢出门吼。即马咱都甲腰子顾好，啊膀胱顾用力吼，所有条紧的条你都免讲吼，安尼接接想要走便所吼，拢总会记哈。我都讲过吼，所有伫收听，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你都买一盒体验吼，食看卖无人学罗解得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看你要听什么歌曲，拢总不用客气，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安尼就拢总会使吼。啊，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全国拢总收听会到吼。全国的好朋友拢总会记吼。今仔是礼拜日了吼，下个礼拜天就是一年一度的这妈妈节了吼。家己吼，会记哈，对家己较好吼。和咱逐工拢总伫咧过母亲节吼，心态调整者吼。有人吼招咱食饭就来食吼，无人招咱食饭，咱嘛要家己来食较好吼。拢总会记哈，现场拢总欢迎恁，现场拢总邀请恁，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当时啊，因为吼高位吼啊，就食亏啊吼。有当时啊，因为嘴快吼，结果得失人吼。袂当讲的吼，咱就卖去讲；不该讲的，咱就无必要去讲吼。啊，至于别人讲的话对无吼，咱听听着吼，卖搞话啊嘛卖吼，啊问甲一支病吼，啊卖吼人若伫咧讲，啊就去甲人男男做伙，淡仔伫咧讲吼。啊，咱有人真多所在，尤其是咱若无熟悉吼，咱的嘴就甲收好掉吼。啊，咱吼家己吼相处的时间吼。啊，拢总会记吼，把咱的心收啊掉吼，收掉咱的心就袂出差错吼，收掉咱的嘴就袂吼，啊，你啊后端吼，咱看了解看清楚，唔免拢要讲揭穿吼，咱看啊看破，唔免讲破吼，咱就点点啊来就会使吼，日子自然就会好过吼，有当时啊学呀，把咱吼嘴较捌的吼，人生就会当减少到真多困扰，减少到真多麻烦吼，谢谢感谢。来坐，你好。
1: 喂，老早唔老
0: 早？老早你好。
1: 朋友，大家老早，身体健康。
0: 健康，大家拢健康。
1: 哎，我想嘛，身体健康。
0: 谢谢，谢谢，嘿。
1: 哎，都去快乐。
0: 当爱快乐。
1: 我爱点一条迄个经络龙奶奶。
0: 哦，好，来车好，谢谢，好。
1: 好，祝你一路长虹哦，拜拜。
0: 大家拢长虹，谢谢谢谢，好来，爱听歌唱安尼电话拨就可以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吼，伫咱陕西五大市啊吼，无问题吼，恁交代吩咐吼，要产品要注文要啊交关啊，包括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彰化县陕西乡。五大姐啊，点播《情路》，拢你来做伙欣赏收听嘿。

0: 谢谢谢谢，感谢吼。咱每一个人拢通会记人生的过程吼，所家己行过路，家己上清楚安怎行。其实你唔免对别人交代，你爱对家己负责任着吼。别人的嘴吼，无阿多左右着咱要行的方向吼。你伫咧骨力拍拼的时阵，有个人甚至伫咧单看你的笑话吼。当你成功的时阵，有个人讲啊是安怎是你吼。别个人无做，你家己上清楚。要看你的笑话的人吼，迄真正就是后壁拢总伫咧等吼。与其要对人解说吼，啊不如咱吼专心吼，咱就甲咱的路行好吼。啊，咱看好家己的光景，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每一个人我拢讲过吼，咱吼管好咱家己吼。一个人上界大的智慧第三，会当看清别人，佮会当管理好咱家己吼，唔免吼。爱用家己的标准啊去评论别人的生活，这无必要吼，嘛免费尽心思吼，干那要插手别人的人生吼，管好家己的这言行举止吼，咱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别人的辛苦你无一定啊看有，别人的幸福你嘛无一定啊了解，别人的苦衷你甘着一定知影唔知影吼，唔免用家己的认知。啊，去指指点点别人的生活，嘛免用家己的经验吼，去评断别人的对甲唔对吼，咱拢总会记吼，做好咱家己，啊会当吼，互别人一个空间，啊嘛留互别人一，啊互咱家己一个空间吼，这个很重要嘿。现场拢总免客气吼，拄只前路拢你奈吼，这个陕西五大师也点播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个同款，恁注文拢总吼，今仔注文明仔载甲恁寄，后日就收到吼。啊，那分林的吼，漳州了注文的，咱拢总伫明仔载吼，明天拢总会去甲恁送去，明仔载拢总会去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人啊，只要也过一口开对的吼，哇，你都比真侪人搁较好。为的你甲看卖，不管是30、50、70吼，啊，都一口开那无就再见，塞哟娜娜了。所以人咧生活活咧，就是一口开尔吼。我的第三一种心情，心情恰恰压杂、不足无好的时阵吼，咱卖互家己为难吼。人生吼除了死以外吼，其他拢总是小代志吼。甲无想要做代志，你甲做好，这就是展现到咱的能力。甲咱吞袂落一口气，甲吞落去吼，咱腹肠心胸有够遐吼。甲咱用滴要讲出来、骂出来一句话吼，小可甲忍起来，哇，这本事就真好了吼。咱看袂顺眼的人，甲看顺吼，表示咱修养有够遐吼，永远拢总爱记吼。咱情绪无法度解决任何的问题吼，咱免去吼自找麻烦吼，凡事想好较开的，这才是上界重要的。谢谢，来坐你好。
1: 哦，三弟好，我身体是大姐。
0: 啊，你好，高赞。
1: 要
0: 给
1: 我
0: 再要给
1: 什么？酒后吐真言。
0: 什么什么什么啊？
1: 酒后吐真言。
0: 哦，好好，
1: 无
0: 问题哦。
1: 谢谢，拜拜。
0: 好，唔免客气嘿。
1: 好，
0: 谢谢。好来，爱听什么歌拢嘛交代吼。酒后吐真言吼，这敢那是串烧好唱的啦吼。无问题，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互通吼。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吼。在咱这个啊，店中吼，柯大姐也点播《酒后吐真言》吼，这串烧好唱的吼，来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的，我是五三。

0: 确实对，恁都拢总家己吼食过真多，家己用这么无信心吼，咱拢总就是安尼五三含万广告，但是咱的产品也乎你吼。俄罗甲称赞吼，买一盒当甲你较早食过，比平你才讲哎呦，较早开啊侪冤枉钱吼，诶，真侪好朋友吼，规暗你甲看卖，便所走袂停，放袂大步吼，啊，就安尼倒伫眠床就想要搁放，甚至搁真侪吼，咱拢总会记吼，脚袂盘来到眠床脚尔，就闪尿就喘尿了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器丸吼，有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吼一盖甲食两粒，一盖甲食两粒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神器丸66种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拍卡像酷酷少，电解力压解当就闪流，啊就安尼规工安尼吼。尿尿啊，就尿紧吼，啊放也袂大步，甚至吼家己拢总知影放尿安尼泼泼落落，放尿臭尿香，这嘛袂使讲无要紧呢。这个放掉咱人的精华，尿两杯骨精粹拢总流失掉，你唔好阁提起了吼。五三介绍咱的这吼、個，五三的神器丸，所有有在收听咱的节目的跩好朋友，卖提起卖提讲吼，人食甲真好。阿妈欢迎吼，好朋友，恁有食咱的神器丸，食好的吼，互恁起来甲咱赞声啦吼，互恁起来甲咱娱乐，互恁起来甲咱安尼吼，啊广告者吼，互恁食过经验，讲互大家知影吼，咱拢总会记吼，恁有食过来甲咱做一下见证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器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啊，点歌吼，像安尼拄只吼，啊，咱拢总酒后吐真言，这嘛甲你做安排了吼。前路拢你那嘛甲你做安排了吼。正最好比如按我三日咧报歌来接近，这吼因为吼累积到吼二三十年的这经验了吼。啊，所以吼除了讲吼一挂新歌咱较唔知啦，顶多是老歌吼。一般差不多拢总袂理解远，你卖假讲用这吼、個，啊那歌一首内面的歌词要假吼，叫我去要吼，安尼我就无法度吼。拢总做恁播嘿，无清楚，请恁拢总会记敲电话吼，要听歌，要国语歌，要台语歌，拢总会记吼。欢迎恁大家拢总敲电话，0800-889953，0800-889953。食的落去放的出来，啊！这吼、哦、你甲看放尿放的大包，啊嘛得爱啥？食落去吼、哦，咱啊隔工像阮下早时起床起来吼、哦，一挂肠啊跩无路用吼、哦，爱甲吼会当放放出来吼、哦。咱吼真侪好朋友讲食的落去啊都放袂出来是安怎？闭结便秘、漏塞啊漏塞，接接放的拢总食咱，甲咱肠啊顾好吼、哦。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顺顺啊当，这一盒就是1500块吼、哦。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嘿，无清楚拢装问哦清楚。来这搞咋？
1: 哎，主持人你好，我即马拄啊只开台机哦，拄啊听着啦。啊，我要问讲，咱咧食放药的哦？
0: 嘿，神器丸着。
1: 啊，是安怎卖？
0: 一盒2200块了呢。
1: 一罐哦。
0: 嘿，一盒60粒。
1: 60粒2200块。
0: 着嘿，暗时食两。暗时食两粒，下早时食两粒，安得使。
1: 好、哦，安尼哦、欸。好，谢谢，我问快嘞。
0: 好，无要紧，做你问吼。这吼拢总会记的，问就是爱知，家己知影的问题，家己就爱紧甲顾吼。家己知影的问题，家己就爱紧顾吼。问我清楚，当然上好了吼。这吼放尿接接放啦吼，拍卡像酷酷扫牙齿当，就闪尿喘尿，尿放完就搁加闪两滴啊吼。规工安尼吼臭尿香味，啊那无就规工安尼吼内裤输底裤咧换袂停吼。五三介绍咱的这个神器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甲咱腰子顾好，膀胱顾用力吼。五三的神器丸吼，拢总会记吼，问好清楚，啊买哦着照健康，卖开冤枉钱吼。五三的神器丸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像安尼做恁问吼，本来就是咯，电话恁卡免开钱咯吼，互恁方便卡，恁连手机啊卡嘛拢总唔免啊立钱吼，都只要吼任何事情反复交代，包括着咱日常生活当中有一挂吼。啊，唔知影一挂问题吼，你咪当山顶吼，咱山顶万能的真多吼，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精英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去。我是吴三，来坐你好。
2: 吴三啊，
0: 嘿，电话卡通爱出声嘿。吴
2: 三，我要点
0: 存
2: 啦，哎
0: 呦，哎，冬天来这么寒。你收音机爱禁掉啦，你讲啥？
2: 啊。
0: 你无讲，敢有人知？
2: 就是头一摆。
0: 就对咩？你若讲，我毋则叫，若找着，毋则叫你来听着无？台北倒位？
2: 春天遮尼寒，台北在东区。
0: 春天哪会遮尼寒啦？
2: 春天啊，
0: 是冬天。
2: 冬天。
0: 就对咩？你要安怎甲你称呼？
2: 冬天冬。
0: 你无讲就无人知你诶。台北市你挂啥物区？好，谢谢，我了来坐。来，收音机要禁掉啦，好不好？电话卡通麻烦，收音机一定要禁掉吼。你收音机若无禁掉，你看会回音，佮兼会伤声吼。像拄只迄个杨大姐嘛是安尼吼。咱有听众朋友恁会记吼，电话吼，那卡通麻烦恁甲收音机禁无无声，好不好？收音机甲禁无无声。才袂回音，才袂有响声吼。即咱拢总拜托者吼，0800-88-9953吼。所有伫收听咱节目跩好朋友，你会记吼。电话卡通一定爱甲收音机禁无无声嘿，谢谢。喂，你好来坐。你好。
3: 我三啊。
0: 我是。
3: 我住鼻头，我姓林。
0: 林先你好。
3: 点一道歌啦吼，真多加理想啦。廖俊昌的台语的，
0: 我唔知道有啊，无爱找呢吼。
3: 哦，好看嘛吼。
0: 马上找有就甲你报嘿。
3: 啊？
0: 找有就甲你报啦嘿。
3: 好，谢谢你。
0: 谢谢。好。后来拢总会记哦，点歌就是两点到三点半吼，连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渐渐伫咧听咱节目的可能嘛，拢较有会数。包括就是也搁伫咧做工课，咱跩大兄大姐啊吼，咱拢总会记啊。是大长辈啊，对的吼，咱也真好友好。爸爸妈妈较有回来了吼，咱唔免去甲咱的爸爸妈妈去争去变甲颔滚滚大大条。变娘了，搁得到啥无必要吼？顺爸爸妈妈的意思着，因的想法，甲因的这自己心肝底的这观念，拢总已经早就定型了吼。唔免干那想讲，我要来改变吼，要改变咱的爸爸妈妈，尊重爸爸妈妈就好了吼。在恁的人生的经历当中吼，因的这吼生活的模式吼，已经固定了吼。咱即马去改进去改变，拢总吼，无必要，无必要吼。明知伊都无法度改变吼，互伊保持原来的人伊吼，伫咧做这吼模式安就好了吼，卖烧钱吼，这就是原来算对。爸爸妈妈上阶段孝顺甲友好吼，面对着吼，咱脾气较无好的爸爸妈妈吼，咱就理解安就会使了吼。咱最最好朋友你甲看，较早呢拼命拼日拼死拼活吼，拢总为着要咱过好日子吼。但是吼，等间想要享受吼，身体啊变歹变差，岁数侪，人就做一老吼。好日子要开始，你甲看卖吼。我念伊遮有问题，念遐有毛病吼，所以做人的时阵吼，拄好后礼拜就是妈妈节了吼，爱记吼，爱友好，爱友好吼，咱拢总会记吼，最最咱最好朋友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 在咱台北市吼，啊，咱的这个吼，啊，杨大姐所点播吼，春天哪会这么寒？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谢谢谢谢，对，这个接接棒，酷酷扫，拍卡枪，啊，牙齿当就闪溜溜，就禁袂掉吼，啊，甚至规工吼，拢总伫咧走便所放尿放袂停吼，这都吼放的工课真要紧吼，包括放尿爱互伊顺的大白，食咱的肾气丸吼，啊，你若闭结的当然就是爱食啥，闭结的就是爱食咱的顺顺啊当吼，拢总吼伫咧收听吼。食落去，困的落面，啊，第一个放的出来，这上个重要吼。咱会记哈，咱各优质、各膀胱的肾气丸吼，这一盒六十粒已经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第三代吼高倍浓缩吼。啊，咱会记吼，拢总甲买登食买登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连假三天，今天也最后一天的假期了，礼拜天，当然，如果出门在外，车辆多，这都有心。

0: 减22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五三的性器官吼，即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听到吼，恁拢总会记的，互恁家己一个机会买一盒当去体验，你会感觉讲哎呦，真好用吼，有回来吼。身体机能变差，包括长期间你西药伫咧食，食甲吼伤腰子、解腰子，脚骨、手骨、关水面行行，你神气丸来甲食吼，咱吼你亲像真侪脚肚零、脚盘咧吼，理落拢总吼，哎呦爬袂起来吼，拢总肿歪歪吼，你无阁无药无紧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买当食，迄真侪好朋友暗时呐倒伫眠床吼，都想要走便所要放尿吼，结果有当时啊尿紧吼。脚都也未赴搬来到面床，脚就闪出来抓出来吼。啊，那无得啥，尿那放完吼，啊，裤浪起来又搁闪两滴啊吼。所以规工伫咧换湿底裤换袂停，只要你甲买只当体验，只要就是吼六十粒，只要就是六十粒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吼，大家拢总买食当去食吼。唔管你住倒位，啊那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金门、澎湖、马祖、新竹县市，这拢总直接吼，甲恁用寄。恁今日注文吼，咱吼拢总伫吼，明仔寄出，后日就收到吼。谢谢，来这你好。
1: 喂，我三秒。
0: 搞炸哦！
1: 你
0: 那个新器
1: 丸是？
0: 只
1: 合
0: 60粒。只合
1: 六十粒。
0: 嘿，对，只合2000粒。
1: 够药的呢？
0: 就专门咧食够料，禁袂掉的嘿。
1: 哦，我提两盒。
0: 哦，两盒4000，你住倒位？
1: 我住伫桃园八地。
0: 八地，过来咧。
1: 介寿路。
0: 等者吼，介寿路过来。介寿路一段吼，600多啊！哦，过来，哦，过来。什么大名啊？
1: 我姓曾。
0: 哦，曾。
1: 曾大姐。
0: 曾大姐，曾国藩的曾吼。
1: 对对对。
0: 哦，好，安尼两盒4000嘿。
1: 哦
0: 好。好，再给你送过吼。
1: 啊，安怎食？
0: 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嘿。
1: 啊、好好
0: 好，谢谢哈。
1: 哦，
0: 来，你都安尼个食吼，两盒拄啊食一个月份，你个素食订单讲，哎呦，那差遮多吼。恁要反悔，就是爱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恁卡号通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咱拢总会记吼，一盒60粒吼，堆三袋高杯浓缩了吼。所以，吼咱在时代中陪大家俄罗斯得志吼。恁如果注文呢，拢总紧卡电话吼。买一盒就是2200块吼，两盒4400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卡电话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的，恁再继续拨继续卡吼，啊咱会记吼，点歌就是3:30以前吼。也够有这个吼前途甲理想，我来找也无找到，找到就甲你做安排嘿。谢谢，感谢，同款后一点钟，我三伫遮甲大家做伴，感谢恁。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啊，阁继续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吼。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这个包括咱啊，伫咱台中吼啊，这个闽天电台吼啊，就是咱台讲的台中台吼。咱的好朋友加入吼，我号做五三吼，唔免客气，欢迎大家上线，邀请大家敲电话，哇，拄只电话真多，接无到甲恁讲歹势吼。恁拢总要注文，拢总要欢呼吼，恁会记个电话紧交代吼。啊，这个吼三点加入的欢迎恁，现场的电话是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吼。不管你在周围，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大家拢总会当加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厦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会食，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未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谢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开放的电话，欢迎恁大家上线，邀请恁大家敲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三点加的好朋友吼，咱点歌到三点半吼。恁要听什么歌曲，拢总会记得播，拢总会记得敲通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谢谢，感谢。敖早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敖早。哎，
1: 我三阿你敖早。
0: 哎，敖早。
1: 啊，朱文杰，这习惯的，吃小便的啊。
0: 哦，交流啦吼。
1: 哎。
0: 好啊，新气丸一盒2000粒啦嘿。
1: 哦。
0: 好，谢谢，再给你送嘿。
1: 哦。
0: 好，谢谢哦。
1: 哦。
0: 好，谢谢。好、哦、来，一盒就是2200块吼。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得电话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2: 喂，五三号、
0: 哦。你好。
2: 我在八班家，我要点歌。点邓丽君的小城故事。
0: 啊，你不是拜你有点咯？
2: 无啊，这礼拜还没。
0: 哦，好，来坐好。阿爸，我给你请好。
2: 我姓陈。
0: 哦好。谢谢哈、哦，来，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国姓伫水埔老家吼，咱的这个钱妈妈吼，这无问题，才叫啊这个万寿堂药房来给您送吼，啊这伫咱。南道观吼，南道观，你甲咱驻门的跩好朋友会记吼，啊，这两间药房我那拢有咧做，啊，这吼庆祝母亲节的活动吼，只要甲咱驻门吼，草屯万寿堂药房吼，啊，那万寿堂药房买万寿堂药房咧送的吼，拢总要送你加两个嘿，啊，那这个吼，啊，南道公园药局、民族路公园药局吼，啊，咱的产品1000块就一张对奖券，对得奖的当啊，奥多麦。甲电视拢总有吼，大奖真多吼，啊恁欢呼进注文吼，都买1000块一张，2000块两张，3000块三张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新气丸一盒2200块，恁拢总会记，有听到买转去顾。 人拢会也好顾，你嘛会记得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着吼。廖俊所演唱的前途甲理想吼，咱边头的大哥甲咱所点播，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谢谢。

谢谢谢谢哈，拢总吼前途甲理想吼，就是爱靠家己去打拼吼，靠家己去走桩吼，安尼才是上界重要吼。咱拢总会记诶，每一个人拢总有家己诶即个吼节奏吼，家己诶想法，毋免揢别人诶笑来让吼，咱家己要安怎过日子吼？时代拢总吼啊，真正吼伫咧快速诶伫咧吼进步吼，啊，即你甲看卖网络诶世界吼。啊，你若有当时啊吼，啊无进就等于退步咯吼。啊，咱会记得讲吼，打打进无紧吼，阿麦拢总原地伫咧踏步，安就 OK 咯吼。咱拢总会记吼，看别人伫咧吼，哇买厝，啊咱吼就感觉讲啊家己差人真多吼。看别人伫咧升官吼，啊就感觉家己加正退步吼。看别人婚姻美满吼，啊囡仔优秀吼，啊就开始伫咧讲啊咱是毋是吼比别人差足多？但是你也知影吼。这也不是像在吼大学联考了吼，统一的考试甲试题吼，迄无标准的答案吼，嘛无固定的进度吼，咱拢总会记吼。为人吼七早八早娶无生囝了吼，为人较慢的吼，才拄到你真正喜欢意爱的人吼。这每一个人不一样吼，每一个人的节奏无同款，适合你的吼，就是按照咱家己的步调吼，一步一步稳，一步一步在吼。咱较慢淡薄吼，无代表你落伍吼。咱小看吼，那。啊，方向唔对吼，小夸或者方向吼，甲别人无同款，无代表你就唔对吼。咱拢总会记吼，会当一步一步栽，一步一步稳，慢慢啊累积，慢慢啊变好吼。因为人生吼，啊唔是咧走一百公尺，人生是咧走马拉松吼。咱拢总会记的，重要嘛唔是咧讲唔比什么人，什么咧比拼，什么人较紧吼，是爱记讲吼，看会当咱有坚持无。坚持到最后，这才是上界重要。唔免去欣羡别人的速度吼，万免用别人的笑要来让咱家己吼，咱就吼照咱家己的步调吼，行咱家己的路吼，属于咱家己吼，啊爱做的方式来甲做，安尼就 OK 了吼。谢谢，多谢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大家上线去，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你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您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会通吼。台北市陈大姐啊所点播的吼，小城故事，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拢总都安尼吼，点歌就是唱安尼就会使吼。你甲咱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唔好诶，好福气吼，听到更欢乐吼。这个柳藤血糖和平稳吼，糖化血色素和标准吼，啊，食咱的糖钙钙糖茶拢总知影吼。这一盒的胶囊，一盒的茶包吼，两项做伙食，亚洲大学教授特别研发的吼，和咱拢总糖分的平稳吼，柳藤血糖拢总的标准吼，你会记哈。迄糖分啊，欠管你甲看卖头壳戆车车，迄做哩吼唔敢叮当哩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糖钙钙糖茶吼，胶囊的百二粒，茶包就是三十包，安尼一组吼，拢总就是3500块。最后剩五个人客哦嘿，你甲咱买两组7000块，咱要佫加送你一组。即五个人客结束了，你三组就是爱10500块吼，三组就是爱10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的糖分拢总控制哦，舒适吼，柳糖血糖控制哦标准，糖钙钙糖茶吼，糖钙钙糖茶吼，一组就是3500块，你买两组，咱食两个月份，要阁加送你一组一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来坐，你好。
1: 啊，你好，我新庄姓林，家己点条歌，啊，这无人爱。
0: 你讲什么歌？无
1: 人爱。
0: 想唱诶？
1: 那有张燕青
0: 少。哦，好，来坐嘿。
1: 好，谢谢。
0: 好、哦、来，谢谢，好、哦、来。拢总免客气吼，点歌唱安尼真简单吼，拢总 OK 嘿。拄只伫咱这个沙拉吼，咱的这个钟大哥吼，买神气丸两盒吼，这个、叫信辉药房甲你送，这无、个、问题吼。拢总电话做恁拨吼，这个交流的吼，规工规暗变数走袂停，啊就安尼吼，拍卡像酷酷扫牙一当，就闪溜就踹溜吼，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吼，0800-88-9953，这个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万只主文的吼，万只主文的吼，拢总共万两公啊吼，我要争取优待吼，啊恁会记吼，万两公啊，然后好康的吼，恁再做一拳头甲买起来吼，补骨精丸都甲咱骨头要够用，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当拢总是海吼，啊你甲看卖吼。透风如何骨头先知影，都夹起酸夹起伫咧疼吼。五三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一盖食两粒，你拢总知。啊，万只吼，万只买哩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

这个咱这个吼、哦，总统吼、哦，赖清德吼、哦，伫昨昏吼，原来已经吼、哦、啊，安全到这个吼、哦、啊，非洲的这邦交国斯瓦蒂尼了吼、哦。伫本来4月22号要出国吼、哦，结果受到派出兵的打压吼、哦，吼、哦，咱这个吼、哦，总统要出国的行程吼、哦，拢总耽误着吼。啊，不管如何吼、哦，国家啊，这个、外交吼、哦，同款爱做吼、哦，啊，用尽所有方法嘛是同款要出去吼。哦所以讲吼，一旦讲吼，啊，看到昨昏吼，咱的啊，总统伫迄个吼，脸书顶悬讲吼，已经吼拢总安全啊，顺利到吼，啊，咱非洲的邦交国了吼，这拢总吼，和大家吼，真正讲起来，大家真欢喜吼。啊，当然吼，啊，咱这个吼，总统吼，有法度吼，啊，同款吼，虽然是吼，啊，外国的答案吼，包括着中国大陆的答案吼，咱同款，我那同款用办法嘛是在厝吼。啊，要行出去吼！啊，咱所有好朋友，我拢讲过，一定爱吼团结一致吼！啊，对着你看外来的这吼，一直咧甲咱打压吼，咱共款会记哈。所以讲吼，这国防咱家己着爱吼，有这坚强的这吼啊武器，啊，咱才有法度吼抵抗着外来要甲咱吼啊拆家落壁吼。所以咱跩啊好朋友拢总共款吼，诶，包括着吼，这个咱要卖武器，你甲看嘛吼，甲即句话也搁伫吼。啊！立法院当中吼，伫咧吼啊，侦查未定案吼，包括咱今年度即个吼啊，国家预算你甲看卖，已经到五月了吼，咱的国家预算甲一句啊，拢总也未审，也未通过，你甲看，即种的吼，我拢讲过吼，啊，立法院跩吼，立法委员吼，啊，伫咱在野拢总占大多数的情形之下吼，和即个吼啊，换届即个总统确实有那真困难吼。所以讲吼，我拢讲过，大家吼目睭爱闭好金吼，看好清楚吼。啊，拢总啊爱知讲，什么是替咱啊伫咧做代志，什么是为咱好诶吼。咱家己拢总目睭真真正正伫咧闭好金吼。啊，即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恁大家上线，邀请恁大家来敲电话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这个进广告吼。家酸遐疼，健酸酸骨轮更疼，疼骨肉骨折。好朋友拢知影讲，补骨精丸好用吼。啊，这吼，真侪咱的时代长辈讲安五三嘛。当年吼，妈妈节你拢总有优待，这毋是新广告，所以大家嘛咧等期待讲吼，啊，补骨精丸当时优待吼。啊，咱拢总甲恁讲吼，啊，有听到买急万只买吼，要买后日摆只买，后日摆只买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拢总会记哈。任何事情反复交代，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要甲咱主文产品、反复产品的，恁拢总做恁卡电话问候清楚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这日课吼。今仔国历五月初三，今仔礼拜日，旧历是3月17吼。啊，日子无足水个，若无足重要，咱甲跳过人过，好无？啊，今仔吉时地吼，啊，今仔冲着上阳个36岁煞当兵。今仔日吼，啊，吉时地子时点灯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伫正西平吼。啊，那明仔国历5月初4拜一吼。啊，明仔吼，甲咱好朋友讲者吼，明仔是天下日吼，即爱甲大家讲者吼。啊，日子吼，当然唔免我阁讲了吼。冲着上高的35岁煞北平吼，啊，明仔吉时伫子时、未时，喜神伫东南平，灾神伫正北平，好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恁大家上线吼。啊，我着讲过吼，这个真侪时代长辈问恁家己上清楚，敢若暗时吼，这个倒伫眠床甲即久啊吼，已经变数走几抓了。已经变数走几抓了吼，啊，都还佫放袂大，不放袂清气吼，啊，都安尼吼，规工啊，直接走变数，
脚袂盘来到面床脚，讲安流就渗出来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五三的神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甲咱腰子顾好，膀胱顾用力吼，互你放尿的轻，放尿的大补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气丸吼，无分查甫查某，一盖你甲食两粒吼，只要就是2200块，只要就是2200块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神气丸吼，啊只拢装吼，2200块吼，暗时吼食饭饱你甲食两粒吼，啊下早时起床起来，早顿食完你搁甲食两粒吼，互咱吼膀胱用力吼，唔免搁吼接接伫咧放尿吼。放尿泡泡落落，放尿臭尿香。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气丸，买当吃，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有啦，吼，啊，你会记食饭饱，一届食两粒嘿。
1: 早时啊，两粒暗时
0: 有啦。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就会使吼。
1: 哦，
0: 这食甲大家都饿了，唔免阁安尼食食饭，啊嘛免惊讲吼，拍卡像咕咕嗽，我都闪尿嘿。
1: 啊，啉茶袂要紧啦吼。
0: 诶、欸，袂要紧啦，啊你若咧配药啊，是唔爱配茶米啦。
1: 哦。嘿、
0: 欸，你配是配白滚水啦嘿。
1: 诶、欸，白滚水就好。
0: 诶、欸，啊你都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你都半个月经过，你就感觉改善真多，啊再阁继续阁听早较用嘿。
1: 好，
0: 好，安尼才甲你送过嘿，拜一啦嘿。
1: 好，
0: 好，谢谢哦嘿。
1: 谢谢。
0: 清水蔡大哥，谢谢哦哈。好，
1: 好，好，谢谢。
0: 我来拢总会记得一盒2000块，恁拢总互恁家己机会，互恁拢总互恁家己机会吼，咱拢总会记得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放流泼泼，放流罗罗，放流臭流险吼，啊，包括呢吼。拍卡像酷酷扫地者来讲安尼闪流串流足多吼，你都安尼吼买食物当体验者，你就知影吼。清水这拢总会叫信辉去甲恁送吼，恁做恁交代吩咐，包括代驾、代安、外包，这拢总会记吼，刷六五车，这拢总信辉会甲恁送到位吼。啊，拢总电话拨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唔免阁吼，淡仔吼，接接伫咧。困了为着走便所吼，食落去放会出来，结果放袂大补，放袂清气吼，咱拢总会去的吼。五三的肾气丸，男女通用吼，互你所有条件的条，像迄暗时若咧困吼，迄狗王困到天一醒到天光无呢，都安尼吼，倒咧就想要放，啊有当时啊搁安怎，脚要盘到到面床脚，真正闪流窜流，吼这足多吼，这无啥物好见效。紧买等下顾就好了吼，紧甲顾好吼，咱的肾气丸买等食买等顾去。拄只谢谢吼，太平的这个吼啊，咱的周妈妈吼，咱的空间的保养生牛奶粉吼，一罐千一，三罐3300，这个、叫东新药房甲你送，拢总没有问题吼。中埔家咱有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啦吼，啊你若伫咱其他的所在，拢总爱用假，你亲像啊宜兰敢那一间尔头城。红星药房吼，啊那伫咱台东敢那三台药房吼，啊那伫桃园啊德兰造桥后人，咱就是一间叫光福药局的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只要交代吩咐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边边啊人知影好过，啊你嘛咧听节目，啊食真多食甲无信心的吼，你吼，互咱一个机会吼，你都甲咱腰子顾健康。膀胱顾用力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肾气丸，男女通用，无分查甫查某吼。五三的肾气丸，买当食，买当顾下。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拢总买食当啊，听早，互你家己一届机会，食过真多，拢食甲无信心的吼，即届无恁完全改善，讲哎呦，买药丢也是真重要，卖开冤枉钱吼，五三的肾气丸，五三的肾气丸吼，电话拢总交代嘿，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收听，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多谢你的爱。

谢谢哈、哦。这个咱真侪好朋友，你家己本身咱，特别是哈、哦，这个台湾人口2300几万人，干那这糖尿病已经200几万人了哈、哦。啊，这哈、哦。有当时啊，有药啊，医生甲你换，甲无药啊，甲规尾你得注意多少。这拢总卖提供卖提起吼。啊，咱会记哈，这个草本啊，青草当中萃取提炼，亚洲大概教授吼、啊，特别研发吼，一旦和咱糖分平稳甲稳定，其实吼、啊，咱糖分啦控制好势，甲正常人拢同款。啊，咱若糖分欠管一直无咧个要紧，无咧个要义吼、啊，你到规尾你甲看卖吼，并、啊、发症包括心肌梗塞、心血管的毛病。啊，包括咱吼啊，药剂到规尾你甲看卖，真侪糖尿病到规尾拢西药剂，甚至目睭开始吼啊，视力反快速的变歹吼，一直模糊去吼。咱会记得讲吼，甲咱的糖分控制平稳稳定吼，啊，咱的糖钙钙糖茶吼，胶囊的一盒，茶包一盒，安尼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最后也阁剩4个人客气。买两组送一组，两个月份送一个月份吼。恁会记的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紧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注文的恁就是卡电话吼。糖分控制稳定，老朋友有听到就要紧嘿。剩最后今仔日就无咯啦，今仔就结束了吼。过来恁要买。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三个月份爱10500块。你到食三个月份了，你去抽血检查就知。今仔注文三个月份，干那甲你收两个月份7000块了呢吼。妈妈节都一连串的优待，恁就是紧把握吼。都食咱这吼，这妈妈炒炖，这妈阿伯骨煎丸有啦，你拢无咧听吼。我讲有要优待，后日拜再甲大家宣布吼。啊，恁会记哈？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沟通吼。这个。接接棒，拍卡像酷酷扫，就闪流串流，压一档顶一力流就闪出来吼。规暗变数走未停，拢总伫咧走啊变数吼，卡也未盘来到面层卡，流都真紧啊，都禁未掉，随闪出来抓出来。流放完就搁闪两滴啊吼，咱拢总会记，大家食甲真饿咯，你往那紧甲买转去食。五三的神气丸吼，五三的神气丸。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吼已经第三代了吼，研发甲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要甲咱注文的电话拨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神气丸吼，只要60粒2200块，拢总会记的。对家己用得要无信心，甚至严重规工包尿珠啊、配尿珠啊了吼。你家食吼，互你阿摆禁会掉，免阁包尿珠啊吼。人要招游览挂香，拢总对人的吊灯。食咱的神气丸嘿，谢谢感谢。来，我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吼。痴情了戆工，咱伫播歌当中，你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通，感谢您哦。

0: 呢吼，安尼恭喜啦，嘿，恭喜吼。
1: 好啊。
0: 好，我食好就甲阮斗小波呢。
1: 是讲我去菜
0: 市啊？哎呀，袂咧，等下明仔载行后日才会到嘿。
1: 好，
0: 谢谢哦，嘿。
1: 好，
0: 谢谢，好。
1: 对。
0: 好来，拢总会记台东市吼，即拢总才交代三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卖气功卖气气吼，拢总会记吼。规暗接接咧走便所，即马放着加转大埔，紧卡会调吼。啊，袂安尼吼，凊彩举一当拍一卡，想讲就闪尿真多吼。咱拢总会记哈，欢呼做恁拨哦，都今仔日清水几落个注文咯吼。咱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有一挂代志无法度照咱的意思的时阵吼，就是咧提醒你讲吼，爱啊当弯蛇角了吼。那如果当代志拢总照咱的心意吼，迄都唔是做人生，迄都唔是做生活吼，唔是所有的代志拢总互你定定吼，啊定定要藏伫心肝底吼。有一挂人看清楚着，唔免变面。有一挂代志，咱明白着吼，唔免去吼追根究底吼。咱生活吼，总是安尼啦吼，咱都吼咸酸苦涩，唯有家己吼吃过、经历过才知影吼。心情放好开阔，凡事看好开吼，卖计较吼。欢喜的代志，咱也会当较多吼。随着家己的心意来过日子，咱拢总会记的。啊，那身体够健康是比啥物更加要紧，比啥物更加重要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这个交流的吼，新起源，拄只电话接无到，恁爱搁卡爱搁拨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紧问哦清楚吼。啊，要注文呢，恁会记哈？知影就紧家己顾吼。咱拢总卖气功，卖气气嘿。吴三新起源吼，第三代高杯浓缩了吼，接接走便所，放袂清气，放袂停吼。啊，拍卡像酷酷扫，变一个来闪溜窜溜吼，规工吼，啊，都安尼吼，拢总伫咧换丝底裤，放溜放完就搁闪两滴啊吼，咱拢总会记哈。吴三介绍新气源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交代吩咐，甲恁送到位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咯。拄只电话有接无到，麻烦恁再搁加敲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甲五点好朋友搁一点钟久，继续锁定，继续收听，同款五三也搁伫只甲大家做伴吼，敲电话继续拨，接到六点的吼，谢谢哦。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海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这的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这的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0800-088-181。

0: 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我是吴三吼。伫咱宜兰吼，伫咱头城，即拢总叫红兴药房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啊，彰化市即拢总 OK 吼，咱的红兴药房才会去甲恁送吼。鹿港复兴救英杰药房嘿，拢总会记得听到的吼，就爱专工敲电话吼，家己顾好吼，交流规暗咧走便所，你都上清楚。规暗安尼便所起来走几落抓，放也袂清气吼，倒下就想要搁放吼。拍卡像酷酷扫的时吼，就闪溜窜溜，啊那安尼吼溜放完就搁闪两滴啊，拢总会记啊哈。无啥物，新气丸紧买当食吼，即无同款的第三代高杯浓缩的吼，一个盒六十粒吼，下早时你甲食两粒，暗时你甲食两粒吼，甲咱啊腰子机能够好，膀胱好哩吼，紧溜缩溜缩会调吼，好哩放尿会清，放尿会大补吼。五三的新气丸。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这个伫咱四湖吼，云林四湖乡这当中，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到位吼。口湖四湖原种东四处保中吼，大细卖料拢总同款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问吼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吼。电话卡号通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嘿。安排好听的这個、啊日本歌曲，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1: こうして眺めているとね。波にお前の笑顔が浮かんでくるんだよ。

人伫咧讲，你甲看吼，迄男女之间啊，伫咧吼谈恋爱时阵吼，拢吼爱吼希望讲甲上好诶吼，拢总呈现出来吼，啊甲歹吼拢嘛紧暗调诶吼，啊尤其是吼，伫咧恋爱当中互相之间也佫有保持一个啥神秘感吼，啊一旦作为夫妻了后，你甲看卖。真多吼，好诶，谈恋爱吼，会当谈诶七年五年吼，结果结婚了三个月五个月，哇，拢总吼都因为小小诶问题啊，就吼意见未合，啊无法度吞论着离婚吼，啊就分开吼，啊作为翁阿某有当时啊吼，翁某之间吼，啊因为会当讲吼，完全拢总吼，啊拢总坦诚相见吼，啊尤其是吼作为翁某了吼，你甲看互相之间都没有距离吼。啊，有当时啊，你看真侪一寡吼，啊，结了夫妻了，唔是无爱哦，有哦，也阁真爱哦。有当时啊，变做啥，伤过头习惯，习惯啥，习惯反正都袂走，反正都有滴个，反正都吼，啊，拢总吼，真侪都应该你拢爱知影，唔免我阁讲。哦，即拢总有当时啊，拢家己想的吼，啊，变来久而久之了吼，咱翁阿某就变做讲，啊，你都知就好咯，啊，拢总互相减掉一群的关心吼。啊嘛，减掉一份的耐性吼，啊，拢总会记吼，而且吼，较早伫咧谈情说爱时阵吼，迄种温柔体贴嘛，拢总无去吼。其实我拢讲过，翁阿某之间的感觉嘛是安尼啦吼，唔是靠感觉伫咧维持的吼。有当时啊吼，介在你愿意甲无愿意的尔吼，是毋是愿意听咱的翁，听咱的某加听一句啊吼？是毋是愿意讲吼，互相小夸包容、讨牛者吼？啊，是毋是愿意讲，伫咧无用气场当中吼？心肝底拢总啊记掉咱的另外一半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婚姻唔是一直幸福，是啥？就准讲你有情绪吼，就准讲互相之间有意见未合、有摩擦的时阵吼，嘛是愿意吼啊坐来吼听对方啊讲，互相会当沟通吼。有当时啊，唔免做真多吼，往往吼对咱的老公讲一句吼，老公辛苦了。对咱的太太吼，讲太太拢总互你斗三工吼，一句话其实安尼吼，做较侪拢总做袂忝吼，咱拢总会记吼。最好朋友吼，上介好的关系，唔是讲啊互相之间都无问题呢，是咱拄到问题的时阵吼，愿意讲吼，啊拢总要讲出来，啊吼，甲咱吼，啊心肝头的结拢总抛开，这才会当做伙孤孤长长吼，啊互相之间吼，翁阿某之间是安怎？啊，冤家也好，差也好吼，啊，拢总吼意见袂合了吼，啊，佫愿意讲吼做伙吼，啊，共同奋斗打拼，安尼才会当透灵，安尼才会当孤孤单单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五三吼。啊，身体家己的家己顾吼，你家己顾好，等于免互囡仔时阵咧甲咱吼操甲烦吼。咱身体顾健康，这才是上界重要的。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收听，我是五三吼。咱的这个吼，五三的神气丸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敲电话问我清楚吼。咱这个吼，糖盖盖糖地吼，也阁有三个哦。一组3500块，两组一组才一个月份，两组7000块。啊，咱招人的拢总中道，空白食两粒，暗时空白食两粒，食120粒，拢总食一个月份吼。啊，地包30包同款，一包你一早时起床吼。冲泡500cc 的烧滚水，都规工来甲做茶啉，安尼就可以吼。即马庆祝妈妈节吼，互咱糖分拢总会稳定，流糖血糖控制哦标准。买两组送一组，买两组送一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的糖分控制平稳，糖化血色素控制标准，糖钙钙糖地吼，尿糖血糖控制标准嘿，拢总会记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
电话拢装作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装作恁拨，电话拢装作恁卡吼，无清楚，拢装作恁问哦清楚。另外，咱的新气源吼，只要就是2260粒吼，交流接接放的吼，放袂清气，放流泡泡，放流漏漏，放流臭流香味带足重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新气源拢总甲买当食吼，只要就是2200块的，安排好听的歌曲，走哪飞。

0: 来谢谢吼，恁会记诶，电话做恁拨吼，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来，姐你好。
1: 你好。
0: 我是五三。
1: 五三。放尿诶，你啦，拜托你啦，寄一罐来。
0: 哦，一盒2000粒。你住倒位？
1: 我住三公吼。
0: 倒一只三公。
1: 平江三公。
0: 你住址甲讲者。
1: 平江路。
0: 迄个田中镇，
1: 田中三公里，
0: 三公里，
1: 诶，
0: 什么路？明光路，过来，一百偌岁，42吼，哦，我什么大名？陈中中啥？陈章琴哟，哦，一暗2000里啦嘿。
1: 哦。
0: 这你会记得吼，早时2粒，暗时2粒嘿。
1: 哦，你莫拜四我无得哩，莫拜四来哦，拜四我无得哩哦。
0: 啊，好，啊，明仔载就可能会甲你开了嘿。
1: 好，
0: 谢谢哦嘿。好。我来田中这拢总会叫啊，这个吼，金虎堂药房来甲恁送吼，恁拢总甲买一盒当去食吼。恁互恁娱乐甲称赞，较早买真侪，开真侪冤枉钱吼，即马你拢总会记吼，只要就是2200块吼，桃园遮吼，桃园区的拢总阮北部业务会去送吼，背地吼，包括伫咱台客这拢总吼，啊，阮北部业务会去送吼，新北市、台北市，包括基隆地区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敲通去。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嘿吼，卖提起吼，都安尼吼，干那压一档，安尼吼，出一力，啊尿就渗出来，就抓出来，拍一卡像酷酷扫地一力，尿就禁袂掉吼。五三的神气丸买当食，买当顾嘿。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紧拨吼，即拢总男女通用吼。暗时食饭饱食2粒，下早时起床早顿食完过食2粒，食60粒吼，食2200块，要互恁称赞甲娱乐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五三介绍第三代五三的神气丸吼，即不一样咯，草本的，全部拢总草本复合配方吼。一盖食2粒就可以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继续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都兰情歌》吼，咱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我紧来接电话，拄则有接无到，恁即句我紧拨紧卡嘿，谢谢。

0: 谢谢谢谢，哇，这个吼、哦，诶，谈主的赖妈妈吼、哦，一暗2200块，这无问题吼、哦。啊，彰化市咱这个小杨路吼、哦，咱的林大哥吼、哦，一暗2200块吼、哦，这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去吼、哦。诶，高阳红山吼、哦，咱的蔡大哥吼、哦，一暗2200块丢，您拢总都安尼吼，一暗甲八顿吼，咱拢总甲你寄到位去吼、哦，拢总无您懊恼甲称赞吼，唔免过吼。啊，规工伫咧走便所，走袂停，尿尿啊，着想要放吼，禁袂掉，阁无担心。啊，尿放完着阁闪两滴啊吼，拢总禁把握。要注文的，着是禁敲电话去。喂，你好来者？
1: 主持人去甲你问，我你食个药袂好，啊要安怎食？安尼食咁？
0: 你甲浪浪开着？
1: 浪偌久？
0: 浪半点钟久就会使。
1: 两点钟呀？
0: 半点钟就会使咯。
1: 三点钟？
0: 半点钟啦。
1: 无
0: 啦，你的心机拢无禁掉30分啦，30分，
1: 30分呀，
0: 诶，浪30分就会使。
1: 哦，哦，够你食迄个
0: 啦。浪浪30分啦，嘿。
1: 浪30分
0: 呀。嘿，对对吼。
1: 诶，浪点钟啦。
0: 哦，好吼。
1: 哦好，
0: 好，好，谢谢，好。来，这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清楚就是爱问吼，咱隆重会记吼，交流的即马吼，大家知影，会啊拢小报小路吼，啊恁有听到直接交代吼，隆重会甲恁送到位去吼，这个伫咱。啊，大多这拢总叫信辉药房的，甲恁送吼。清水哇，今仔清水真侪人注文吼，恁拢总交代一盒2200块，我拢讲过，恁都买只体验看卖就知影吼。有要注文呢，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

些吼，家己溪口这吼，同款明仔载寄，后日你就收到吼。明仔载寄，后日你就收到吼。两盒就是4400块吼，拢总无问题吼。一盒拄啊食半个月无唔对吼。这个加生遐疼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这一盒百二粒，一盒3000块无唔对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无清楚你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隆重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隆重的记哈，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人生吼啊，的确是无常。对着已经得到的吼，咱爱怎好珍惜，但是咱唔好得意忘形吼。对着已经失去的吼，咱唔免艰苦，嘛唔免失意吼。咱失去的多，得到的更加多吼。啊，咱日子拢是爱过，不要患得患失吼。咱拢总会记的哈。每一个好朋友吼，日子拢总家己要安怎过，家己上清楚吼。人甲人之间吼，上介好即相处的方式是啥？用真心对待你吼。啊！你原来用真心对待我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吼，你伫咧放袂落一挂人，放袂落一挂代志吼，到规尾啊时间拢总哈同款的，当改变你的想法吼。啊，每一工不做恰个代志，暗时要困吼，原谅所有一切，一醒天光起来，咱拢总卖阁想啊，昨昏所发生的，珍惜所有，咱吼大家对咱会好吼。啊，看开所有吼，啊，大家吼，看袂起咱的吼，咱拢总会记得日子总是爱过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咱的糖盖盖糖地吼，也够两组吼，啊，7000块吼，食三个月份也够两组吼。本来第一万块五百，即马就是吼啊，买三个月份，甲你收两个月份的钱尔吼。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的糖盖盖糖地吼，要注文电话卡号通嘿。鸟人的中昼甲暗时拢空白食两粒吼，啊，咱的地包冲泡做地水来甲啉吼。要甲咱注文电话拢总卡号通，无清楚，请恁拢总会记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哦，今仔注文咱的新起源的真多吼，啊，确实真正吼，迄尿禁袂调吼，啊，都拢总吼，啊，接接咧走便所，接接咧放尿，包括咱腰子若无好吼，放尿泼泼落落，你无无要无紧，即个放掉咱人的尿两白骨精气吼，新起源你拢总甲买当食吼，买一盒就是吼，60粒2200块吼，拢总食过真多，食袂惊，食无效的吼，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吩咐高官电话卡号通去。补骨精丸当然配合咱的这低三低四率上介好了吼，互你吼吸收紧吼。咱包括着吼钙质好吸收，包括着细胞活化再生，真侪肌肉流失吼，肌少症的吼。你都吼补骨精丸食吼，啊，甲咱的维生素 D 三做伙食，会互咱生肉做肉吼。咱这吼一寡肌肉流失的吼，
拢总会当互你骨再生倒转来吼。咱的维生素的 D 三 D 四哩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互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新起源会记哈，拢总交流的接接棒的，放流泼泼落落。尿禁袂调，尿放完就搁闪两滴啊吼！我三个神气丸袂当食嘿，谢谢，感谢。

谢谢，咱这个清水的陈妈妈吼，这有哦，今仔清水这么多人注文到吼，交流的真多吼，靠回来吼，其实这拢总袂好笑的啦吼，啊，咱都吼接接放吼，啊，放袂大步吼，啊，佫吼放流臭流险，啊，放流安尼吼泼泼落落吼，这无无要无紧，有当时啊，这里甲咱。啊，咱吼留两杯骨精草，即精华拢放放掉，无怪真侪时大长辈安尼虚心难得吼，人拢真好过吼，啊恁会记吼，拢总买食当体验较好，才继续骨赞吼。五三的肾气丸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恁做恁欢呼吼，彰化市的叫红星药房甲你送吼，拄只咱这个吼。啊，是哦，包括咱院长拢总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吼。五三的肾气丸吼，啊，规暗便所走袂停，倒伫眠床尿着紧，正经吼，脚袂盘落到眠床脚，闪出来抓出来，禁袂掉吼，甚至尿放完着搁闪两滴啊吼，拢总会记哈。五三的肾气丸买当去食下，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啊，这个陈妈妈吼。解汤茶茶包吼，一盒千五，同款买两盒送一盒，两盒以上加一盒吼，加一千，三盒三千，四盒四千，五盒五千吼，看你要几盒拢总会去吼。这吼干那今仔日的了嘿，明仔载就无通安尼又待了嘿。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中立个黄甘妈妈吼，即无问题，才叫阮林先生甲你送到位去吼，拢总 OK 嘿。要注文，拢总做恁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推荐介绍。肾气丸，拢总鼓励咱时代长辈，大家拢总甲买只当体验吼，买只当体验看卖嘿。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肾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嘿。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问哦清楚嘿。啊，那这个吼，下早时起床起来，那讲安尼吼上厕所吼，三两下工人安尼吼，正好放顺顺顺吼，规条规条吼，黄金色的。啊，唔是，拢总垫袂出来，健邦邦的羊名屎放袂清气吼。即甲规个肠仔拢总内面一挂阿杂的物件吼，爱甲清清出来，身体才会健康吼。便秘、闭结拢总会记个，咱会顺顺动吼，顺顺啊动，一盒拢总就是吼15条做成果冻。咱即吼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做成果冻，你都吼安尼甚至严重甲手伫咧握吼，你会记吼，甲咱吼放晒互你顺吼。五三推荐介绍顺顺动吼。你都长期间伫咧闭结咧，拢总挖苦，顺顺啊动，逐天起床起来，互你放屎放着规条黄金色的吼。五三介绍顺顺动，只要1500块，谢谢。

800-88953 0800-88953 0800-88953吼，只60粒2200块，互你照效，卖开完拢钱吼。啊，电话甲恁接无着，恁加卡几摆啊吼。较等下5点过，我嘛会搁伫遮接电话，接到6点。明仔早起咱会休困，休困一下早吼。啊，咱会去吼，明仔早来休困一下早吼。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530800-889530800-88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咱的新气源，你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卡号通去0800-889530800-889530800-88953补骨精的胶囊吼，要优待吼，啊，慢些一句啊买咧，慢些一句啊买咧吼。咱拢总会记，只压到3000块，恁都拢总知影吼。啊，咱会记吼，我来争取优待吼。这个糖盖盖糖茶，也够两个人客吼，互咱优待着。买两组送一组，一组3500块，两组7000块。你甲咱买两组，即马送一组吼。有要注文的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530800-889530800-88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啊，咱会记吼，规工接接棒，啊吼尿阁禁袂掉，啊那放尿放完又阁闪两滴吼。啊，拢总规工吼臭尿嫌味带足重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气源拢总你甲买当食第三代了吼。咱这是第三代高倍浓缩的吼，啊，上新生物科技的技术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号清楚的，0800-889530800-88953，拄只接无着袂要紧，唔免急吼，较等的吼，5点节目线，我嘛过伫只接电话吼，啊，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这个园林社头田中里水永靖产尾报道溪洲。金虎堂药房会甲您送吼，啊，那伫河尾新港线西，即拢总阮后生会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530800-88953吼，时间已经到站落去，多谢今仔日哇，遮踊跃注文的真多吼，拢总会啊紧顾身体吼，啊交流腰子膀胱顾用吼，尿则禁会调，则收会调吼，要互咱优待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530800-88953这把最后在这儿我三祝我们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清晨5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第一 FM 91.3。

跳跳，哦，哦，哎呀呀，跳跳 ，OK， 哦，哦，啊，这种跳跳就好啊。

0: 你讲的是我跟你讲，你讲的是我讲，不是我讲啦。
1: 我车都是这样，我车到了啦。
2: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罗国之音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罗国 FM91.3。

0: 现在时间早上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际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号，卫部一汽

0: 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1: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罗国第一 FM 91.3

现在收听的是华联泰鲁国际 FM 91.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之音 FM91.3。两个，来，六个，来，大家，大家。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

0: 新做的好菜，这一串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之音 FM 91.3。

0: 各位，咱空中所有最近啊，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
1: 是
0: 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下至0800-0801-0801，
1: 哎，记住哦，咱的空白也卡两界开通哦。
0: 啊，第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长辈时代，即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吼，大家爱加油哈！啊，咱的疫情到今也未散去，啊，有愈来愈严重的现象，啊，咱唔好讲吼，啊，时间台湾人有一个歹习惯，啊，时间久都未记一字啊吼。
1: 对啊。
0: 啊，若无人咧喊，无咧看新闻，啊，
1: 都
2: 记一字啦。
1: 你好，
0: 嘿嘿，
1: 来，上面好不？我们今麦在这里刷店
2: 刷卡，好不？
0: 那边刷卡，好。
1: 咱家里都太大气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啊，家宏讲真正的吼啊，伫这两年外来受大家啊支持疼惜，点滴在心头，总是温情如天关如海深啊！家宏永远铭记在心吼啊，敏感无奈。啊，敏感有内啦吼，啊，无恁的疼惜，袂当让我为一台电台做到八九十台。
2: 来，为了
3: 嘉宏遐
2: 吼，嘿，我嘉宏本人。
3: 先告一个吼，
2: 嘿，来妈妈你讲。
3: 我今仔要注第三剂的疫苗吼。
2: 好好好。
3: 啊，是讲是按今天迄，
2: 迄先甲食嘞，迄爱食。你这个注疫苗，迄更加爱食。
3: 安尼哦。
2: 嘿，因为迄通血咯，爱甲你鼓励含氧量。啊，你
3: 吃，
2: 吃，吃，吃。